0: 谓的那个评论者吧，就是把这个细节拿出来评论的时候，就说弱国的使者啊，若能这样对付贪得无厌的强国，也算得上不辱使命了。所以就是凤姐这个人吧，她还真具有当外交使节和公关经理这样的一种潜能哦，有这种潜在的能力。
1: 无论对下还是对上，王金凤都能够应对自如，做到分寸得宜，不卑不亢。由此可见，王金凤确实具有非常高的语言才能，而他的语言的幽默谐趣更非常人能比，充分显示了他的智慧与亲和。那么曹雪芹是如何展示他的这一才能的呢？
0: 那么谁都知道凤姐是贾母的一个开心果，可以说是一个顺气丸，是吧？那个曾经有一个回目点名，是吧，这个我们说这个所谓这个叫做王熙凤戏彩班衣嘛，班衣戏彩是二十四孝里的一个故事，是吧？这个老来子雨清吧，这个鲁迅是很反感的，对这个鲁迅觉得很矫揉造作，是吧？老来子这么大岁数了还要嫁爹来娶亲，这个。那么我们说在《红楼梦》里面吧，贾政的娶亲倒有点这个味道。贾政啊，这个因为他也是在贾母面前他是儿子，也要承欢取乐。贾政不是说过一个笑话嘛，那个讲那个裹脚布什么的特别恶心，讲那个笑话是吧。另外贾政的那个就是他要逗贾母这个喜欢是很笨拙的啊，有一次他出了一个谜语呢，他就悄悄地把这个谜底告诉贾宝玉，然后叫宝玉告诉老祖宗，让老祖宗猜着，就是这样子。所以贾政的承欢娶亲啊，就是很笨拙，对吧？那个王熙凤就要高明得多。那么对于王熙凤来说，我觉得最精彩的还不是什么笼子放炮仗啊那一类的笑话。王熙凤的那个他的那些幽默谐趣的东西吧，他好就好在他的精彩的地方是所谓对景儿，他是有一种随机性，他是随机而出自然天成啊，经常是这样的。这个例子很多，是吧？我们稍微举一个例子，在逛大观园的时候贾母说他这个从小因为淘气那个跌了一跤，那个头上落下一个疤，一个窝。凤姐马上就说：“可知老祖宗从小的肤瘦就不小，鬼使神差碰出那个窝来，好成肤瘦的。老寿星头上原来是个窝，因为万夫万寿盛满了，所以就凸出来了。”咱们都看过那个寿星的那些年画，那个寿星年画不是上面是那个像个桃子是凸出来的嘛，是吧？那么这个凤姐这个笑话没说完呢，大家都笑了，是吧？你看看一个疤了，是吧？一个疤痕都能讨出机理的口彩，是吧？虽然像这样的这种笑话吧，大家都知道它是随口编的，是吧？可是编的这样的喜庆，编的这样圆满，而且他是随机就编出来，我们不能不佩服凤姐这种即兴的发挥，是吧？而且像这样的应该说还比较容易，是吧？难就难在如果贾母很生气，你要使贾母在气头上让他转怒为喜，这就更难了。邢夫人要讨鸳鸯，那么贾母气得浑身乱颤，简直就把谁都怪了，是吧？啊，不仅怪邢夫人，还怪王夫人，怪宝玉，通通都怪，连凤姐都怪了。那么空气很紧张，是吧？在这种情况底下，谁都不敢吱声，那么只有凤姐，她开口了。
2: 我不怕老太太的不是，老太太倒寻上我来了，这倒也奇了。
3: 我倒要听听这不是。
2: 唉，谁叫老太太会调理人，把人调理得像水搓似的，怎么样的人要？我幸亏是孙子媳妇，我要是孙子我早要了。

0: 想到这回子呢？
1: 就有点奇兵突出哦。贾母先是愣了，哦，怎么我有什么错呢？啊，原来呢，他就是凤姐的这个说法吧，他有一种那个有一种新鲜感，有一种刺激性啊。看起来好像说是那个贾母的不是，其实呢，他是那个夸奖贾母会调理人，是吧？像鸳鸯这样的调理的水冲似的啊，所以贾母很快的他就转怒为喜，是吧？气也消了，心也开了，空气也缓解了，又有说有笑的了。那么我们还可以补充一个例子，是吧？那个54回里面，贾母跑到大观园来赏雪，自己跑来了，凤姐随后就跟过来，贾母就说啊，真是个鬼灵精儿，是吧？到底找了来啊。贾母说，以礼孝敬也不在这上头。凤姐怎么说啊？我哪里是孝敬的心找了来，她说我到了老祖宗那里啊，那个鸦莫缺敬的没事儿。她说我疑惑间的来了几个姑子，我连忙把年历就是把银子给他们的，就是姑子已经打发走了啊，如今来回老祖宗，债主已去，不用躲着了。他第一句话就说，我哪里是孝敬的心跟了来。可见凤姐呢，她至少她不把所谓孝敬啊奉承啊挂在口边上，对吧？当然这也是一种取笑，骨子里面还是孝敬的。那么就是说凤姐这种地方很放得开，我们说像这样的呢也还是很难得的，是吧？那么关于凤姐的这个语言呢，就是我们可以这个就是联系作品啊，可以那个有很多的方面，就包括她的这种邪虐。总体来说，是吧？凤姐的语言比起红楼珠钗，是吧？比起那些姑娘小姐，就是那些读书作诗的姑娘小姐，凤姐的胸中是应该说是欠缺文墨，是吧？她的语言没有什么书卷气，对吧？但是呢，却有一股扑面而来的新鲜热辣的生活的真气。你们去那个朋友们可以仔细的去看，是吧？去品味凤姐的语言里面独多那种俗语、俚语、歇后语，这是口语里面的一些精华，是吧？曹雪芹在凤姐这个人物语言里头呢，提炼了很多这样这个老百姓语言里头的精华。凤姐的语言里面读多这个东西，是吧？她那个拟人啊、状物啊、叙事啊、言情啊都很生动，是吧？啊，她会说这个赌钱嘛，说个钱箱子里头的那个钱儿，说那个得了把我面前这一吊也拿进去得了，省得里头的钱儿那个写里头的钱儿再招手了，是吧？你就一股脑的拿进去，省得里头的钱儿费事，是吧？这是一种拟人的办法，对吧？其他是用什么那个谐音呐、啊，是吧？不会作诗，他就说我也不会做什么诗的，干的，啊，用谐音，用对偶，用拟人，就他无论是叙事、言情、状物、拟人，都是很生动的，好像无师自通。那么他的源头呢，不在书本，而在生活。
2: 王熙凤的语言有着无穷的魅力，它不仅使我们眼界大开，可以看到种种的生活态和社会态，而且心智大开。那么王熙凤她既有出众的才干，但同时又有种种劣迹，曹雪芹对她到底如何评价呢？而王熙凤这艺术形象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又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
1: 最后我们不要忘记，王熙凤是金陵十二钗政策当中的一个人物，她也是入于薄命司的，她是归入薄命司的。所以对于凤姐其人，是吧，作者固然有非常深刻犀利的批判和洞幽珠影的揭露，却也有一种不可遏制的一种赞赏，赞赏他的才能和叹息他的命运。 啊，要不然怎么入薄命司呢，对吧？我们前面谈的所谓辣手、鸡心、钢口，不能简单的说是褒还是贬，是不是啊？不能以简单的褒贬来概括它。那么就算王熙凤的判词和曲子而言，也充满着一种很精紧的，就是很精辟的、很紧凑的一种箴言，对吧？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这个箴啊，就是一种告诫啊。那个判词和曲子也有一种反复的咏叹，可见无论是作者的态度还是读者的感受都是很复杂的，不是用一个褒或者用一个贬或者用三言两语就能够说尽的。何况文学作品还有作者意识不到的，曹雪芹也意识不到的一些远期的效应和永久的魅力。《红楼梦》里面的人物不错，是多数女性，但是这些女性的形象，她的悲剧的意义和人性的内涵，远远超出了性别的界限。我觉得是这样的。不错，《红楼梦》是以中国女性，特别是传统女性为描写对象的，但是因为她写得很深，那么这些艺术形象它的悲剧意义和人性内涵远远超出了性别的界限了，是吧？既以王熙凤而论，对吧？她的才干、她的欲望、她的命运就如同一面镜子，对吧？这面镜子呢，不只是《红楼梦》里讲的风月宝剑，是吧？我觉得它应该是一面人生宝剑，对吧？它正面那样的光彩照人，是吧？它反面是身败名裂，是吧？它也是一面人生宝剑，不只是适用于女性的。在今天啊，当今那些才华横溢的而又贪欲难遏的风云人物啊，我觉得王熙凤的形象对这样的人有一种特殊的警示的作用。
2: 《红楼梦》是一部残缺不全的著作，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专门创立了探讨《红楼梦》遗失原稿的探译学，努力接近曹雪芹的创作思想。辽宁师范大学梁圭志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向您详细讲述《红楼梦》探译的方法，展现《红楼梦》的断壁之美。
0: 百家讲坛《红楼六家谈》十一，《红楼梦》的断壁之美，主讲人梁圭志。
2: 揭秘曹雪芹的生命轨迹，感悟《红楼梦》的艺术魅力。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六家谈》。《红楼梦》是一部残缺不全的著作，人们没有看到曹雪芹笔下宝黛钗的爱情故事。后来一个名叫高鹗的清朝文人续写了《红楼梦》的后四十回，他笔下营造了这样一个结尾：王熙凤巧施调包计，薛宝钗成了贾府的宝二奶奶，林黛玉含恨而死，贾宝玉看破红尘遁入空门。《红楼梦》真正的结局是这样的。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专门创立了探讨《红楼梦》遗失原稿的探译学，努力接近曹雪芹的创作思想。辽宁师范大学梁圭志先生在此基础上，通过探译《红楼梦》丢失的原稿内容，理出了这样一个结局：林黛玉并非含恨而死，而是受赵姨娘和邢夫人污蔑诽谤死

0: 由元春赐婚，贾宝玉与薛宝钗结为夫妇，而后贾宝玉抛弃了薛宝钗，遁入了空门。但他在空门里也没有找到出路，后来偶遇史湘云与他结合，《红楼梦》的故事到此结束。这个结尾得出的根据是什么？宝黛钗的爱情悲剧到底是什么样子？辽宁师范大学梁圭志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向您详细讲述《红楼梦》探秘的方法，展现《红楼梦》的断壁之美。
1: 那么我们知道，《红楼梦》的原稿并不是没有写完，而只是八十回以后的原稿丢失了。这意义就是一个单立人加一个失去的失，就是丢失的意思吧。那么这个丢掉的原稿，我们有什么根据来探索呢？那会不会是一种这个主观的猜测呢？猜谜呢？它有没有科学性呢？那我下边的话呢，我们就把这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几种表现形式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听了以后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是不是研究者臆断的，还是它就是客观的存在于《红楼梦》的文本之中。
0: 在我国的四大名著中，唯独《红楼梦》引发的学说最多，留下的疑问最多。在清朝的文字狱下，曹雪芹利用中国汉语表达含蓄的优势，把一些想说而又不敢说的字眼模糊的表达来传达他的思想。这种现象在《红楼梦》里屡见不鲜，只要我们仔细琢磨《红楼梦》里的文字，就会发现曹雪芹别具匠心。
1: 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汉字啊，是一种单音节的象形字。那么这样一种文字的特点呢，就产生了同音字的这样一个效果，就有许多不同的字却读同一个音。但是我们由于在上下的语境之中啊，它不会发生误解，因为它有着上下语境的制约了。那么这样一种谐音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中国文字的谐音文化，这是散布于我们这个日常生活之中的呀。比如说我年前我到这个南宁桂林去旅游，那是在这个春节之前吧，我到那个外地那个商品店，我看有什么礼品卖，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礼品，他用这个金纸啊做成一个棺材，死人那个棺材。哎，我就问这个售货员，我说过年过节你这个人家谁买你的棺材做礼品呢？那售货员的回答怎么回答呢？他说这个棺材是又升官又发财。这不就是一种谐音文化的产物吗？那么曹雪芹非常艺术的把这样一种谐音文化运用到了小说的创作之中。那我们知道主要是体现在《红楼梦》的人名这个方面。那大家都很熟悉，小说一开始就是两位人物，贾雨村、曾士隐。那么那个小说的正文也交代了，它是谐音，将甄士隐去，用贾雨存焉。当然那个存焉呢，根据专家们的考证啊，应该是个存在的存，那个语气虚词的那个焉。但是这个文本里边呢，是那个村子的村，言语的言。因为要是根据个对仗啊，那个隐去和这个存焉应该是对仗。咱们不管他是那个存。

0: 人烟还是个村言。总之他是说我这是隐喻曹家的历史的。那么贾和真这两个姓氏就是谐音真假那两个字的。同时我们知道小说中有一位贾宝玉经常还提到一个曾宝玉，京城的贾家又说到江南的曾家。这个小说妙得很呐、啊！到了第56回，贾宝玉就梦见那个曾宝玉了，那个曾家的人就进京到贾府来拜访了。我们要知道小说原著结构是108回，第54回是前一半，正照风月宝镜，55回以后的后54回是反照风月宝镜。你看刚过了55回56回，贾宝玉梦见曾宝玉了，曾家的人来了，这就是一个大象征啊。假的已去，真的要来了。假的是什么呀？荣华富贵。真的是什么呀？破败毁灭。这是《红楼梦》的根本的宗旨啊。所以这个假和真，这在《红楼梦》它是一个大的隐喻，它也是通过谐音来体现。那我们再看贾家的四位小姐，大家都知道叫元春、迎春、探春、惜春。知批非常明确地指出，这元婴叹息那四个字啊，是谐音，原来应该值得叹息，那个元婴叹息四个字，就他们的命运是非常可悲的，是值得我们同情的，你要为他发一叹息。所以这个《红楼梦》这个人物啊，很多具有这种谐音的这样一种暗示，它暗伏了情节的发展和这样一种走向。当然我就举这些例子了，其他的话大家可以下去自己去看有关的著作。这是第一种方法，谐音法。
1: 曹雪芹不愧为一流的文学大师，他巧妙地利用汉语的谐音文化，就能避实就虚，将自己的嬉笑怒骂融入整篇文章之中，实在令人叹为观止。而曹雪芹的高明还不仅仅体现在谐音文化上，他还通过其他的方式给我们预告了《红楼梦》悲剧的结局、人物的走向，这也是《红楼梦》最终结局的一个大设置。
0: 成语就是我们一般我们对这个语言呀有一种迷信呐、啊，所以咱们是讲究要说吉利话，不要说这个不吉利的话，要多说好话。那么曹雪芹呢，又非常巧妙的把这样一种成语文化运用到了小说的情节的暗示之中。它具体可以分为诗臣、迷臣、戏臣、语臣这四种，我下边分别来介绍一下。首先是诗，我们知道在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那回里面，警幻仙姑带贾宝玉到薄命司看那个册子，那大家都很熟悉了，那不都是一幅画后边是四句诗吗？那隐喻了他们未来的结局了。比如说那个第一幅是画的这个一围玉带，在一个两株枯木那个，然后一堆雪里边一股金钗，那就是慨叹情积德，谁怜永续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这是隐喻贾这个林黛玉和薛宝钗的未来的结局了。也比如说贾探春，他的册子上是画着一片大海，一只大船。

0: 船上有一个女子在掩面泣哭呢，岸上有两个人在放风筝，后边他也配上四句诗：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清明七送江边望，千里东风一梦遥。这就是隐喻贾探春将来要远嫁海外呀、啊，这是一种诗尘，这个因为我们大家都很熟悉，我也就不多举例。第二种是迷尘，就谜语呀、啊，至灯谜，贾政悲尘语，回目上说的非常清楚。那一回元宵节期间，那个贵妃娘娘贾元春呢、啊，送到贾府一个灯笼，灯笼上有一首诗，然后其他这个小姐们呢、啊，也都做了一些个灯谜，然后大家都挂着灯笼娱乐了。那我们看贾元春的那首诗是：能使妖魔胆尽摧，声如树柏气如雷，一身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化灰。他的谜底是爆竹，就是比较原始的鞭炮了。那我们看，这不就隐喻他封了皇妃，一身震得人方恐，但回头一看呀，粉身碎骨了。那么二小姐贾迎春呢，她做了一个算盘诗谜，她那后两句是：因何正日纷纷乱，只为阴阳数不通。我们知道那个算盘珠啊，上边两个那是阳数，下边那七个子是阴数，那么打的话这样子当然是拨拉不来拨拉去，它是这个很乱的了。那阴阳当然是象征夫妻关系了。我们知道最后这个贾迎春是子继中山狼，得志变猖狂，金龟花柳直，一载赴黄粱，被他的那个夫婿孙烧竹给虐待死了。所以他那个算盘诗谜是：因何正日纷纷乱，只为阴阳数不通，暗示了他的结局。那么此外的话呢，其他一些回目里边也都有类似的这样一种沉语式的谜语。所以我看第二十二回的回目叫做至灯谜，贾政悲沉语，就贾政看这个小姐们的谜语以后啊，要感到一种这个悲哀，一种不祥的预感。那小说就有正文描写，这是第二种迷沉。第三种是戏沉，就演戏呀、啊。我们知道这个贾府里边有一个家庭戏班子呀，那贾元春归省的时候买来的那些小戏子经常演戏。我们看贾元春归省的时候点了四出戏，旁边有支批说的非常清楚：所点之戏剧服四世，乃通部书之大过节大关键。那就是说这四个戏啊，他们所象征的四个关键性的情节，那一个是长生殿里面一出，那是说扶元妃之死。我们知道长生殿是清朝洪升的那个剧本，内容是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故事，元春也是贵妃，所以他要用这个杨贵妃的那个结局来引射贾元春的结局。那么另外一出戏是牡丹亭那个杜丽娘的故事，那么旁边支批说扶黛玉死，他用这个杜丽娘的那个悲剧来引射林黛玉未来的悲剧。那么还有一出是扶贾家之败，那是那个一盆雪里边那个传奇豪宴，还有一个是扶曾宝玉送玉，那个是那个仙缘的那一出，就所点之戏剧扶四世，这是引射了八十回以后的四个关键性情节：元春之死、黛玉之死、贾家抄家、贾宝玉出家，这是戏沉。第四种是语沉，就语言的语，就小说中某些人物的某些对话，它 它是具有成语性质的。我就举一个最说明问题的例子，第七回那个刘姥姥走了，周瑞家的呀去向王夫人汇报，因为这个周瑞家的是王夫人娘家的一个关系了，正好这个王夫人到她妹妹邢姨妈那儿去了，这个周瑞家的呢就找到了邢姨妈那儿，邢姨妈就抓差拿出了12枝宫花来呀、啊，让周瑞家的送给贾府的各位小姐和王熙凤。那个第七回呢，送宫花那回是非常重要的一回，那送宫花的每一个过程都有着强烈的隐喻性质。我们看送到这个贾惜春的时候，作者设置了一个个具体的小说的情境，就是贾惜春呀正和那个小尼姑智能儿在一起玩呢。那我们看呀，贾惜春在小说里边从作者的描写的这个计划里边是一个不太重要的人物，因此的话呢在第七回之前他虽然露过面，但并没有描写过他的一言半语。那么这是第一次开口说话。
1: 四姑娘啊，哎，这是姨太太送给你戴的。
2: 刚才还和婶儿说我明儿剃了头同她做姑子去呢，可巧就送个花来，我剃了头这花又往哪儿戴呢？
0: 这是符合当时这个条件那个情境，因为他和尼姑在一起玩嘛。这时候贾其实大概就是5、6岁吧，很小的，他这时候他绝对不会有这个要出家当尼姑的这想法，但作者却是通过这样一个情节暗示了贾惜春未来做尼姑的结局。这是小说中贾惜春第一次开口说话，这就是雨辰。当然这雨辰就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我就举这样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这是陈语法。
3: 曹雪芹的确很高明，他不仅在一些诗词、俚语、人物的语言上做文章，就是人物与人物之间，他也不放过展示才能的机会。《红楼梦》里的人物设置也很值得我们思考。贾宝玉身边有一个温柔贤惠的花袭人，为什么还会有一个风流灵巧的列晴雯？这两个人物的安排与林黛玉和薛宝钗有什么关系？
0: 这隐射法呀也是具体分为两种，一种是人物之间的隐射，大家都很熟悉，晴为黛影，惜为钗妇，晴雯是林黛玉的影子，袭人是薛宝钗的影子，这每一个读《红楼梦》的读者的话都有明显的感觉，那确实是这样的。晴雯和林黛玉的性格比较接近，花袭人和这个薛宝钗有某些共同之处，思想都比较正统啊，会做人呐、啊、等等。因此呢，就是作者在写到晴雯、花袭人的时候，其实他们的结局、他们的某些这个命运的一些故事啊，它是隐射到了林黛玉和薛宝钗将来类似的结局的，这就是隐射法。我们也举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我们看第77回，俏丫鬟抱气咬风流，晴雯死了，贾宝玉呢怀念晴雯，写了一个累文，贾宝玉杜撰芙蓉累，然后在这个芙蓉花前呢念这个累文，念完以后突然听到有一个人说你这里有些这个词句啊不太文雅，还需要修改。
4: 红绡帐里，
0: 于是两个人讨论来讨论去，
5: 你平日待晴雯就好，这篇累文就算是你做的吧，改作浅纱窗下，小姐多情，黄土垄中，丫鬟薄命，怎么样？

0: 不是我的丫头。
1: 有了，就改成浅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垄中，星河薄命，怎样？
2: 结果林黛玉听了以后，脸上突然变色，心中有无限狐疑，只是面上不肯露出。为什么呢？亲就等于是当面说你我了呀，情本佳人奈何做贼那个亲呢？这等于是贾宝玉当面和林黛玉说，咱们两个没缘分，浅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垄中，星河薄命。这就是用这个林黛玉和晴雯之间的影射关系，通过晴雯的死来暗示林黛玉的，这都是人物之间互相影射。我们为了这个时间呢，也就举这样一个例子。那么另外一种影射办法呢，就是一种象征性的用物品来影射人。那么前面这样我已经讲到了，比如说风筝就是贾探春的象征，那个放风筝，那就是象征这个贾探春后来飘离海外了。此外呢，小说中给一些重要的女儿都有那种特定的花卉做吉祥物，实际上吉祥物是薄命物。比如说林黛玉和晴雯都用芙蓉花象征，所以晴雯是芙蓉花神呐、啊。贾探春是杏花，薛宝钗是牡丹花，史湘云是海棠花，等等吧。这是影射法，影射法就是这个人物之间的影射。和人物和这物品之间这种象征性的影射。
3: 曹雪芹宛如一个一级的高人，他把手中的棋子随意的摆放，而且不停地变换布局，不停地在棋局中埋下伏笔。他以走一步看三步的路数，暗暗告诉你以后可能发生的事情，而使你又觉得眼而不乱，顺理成章。其实真正的大事，曹雪芹已经稳操胜券了。正是这种虚虚实实的安排，才使《红楼梦》耐人咀嚼，令人回味。曹雪芹的不同凡响也由此展现。
2: 这个引文法呀，就是前八十回中的某一个情节，它实际上像一种引子一样，引导着八十回以后的另外一个情节。比如说这个41回啊，刘姥姥二进荣国府，她带来的那个外孙板儿和王熙凤那个女儿巧姐儿啊，那时候开始还不叫巧姐了，后来刘姥姥给起的名了。两个人交换了那个柚子和佛手，那么旁边的脂批指得非常清楚，就是小儿长情，福脉千里。就通过这两个小孩交换这个柚子和佛手啊，暗示了80回以后贾家败落，刘姥姥救出巧姐。
4: 妈妈，您说够了吧？
5: 叫他出来吧。
6: 是。

0: 孩子，跟姥姥家去。
1: 乔姐嫁给了板儿，所以这个第五回的册子判词上啊，乔姐呢是画着一个村妇在那纺线的，那不是事败休云贵，家亡莫论亲，偶因几流事，巧得与恩人嘛。她最后是嫁给了这个板儿了。

0: 也就是说前面的这个情节，交换两个小孩交换水果，实际上是引导着八十回以后他们的结局的。还有啊，一个完整的回目，它引导着后边一个相应的回目。这个周先生提出《红楼梦》是个大对称的结构，那是非常具有这个文学的慧眼的，那确实是这样的。那前面的五十四回写兴盛，后边五十四回写衰败，就是风月宝鉴的正面和反面啊。所以他甚至在某一个回目上，他这个后边和前边他都有一些这个对应的。一个最明显的证据就是第二十一回，贤袭人娇嗔甄宝玉，俏平儿软语救贾琏。那么在这回前边呢，有一段很长的直批，说此回文章故妙，然未见后三十回啊，你还懂不到它的妙处了。这边就是说到后三十回，就八十回以后只有三十回。然后他说怎么妙呢？他说此回月娇嗔甄宝玉，这个软语救贾琏，后回月薛宝钗借此寒讽谏，王熙凤知命强英雄，今则写二仆，后则直指其主。就是现在我这回啊写的是袭人和这个平儿，这是两个仆人丫头，那么后边呢则要直接写到他们女主人了，那就是薛宝钗和王熙凤了。
1: 这两个回目的大对照不愧为曹雪芹的高明之处。曹雪芹通过薛宝钗、王熙凤与袭人、平儿两对主仆的对比，暗示了《红楼梦》八十回以后薛宝钗和王熙凤的命运。脂砚斋在《红楼梦》二十一回里批曰：和今日之玉犹可真，他日之玉不可真也。意思是说，在《红楼梦》二十一回的时候，袭人劝贾宝玉读书听话，贾宝玉虽然是内心不接受，但是表面上还勉强应允。但是到了八十回以后，当薛宝钗再来劝贾宝玉走仕途时，贾宝玉的逆反思想就非常彻底了，不再接受任何的劝解。同样，脂砚斋对王熙凤的命运也做了批阅：今日之莲犹可救，他日之莲亦不能救也。在《红楼梦》二十一回时，王熙凤还能威风八面、颐指气使地指挥贾琏，而到了八十回以后，王熙凤的地位已经受到动摇，贾琏早已不听命于他。于是脂砚斋感叹贾家盛衰的变迁、人事的变迁，这两个回目形成强烈的对比。
0: 我们看他这里边引出一个完整的回目，薛宝钗借此寒讽谏，王熙凤知命强英雄，是和这个第二十一回的贤袭人娇嗔甄宝玉，俏平儿软语救贾琏后前呼应的。也就是说第二十一回就是直接引导着后边的那回的，这是一个完整的引导的文章。这是引文法。
1: 曹雪芹出生在一个诗书之家，其学问的精深也是让人称道的，单单一部《红楼梦》就已显示出它的不同。《红楼梦》是字字看来皆是喜，十年辛苦不寻常。曹雪芹用毕生的精力倾尽自己所学打造《红楼梦》，它不仅展示了曹雪芹的才华，还处处显示了中华文化的高妙精深。曹雪芹触类旁通，巧妙的转化一些典故，就能在这里化腐朽为神奇，意味深长。
0: 我们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呐、二十四史、汉赋、唐诗、楚骚、宋词、元曲、明清戏曲、小说，浩如烟海。那么这样一些浩如烟海的典籍里边啊，有很多的

0: 故事都凝结成了成语，仍然活在我们今天的语言之中。那么曹雪芹呢，又非常巧妙地把这样一个文化习俗运用到小说创作之中。我也举一个比较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中国人的老祖宗，皇帝以下就是尧舜禹了。尧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了舜做妻子，后来舜死了以后啊，那个两个妻子到南方去找他，一路走一路哭吧，后来在湖南那边说那哭的那个眼泪啊滴到那个竹子上成了斑竹，当然我们现在有那个品种了，就那个上面有斑点的那种竹子。那这娥皇女英后来跳到湘江自杀，就成了湘水的女神了，因此那个竹子呢叫做湘妃竹。那这个典故是非常普及的了，大家都知道。比如说湖南人毛泽东吧，他一首很有名的诗里边有两句，就是这个动情波涌连天雪那首诗，其中就说到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那不就是说想象那个娥皇女英那个仙女下凡了吗？斑竹一枝千滴泪。那我们看曹雪芹非常巧妙的把这个典故用到了林黛玉身上。大家都知道第37回起诗社的时候，大家互相起别号，贾探春给林黛玉送了个雅号叫做潇湘妃子，说你就住在潇湘馆，那么多竹子，你又爱哭，将来你想林姐夫，那个竹子也要变成斑竹的，我们就叫你潇湘妃子吧。这是非常明显的用这个典故。但是大家注意，这个典故是娥皇女英两个人了。如果说林黛玉是娥皇，那么谁是女英呢？就是史湘云。大家看那个史湘云的湘，不就是那个湘妃的湘吗？你看他那个册子判词里边，湘江水势楚云飞，那个乐中悲曲子里边，云散高堂水鹤湘江，这是陈焕中萧掌树应当何必往悲伤，这都是用的这个典故。所以这个娥皇女英象征林黛玉是湘云，那就是贾宝玉前一段和后一段那个真正的爱情的两个象征。咱这是分阶段的，史湘云是属于抄家以后的那个段。所以你看这个娥皇女英这个典故用得多么巧妙啊！潇湘妃子明确说出来了，史湘云没明确说，但史湘云的正式姓名啊，潇湘妃子是个别号啊，你细分析起来的话那是不相上下的，你别号明说了，我这按说但我是正式姓名里边的，这就妙不可言。这就是化用典故法。当然这个化用典故法说起来是非常麻烦的，我们就举这一个例子就可以了。那我们看曹雪芹用谐音法、成语法、引射法、引文法、化用典故法，各种各样的这个艺术形式天衣无缝的照应了80回后情节的发展。那这是非常可靠的根据，这就是我们探译的最主要的根据。
1: 曹雪芹倾尽全力打造的《红楼梦》融入了中华文化的精华，每一个文字背后都隐藏着秘密，这为后来探求《红楼梦》真正的结局留下了空间。红学研究者也正是根据曹雪芹的这些设计，去还原《红楼梦》80回后丢失的文稿内容，完善《红楼梦》的结局。那么，《红楼梦》真正的结局是什么？《红楼梦》原本里，宝黛钗的爱情悲剧到底是什么样子？
0: 就是原著的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 宝玉的婚姻问题，

是和家族内部的争夺财产的权利斗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也是和贾家这个地位的由兴盛到衰败这个走向联系在一起的，它是错综复杂的。

0: 贾宝玉结婚不是一个单纯的娶媳妇问题啊，它是意味着财产权利的再分配。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贾宝玉一结婚就意味着我成人了，成人就要继承财产，这宝二奶奶就要管家了。那么我们看呀，贾府的基本矛盾它是两个，叫荣国府了，一个是二房中的弟子派、庶子派，就这个王夫人、贾宝玉是弟子派，那么庶子派赵姨娘贾环，那前面有好多描写了，大家都很熟悉，我就不举例，这个斗争非常激烈，你包括演魔法呀，要害死这个凤姐宝玉。凤姐虽然是大房儿媳妇，但她是王夫人的内侄女，又归在二房管家，因此呢她实际上是二房弟子派的代表人物，这是一个基本矛盾。另外一个基本矛盾就是大房和二房的矛盾。老大假设继承了荣国公的爵位，结果管理家产的权利呢却落到了这王夫人这边了，当然这有些历史情况这我们就不说了，这尤其是要鸳鸯那回以后，这个矛盾日渐激化。那我们看从55回开始啊，作者就写这两个矛盾不断的发展，交错发展，发展到这个接近80回的时候啊，已经有贾赦借说笑话讽刺贾母偏心，又夸奖贾环的做的诗好，说他可以继承荣国公的爵位，这个就是非常明显了，就是随着后来的这个情况的发展呀，他是这两个在野派的力量逐渐结成同盟，然后共同对付贾母宠爱的那个二房的嫡子派，就以贾宝玉、王熙凤为代表。那我们看呀，这个后来发展到后边，那就是贾宝玉要娶媳妇儿，那他就是一个财产权利的争夺了。那我们可以分析下几方面的力量。贾母，我们根据前八回的浮现呀，他是喜欢林黛玉的，而这个王熙凤根据自己的这个利益，他也是赞成林黛玉的，而薛宝钗则是王夫人所喜欢的。这样的话呀，最后他是要围绕着这样一个来进行斗争的。那我们就简单的说一下他的这个整个后来的一个大致的轮廓吧。那就是80回以后，首先贾母死，病危或者病重病死了，那么王熙凤、贾宝玉这些人都失去了，林黛玉失去了保护，然后赵姨娘和这个邢夫人等人呢，为了打倒这个贾宝玉争夺财产，那又找不到别的借口，就攻击林黛玉和贾宝玉有着不正当的关系。那么没有了贾母保护，于是这个斗争非常激烈。然后呢，这林黛玉在受到污蔑毁谤之中而死，这就像那个晴雯受污蔑诽谤一样。王夫人为了反击赵姨娘和邢夫人的这样一个攻击，她就去借助贾元春的力量来，由元妃赐婚。这就是80回以后啊，关于这个贾宝玉婚配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由于个时间有限啊，关于这个探议的一个基本的情况，我就做这样一个简单的引逗吧。
1: 曹雪芹，一位200多年前的文学家，他的思想却能穿越时空，引领后人。他是一位封建统治时期的文人，却能打破男尊女卑的腐朽思想，书写女性的赞歌。曹雪芹的女性观、婚恋观是什么？他思想的超前表现在哪里？梁圭志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认识曹雪芹。
2: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

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1: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欣欣，尽享娱乐生活，生活因我而快乐，欢迎收听娱乐无国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首先和大家关注一下平泉的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3度，北五十家子晴，最高气温32度，黄土梁子晴，最高气温32度。

毛岭沟晴，最高气温32度；平北晴，最高气温32度；岭西晴，最高气温32度；黄土房晴，最高气温32度；七家带晴，最高气温32度；联合园晴，最高气温28度；榆树林子晴，最高气温34度；大庆水库晴，最高气温33度；卧龙镇晴，最高气温33度；台头山晴，最高气温33度；杨树岭晴，最高气温33度；清河镇晴，最高气温33度；南五十家子晴，最高气温34度；小四沟晴，最高气温34度；道虎沟晴，最高气温34度；七沟晴，最高气温34度；党坝晴，最高气温34度；博楼树晴，最高气温34度；平泉镇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3度。承德市气象台2026年8月5号8时16分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5号至6号白天，我市双桥区、双滦区、高新区、迎子区、滦平县、平泉市、承德县、兴隆县和宽城县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4至36度，局地可达到37度以上，请注意防范。

高温防御指南。首先，第一步，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职责落实防暑降温保障措施。二，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高温条件下作业的人员应当缩短连续工作时间。三，对老弱病幼人群提供防暑降温指导，并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四，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注意防范因用电过高以及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负载过大而引发的火灾。

0: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五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

0: 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9-0324-5554。
1: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2: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1: 师傅，加200块钱95的。
2: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1: 这道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2: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1: 走了走了，开工了。
2: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3: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4: 大家好，我是手机小美。哎，最近我有很多烦恼，我的主人从来不让我休息，我太累了。咦，大哥，你的脸咋受伤了呢？
5: 嗨，别提了，我的主人走路刷微博摔了一跤，把我摔成这副样子。
6: 哎，哎呦，厉害了我的哥，刷个微博都能摔跤。看我主人，这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发微信，啥事儿都没有。哎，主人，小心小心！
7: 请把视线从手机上移开，别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全部。
8: 妈妈，是红灯，
9: 没人看见，快走。
8: 妈妈，你怎么不扔在垃圾桶啊？
9: 没事，这么亮，没人看见。
8: 妈妈，还没投钱呢。
9: 没事，这么挤没人看见。
10: 毛毛，你为什么要打小抄啊？今天家长会，你知道妈妈多没面子吗？
8: 我以为没人看见。
11: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给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
12: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13: 小兔子乖乖唱。
12: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13: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2: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13: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2: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
14: 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
12: 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

0: 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1: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这里有最新最炫的娱乐资讯，这里有最酷最热的影视头条。想了解你喜欢的明星吗？想聆听你喜欢的歌曲吗？娱乐无国界，让你一饱耳福。

我们的天空这首歌是一位叫傻家的别安歌迷特别写给家驹的首歌在这里直接这只歌祝愿在天国一方家驹过得开心快乐同时都将这只歌送给每一位为了生活为了梦想在路上艰苦奋斗的朋友加油！

手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三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吉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点什么呢？好莱坞用什么让 Z 时代重回电影院呢？今年的上半年，好莱坞出现两部惊动行业的青年电影《后世》和《痴迷》，两部电影都是惊悚类型片，都是出自导演新手。《后世》的导演凯恩·帕森斯在电影上映时隔那个时候，也就是说今年上映的时候他才刚满21岁，痴迷的导演库里巴克也就26岁，两人都是活跃于视频网站的博主。后世在中国公映一个月之后，痴迷也在商业院线上映。文化差异是存在的，后世在中国市场一个月的票房未达2亿元，痴迷的首周末票房仅过3000万元，这两个数字对比中国院线同期的《功夫女足》或者是《八仙》不值一提。其实《后世》在北美的累计票房不到2亿美元，全球票房截至到目前是3.8亿美元，《痴迷》的北美票房是2.6亿美元，全球票房接近4.5亿美元。两部电影的票房数据都不足以跻身影史票房的排行榜。他们的特殊在于什么呢？在于好莱坞经历了长达5年的票房低迷，且年轻观众流失成为全球化的现象时，后世和痴迷让网生代的00后观众走进影院。根据业内的数据统计，两部电影的票房大比例来自于17到26岁的观众，出自年轻导演，没有 IP 背景，完全是原创的两部低成本电影，让年轻观众回归影院。这对于现在系列电影和超大制作沼泽里的好莱坞产业，相当于是一道拯救之光。真爱

进入千禧年以后的又一轮新好莱坞浪潮要来了吗？纽约的资深影评人马诺拉·达尼斯表达了谨慎的乐观，因为两个导演两部代表作，这个数量太少，不足以掀起新浪潮。但他同样慷慨地肯定了两部青年作品，这样的作品让掌握行业话语权和资源的大人们了解年轻人到底想看什么，并且后世和痴迷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两个年龄和背景相似的年轻人表达则毫无雷同感，后世的创作逻辑和沙盘游戏相通，注重不同于日常的异世界的想象和构建。导演帕森斯的长处体现在空间设计和视听思路，那痴迷呢是更具象也更接地气，它不具备强烈风格化的电影感。导演巴克擅长于室内剧的对白和传统戏剧框架里的人物塑造，痴迷看起来是很工整的客厅戏，更接近大部分观众所认可的正常的剧情片。两者的风格差异也体现在他们从中国社交网络得到的评分，后裔的口碑两极分化，均分6.7分，这属于有争议的电影。而痴迷呢得到的是7.5分，意味着它处于大部分观众的接受舒适区。

同龄人眼中的 Z 世代困境，作为影评人和流行文化的观察者，马诺拉·达吉斯的年纪足以做痴迷里所有角色的长辈。他值得出，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他说，痴迷是20多岁的人看同龄人的困境，二十多岁。

岁的人从内部立场表达这一代人的迷茫和忏悔。《痴迷在中国》的上映恰逢话剧《非穷尽列举》巡演，把这两部作品并列观看，更能理解达吉斯的观察和结论。《非穷尽列举》在英语文化的大背景下，一个女法官认为自己尽力地把儿子抚养成更尊重女性的新一代，但现实是男孩和女生交往的过程当中出现糟糕的误会和恶劣的后果。他因为母亲和法官的双重身份陷入了伦理焦虑，也因此深感自己作为进步的母亲不足以抗衡整个落后的系统，这是属于上一辈的感受和思考。非穷尽列举里外在矛盾漩涡当中的男孩和痴迷当中的男主角是同龄人，痴迷让父母退场，行差踏错的孩子们来讲述可怕的孩子们。

生有两种悲剧，一种是求不得，另一种是得到了。瓦尔德的这句旷世名言是对痴迷的精神概括。乐器店的四个打工仔看似无话不谈，其实他们说出来的话总是背离他们真实的情感。羞涩的男生贝尔暗恋酷女孩尼基，他不知道为他出谋划策的朋友尹恩和尼基，哎，也是有感情的哈。但是尹恩呢又口是心非，不面对和尼基的关系。尼基呢又明知贝尔暗恋自己，而闺蜜萨拉暗恋贝尔，但她看破不说破。哎，这四个年轻人的感情有点混乱哈，就是都不挑明。贝尔随手从杂货店买来了许愿树，他折掉枝条许愿，那就是尼肯可以爱他自己，愿望希望愿望成真。但是贝尔不知尼基这是陷入了这个带引号的哈，就是鬼迷心窍了，就这样哈。很快呢，两个人之间呢就产生了各种嫉妒，各种恨啊，而没有爱的一个故事。在我心但口难开的青春爱情喜剧是常见的，驱魔的惊悚主题也很常见。导演巴克把两者合并，制作出了出人意料的痴迷。在英美传统故事里，女巫靠施咒来控制男人，最终导致爱情悲剧。年轻的导演颠覆了这个故事的原型的性别关系，并犀利地揭示了男孩渴望女神的本质控制，这不是爱的行为。而尼基呢，因为对贝尔狂热的爱，成为众人眼中的怪物，但是没有人意识到，这不是真实的他。男孩在想象中的塑造出来的幻影，压制了女孩的自我。这是一则浸透了荒唐笑声的悲剧。自始至终，这群年轻人滔滔不绝，但没有一个人能够正常的表达。他们患得患失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却很少能倾听他人。痴迷就是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悲剧过程当中哈，当事人有过一次又一次的扭转机会，但是他们全都错过了。走投无路的贝尔在吃下安眠药时，他没有听到尼基说出，也许我们应该分开，我们需要给彼此空间。痴迷的观察和结论并不惊人，库里巴克提供的很多可能是让00后的 Z 时代更能产生情感认同的讲述。他出生于同龄人的视角和感受，画出一幅关于他所了解的赛博社区的迷茫一代，素描了往生代的现实社交中处处受挫的精神画像。

刚刚跟大家介绍的这两部电影都是好莱坞今年上半年上映的惊悚片哈，惊悚片适合年轻人看的，一部名字叫做《后世》，一部名字叫做《痴迷》。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2: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0: 张传票。
1: 我会去法院核实。
2: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1: 我会亲自查证。
0: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1: 我会走正规渠道。
2: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1: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0: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1: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3: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4: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5: 你好，早上好。
4: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5: 坐吧，不客气。
4: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5: 到二号窗口。
4: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6: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

0: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2: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3: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4: 我也回，再不回啊，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5: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3: 得嘞，又来活啦。
4: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3: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6: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0: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7: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8: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0: 哎，你，老婆，面来喽。
1: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2: 你吃你的呗，我刷些微博再吃。
0: 快，快帮我拍拍。
2: 好呀，老公，你看镜头啊，一二三，前的。
0: 帮我拍背。啊！
3: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4: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5: 衣服脏了洗，
4: 身上脏了洗，
6: 车脏了洗，水脏了用什么洗？朋友，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7: 你可曾有过孤独、恐惧、不知所措却不知该向谁求助的感觉？
8: 你可曾有过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茫然恐慌的感觉吗？
9: 有这样一群孩子，正时刻处在极度恐惧中，他们有可能受到伤害，甚至生命危急，有可能因此而终生与亲生父母不再相见。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1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1: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
9: 忠厚传家，孝至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11: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12: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3: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2: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3: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啊、嗯，走你！
12: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3: 哈！
12: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14: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5: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6: 生活超给力，
17: 快乐来接力，
16: 这里有最

0: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首先呢，还是要在节目的最开始和各位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2: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天气情况来到了一个21到32度，然后体感温度要到一个33度，也是又触发一次高温橙色预警了。相比昨天的凉爽早上，今天出来感觉比昨天又要热了一些。然后像我们既然有这种高温预警的话，也是提醒大家，一个是注意好这个身体降温，如果感觉因为炎热感到不适，及时进行一个降温降暑，或者是这个及时准备一些藿香正气水，或者这种针对中暑的药及时备好。如果说没有这个中暑的话，也可以准备一些冰饮或者酸梅汤啊、绿豆汤这种比较解暑的这个饮品，也是有非常好的这个中和效果。同时也是建议大家，如果说没必要的情况下，尽量不要在这个室外受到暴晒啊。当然在阴凉地上吹吹风还是可以的，但是一定不要长期的受到一个暴晒导致体温升高。像我们东北地区最近听说这个新闻上经常说，也是有很多人得了这个热射病，导致进入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这里也是提醒大家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超给力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那么最近呢，也是在就是经常上网刷一些这个资讯啊，然后因为我是持续在对这个 AI 行业和相关的尤其生图方面的一些这个了解比较勤，然后最近呢也是在进行一些这个更深程度的了解吧，涉及到一些这个叫网上说法叫 web coding， 也就是这个一种这个网络代码，然后与之相关的还有就是一些小的程序的这个创作。现在相信大家以为就是在大家的这个印象里吧，很久之前像就是我们之前还是需要通过这个最起码有一定的这个最起码得有一定的这个计算机基础，懂各种这种编程语言的情况下才能去写出一些小软件或者小的应用之类的。然后现在的话其实就可以完全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 AI 去自动给你生成，就是比如说你把它的现在其实我感觉很多情况下尤其国内吧，国内使用这个很多 AI 相关的东西，其实最大的门槛是需要我们配置它的相关环境，然后只要把这个环境配置好了，剩下的其实就只需要我们买那个只需要我们买这个算力买 token 就行了。然后如果说现在有什么要求，然后我们可以就是稍微了解一下这个架构的这个各种格式啊，然后细节一些的东西，然后给它丰富一下，然后我们这 AI 自己就会帮我们把这个软件生成，就是一个小的这个成品的软件生成出来了。像我最近看我这个一个算是一个交流群里的朋友嘛，写出来的一些很多这种小软件，我感觉是非常有用的。经常可以看到就是这种像是时间表，然后这个即时备忘录时间表，然后一些这个创意生成相关方面的东西，我觉得都非常多。所以如果说咱们这个听众朋友们对我们的这个AI 相关或者说这个小软件制作有什么好的想法或者建议，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线上互动平台进行一个留言互动。 Thank you.

0: 就是想跟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1: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2: 哦，
0: 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2: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3: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1: 喂，
3: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是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4: 温饱也是一种爱的习惯。
5: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6: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7: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8: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9: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7: 得嘞，又来活啦。
10: 新年的钟声就要响喽。
8: 妈，我回来了。
5: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7: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11: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12: 啊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11: 哎，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12: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13: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14: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5: 生日快乐！
16: 生日快乐！
17: 生日快乐！
18: 爸妈，你们怎么来了？
19: 这傻儿子，你这话怎么说的？你的生日啊，你妈妈下辈子都忘不了。
18: 爸，瞧您夸张的。
12: 好了好了，不理你爸。妈跟你说呀，你不是一直想买辆新车吗？这个呢，就是我和你爸的心意
19: 啊。真的？这还能有假？你记住啊，这个密码呢是你妈妈的生日啊，放好了可别弄丢了。
12: 知道了，谢谢爸妈。
20: 喂爸，那张银行卡密码是多少？
19: 不是告诉你了吗？密码是你妈妈的生日啊。
20: 哎，知道，可是你告诉我是几号啊？
19: 你妈妈的生日，你妈妈的生日啊。
20: 哎，哎呀，爸，爸，说话呀。
14: 不该忘记的密码，你记得吗？关爱父母，让爱回流。张志明今年七岁，回到家要做的事情是喂猪、做饭、照顾年迈的奶奶。
21: 别忘记问我爹啊！
14: 陪伴志明身边的，除了奶奶，还有三年前妈妈买回来的玩具。即使破旧不堪，志明也都是很用心的保存着。
22: 因为玩具上面有妈妈的味道。
14: 志明还说他有一个梦想，那就是长大了去城里打工。
22: 去城里打工就能见到爸爸妈妈了。
16: 志明曾经想过

0: 独自一人去爸爸妈妈所在的城市去找他们。可是
1: 我有一点忘了爸爸妈妈的样子。
0: 关爱留守儿童，别让他们的童年太孤独。
1: 叔叔再见，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了，帮我跟他们说一声，我想他们了。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由平泉人民综合广播每天准时为您播出的动感赫兹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动感赫兹每天为大家分享充满动感以及各种新潮风格的音乐，希望能帮助大家提振精神，激发活力，

0: 看窗外淅淅沥沥的雨，手中的烟熄了又熄，被伤透心后才明白不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彼此开始。 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0: 嗯。
1: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啊？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1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
0: 啊？哦。
1: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00块钱95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

0: 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二。巾帼聚力抗汛情，暖心慰问助乡亲。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播出的是孟素梅党旗领航战风雨，巾帼担当助安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二。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15、17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议程，展望未来有机遇，开局之年首季经济起步有力，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兴未艾，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多国领导人接连访华，中国正成为全球外交引力中心，互利合作铺展新途径。往前路亦有挑战，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地缘冲突影响外溢扩散。我国新旧动能转换任务艰巨，供需矛盾仍然突出，经济向好基础仍需巩固。越是面临新机遇，面对新挑战，越是要发挥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定海神针作用。2026年初，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以5个坚持概括制定实施5年规划的长期实践中党创造积累的丰富经验，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居于首位。从党的20届四中全会的战略擘画，到15五开好局、起好步的明确要求，再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明确的工作思路、任务、政策，都是经过充分论证、反复研究提出的。切实把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好，必须坚持全党一条心、全国一盘棋，强化系统观念，找准定位，主动作为，协同联动。上海明确加快建成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风险管理中心。天津将深入实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走深走实行动。海南部署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影响力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分开各省份15规划纲要，党中央部署正落实为切实可行的发展举措。本台消息，日前，市妇联联合市女企业家协会深入清河镇、博罗树镇、党坝镇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以巾帼力量 助力防汛救灾工作。
4: 又有我宝京的座位，我是万无一失，所以他呀显得特别的踏实。过了一会儿，里边把上玉发下来了，几个人接过上玉，他们一看，哎呦，果然呢是军纪全班进撤，全都给撤了。不单是撤了，这个上谕上边指出来他们每个人的过失，并且呢区别不同都有处分。首先来讲是恭亲王，对恭亲王奕欣是什么处分呢？着家恩，仍留世系罔替亲王，使亲王全奉，开去一切差事，并撤去恩家双奉，家具养鸡。这就是说呀，您的差事都给您撤了，只保留您世系罔替的亲王，可以使这个亲王的全奉。过去不是加恩让您吃双奉吗？也给撤了。您不是老有病吗？找您商量国家大事，您老不愿意来，经常称病。哎，这回您干脆呀，就回家踏踏实实养病去，完了。第二个就是保军，是原品修制。您原来什么品级还是什么品级，就是说现在啊，您回家休息去吧。再往下看呢，处分最重的，那可就是李鸿藻跟景琏两个人了。是开去一切差事，降二级调用。您别看这降二级调用比革职还难受呢，革职没关系，革了职了，什么时候啊赶上有喜事儿，甭管是皇太后过生日啊，或是皇上大婚呢、哎，怎么一开恩可以让你官复原职，原来什么官你还什么官，原来什么品级你仍然什么品级。这降二级调用可不然，你拿李鸿藻来说吧，原来是正一品，这一降二级改成二品了。那个时候呢又是官大一级压死人，您比他大一级，这人见着您呢就应当请安，现在掉过头来，你比人家官级小了，你得给人家请安了，这脸面上太难看了。要说处分最轻的，那就是翁同龢了。对翁同龢是怎么处分的呢？着加恩，革职留任，退出军机处，仍在玉庆宫行走。就是您原来不是工部尚书吗？革职留任，虽然说革职了，但是您还做您的工部尚书，还留任。您只是啊，退出了军机处，不做军机大臣了，原来您就在玉庆宫交给皇上念书，现在啊您还回玉庆宫，仍然是皇上的师傅，所以他的处分最便宜了。几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就给撤了，那可不就给撤了吗？哎呀，再一看宝军呢、瞪着两只大眼，呼哧呼哧直喘粗气。在军机处啊，他也不敢说别的，是敢怒而不敢言，谁也没想到居然连恭王都给撤了。不过翁同龢他们几个人怎么想的呢？您把我们撤了成，我们得看看呢，您换谁接我们的班啊，您换上这个班底，如果真比我们强，我们心甘情愿，撤了撤了吧，谁让咱们无能呢，换成咱们一个班底来，确实办事情比我们好，我们佩服，咱们等等看吧。功夫不大呀，里边又把上谕发下来了。这回几个人接过上谕，这么一看，新的班底下来了。领班的军机大臣是谁呢？李亲王世铎，着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户部尚书俄勒格布严敬明，刑部尚书张之万，军着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工部左侍郎孙玉文着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就这么个班底，这几个人一看，哎呦，这也太难点了，说您把我们给撤了，您倒换上来比我们强的，您瞧您换着人。首先说吧， 这个李王世铎

赤膊倒是明白点事儿。你要跟他打听打听啊，说这个北京城里边大饭庄子里边哪家有什么拿手的好菜，这他知道。你要问哪个戏班啊，现在又添什么新角了，而且又排出什么新戏来了，这您问他，他也清楚。你要问他琉璃厂现在又有什么新的古玩了，又有什么新的玩意儿了，嘿，那李王特别门清啊。您如果说问问他这个八角鼓啊，又有什么新的唱腔了，而且呢又有什么新的唱段了，谁又写出好词儿来了，嗨，那李王啊是了如指掌。如果说你要跟他探讨一下，问问这个国家的大事，坏了，李王从来就不关心的，根本这位就不管国家大事。您把这么一位亲王给放在这儿掌管着军籍，您这不是开玩笑吗？您再看看下边这几位，您瞧那张之万啊，从来说话都是模棱两可，没准主意。您问他什么事儿，他是左右逢源呐，不带得罪人的，是这么一个大好人。您让这样的人当了军籍大臣了，将来您这国家大事怎么处理呢？哎呀，尤其是这位孙玉文呢，几个人都纳闷儿，怎么孙玉文从那个工部左侍郎一下就当了军籍大臣，就进了军籍了呢？翁同龢对此事是百思不解。你不解归不解呀，你不解没关系，人上谕下来了，人家就是军籍大臣了。几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赶快归这东西吧，给人家腾地方吧。人家一会儿来上任来了，别等着挨轰啊！把自己的笔墨纸砚呐，哎，水烟袋啊，归置归置，交给跟班的，拿走吧，回家吧。翁同龢今天心情这个难烧啊！虽然说他的处分最轻了，毕竟那也是从军籍上给撤下来了。回到家里边也有不顺心的事儿，怎么呢？每天一进家门，翁同龢爱养鸽子，尤其有这么一只白鸽子，这个漂亮，这个好看呐。每天他一进来，这鸽子突飞过来，准落在他肩膀上，特别喜欢这只鸽子。今天一进门，这鸽子不来了，一问怎么回事，鸽子丢了。嘿，翁同龢吃完晚饭以后，让家人准备好笔墨纸砚，拿起笔来唰唰唰就写了这么一张寻鸽启事，让家人贴出去，就是谁见我这鸽子给我送回来，哎，我可以感谢感谢你。这启事贴出去一天了，家人回来禀告老爷，那鸽子没回来。哦，不过呢那启事啊没了。啊啊，翁同龢一想启事没了，再写一张，又写了一张，又贴出去了，连着写了三张，鸽子也没回来呀、这启事老丢。翁同龢拿起笔来要写第四张了，家人告诉他了，老爷您别写了。我怎么不要写了啊？您想想，您是越写咱们那个鸽子是绝回不来了。那为什么呢？嗨，谁不知道老爷您的字儿好啊，您的字儿值钱呢，平常跟您讨个字儿您总是不给，现在呢贴出这告示去就丢，人家就为拿您的字儿。哦，哎呀，翁同龢这才恍然大悟，露出了一丝苦笑。嗨，难怪人家说我书生气太深呢，你看我是个书呆子，不但家里边的事儿我书生气太深，朝廷里边的事儿也是一样，我看什么事儿，琢磨什么事儿啊，总是往直趟琢磨，老走一条道。真是真是，想不到啊，感觉人是为了要我的字儿。嗨，难怪啊，越写这鸽子越回不来呢。那么朝廷里的事儿恐怕也是这样。我再看看吧。等到第二天呢，翁同龢上朝，一看这公文抄啊，好、果然是有事儿了，上面写着。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着会同醇亲王一宣商办。哎呀，感情是这样。我说这个班底办不了事儿呢，感情后边有着醇亲王呢。哎呦，
心想纯亲王宁可是不应该出来呀。自打光绪皇帝一进宫那天，您就要求把您的差事一切都给开缺喽，什么都不能干了。您不就是为了躲这个皇父之嫌吗？怎么到今天您又出来理事了呢？哎呀，这样看起来的话，恐怕为这件事情还会引起不少的波动啊。果不其然，翁通和呀还真想到了，就为这件事情是举朝轰动，大小官员是纷纷议论呢，认为纯亲王怎么又出来理事了呢？还有不少的人呢埋怨这圣谕，你看看你看看，都是你写的奏折，只参人家军机大臣呢，参来参去，你看看现在换来这个班底啊，弄得纯亲王也出来了，这怎么能成呢？这都是你捅的娄子。圣谕说我的原意不是这样啊，我的原意写奏折只参军机处，只参这班军机大臣，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让他们呢要振作精神，哎，要戴罪立功，我是这个意思啊。我也没想到把他们都给撤了，更没想到连公王都给撤了，你看我这算办了一件什么事儿呢？不行，我还得接着写奏折，还得往里边递，得把我的意思全说清楚了。结果这圣谕呢又写了这么一道奏折递进去了。他这回这个奏折是什么意思呢？就拿这个恭王啊跟李王相比，说您怎么能够把恭王给撤了呢？我的原意呢是让他们振作精神，很好的戴罪立功，当好差事，我没有让您把他们给撤了啊。现在您换上李王了，李王怎么能够跟恭王相比呢？凭经验，凭魄力，凭哪方面都不如恭王啊。不仅如此啊，就下边的军机大臣也不能相比呀。那张之万怎么能够和李鸿藻来比呢？甭管是学历呀，还是文才呀，还是经验呢，哪方面他也比不上李鸿藻啊。不仅是如此啊，圣谕在这个奏折里边还说了一件事儿，说嘉庆四年的时候曾经有过圣谕。什么圣谕呢？就说这个藩王啊不宜加入军机。为什么这么讲呢？说这个军机是给您办事儿的，应该是啊有功则赏，但是藩王办事儿了，到时候您赏他还怎么赏啊？恐怕是赏不可加，他已经是王爷了，您再赏他还赏他什么呢？说有过当罚，恐怕到时候有了过失，您是过不忍罚呀，您还怎么罚他呢？是不是啊？因为这都是您的亲族啊，不好惩罚呀。希望皇太后呢，您呢收回成命。慈禧把这个奏折看完以后是微微一笑啊，心想圣谕呀圣谕，你以为我把军机全都撤了就因为你那一道奏折吗？嗯，那只不过是一个导火索，以这个为引由我把他们给撤了，其实我早有此意，就因为这些年呢他们不听我的话，不照我的意思办事，我老想撤他们，老没有机会，赶上你送上了这道奏折，借这个机会我把他们给撤了。今天怎么着你又递奏折？哦，你不是那番意思想让我收回成命，哪有那么容易呀？哼哼，慈禧呀、啊、把他这道奏折就给淹了。什么叫淹了？就是不搭理你了，也不往下发，也不留中，不理你了。可是紧接着呢又有人写奏折，谁呢？就是翰林院呢有一位编修叫做西君，还有福建道的监察御史赵尔巽，这两个人也为此事写了奏折，那个意思呢基本上跟圣谕的奏折一样。连着又上来两道奏折，慈禧不得不认真考虑了，你得答复啊，如果再没有个说道，没有个答复的话，好像咱们办这件事情见不得人，好像这件事情自己有点理屈呀、啊。所以慈禧呢就把这个奏折交到了军机处，让军机们给驳一驳。当这个奏折转到军机处的时候，李亲王世铎接过这个奏折看了半天呢，拿不准主意了。哎呀，
这件事情可怎么办呢？啊，问了问张之万，您再看这张之万，说话从来是模棱两可呀。啊，这个奏折呢，好像说的有道理，但是呢，也有不妥之处。不过呢，但是我看这个，您让我出主意，我还真拿不准，跟没说一样。那俄勒河部啊，一直低着头，是低头不语。本来啊，这个孙玉文是打连的军机，是军机里边最末尾一位。如果说这个首府军机要不问他，没有他发言权，现在不问也不成了。这侍铎拿着奏折转过身来，冲着孙玉文呢张嘴，刚要说话，还没说呢，孙玉文噌站起来了，往前紧走了两步，伸手就把这奏折拿过来了，把这奏折呀往桌子上一摆，往那一坐，把这奏折看完了以后，哎呀，是早在预料之中。嘿，他倒神气起来了，就这一句话呀，包括李王世铎在内全愣了。为什么呀？谁都知道他是纯亲王的人呢，早在预料之中，到底是在他的预料之中，还是在纯王的意料之中，谁也摸不准呢。看来这位是胸有成竹啊。哎呀，来山呐，啊，王爷，这件事情你看怎么办呢？哈哈，我看这件事情必须得问问王爷，得问问七王爷。哦，这么到那儿我说什么呢？啊，孙玉文抬头啊，看了看侍铎，微微一笑，这样吧，我写封信，您拿着我的信到王爷府去面见七王爷就行了。他一看我的信，全都明白了。那好，那你快写吧。孙玉文拿起笔来，刷刷刷写好了一封书信。什么内容呢？就是批驳这几道奏折呀。第一条就是说，虽然说嘉庆四年有过圣训，说这个藩王不宜加入军籍，可是有一样，自打从热河回来以后，两宫垂帘听政，那个时候因为国事艰难，让恭亲王加入军机了，是议政王，是长班的军机大臣，那时候要求文武大臣要谅解，要体谅国事艰难，说既然那个时候你们能够体谅的话，那么现在让纯王出来理事，为什么就不能够体谅了呢？并且还讲呢，说纯王这次出来不是出于本意，是被迫无奈，是老佛爷非得让他出来理事不可，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另外一再强调说，圣谕讲的这件事情以后是毋庸再议，谁也不准再提这件事儿了，就这么着给批驳了。这李王世铎呀，拿着他的书信坐轿子到王爷府去面见七王爷，去找这奕轩去。这倒好啊，首府军机成了跑腿的了，打连的军机管了大事儿了，您瞧瞧，整个全都掉了个儿了。这件事表面上好像给压下来了，可是过了不多久还有人写奏折，谁呢？那就是张佩伦呐。张佩伦这道奏折写的可厉害，他从另外一个角度说这档子事儿，怎么说的呢？说恭亲王所有的差事您都可以给撤了，唯独一件差事您是万万不能给撤呀，就是他掌管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个衙门那是专门办理外交的，就说恭亲王管理这个衙门这么多年，他有丰富的经验，跟外国人打交道积累了很多经验，签个合同啊，办什么事啊，都仗着他呢。这些年都仗着他，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现在您把他给撤了，那非乱了不可。如果说恭亲王不能撤这个差事的话，恭亲王还应该回到军机。言外之意呀，还是让恭王回军机。一般奏折递上来，先交到军机处。孙玉文看完这道奏折，一想，哎呀，张佩伦你好厉害呀，啊，你的胆子也不小啊。嘿，以前不是驳过了吗？说这件事情毋庸再议，老佛爷也说话了，今天怎么着你还敢写奏折，还说这件事情，呵呵，难道说你就不怕老佛爷发怒吗？你既然写

0: 瘪了，我就给你往里递上去。孙玉根可万也没想到啊，慈禧太后看完张佩伦的奏折以后，不单没生气，还挺高兴，拿着张佩伦的奏折看了一遍又一遍，那真是爱不释手。为什么呢？虽然说张佩伦写的事情不符合慈禧太后的心意，可是张佩伦的文采太好了，那真是文采飞扬啊。就是慈禧太后不爱听的话，人家全躲过去了，讲了一番道理。由此可见呢，张佩伦的才学是非同凡响，慈禧她爱才呀，所以看完这个奏折她没生气，还挺高兴。除此以外呢，认为张佩伦提醒的事情还挺重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个衙门呢办事儿确实特别紧要，既然这样的话，前些日子光派一筐管理这个衙门还不够，还得加派人，马上下遗旨，加派严敬明、许更深两个人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这个上谕发下来，孙玉文一看，哟，感情老佛爷没生气呀，嘿，不单没生气，还听了张佩伦的话了，这样下去还了得呀？看起来张佩伦在老佛爷面前非常得宠啊，那是言必听，计必从啊。要是这样下去的话，可不得了啊！张佩伦这么一带头，将来沿路上老写奏折、老提这件事的话，哎呦，我在军机处这把椅子我要坐不牢啊！我想什么办法得整治整治张佩伦呢？我可怎么治得好呢？嗯，老佛爷说得有才气，还不好办。就为这件事情，孙玉文来到了醇王府面见奕轩，把自己这番意思跟奕轩讲完了以后，奕轩也告诉他，张佩伦这个人你可动不了。哎，老佛爷爱才，不但这一次，什么时候他的奏折递进去以后，老佛爷都是爱不释手啊，你呀还得加点小心。哎呀，孙玉文一想，这可怎么办呢？有张佩伦在这儿，是我眼中钉肉中刺啊，不把他给拔掉，终究是后患无穷啊。哎，想什么主意？每天呢他是苦思冥想啊。这天呢有人请他吃饭，那是啊，他现在不是工部左侍郎了，是军机大臣了，有不少小官员得拍他的马屁，得请他，得巴结他呀，请他吃饭。孙玉文就去了，到酒席宴上啊，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大伙儿呢一再的恭维他，孙老爷长，孙老爷短，孙老爷现在您是青云直上，孙老爷您现在是步步高升，您已经到了军机了，以后呢您得多多的提拔我们，您呢干了我这杯，我敬您一杯，您喝我这杯，您喝他的不行，您还得喝我的。大伙儿这么一捧他，再加上这个气氛呢，那也是众星捧月呀。孙玉文呢也高兴了，左一杯右一盏，他可就喝多了。这个酒喝多了以后，回到府里边，哎呀，浑身这个难受啊，脑袋也疼啊，青筋蹦蹦直跳，又直点恶心，呵，这一宿差点没把他给折腾死。到了第二天早晨，酒也醒了，自己就觉得浑身发软，越想越不是滋味，昨天晚上我怎么就喝多了呢？啊，我这个人出去喝酒向来是很有节制，从来没有喝醉过酒啊，怎么昨天这么一大意？哎呦，我明白了，明白了，是这帮人把我给惯的呀，他们都捧我奉承我呀，把我给捧晕了，看起来酒不醉人人自醉，既然捧人能把人给捧晕了，能把人给害到这步天地，嘿嘿，我何不用如此的方法去整治张佩伦呢？哼哼，张佩伦呢，张佩伦，我让你明枪容易躲，这暗箭最难防。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西照紫禁城》，明天这个时间继续播送。
0: 孙玉文第二天早晨酒醒了以后，哎呀，就觉得浑身上下这个难受啊，腿也发软。

脑袋也发胀。哎呦，我这是怎么了呢？就好像大病初愈一般。呵，也知道啊，今天上不了朝了，赶快打发家人进宫给请假。然后呢，有仆人伺候他洗漱已毕，给他端来这么一碗啊莲子粥。孙一文呢，勉强的喝了这么半碗，然后家人给沏好了这么一碗艳艳的普洱茶，端着水烟袋，一边喝着茶呀，一边抽着烟，自己就琢磨，昨天晚上我怎么会喝醉了呢？这事儿可太怪了。要说我孙玉文平常饮酒呢，是很有节制，怎么偏偏昨天晚上我能够醉成这个模样呢？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是我控制度饮酒？不是啊。还是我喝得太猛了？也不对呀。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想来想去，他明白了。哦，我昨天晚上啊，上当了。是这帮人呢捧我奉承我，把我给捧晕了，这个也敬酒，那个也敬酒，我左一杯右一盏，不知不觉的我就喝多了，看我这个难受啊。哎，看起来呀，是酒不醉人，人自醉呀。哎，又一想，感觉奉承人有这么大的效力呀。嗯，别看我什么事都加小心，人们那么一奉承我，我思想上就麻痹了，上当了。嘿，我不是总想着要整治张佩伦吗？想了半天办法，总把他治不了。老佛爷说他有才气，王爷说他有才气，我无从下手。嘿，既然奉承人能把人给奉成这个模样，我何不用这个方法去整治张佩伦呢？对呀，我也奉承他呀，我捧他呀。老佛爷说他有才气，王爷说他有才气，我为什么说他没有才气呢？嗯，对对对，我也说他有才气呀。才越大就应该有大用啊，我把他捧得高高的，然后这么一撤梯子，我不就把他给治了吗？对对对，呵。孙玉文端起盖碗来，滋溜喝了这么一口普洱茶。嗯，这两天呢，战报一再的往京城里边送，法国的军舰呢，从香港北上，已经进了基隆和厦门之间，看起来呀，是闽海的防务吃紧。这么样一来呢，就应该呀，派人到福建区去担任这个福建会办海疆事宜，应当派这么一个钦差大员。我何不推荐张佩伦去呢？既然他有这么大的才学，他还三番五次的往老佛爷那儿递奏折，哎，大谈御敌之策，就显得他有本事啊。我何不吹捧他一番呢？要说孙玉文这个主意可太损了，因为他知道啊，张佩伦只不过是个书生，别看呢、现在当了三品的官员，这个人呢、只能是纸上谈兵，写奏折、写文章、作诗是把好手，有才学、有本事。别看他奏折把这个御敌之策给说的是头头是道，但是张佩伦呢，没有领过兵，他没有打过仗。孙文想呢，你不只会纸上谈兵吗？你没有带过兵，没打过仗，这一次啊，我非得推举你，非得让你到福建去。嘿嘿，咱别光说空话，咱们也动点真的吧。老百姓平常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是骡子是马，咱们拉出来溜溜。哎，这回你张佩伦呐，上趟福建吧，跟法国人去打仗去吧。你有多大本事，跟法国人的军舰去使去吧。哎，我就是这个主意。张佩伦到了那以后，书生用兵，他能打得了胜仗吗？就算你打了胜仗也没关系啊。你打了胜仗，也显着我孙玉文推举的人确实是个贤才，
哎，我起码有推举之功啊。你要是打了败仗的话，嘿嘿，那就不用我费用治你了，老佛爷那就治你了，肯定能把你张佩伦置于死地。嗯，对对对，我就是这个主意，就这么办。想得挺好。一想这件事情啊，我得马上找王爷去，到淳王府面见七王爷，我得向王爷推荐。又想，哎呦，平白无故的，我光推荐一个张佩伦，嗨，那也太显鼻子显眼了，明显好像我用的是调虎离山计把张佩伦给打发出去呀。这可不行，不能光推荐他一个人，哎，得找俩陪绑的。这两个人找谁好呢？又一想，清流派里边啊，不光是张佩伦一个人呢，那还有个陈宝琛，还有个吴大成呢。哎，对，我何不用这两个人作为陪绑的，一块儿给打发出去呢？让那个陈宝琛呢，到这个两江会办南江事宜，让这个吴大成呢找李鸿章去，到直隶让他会办北洋事宜。对，这么一来啊，不显鼻子不显眼，把他们清流派的人往外这么一打发，先把沿路上的气焰往下压一压。对，就这么办。嚯，孙玉文呐，想好了主意以后，赶快吩咐更衣，家人伺候他重新换好了衣服，坐上轿子就直奔淳王府。说实在的，那孙玉文是淳王奕轩的心腹啊，常来常往啊，所以他到了府门这儿呢，也用不着往里边再通禀了，随时可以进府。孙玉文进府以后，见到奕轩，赶快请安行礼，参见王爷。淳王奕轩一看见孙玉文呐，哎呀，来山呐，今天你为什么没有上朝啊？啊，哦，今天呐，我得点小病，已经派家人到宫里边给请了假了，但是我心里边呢总是不放心呐，不知道王爷您这儿有什么吩咐，所以我呀强打着精神，坐着轿子我到您这儿看看。哎呦，来山呐，你来的可太好了，确实今天有件大事我等着跟你商量呢，王爷您有什么吩咐啊？你看看吧。说着呀，奕轩就从这个桌上边拿起一封电报来递给了孙玉文。谁来的电报啊？那是李鸿章从天津拍来的密电。什么内容呢？就是李鸿章啊，在这个电报里边说现在法国的代表海军的舰长弗鲁诺已经来到了天津，想跟我们谈判，而且呢人家说的特别明白，说如果要是再打下去的话，不出三个月人家可以派出十几艘军舰，可以呢布置在我们的海防线上。说你们中国现在啊，既没有饷款又没有练兵，只要海疆外战，各省呢必生内乱，希望呢我们应当知趣点儿，可以互相谈判。李鸿章的意思呢是要保全和局，要和法国人谈判，我们这件事情是可行还是不可行。孙玉文看完这封电文以后，王爷，这件事情啊，今天我已经禀奏老佛爷了。哦，上边是什么意思啊？老佛爷讲了，说如果能够谈得好，当然呢愿意和，但是有一样啊，这一次是法国人无理取闹，是无端自寻，我们呢不能够让步太多，不能够再赔款了，当然呢尽量的还是想办法要保全和局。哦，孙玉文听到这儿就全明白了。别看慈禧太后一天到晚这总想着打打打，
其实啊，嘿嘿，老佛爷啊是总想着天下太平，想过安稳的日子。听这几句话就听明白了，还是想保全和局啊，只是呢不能够太失面子，不能够太失国体，不能够再赔款了。王爷，那么您看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办呢？应当马上给李鸿章呢拍一封电报，不过这个电文应当怎么拟好呢？我正为这件事情

得以跟法国的代表在天津那儿进行谈判了。孙玉文在这个电文里边也责备了李鸿章，责备他什么呀？说你这一次可千万不能像上一次在上海那儿一样了，坐失良机呀！不是上一次派李鸿章到两广去督师，李鸿章没有去吗？哎，说你坐失了良机，这一次老佛爷答应让你在天津和法国代表谈判，你一定要尽力办事，并且要告诉他呀，你要通盘筹划，就是这件事情全都交给你了，让他酌定办理之法，就是你一定要想出好办法来，要保全和局呀，让你放心大胆的去谈。把这个电文拟好了以后交给了逸轩，逸轩看了看，我看这个电文可以了，明天呢就让他们给李鸿章把这个电报拍去。好，好，王爷，虽然说有李鸿章在天津和法国代表谈判，能够保全和局固然是好啊，但是有一节呀。什么事儿啊？我看这个海疆的防务咱们可不能够放松啊。对对对，你讲的太对了，能够保全和局固然是好，万一要是打起仗来，海疆防务是非常重要的。您看呢，现在最吃紧的那就是福建呢。哎，您看那个地方现在呢，法国人的军舰已经从香港北上了，已经来到基隆和厦门之间了。我看最要紧的就是那个地方，现在呀，我们应当找出一个得力的大员派到福建去会办海疆事宜，是不是应当这样呢？嗨，何愁不想派人呢？来山呐，现在哪有得力的大员？哎，王爷，有啊。哦，有啊，玉文我早选出一位奇才呀。奇才啊，此人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熟读兵书战策，这个人是颇晓军务啊，如果把他派到福建去，可以说得起那是万无一失。哇，淳王奕轩呢就看了看孙玉文，心想你今天这是怎么了，还说自己有病，进的府来往这一坐滔滔不绝，你想出一个人来，哪有这么大才学的人呢？你说的这是谁呀？跟我卖什么关子呀？白山呐，有什么话你就直接了当的讲吧。你选的这个人他是谁呢？王爷，我要说出此人来，王爷一定会说他有才学，不但王爷夸奖他有才学，连太后老佛爷都得说他有才学呀。哦，那么你说的这个人他到底是谁呀？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张佩伦呢。哦，你说的是又巧啊，对对对，就是张佩伦。又巧有才学不假，不过有一点呢，他太年轻了，今年也就是30多岁吧，对，30多岁啊。再有呢，他可没有领过兵，他没打过仗，派他到福建去会办海疆事务，你看合适吗？王爷，我看合适啊。别看张佩伦年轻，有志不在年高啊，他确实是有才学呀。另外还有一层呢，我不知道王爷您想到没想到啊？你说的是哪一层啊？您也知道啊，张佩伦和李鸿章两个人是什么样的交情？哦，那我当然知道，人家是老世交了，张佩伦见着李鸿章还得称他一声世叔啊。对，人家是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现在李鸿章在天津和法国代表进行谈判，咱们让人家是通盘筹划，整个这盘棋全都交给李鸿章。如果说派别人到福建去，能不能够跟李鸿章步调一致呢？李鸿章那要保全和局，如果派别人去，在福建那儿一通的打仗，那不是破坏和局了吗？

人家既然有这样的交情，您把张佩伦派到福建，就等于把李鸿章派到福建一样，是战是和，人家可以取得一致啊。呵，要说孙玉文这嘴可是真能说呀，就是几句话呀，把这个义宣呢给说的还真动了心了，心想还是这么回事儿，派别人去跟李鸿章能不能够取得步调一致，张佩伦去那是最合适了，张佩伦一定会听李鸿章的，是和是战可以做到步调一致。嗯，宇文呐，王爷，别看今天你没有上朝，看起来你为朝廷的事还真费了脑筋了。哎呀，王爷，我给您办事我能够偷闲吗？哎，我可以说吧，废寝忘食我也得给您把事情办好啊。好好好，来山，这么着，明天我进宫呢就向老佛爷推荐张佩伦。慢，王爷，光一个张佩伦可不行啊。哦，这么说还有谁呢？您想一想啊，还有南阳两江那儿的防务也很要紧呢、啊、曾国荃现在是年迈体弱，不如啊给他加派人去。那么派谁好呢？我看可以派个陈宝琛到南阳去会办南阳事宜。哦，另外北洋也得派人呢、啊、我看不如派吴大成到北洋会办北洋事宜。哎呀，把他配到李鸿章那儿合适吗？哎呀，王爷您怎么了？李鸿章是一心想和，吴大成是一心想战，把他派到李鸿章的身旁，您想想，李鸿章有什么事情，吴大成一定会给咱们通风报信呢、啊、哦，好好好，嗯，明天我就把这份意思禀奏给老佛爷，请老佛爷定夺。哎，太好了，如此说来，玉文我要告辞了。哎，南山，你既然来了啊，我告诉你啊，这两天正有人给我送来这么一篓啊顶盖肥的螃蟹，今天呢你就跟我一块儿在这儿小饮几杯，你看如何呀？哦，如此说来，恭敬不如从命，玉文我伺候王爷，您看看，饶了他饱餐一顿呢，他还来这么一个伺候王爷。第二天春王奕轩还真上宫里边面见慈禧太后，就把孙玉文说的这番意思啊当面禀奏给慈禧。慈禧听完了以后非常高兴啊，认为本来嘛，我早就说过张佩伦是有才学的人，是难得的才子，大才就应该有大用，更何况呢他跟李鸿章是这样的交情，派他去啊再合适也没有了。那两个人呢，慈禧呀、啊、也当面恩准，随着呀就下了这么一道遗旨。这个上谕上边啊是这么写的，通政史司通政使吴大成召会办北江事宜，那个学士陈宝琛召会办南江事宜，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伦召会办福建海江事宜，均准其专责奏事。就是说他们在外边啊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写折子送进京城。这个上谕发下来以后，举朝上下的官员一看这公文抄啊，全都表示非常的惊讶，尤其看到张佩伦怎么把他派到福建去了呢，认为这件事情办得可不大妥当啊。张佩伦有才学大伙都知道，你要说写文章作诗，张佩伦呢确实是把好手，他确实是有才学，可是有一样啊，他只会纸上谈兵，他没有领过兵，没有打过仗，把这样的人派到福建去会办海江事宜，哎呀，不单对朝廷没有什么好处，恐怕对张佩伦来讲也是凶多吉少啊。大家呢都为张佩伦担心，

可是张佩伦自己看完龚文超以后，他可不是这么想。他认为本来我就有才学，一直啊我这就缺着才呢，早就应当让我做这么一员封疆大吏。这回呀，总算是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了。嚯，他还挺高兴，马上就写了谢表递进去了，领旨谢恩呢、当天就受到慈禧太后的召见。那么慈禧太后呢，特别喜欢张佩伦的才学，这次召见呢，慈禧显得特别的亲热，告诉张佩伦，你这一次啊到福建区，明着是会办，实则你就是钦差大臣呐。呵，张佩伦一听这个话，我现在就是钦差大臣了啊，如朕亲临代天巡哨啊，那还了得呀。哎，你这次到了福建以后，你应该大胆的办事，到了福建呢仔细的看一看，该兴的就兴，该革的就革，发现有什么事情呢，随时可以写奏折送进京城，我呢就静候你的佳音了。张佩伦也立即表示，这一次我到了福建以后，一定尽心尽力的办事，要效忠朝廷，绝不辜负圣恩。等张佩伦领旨谢恩退出养心殿以后，呵，那简直是不可一世啊，他是傲气十足，认为这一次啊，嘿嘿，我就是钦差了。仅仅刚34岁，像我这么年轻的钦差，恐怕我朝少有啊。呵，当天晚上，孙玉文带领着不少的官员，还特意置办了这么一桌酒席给张佩伦贺喜。就在这个酒席宴上，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孙玉文呐，端起酒杯来，有乔兄，玉文敬您一杯。呵，张佩伦你也不想想啊，孙玉文是何等人也呀，他现在是军机大臣，他举酒杯敬你一杯，你应该好好的想一想啊。这时候张佩伦呐，一点戒备全都没有了，认为你们给我贺喜啊，这都是应该的。你再看孙玉文吧，哎呀，有求兄啊，你这一次被放为钦差啊，你真是少年得志啊，早知道你有大才，大才就应该有大用，不能让你再屈才了，你这次到福建去是大展宏图啊。哎，这个张佩伦呢，表面上也得谦虚谦虚啊，说两句客气话呀。哎，孙大人，又巧毕竟是非常年轻哦。不，又巧兄，提起年轻二字，此言差矣呀。我可以给你举出两位古人来。哦，哪两位呢？这孙玉文倒是真能说呀，马上啊就给他举出三国的两位古人，一位呢就是这位周瑜，周公瑾。说周瑜才多大岁数啊，啊，人家就担任水赤都督，在赤壁那个地方火烧赤壁呀、火烧曹营的战船，是大败曹军。您再看看这个陆逊，年岁也不大呀，火烧连营，就把刘备、刘玄德置于死地呀。像这样的古人您都忘了吗？您看看您34岁就放为钦差，我看您的才学呀，不在周瑜，不在陆逊之下，在他们以上，你要比他们高上几筹啊。呵，就这几句话给捧的呀，张佩伦早就晕了，紧跟着别人又敬酒，张佩伦呢左喝一杯右喝一盏，晕晕乎乎的。孙玉文说呀，您这一次到了福建以后可以大展宏图，到那儿啊您会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别看今天我们大家置办酒席为您贺喜，哎呀，等您班师回朝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再置办酒席给您接风。哦，张大人，那个千万要赏脸呢。这孙玉文。

0: 门呐、啊，把这火烧的这个足啊，那可真把张太伦给捧晕了。酒席散了以后，张佩伦静下心来想一想，孙玉文今天讲的话全对呀、啊，我确实是少年得志啊。嗯，此番我到了福建以后，我一定好好展一展我的才学，对，让他们看一看。哎呀，要到福建去，我应当首先到天津。我得先拜会一下李伯爷，我得拜会李鸿章。为什么呢？因为在张佩伦眼里边，说实在的，这个举朝上下文武官员他最佩服的一位，那就是李鸿章了。除去李鸿章以外，这些文武大员都不在他的眼里边。他还明白点事儿，所以他下定决心要先到天津拜会李鸿章，到那儿很好的讨教讨教。张佩伦就吩咐家人打点行囊，行囊打点好了以后，张佩伦从北京启程，是直奔天津拜会李鸿章。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夕照紫禁城》，明天这个时间，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7: 欢迎光临，请点餐。
5: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3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7: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6: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7: 欢迎光临。
5: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7: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6: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7: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8: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5: 我有很多钱呢。
8: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9: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没头脑，快醒醒，
5: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7: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5: 2碗面。
7: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

0: 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西赵紫禁城》。
3: 张培伦他下决心呢，要到天津去拜会李鸿章。一来啊，要到福建去上任，得经过天津；二来呢，在张佩伦眼里边啊，他最佩服的也就是李鸿章了。说句不客气话吧，举朝上下这么多文武大员，除去李鸿章以外，都不在他的眼下呀，他是全瞧不起呀。这个人简直太傲慢了。他要到李鸿章那儿向他的老师叔讨教讨教，这一次我到福建去会办海疆事宜，我应当作何打算，我应当怎样处理边防。张佩伦想的挺好，马上吩咐家人打点行囊，带领着亲兵坐车从北京动身奔天津去拜会李鸿章。他来到天津的时候呢，李鸿章这会儿啊，正和那个法国代表弗鲁诺谈判刚刚结束，也就刚刚签订完这个中法简明条约。一听说张佩伦来了，李鸿章呢非常高兴，他早就知道了张佩伦被放为钦差到这个福建去会办海疆事宜。说实在的，如果说要派别人去，李鸿章还真不放心呢。因为什么呢？他跟法国代表在这儿谈判好了，签订了中法简明条约，他是想求和。如果说派别人到福建去了，一旦到那块儿要打起仗来，破坏和局呀。不管怎么说，张佩伦是他的老贤侄啊，人家是老世交了，张佩伦得跟他叫这么一声老世叔啊，有什么话都好讲啊。所以李鸿章一听说张佩伦来了，非常高兴，亲自啊出府迎接。说实在的，李鸿章啊，那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朝廷的重臣呐。一般的官员到了直隶，李鸿章能够出府迎接，太少有了。也就是张佩伦呢，他现在放为钦差了，所以李鸿章亲自出府，把他迎进府中。来到了客厅，张佩伦赶快请安行礼，老师叔侄儿给您请安。哦，李鸿章赶快用手相搀，分宾主落座，有人献上茶来。啊，老师叔侄儿这次啊，我都知道了，你被放为钦差，到福建去会办

海江事宜啊，我正准备着要给你贺喜呢。哎，老师叔说的哪里话来呀、啊、这是太后皇上的恩典呢 啊。又巧啊，为什么叫他又巧呢？又巧是张佩伦的号，因为是世叔啊，称呼贤侄，透着亲切，就不能叫他名字了，也不叫他的官职了，就叫他的号。有巧啊，你来的正好，这儿有件东西你先看看吧。说着话，李鸿章从公案上拿过一样东西来，递给了张佩伦。张佩伦接过一看，什么东西啊？就是李鸿章啊跟那个法国代表弗鲁诺签订的中法简明条约。这个条约呢一共有五款，简单说起来就这么几项内容，就是中国从此呢要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要撤回中国驻越南的军队，中越边境要开放通商，日后有议定有关商务税则的时候，应当首先考虑到要有益于法国的商务。除此以外啊，还规定三个月以内双方派代表商定详约，主要的内容就是这些。说实在的，如果说这个条约要是别人签订的，张佩伦看完以后啊早就不答应了。你这不是委曲求全吗？就是跟人家讲和的话，不能够把我们的主权卖给人家呀。这叫什么事儿呢？越南本来是我们的宗属国，现在好，要承认法国的宗属国呀，承认人家的保护权，就等于丧失了我们的权利呀。怎么还能够答应法国人要把我们的军队从越南撤出来呢？这怎么可以答应呢？张佩伦呢，不单不答应，还会写奏折参谁。但是今天一看这个简明条约是他的老师叔李鸿章跟人家签订的，张佩伦当时没说话，只是眉头啊稍微这么一皱。那李鸿章坐在对面早看出来了，知道啊张佩伦是一直主战呢、啊、而且他正是少年气盛的时候让他看这个条约，他不会满意的。那李鸿章的眼力多厉害呀，早看出来了啊。要瞧啊，你可要知道啊，事情搬到这种地步已经就很不容易了啊。朝廷里边这么多人都在谈洋务，但是真正懂得洋务的，真正懂得外国是怎么回事的，又有几位呢？你先讲一讲法国人为什么要在越南用兵呢？张佩伦看了看李鸿章，哎，老师叔，这还有什么讲的呢？不过就是为了割地赔款。哎，单纯是这样吗？割地有之，赔款，越南本来就很穷，他拿什么赔款呢？啊，我们不能够跟法国人打仗啊，如果我们跟法国人一交战的话，就等于把枷锁套在我们自己的脖子上，得让我们赔款呐。你想过没有啊？越南有多大的地方，法国能够把整个的越南全都吞并了吗？他不可能啊。所以这件事情不要着急，老实说。那么答应人家中国军队要撤出越南，其中包括不包括刘永福的黑旗军呢？张佩伦一提到黑旗军，李鸿章是很不高兴啊，把这个水烟袋啊往桌上这么一放，哼，刘永福算是什么呀？啊，还不是他惹出来的乱子吗？一开始的时候法国兵力单薄，刘永福只不过是侥幸取胜，真正要是打起来的话，我不相信刘永福能够抗击法兵。哼，张佩伦看出来了，李鸿章对刘永福是很不满意呀、啊、始终把刘永福看为土匪。这个爷儿俩谈话呀谈

到这儿呢就僵上了。不过李鸿章啊，没把张佩伦当成外人，始终把他看成自己的老贤侄，借这个机会很好的教训教训张佩伦，拍起老腔了，就跟他讲一讲啊，在朝廷当官应当怎么当，跟他讲了讲什么事情都应当考虑到他最后的结局。现在跟法国人打仗能够打多久，我们是不是能够打得过人家，人家船坚炮利呀，啊，长期交战的话是战必败，和为上，只能求和不能打仗。最后的结局是怎么样呢？我们打败了还得跟人家求和，另外呢办什么事情都得考虑到上边的意思。他说的上边当然就是慈禧太后了，那么太后老佛爷到底愿意不愿意打仗呢？你别看他现在说打打打，打多少日子算是一战呢？打一天行，打两天行，打一个月，打俩月，打一年，打两年，真正这么长期打下去的话，慈禧太后能答应吗？她愿意的是天下太平啊，怎么能够干这样的傻事儿呢？另外现在我们的水师力量单薄，力量也不集中啊。李鸿章告诉张佩伦呐，我们应当从外国买一些军舰，很好的训练我们水师营，另外呢应当把沿海七个省的水师全都集中在一块儿，到了那个时候啊能够有统一的调动，哪儿有事儿了整个的水师全都集中在那儿去御敌去，方能够取胜，现在打仗是不行的。李鸿章呢还暗示张佩伦说，不久啊我们准备要成立这个水师衙门啊，有巧啊，你看看我已经是老朽之年了，年岁大了，我能够管得了这么多事吗？将来成立水师衙门，我只不过是兼任而已，那么专任之责。李鸿章啊用这眼睛一看张佩伦，嘿嘿，恐怕就要落在你们后辈的身上啊，言外之意呀，先侄你好好干吧，听我的绝没错，你现在34岁就被放为钦差，你有这么好的才学，只要很好的为朝廷办事，脚跟站稳喽，将来呀你是前程万里，不可估量啊。嚯，就李鸿章这一套话说的张佩伦呐早晕了，认为看看多亏我来一趟天津向我的老师叔呢讨教讨教，不然的话我怎么会知道这么多道理呢，真是我洞开茅塞呀。嗯，老师叔，既然跟法国人已经谈和了，那么我现在到福建去。张佩伦这个话的意思呢说把我调到福建放为钦差去会办海疆事宜，是为了加强海防，要和法国人作战。现在你已经跟法国人谈和了，那我去还有什么用处呢？哎，有巧啊，你到了福建以后要很好的整训福建水师，另外还有南洋水师啊，啊，将来我们沿海七省要是统一起来的话，嗯，你还不明白吗？哦，张佩伦听到这儿更清楚了。对呀，别以为我到了福建就是为了跟法国人打仗，我到那儿去抓船去了，到那儿去能够把福建水师抓在我手里边很好的整顿一番。曾国荃他现在已经是年迈体衰了，将来呢把南洋水师也给抓过来，到了那个时候我老师叔要成立水师衙门，我老师叔兼任的话，那么专任之责就落在我的身上。嗨，怪不得刚才说我是前程万里呢。嗯，张佩伦是心满意足啊。李鸿章还告诉他说，这一次把你派到福建去我太高兴了，如果派别人去呢我还真有点不放心。
你去了以后，你可记住了，一定是必战求和呀，千万我们不能够开第一枪。在万国公法上，我们要站住理，知道不知道？不能够破坏和局。张佩伦说道：“我一定听老师说的话，到那儿去，我记住您的话，是必战求和。”对对对。过了些日子以后啊，这个福建的水师，哎，还有船政局呢，派了船来了，有福建水师舰队指挥官闽安的副将，也就是扬威舰的管带张成，张将军亲自驾驶着扬威号到天津来迎接张佩伦。张佩伦辞别了李鸿章，临走的时候，李鸿章还一再嘱咐他，千万记住要必战求和。我记住了，老师叔您放心吧。张佩伦就乘坐扬威舰呢，从天津是直奔福建而来。在这一路上，张佩伦心里边踏实多了。原来以为到了福建以后呢，得赶快的整顿水师啊，得加强海防啊，听李鸿章这么一讲，已经跟法国人求和了，已经签订了中法简明条约了，这一下到了福建，我可以高枕无忧了。除此以外呢，到那儿去以后，把水师很好的整顿一番，将来呢成立水师衙门的时候，我是前程万里。嚯，张佩伦呐，别提多高兴了。坐在船上啊，这一路上观不尽的锦绣河山呐，那真是山清水秀，鸟语花香。张佩伦呢是饮酒作乐，他也想到了，到了福建呢，早就听说了福建的龙眼挺大，另外呢到那儿吃荔枝呢，那都是新鲜的荔枝，就连慈禧老佛爷吃荔枝都得从那儿往北京运，运到北京都不那么太新鲜了。嘿，对，吃着荔枝，喝着美酒，然后再喝上福建的乌龙茶，我岂不美哉？您听吧，他这一道上啊，是净想美事儿了。这个军舰呢，一直开到了福建，来到了马尾港。到码头这儿，船政大臣何如章带领着不少的官员早已经在这儿恭迎钦差大臣，说这儿怎么会有一个船政大臣呢？啊，因为这儿呢有一个船政局，哎，又叫福州船政局啊，又叫做马江船政局，创始人是左宗棠，成于沈葆桢。这儿呢有个大船厂，哎，因为造船呢是海军之基啊，要想建设水师的话，就得有船厂，就得造自己的船只。另外这还有个水师学堂，光有船不成啊，得培养出人才来啊，所以这有个学堂，总称叫做船政局。这个船厂啊，一共造出来22艘船，有14艘呢全都在外省呢，这儿呢留有8艘军舰。张佩伦乘坐扬威号是这个船厂啊造出来最好的一艘军舰了。船政大臣何如章带领着这些文武员便们就在码头上恭迎钦差大臣。等张佩伦弃舟登岸，这早预备好了绿泥大轿啊，一直把他接到了福州省会啊。到了福州以后，大家把他接到了接官亭啊，这儿得请圣安呢，亭上边呢已经设好了香案，摆好了太后和皇帝牌。张佩伦往上垂手这么一站，这时候再一看亭下边啊，呼啦啦是跪倒一片呢，所有全省的官员全都到了，跪在地下是各报职名，恭请太后皇上圣安。张佩伦呐，双手一抱拳，抬头观天，就说一个字儿：安。这是干什么呀？别看离着这么远，因为他是钦差大臣呐，代天巡狩，如这

见亲临就好像皇上到了一样，大家得问候问候太后皇上身体好不好，请圣安。他回答着一个安字，就是代替太后皇上回答。哎呀，这个礼节非常隆重啊。请完了圣安以后，张佩伦走下亭来，应该跟这些官员们相见，像什么这个闽浙总督何景啊，还有福州将军穆图善呢、福建的巡抚张召栋啊，这些官员全都过来了。说实在的，这些官员呢，哪位全都比张佩伦岁数大呀？你想啊，这个总督何景那跟李鸿章是同年，穆图善就更甭说了，那是八旗的老将啊。福建巡抚张召栋那比李鸿章啊还早一科呢，年岁都不小了，而且品级都很高，全都在张佩伦之上。张佩伦只不过是三品官员呢，您是三品卿到福建去会办海疆事宜呀、只不过呢您好像是钦差大臣一样，大伙儿得尊敬您。像这个张佩伦走下接官亭啊，应当跟这几位客气客气，起码得叫一声老前辈。他不亲，张佩伦就认为别看我年轻啊，我现在是钦差大臣呢、所以对这几位啊一点都不客气，跟这几位称呼什么呢，直接就叫人家的号。这个叫号有讲究，或者是平辈特别亲近表示亲热互相叫号，或者长辈对晚辈称呼这号也可以。他不去，岁数比人差的挺老远的，见面啊，子怡、春燕、小宋，嗨，这几位老头怎么一想，这位年轻的娃娃好厉害呀，虽然说你是钦差也不能这样。但是现在不成啊，他是代天巡狩如朕亲临呢、他是钦差大臣呢、他叫咱们号咱们怎么称呼他呀。几个人这么一碰眼神儿，他的号不叫右桥吗？干脆咱们就跟他叫右翁吧。哎，别看三十多岁，他既然这么傲气十足，干脆咱们也翁他一下得了。就这么右翁长右翁短，那么张佩伦听不出来吗？他听不出来呀。这时候张佩伦呢、他已经是傲慢十足啊。说张佩伦没有学问，当然有学问了，可以称得起是满腹的经纶，才华出众。就是由于他这么一骄傲，他把做人的基本道理他给忘了。他忘了三人行必有我师啊，满招损谦受益啊。说你来到了福建以后，跟这些老前辈很好的商量商量，大家齐心协力治理海间的边防，这多好啊。他没有，那真是下车已使叽里哇啦呀，瞎这么一指挥。他是钦差大臣呐、如朕亲临呐、看哪不顺眼呐、逮谁参谁，他可以写奏折呀，直接送到北京啊。这么一来呀，何景啊这些人全都看出来了，张佩伦可不可一世啊，太后老佛爷这么宠爱他，何况他有李鸿章做他的后台，他现在是钦差大臣，他不是这样吗？那好办呐，他说怎么办咱们怎么办，这个仗不打起来还则罢了，这个仗只要一打起来，有什么责任都让他一人承担。张佩伦呐、正在洋洋得意之时，突然间接到了战报。什么战报啊？就是法国军舰呢正在攻打基隆。哟，张佩伦觉得奇怪呀、李鸿章跟他讲了，他也看了那个中法简明条约，不是跟法国人已经讲和了吗？不是说三个月内双方派代表可以商谈契约呀，怎么突然间打起仗来了呢？他哪知道啊，人家法国所以派代表到天津和李鸿章去

0: 谈判，这本身呢就是一条缓兵之计。法国的真实目的就是为了侵略越南，要把越南变为他们的殖民地，然后以越南为基地来攻打我国，占领我国的广东、云南等地。没有达到人家的目的呢，他怎么能够罢手呢？只不过借这个谈判的机会，看一看不通过打仗能不能够达到目的。另外呢，使部队得到一段时间的休整，重新调整部署。借这段时间呢，法国政府重新任命米勒将军为远征军的总司令，把这个陆军呢分为两个方面，又以这个莫里波约率领着北齐江防舰队，孤拔率领着远东舰队，他的总兵力是18000多人呢。这个远东舰队副司令海军少将利士比早已经率领着这些军舰呢，从这个香港北上奔这个厦门方向开过来了。说条约不是规定了3个月内双方派代表可以商谈降约吗？没等到3个月呢，仅仅40天，远东军的总司令米勒将军就命令杜森尼中校率领着部队攻打谅山。谅山的守将黄玉贤觉得奇怪呀，说咱们不是定了个中法简明条约了吗？为什么要打我们呢？法国士兵啊，气势非常的嚣张，对他讲了，和与不和，3日内是定要谅山。这一下黄玉贤可急了，怎么这么嚣张啊？黄玉贤呢，就带领着手下众将，带领着部队，在谅山这儿跟法国部队打上了。这个黄玉贤呢，还真打胜了。法国呢，就以这个为借口，进一步扩大了中法战争。这个海军中将孤拔受命，就率领着远征舰队北上。他的目标指向哪儿了呢？就是台湾的基隆。为什么指向这个目标了呢？谁都知道啊，基隆那是个优良的军港啊，而且这儿煤矿非常的丰富。孤拔带领着军舰，带领着舰队来到这个地方了，首先要解决的是燃料问题。这儿有煤矿，可以解决燃料问题。如果把这个地方占领以后，那么后勤供给上边也能够解决呀。甭管从经济上、军事上，这儿都是必争之地呀。所以他们把目标啊就指向了基隆。多亏呀，清朝政府早已经派这个刘铭传大将来到了台湾督办军务。这刘铭传呢，有丰富的作战经验，他来到台湾以后就看出来了，将来不打仗还则罢了，只要是一交上战，基隆这个地方是必争之地。所以他呀，除去加速训练部队以外，还带领着手下部将，像什么黄志忠啊、苏德胜啊、张高原呐，带领着士兵是修筑炮台，早有防范。等到了8月4号这一天，果然呐，法国的舰队派来一位传令官递交劝降书。这个劝降书啊，交到刘铭传的手里。刘铭传看完了以后是哈哈大笑啊，心想：孤拔呀孤拔，你不来还则罢了，想攻打我的基隆，哼哼，你是痴心妄想。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西照紫禁城》，明天这个时间继续播送。
0: 法国的远东舰队司令海军中将孤拔命令他的副司令海军少将戈士毕率领着鲁丁号、拉加利桑尼亚号、费勒斯号这3艘军舰呢，准备着要攻打台湾北部的基隆。也就是在1884年8月4号中午的时候，这3艘军舰全都开到了基隆附近的海面上。这位副司令海军少将戈士毕呀，就选好了停军舰的地点，接着呀，他就派出这么一名传令官登陆。

递交劝降书。当守安的士兵接到这个劝降书以后，谁也不敢迟延呐，赶快的就把这个劝降书交给了当时的总兵曹世忠。曹世忠接过劝降书看了看，什么内容呢？就是让他们呐要立即把炮台还有一切防御的设施全都交出来，把这些工事都交出来。如果说要是不交出来的话，第二天上午就要炮轰基隆。哇，来势特别汹涌，词句非常强硬啊。这个曹世忠做不了主啊，他也不敢怠慢，立刻就交给了刘铭传。刘铭传接过劝降书看了看，露出来是一丝冷笑。刘铭传心中暗想啊，法国侵略军太嚣张了，你们也太厉害了，怎么着？哦，让我们立即把炮台还有一切防御工事马上都要交出来，如果不交的话，第二天就要炮轰基隆。你想的多么便宜呀、啊！你们也太不讲理了，简直是欺人太甚呐、啊！不是说好了要讲和了吗？为什么突然间派军舰要占领我们的基隆？哼哼，纯属是痴心妄想。这刘铭传呐、啊，早已经做好了准备，马上下达命令，让炮台的士兵们立刻打开弹药库，是分发炮弹呐、啊，准备迎敌。结果呀，也就是在第二天8月5号上午8点钟，这个法国的远东舰队副司令戈士比就指挥着他的三艘军舰空空空冲着基隆炮台啊是重炮齐发。当时负责指挥战斗的清朝这边呢，那是营官江洪生带领着士兵啊立刻填弹还击，砰砰砰，双方可就交上手了。这一通炮战啊足足打了一个多小时。要说基隆的这些士兵们呢，这一段时间呢在刘铭传的率领下经过很好的训练，炮台呢也经过整修了。哼，当时这个炮打的这个准呐、啊，那真是弹不虚发呀。可是有一样，他的炮啊口径太小，没有多大力量，就这样也不成啊。戈士比一看率领的军舰攻不过来，怎么办呢？立刻指挥着军舰迂回，从这个侧面攻打炮台，空空空。这时候啊炮台可麻烦了。为什么呀？就整个基隆这儿的炮台呢，它这个台位啊都是不能够旋转的，只能够往正面射击，这个大炮呢不能够旋转，调不了方向，而且呢只有五尊洋炮，这一下吃了亏了。军舰上的炮弹空空空落在炮台的前面，把炮台啊给打了，随着有炮弹空就整打在火药库上，火药库爆炸了。这一下啊，江洪胜一看大事不好，立刻带领守炮台的士兵往后撤，就等于第一天呢让这三艘军舰把基隆的炮台给毁了。就在当天晚上，刘铭传带领所有手下战将一起开会研究。刘铭传分析敌情啊，说现在法国军舰把我们的炮台已经给毁了，估计呢它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占领基隆，因为基隆这儿有丰富的煤矿，他们军舰需要燃料，他们非要占领基隆不可。他们光打炮不行，他们明天呢一定会登陆，只要他们一登陆在陆地上交战，嘿嘿，就没有他们的便宜战了，我们必须得如此这般的。立刻吩咐总兵曹世忠，明天你带领一哨人马迎敌，

你可切记呀，只许败不许胜，诱敌深入，等把法国军队引上基隆，引进来以后，我们再如此这般。刘铭传啪啪啪一派令，呵，这些战将们一听啊，此计甚好，是照计而行啊。到了8月6号，也就是第二天早晨6点多钟，这个天呐，四亮还没完全亮呢。果然，法国的这位副司令戈士毕立刻就指挥着军舰上面的陆战队开始登陆了。曹世忠呢，就按照刘铭传的命令，带领一少人马迎敌。只要是一交战，曹世忠立刻带领部队往后撤。法国的军队啊，以为这样就可以取胜了，可以马上占领基隆了。戈士毕指挥着部队立刻往前冲，随着呢还指挥着军舰上边是炮火掩护啊，空空空，重炮齐鸣，这些法国士兵端着枪哗冲上来了。这个战斗啊，就是从早晨6点钟一直打到了中午了，这些法国士兵打着打着全都发毛了，怎么没有人迎敌啊，怎么一打仗他们就往后退啊。就在这个功夫，听见正前面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一阵锣响，曹世忠啊，按照刘铭传的命令，带领着部队反扑回来了。杀呀冲啊，是喊杀连天，枪声四起。这一下啊，法国部队可晕了。就在他们刚一发懵的功夫，听见左边苍啷啷啷啷又杀出了一哨人马，接着又听见右边苍啷啷啷啷啷，又杀出了一支部队，整个是三面包围呀！哎呀，法国士兵啊，这下连东南西北都分不开了，整个中了伏击，中了包围了。这个时候了，指挥官下命令赶快往后撤，想撤呀难了。刘铭传指挥着部队冲锋，三面包围法国军队啊，枪声四起，喊杀连天，冲啊杀呀，戈士毕再想指挥军舰用炮还击，他不敢打炮了，因为步兵都打在一起了，分不清楚了，只好命令士兵赶快后撤上军舰。说实在的，如果说这时候海面上要有军舰策应的话，造成呢水陆前后夹击的话，戈士毕啊这三艘军舰是一艘也撤不走，这些法国军队呢就会全军覆没。可是有一节呀，当时海面上没有我方军舰策应，眼瞅着这些法国士兵抱头鼠窜岸呢，逃上了军舰，戈士毕立刻指挥三艘军舰是狼狈而逃。这一下刘铭传指挥的部队是大败法军，这也就是中法战争史上的有名的第一次基隆保卫战。戈士毕啊是大败而逃啊，带领着三艘军舰赶快逃回了三都澳，来到旗舰，也就是他们的沃尔达军舰，到这上边见到他们的总司令孤拔，报告了这一次攻打基隆的情况是大败而归。孤拔听完了以后微微一笑，安慰了一番戈士毕，我这没有关系，胜败乃兵家常事啊，看起来呀，基隆是有所防范，他们有所准备，所以这一次我们没有占领，可以等到以后再想办法占领基隆。现在呢，我已经派出去侦探，到马尾军港去侦探了，查清楚了，那个地方清朝的部队一点防范都没有，并且我已经派军舰开进了他们的马尾军港。戈士毕越听越糊涂了，认为不对啊，谁不知道马尾

北军港，那是清朝的福建水师的基地，也是福建水师的大本营啊，那儿停着不少的军舰呢。说您怎么能够派军舰开进了马尾港了呢？难道说他们就一点防范没有吗？就随便可以开

现在我们的军舰已经陆陆续续一艘一艘的开进了他们的马尾军港。哦，能有这样的事情，这可太怪了。您说这事儿怪不怪？说实在的，不单哥士比觉着怪，就连福建水师的士兵们全都觉着奇怪。马尾军港啊，那是福建水师大本营，福建水师的基地啊，这儿停着不少艘军舰呢，怎么能够随便让敌方的军舰这么来回出入的呢？哎，您瞧这怪事儿啊，还就真出来了。为什么呢？上文书咱们说了，清政府派到福建去会办海疆事宜的钦差大臣，那不就是张佩伦吗？张佩伦自打离开北京，路过天津，见过了李鸿章以后，到了福建，他一直本着呀战必败、和为上的原则。李鸿章一再嘱咐他呀，要避战求和，不能够轻易的延战呢。更何况呢，这个闽浙总督何景还有船政大臣何如章，这俩人也是一样啊，一直本着李鸿章的指示，在这儿啊，不管怎么说，只要法国军舰不先开炮，咱们呢就不能打响第一炮，要保全和局，始终本着这个原则办事。所以啊，尽管马尾这儿在出入口的地方，北边有城门炮台，南边有金牌炮台，炮道都架着呢，士兵啊早已经做好准备了，可就是一样，上边有命令，不准随便开炮，不准拦截法国的军舰，那可不是吗？所以法国的军舰在这儿啊可以随便的出入，没有拦阻。就在小小的马尾港，在这个地方同时停的既有福建水师的军舰，又有法国远东舰队的军舰。当时福建水师的军舰就停在罗星塔的两侧，首先来讲有这个巡洋舰，也就是旗舰呢，洋五号，另外呢还有福星、义新、抚波、济安、飞云、镇武炮艇六艘，还有这个永宝、深航、运输舰两艘，还有福盛、建盛炮艇两艘。就这些军舰呢全都停在罗星塔的两侧。那么法国军舰呢陆陆续续开进来可也不少啊，光巡洋舰既有七艘，炮舰有三艘，除此以外还有这么两艘是鱼雷快艇，跟这个福建水师的军舰同时全都停在了马尾军港。这个马江江面上宽总共不到1000公尺啊，这个军舰停在一块儿，相隔也就是数百公尺，这么样一来您想想啊，那真可以说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双方的军舰上面的士兵互相啊全都看得见谁干什么的，就相离这么近。这么样一来呢，这个福建水师各条军舰上的管家，尤其是啊那个福星号上的管家陈英，和这些人一块儿都找到了舰队指挥官闽安副将旗舰管家张成，跟这位张副将啊提建议，就跟他讲说，按照国际法规定，入口的军舰最多不能超过两艘，说停在咱们这的时间不能超过两周啊，否则的话就可以开战。您看看现在他们住了多少日子了，都快一个月了啊，而且来了多少军舰呢，就这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旦有事的话，法国军舰只要是一先发炮，恐怕我军危险呐。这个张成啊根本就不听这套，不但他不听这套，就连钦差大臣张佩伦他也不听这套，认为不管怎么说我们不能够先开炮，法军要是不先开炮的话我们不能够还击。哎，那个闽浙总督何景啊还下了命令了，说如果谁能够违抗命令的话，你要先开炮，你就是打上喽，也要杀。

0: 头，是威令折斩。你看看，这些管家们一到这种程度，这可怎么办呢？就眼瞅着法国军舰呢，在我们的军港里边，就这么待着吧，等着吧，谁也不明白，这到底是等什么呢？等什么呢？等着谈判结果呢？不是说好了吗？双方都要派出代表，要在上海这个地方进行谈判，要商谈契约吗？法国派出代表巴德诺，清政府呢也派出了代表曾国荃，在上海那儿一再的谈。谈什么内容啊？就是原来说好了没有赔款这一项，法国呀蛮横不讲理，非得让清政府要赔款，就为这件事情在上海那儿谈起来没完了，一直谈到了8月17号，这个和谈呢彻底的破裂了，根本就没有希望了。这个时候才知道在马尾这个地方恐怕是必有一战。到了这个时候了，张佩伦才下命令，他自己呢从福州来到了马尾亲自督战，就让这个船政大臣何如章亲自指挥作战。除此以外啊，派那位穆图善镇守长门炮台，他镇守也不管用了，你就是派谁镇守长门炮台去，人家军舰岛已经开进来了，光镇守管什么用啊？像张佩伦已经能做积极的准备，让各条军舰呢都做好战斗准备，把这个弹药啊发下去，是先发制人，他不去。张佩伦到了这个时候了，还秉承李鸿章的旨意，一定要避战求和，法国人不先开炮，我们不管怎么说不准先开第一炮，是弹药也没有发呀。张佩伦做的准备都是消极的准备，只是把陆地上边多派兵将，海上边啊是一点准备全都没有。除此以外呢，张佩伦把张成给找来了，俩人商量说，如果真要打起来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张佩伦告诉他呀，历史上讲水战就应该火攻啊，你可知道三国时期周瑜周公瑾火烧战船大败曹兵，这一次呢我们如果跟法国人交战的话，也应该是用火攻。张佩伦呢就让这个张成准备出来几十只小船，然后呢在船上面备好了干草，干什么用呢？说一旦要是法国人开炮的话，这个仗真打起来，赶快把船上的柴草点着喽，然后啊就划着这个小船冲进法国人的舰队，这么样一来可以用这个火烧法国人的军舰，我们必然取胜。其实你这不是瞎掰吗？现在都什么年头了，能跟三国时代比吗？就是周瑜火烧战船的话，那有多少因素呢？不是还得借东风的吗？得了解一下风向啊，那还有庞统献连环呢。法国人的军舰可不是当初那种木质的战船了，人家都是装甲船呐，都是铁的，你烧得了吗？另外呀，你也不看看人那发展到什么地步了，您还用这个战船去烧人家去呢？人那派出来是鱼雷快艇，真要打仗的话，还没等您这点火呢，那鱼雷就过来了，你不是光请着挨打呢吗？可是张佩伦自己呢还认为是洋洋得意，凡是水战必须得火攻。他呀纯属是啊纸上谈兵。当然了，张佩伦呢也有心虚的一方面，认为真打起仗来恐怕我的军舰不够，立刻拍电报求援，请求北洋李鸿章、南洋曾国荃立刻派军舰来支援他。可是到这个时候了，谁会派军舰来呢？李鸿章、曾国荃两个人都想保存自己的实力呀，能把军舰派到这儿跟你一块挨打吗？李鸿章给他打来电报，告诉他荆门要地呀，若把守天津这个地方， 直隶非常重要，所以我的军舰不能够支援你，不能够派。曾国荃也告诉他了，我现在这儿也很吃紧呐，我的军舰也不能给你呀。嘿嘿，北洋南洋啊都是按兵不动。到这时候了，张佩伦呢就命令部队在这个岸边上假装着埋地雷，干什么用呢？他说这是疑兵之计，让法国军舰看看我们这岸上边啊好像是埋地雷呢，就是在海上你取胜以后你不敢登陆，吓唬吓唬你，你这不是瞎起哄吗？尽管战事如此紧张了，这个海战呢是一触即发，都到了这个时候了，张佩伦还要特意露出来这么一派儒将风度，显得他是胸有成竹啊，不慌不忙的，每天照旧啊，还是饮酒、抚琴、赋诗，哇，让人家看着他呀是胸有成章。他这个奏折呀倒是真没少写，给朝廷左一道右一道，那都是纸上谈兵啊。一直等到了啊8月22号这一天，乌拔呢人家已经接到了法国政府的命令，要攻打马尾军港了，这个海战呢马上就要打起来了。就在当天晚上，乌拔把他的军舰各舰的舰长都召集到旗舰上边召开会议，下达命令，也就是第二天命令8月23号下午2点钟要开战，同时把这道命令啊也通知了法国驻福州的领事白道泰。这个白道泰呢就在第二天的上午派人把这个通知送到了闽浙总督何景那儿。何景接到这个通知一看啊，真要打仗啊，可把他吓坏了。哎，不对呀，这个孤拔他有向咱们下战书的资格吗？都到什么时候了还问人家有没有资格呢？当天下午2点钟就要交战了，这可怎么办呢？张佩伦赶快找这个船政局呀，有位工程师名叫魏汉，把他给找来了，说你立刻到法国军舰那儿去趟，你要面见孤拔，跟他说一说，打仗可以，现在我们还没做好准备呢，能不能够再给我们一天的时间，咱们推到明天开战。这魏汉一听，我这怎么去说去，这不像话呀，两方的军舰在这儿停了这么多日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早就说要打仗，现在人家下了战书了，通知您了，今天下午2点钟就要开战，现在您派我去面见孤拔，跟人家去讲让人再推迟一天，这事办不到啊。无奈一劫呀，张佩伦是钦差大臣呐，命令魏汉立刻坐船到法国军舰上去要面见孤拔。魏汉没办法，只好坐着船来到法国旗舰上边面见孤拔，就把他们钦差大臣呢张佩伦这番意思跟孤拔这么一讲，说现在啊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您能不能呢再给我们一天时间，咱们明天再开战，您看行不行啊。孤拔听完这一番话以后是哈哈大笑啊，告诉魏汉，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啊叫做兵贵神速，打仗嘛那就是打闪认真的时间，讲究快，现在呀我们战期已经定了，其容更改，告诉他吧，就在今天下午2点钟我们是准时开战。魏汉听完这番话以后知道啊没有更改的意思，再说什么也不管用啊，不能够耽误时间，赶快坐船又回到了船政局面见张佩伦，把孤拔的意思跟张佩伦讲完了以后，张佩伦到这个时候了才召开紧急会议，通知下去立刻给士兵们发放炮弹准备战斗，这不是早晚了吗？你看看人家法国军舰上边9点45分人家就是准备就绪，到了11点的时候舰队所有官兵是用餐完毕，吃饱了喝足了，到了午后1点钟的时候 全舰队的官兵都进驻战斗岗位，随时准备作战。
1: 嗯，

0: 等到了下午1:56，潮水往下这么一退，古巴下命令开始作战。眼瞅着呀，他这个旗舰的桅杆上边升起这么一面五星点的方形白旗，这就是旗语呀，下达战斗命令啊。眼瞅着两艘鱼雷快艇唰冲着福建水师的旗舰杨五号冲过来了，接着呀，旗舰上边又换上了方式红旗，是万炮齐发，打响了马江海战。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夕照紫禁城》，明天这个时间继续。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西游记》。
10: 唐僧师徒离开五庄观继续西行，他们不知道，不知不觉中路过一架大山，叫白虎岭。白虎岭方圆百里， 走进了大山之中，就觉得阴风阵阵，拔的骨头都疼。这爷四个就提高了警惕。唐僧说：“徒儿们，怎么这个地方这么凶险啊？让为师我心里发冷，不寒而战。咱们要提高警惕啊！”
11: 老师说的一点不假，我长这么大从来没这么冷过。猴哥，咱还真得留点神。
10: 那是那是。孙猴坐在心里头有数，接茬往前走。您还真别说，走出来两天呢，也没出来这个大山。但是呢，越走这路是越难走，没有道。就靠着孙猴在头前拿金箍的棒开道，什么藤条啊、藤萝呀，这地方树木不太多，草特别特别多，那草都一房多高，把人都埋没到里边。你想往远处看，什么也看不见。走那么一天的功夫，也出不来30里地。唐僧啊，觉着肚腹饥饿，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实在坚持不了了，吁，把白龙马带住。悟空，为师饥饿难当，找点吃的来吧。好嘞，一摸这米袋子空了，一看那水袋里水也没了，真是弹尽粮绝呀。这哪儿找这粮食去？孙猴一看就一皱眉，老师，您看这地方太荒凉了，咱走出两天多来了，连个人影都没看着，多见草木，少见人烟呢。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到哪里去觅食呢？不过老师啊，您饿了我知道，你有一线之路啊，你也不喊饿，这是实在忍不了了。正是正是，要这样，我再观察观察。再说这孙猴子，双脚一点，腾身而起，飞上云端，手扒着云头往四外张望。好大的山，往下一看，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啊，哪儿找吃的呢？看见了。孙猴坐在心里头有数，唰，双脚落到平川。师傅，我找着了，不过太远太远了，好像在正前方啊，在西边，少说离咱们也得100-200里，我只有上那儿去找吃的，那儿还没有人家。我发现好像是一片果木林，不是苹果就是桃子什么的，管什么东西呢，我摘点来您暂时充饥，您看好吗？管他什么吃的，能入口就行，要速去速回。是师傅，这不行，咱找块干净的地方，你好歇着啊。要说这孙猴子心地善良，对唐僧照顾的是无微不至。唐僧如果是100岁的老人，走不动路了，那孙猴就好像那拐杖，唐僧离开拐杖就得趴下，跟这意思差不多少。孙猴牵着白龙马，小心翼翼又往前走，妖魔出来2里多地，哎，一看这行，眼前一块山崖，溜光暂亮，寸草不生，崖前一片空地，倒不大，能有那么10几丈方圆吧，地上也不长草，显得非常干净。老师，您看这地儿怎么样？四外都是荒草，周围都是群山，就这还避风，还凉快。您了呢，就坐在这歇着。很好，这的确不错。众人周着，把唐僧从马上搀下来，扫干净，让他席地而坐。白龙马在旁边散放着，沙僧在左， 猪八戒在右，孙猴全都安排好了。师傅，您在这歇着啊，徒儿我去去就回，快去吧。哎，孙猴子一转身不放心，又回来了。老师啊，有点事儿您可千万留神啊，您看着没，你们的活动范围就是这块平地，不能离开这个地方，因为咱们都感觉到这地方太凶险了，妖气甚重啊，提防着有妖魔鬼怪，就这儿比较平安。八戒三师弟，你们要保护老师，提高警惕，不得马虎大意。
11: 你放心吧，你不在跟前儿，我老猪负全责。
10: 大师兄您放心吧，您走了交给我们弟兄了。
0: 好好好好，师父保重，我走也。
10: 孙猴走了，这爷仨利用这个机会盘膝打坐，在这闭目养神，太累了。他们正在这歇着，咱不说，单说离着他们不远，一座石崖的后面，那趴着个妖魔，这个妖魔正在暗中窥视孙猴的师徒四人所作所为所说的话，他听的是真真切切，而且眼瞅着孙猴走了，这个妖魔心里头高兴，嘿嘿，心说机会来了，有道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该着我下手的时候。书中代言这是个什么妖怪，哎，这家可了不得，他呀是上万年以前的一具女尸，变换成人形了，他受了日精月华，也能呼风唤雨，法力无边，在这白虎岭一带他是为所欲为，一旦遇上倒霉的行人，慌不择路，那指定跑不了，他就把这人生吃活嚼，狼虫虎豹见着他都望而生畏。这些年他也占据一块地盘，教出来大大小小一帮弟子，都是妖魔鬼怪，什么玩意儿都有啊，听从他摆布。他们占据一个地方叫白骨洞，这个妖怪自称叫白骨夫人。前些时他就听说了，他有个好朋友跟他讲说，你注意啊，最近这些天有几个人要路过你的白虎岭，为首的是个出家的和尚，叫唐僧，又叫唐三藏，他们是奉旨赶奔西天取经，按着路线非在你这儿走不可。你知道这个唐僧是谁吗？这唐僧了不起呀，数百年前是金蝉子转化脱胎，唐僧的肉吃那么一口就能长生不老，延年益寿。哎呦，白骨夫人一听是非常高兴，知道之后就盼着什么时候唐僧能到我这儿来，哪怕我吃他一口肉喝他一口血呢，哎，我就长生不老啊。盼来盼去，果然盼来了。自从唐僧师徒一进白虎岭就被他发现了，他脚下阴风在暗中偷着跟着，他们怎么觉得身上发冷不寒而栗呢？就是这个白骨夫人搞的。但是他有戒心，知道这孙猴子了不起，他这个朋友也跟他介绍了，说你小心，那个孙悟空可并非等闲之辈，唐僧一路西行全仰仗这个猴头，你可千万留神别吃了亏。因为有这个话，这个白骨夫人就相当相当注意，这一看，嘿，孙猴走了，给唐僧找吃的去了，这个时候不下手更待何时，因此他驾着妖风 就来到师徒近前。

0: 他以为呢没有这猴子了，我为所欲为，想怎么干怎么干。等离着唐僧他们不远了，也觉着自己的身上不得劲儿，怎么这么怕呀，有点肝颤呢、因此也没敢贸然下手。什么原因？这还有猪八戒和沙僧呢，要说这俩人能耐一般般，但是两个人根基很深啊。那猪八戒那是天鹅里的天蓬大帅，沙僧那是卷帘大将。你别看两人现在上西天取经成了唐僧的徒弟，那根基没变，威风尚存，因此白骨夫人不敢靠近。他要想下手还得把唐僧勾引出来，这才能方便。为了稳妥起见，他眼珠一转，是计上心头，找了个没人的地方说了一声变，唰，嘿，变了个俊俏的小妇人。你说他没功夫吗？能没本事吗？这小妇人这个俊俏劲就甭提了，身上是穿绸果缎，长长的罗裙盖住金莲，满头的黑发高高的挽起，带了几件简单的装饰品，那小脸蛋鸭蛋形，弯弯的眼眉，一对杏核眼，鼻塞悬胆，口如桃花，满嘴洁白的小银牙，走起路来显着万种的风流，左手提着个篮子，右手抱着个白瓷坛儿，一步三摇是款款而来，故意走路啊发出声音，分的那草刷刷直响。唐僧盼着孙猴快回来，这肚子七上八下，哭嚓哭嚓哭嚓，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饿得前腔贴了后腔，闭着眼睛正养神呢，突然听见这个声音，唐僧把眼睁开了，以为猴回来了，顺声音一看是来个人，离得远看不真切，看那样不是孙猴。他睁开眼了，猪八戒沙僧都睁开眼了，也听着这个声音，哎，二位徒儿这儿在，这是什么人啊？就说呀，我猴哥不是说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多见树木少见人烟，人他都说错了吧？你看这有人家，他那火眼金睛啊也不好使了，你去看看是怎么回事。猪八戒正高兴，其实猪八戒那小眼睛早都看准了，老猪眼前一亮，没想到这大山之中居然有这么亮丽的美人啊。哎呦，猪八戒从心底里头烦心未退，还是好女色呀，你看这么长的时间没犯病，今儿个一瞅又犯病了，心里头止不住的翻个。老猪站起身来了，师傅您等着我去看看。哎呀，猪八戒还假装斯文，舔着大肚子，呼伸着大耳朵，钉耙也没拿，离开这块平地来到草旁，分草往对面观瞧，我神呀，怎么一股香味扑鼻。小师傅，是小奴我呀。
1: 哎呦，闹了半天是位女菩萨，阿弥陀佛，女菩萨你好啊。
0: 把猪八戒馋的口水都淌出来了，说话间白骨夫人已经到了他近前了，老猪提鼻子一闻，一股香味直沁肺腑啊，怎么那么香，不是抹的香水，是这个女人身上的肉香。这老猪更是神魂颠倒，
1: 女菩萨在哪儿住啊？你怎么走到这荒山里来了？
0: 我是这儿的人呐，您怎么这么问话？

0: 我呀去送饭去，正好从这路过。小师傅，你看见没？竹篮里面装的是香米饭、甜饽饽，瓷坛里头装的有肉有虾，全都是好吃的。
1: 我闻见了，真香，真香！女菩萨，你给谁送饭？
0: 自然是给我家里人送饭。不过我还许下了心愿，见着出家之人，我也乐善好施。这饭嘛，我可以给你们吃。
1: 真的，哎呀，真是及时雨啊！你等等，师傅，师傅。好事儿啊，好事儿！
2: 猪八戒一转身，舔着大肚子来到老师近前。
1: 师傅，你看看这位女菩萨呀，真是佛心嘛。
2: 他说给他们家里人送饭去，
1: 巧了遇上咱们师徒了，
2: 他还表示愿意把送的饭给咱吃。
1: 你猜是什么？白米香饭，牛肉还有虾。
0: 干脆咱们呢破个例，也尝尝个新鲜吧。
1: 您呢要不吃肉，哪怕喝点汤呢，也能解点馋。你看怎么样？
2: 休得胡言！出家人绝不能贪荤。
1: 你看来了来了，有福不会享啊！
2: 正说着，这女人就到了近前了，飘飘万福。
0: 大和尚一向可好，小夫人礼过去了。
3: 阿弥陀佛，不敢不敢。
2: 唐僧瞟了一眼，一看就觉得这个女人不是个正人，一身的妖气，显着万种风流，十分的风骚。
3: 唐僧把头赶紧低下，
2: 就问这位女施主，你怎么走到荒山之中了？
0: 那方才我跟这位小师傅说过了，我就是山里人，从前在这长大的，这有什么奇怪的？
3: 哦，敢问住在何处啊？
0: 眼前的山头您瞅着没？那叫西山，我就住在西山的脚下呀。
3: 烈日当空，天气炎热，你给何人送饭呢？
0: 大和尚啊，是这么回事，我住在西山脚下呀，我已经完婚了，去年完的婚。我丈夫忙里忙外呀，一天到晚的在地里干活。我们家的地离着我们家挺远，现在他请了几个帮手，还在地里忙活呢。已经到了正当午时，也有不饿之理呀。
3: 小夫人是给他们去送饭。
2: 哦，如此说来，夫人请便。
3: 唐僧的意思是说，你该送饭，快去送去了。
2: 猪八戒一听，这跟没说一样啊，这不废话吗？
1: 师傅，人家还说了，人家说这饭可以送给咱吃。哪怕不沾荤腥，咱吃点白米香饭不也充饥吗？我倒好糖，您不是受不了了吗？
3: 哎，人家的东西咱怎好服用啊？你没听女菩萨说吗？她的丈夫在外边作业，已经又饿又渴，就等着这点饭呢，咱们算干什么？岂能多贪？
1: 休要胡说，死心眼儿，这死心眼儿。
2: 这小女子眼珠转悠转悠，
0: 哟，大和尚，大师傅，您说的既有理，也没什么道理。方才我跟这小师傅说了，我们夫妻二人呢，一心向佛呀，净做好事儿。见着出家人，我们十分的尊敬和怜悯。听这小师傅说，你们也饿得不轻了，这样吧，我不给他送去了，这点饭只当是斋饭，就送与师傅和你的徒弟吧，您看怎么样？
1: 猪八戒一听，你看多好，多谢女菩萨，多谢。

0: 多谢，师傅，妈妈咱就吃得了。他一伸手，他接过来了。哎呀，把唐僧给气的，无能，修得无礼。猪八戒心说，你爱怎么怎么的，你不吃拉倒，我饿的受不了，我吃。他张开大嘴就要掀这皮篮的盖儿，就在这个节骨眼儿，就听头顶上说话：“别吃，我回来了。”孙猴回来了，再看手里头抱着几个树枝，枝上有几个大桃子，能有什么十来个吧？孙猴子不知道从多远摘来的，他落地之后看看师徒三人，有回头看看这个风流的女子，不看则可，这一看孙猴大吃一惊。那孙猴是火眼金睛，你看唐僧师徒三人什么也看不出来，唯独这孙猴一眼就能看到白骨精，这是千年的尸魔变换成人形，心里暗自庆幸，我回来的及时，晚回来一步，焉有我老师和师弟的命在。哎，孙猴想到这儿，马上把这树枝仙桃扔在地上了。师傅，您先等着受用啊。八戒放手。
1: 嗯，倒霉，你这个节骨眼回来了，
0: 躲开躲开躲开。孙猴迈步来到白骨夫人近前，打量了两眼。
2: 胆大的师魔呀，跑这儿变戏法来了，你瞒得了旁人，你岂能瞒得了我老孙？你跑这想祸害我师父跟师弟呀，没门，歇我早接棍。
0: 那孙猴子的手过多快，说时迟那时快，举起如意金箍棒，啪，这一棒把对面这小妇人打了个万朵桃花开，哎呦一声是失身栽倒。离着唐僧啊不到两丈远，唐僧看见是真而切真，多咱见过这个呀，真是把个唐三藏吓得是魂飞天外。孙猴子火眼金睛，一般的事儿瞒不过他去，用眼睛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当然了，咱说的是《西游记》，是神话小说，这得说孙猴子呢，身上有神力，但是也提示我们人善于观察，我们周围什么人是干什么的，咱也有分辨好坏的能力。咱虽然没有孙悟空那两下子，不是说火眼金睛，但是也要善于观察。你面前站的跟你打交道的这个是人是鬼是口是心非，什么什么什么玩意儿，你也要做到心里头有数。这个人要善于观察，对自己是有好处的，因为社会是个大染缸，人是良莠不齐，什么货色都有，以防着上当啊。你比方现在骗人的招特别多，你更要善于观察分析和判断。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这孙猴一看是师魔，岂能手软的，一金箍棒打了个脑浆崩裂。唐僧哪见过这个，那血腥的味儿都闻到鼻子里，哎呦，把唐僧吓得是魂飞天外，浑身力抖。
2: 你太好杀了，悟空，你怎能妄杀好人呢？你照这样，我们还去取真经干什么呢？取真经的目的就是乐善好施，普度众生。你可好，口是心非呀，你别忘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这种人我岂能收你为徒，越来越不像话了。

0: 沙僧不住地摇头叹息，什么话也没说。给猪八戒来词儿，
1: 哎呀，可不是嘛！我师傅，我早就想到这儿了。我这大师兄没事儿找事儿，这沿途之上他净捅马蜂窝，让您老人家操了多少心。就拿眼前这事儿来说，多水灵的一个小菩萨，让他活活给打死了，他太残忍了。您呢，不能饶他。
2: 呆子，你给我呆着！师父，我有下情回禀，他哪里是人呢？他是千年的尸魔变换成人形，钻空子要谋害老师。老师不信，您看他送的是什么饭，一看便知。
0: 说着，孙猴子把那白瓷坛儿、把那皮盒拿过来了，掀开让老师看。哎呦，那瓷坛里往外一倒，都什么都叫人恶心呢，都是长着尾巴的大蛆，咯咯洋洋一罐子。再看那皮盒里头，蹦出来十来几只癞蛤蟆，那癞蛤蟆大的个都吓人。唐僧一看，赶紧把眼闭上了，阿弥陀佛，造孽造孽！
2: 师父看清楚没？哎，他说的是什么？什么玉米香饭，有这个那个的，是吗？他纯属是尸魔呀，老师，我打死他是对的，不然这后患无穷啊！师父啊，
0: 啊！唐僧亲眼得见，心里是疑惑不定，这是真的吗？坏事儿坏在猪八戒身上，猪八戒把大耳朵一甩，不，师父，您别听他的。谁不知道我大师兄72变神通广大呀，他把好人给打死了，怕您责怪他，最主要怕啥您知道不？怕您念那紧箍咒，那一念咒他那脑袋疼得要命了，所以变了个托词，刚才使了个障眼法，又变癞蛤蟆，又变大蛆，是指不是那么回事。师父您别听他的，有道是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猪八戒这一添油加醋，这一点火煽风不要紧，唐僧又想起了，阿弥陀佛，悟空造孽呀，我岂能相信你的胡言乱语，明明她是一小女子，怎么能就说是尸魔呢？你给自己找托词，这还了得？再看唐僧不管不顾，把眼一闭，嘴里念起来紧箍咒，一念可要了命。孙猴就怕这个，头上这金箍是越念越紧，越念越紧，把孙猴的疼的一开始嘣嘣直蹦，后来站不住了，金箍着忘扔了，躺在地上是就地翻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哎呀哎呀，师傅啊，别念了，痛杀我也，师傅啊，别念了，哎呀！
1: 沙僧看不惯了，师傅别念了，你要再念，我大师兄就得活活疼死。再说这事儿还真假难辨。你也不敢断言这里头没有问题呀、啊，师父、啊、别念了，我求求你。唐僧这才不念了。哎呀，孙猴子又躺了半天，这才将身站起来。
2: 师父，您冤枉了我了，您是看不出来呀、啊，我打的是对的，还要坚持吗？再要坚持，我还要念紧箍咒。好了好了，我不说了我不说了，师父我错了行不行？哎，你就饶我一次吧。
0: 唐僧怎么说这心也是软的，一看孙猴子也受了责罚了，旷野深山也没人追究，哎，算了吧。唐僧长叹一声，也不饿了，如此说来下不为例。悟空啊，你要不听我良言相劝，执意胡行，再有这么一次，我就念20遍紧箍咒，活活把

0: 你疼死。哎，是师傅，我记住了。
1: 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咱们赶紧西行吧。这儿不能待了，把白龙马牵过来。周着唐僧上了马，他们四个人离开了是非之地，继续往西走。
0: 那个说，那师魔死了吗？没有，师魔也神通广大，刚才也使了个障眼法，孙悟空一金箍棒打的，你看着打死了，实指他的真身早就逃之夭夭了。此刻站在山巅之处，居高临下往下看着，这所说所做他看得真真的。当唐僧念起紧箍咒的时候，他是只咬牙呀解恨，好，念念，借你们自己人的手把这猴头活活疼死，过瘾过瘾。后来一看不念了，孙猴没事了，师徒讲和了，继续西行。这白骨夫人又生气了，好啊，唐僧啊，你这口肉真难到我嘴里头。我这人就是这样，我想干的事谁也挡不住，我要不把你吃了，我白活，怎么办呢？哎，有主意了，我再变换个身体，试他一试，戏他一戏。几家损不损？脚下妖风，先到前面等着先，找个没人的地方，摇身一变，变成个老太太。哎呦，这老太太老的弯腰驼背，拄着个松木的拐杖，一边走一边哭，这哭声离着多远就能听见。正好迎着唐僧的面走来，唐僧他们出去不到十里地，人没见着，先听见哭声。唐僧在马上一皱眉，八戒、悟空，你们可曾听见哪里来的哭声？我看看，我看看啊！猪八戒先下去了，一会儿跑回来了。哎呀，师傅，官司犯了，官司犯了！少要胡言乱语，什么官司犯了？你猜谁来了？那我师兄不打死个小媳妇吗？他妈来了，他妈找姑娘来了。一边哭，嘴里一边叨念呢，说怎么就找不着姑娘了？这要知道被咱打死了，岂能善罢甘休？哎呦，苦主来了！唐僧一听就是一愣，本来心里头有愧，一听真要是苦主来了，怎么跟人家解释？说话之间，白骨夫人变化的这老太太已经到了近前了。女儿啊，我的丫头啊，你给你丈夫送饭多时未归，你到哪里去了啊？剩下为娘白发苍苍，身体虚弱，将来依靠何人啊？我的丫头啊，你在哪儿呢？唐僧一看心就缩紧了，没词儿。有心把真相说出来，那后果不堪设想，不说于心有愧。他嘎巴嘎巴嘴，没词儿了。孙猴过来把金箍棒背在后头，仔细打量打量这老太太。还是那句话，不看则可一看，白骨精。孙猴的火就撞得顶梁门了，心说你真是没完没了啊！你捡了个便宜就算了，要不是我老师横着，你还能变换成人形吗？嘿嘿，你还恶习不改，又变化成他娘，你纯属是找死啊！孙猴子看到这里冷笑了一声，嘿嘿嘿嘿，啊呆。我说师魔呀，你好大的胆子，你好好的看一看，在你面前站的是什么人？是西天取经的圣僧和齐天大圣，岂能容你在我面前弄鬼啊？

0: 到了现在，孙猴是不管不顾了，嫉恶如仇，老是念紧箍咒，他也不管不顾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除妖要紧。所以孙猴的抡起掌中的金箍棒，啪就这一棒，照旧打了个万朵桃花开始脑浆迸裂。这猪王的这老太太哭丘就死在唐僧的面前，离着也不远。唐僧一看，哎喂，从白龙马上整个摔下来，顿时就没气儿。猪八戒一看，啊，师傅，师傅，沙僧也过来，老师，老师您怎么了？
1: 哎呀，
0: 好半天唐僧才明白过来，看了看眼前的尸体，唐僧把脸背过去了。造孽造孽，阿弥陀佛呀，孙悟空孙行者，你是恶习难改呀，这才多长的时候，我告诫于你，你已经表示了再不杀生害命，怎么顷刻之间又杀死一条人命啊，啊，你想杀多少人你才能甘心，像你这种嗜血魔王，我留你何用啊？你赶紧给我离开，我不要你了，你也别认识我，从现在开始一刀两断，断去师徒之情，你走吧，快些给我走走。孙猴没着急，满脸陪笑，师父，弟子有下情回禀，您哪错怪了徒儿了，我能像您说的那样吗？我成什么了啊？我嗜血如命，我成了妖魔鬼怪了，您简直是把徒儿冤枉死了，这并非是个老太太，也并非是死者的母亲，也是那个白骨夫人变化成形了、师父您又上当了，这个妖怪不把您害了他不能甘心，尾随咱们师徒，时刻想着下手，因此徒儿毫不留情面将他打死，永绝后患。师父，到了时候您受了罪呀、啊，您后悔可就晚了。师父，我不能走啊，我要保护师父，赶奔西天求取真经。师父，你又上了当了，胡说！孙悟空。少要在我面前狡辩，明明是个老妇人，怎么就是尸魔？我全听了你一面之词，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再怎么能狡辩，我也不能听你的。孙悟空啊，你赶紧给我走，我没你这样的徒弟。
1: 师父，你这样叫他走，他能走吗？你忘了你说的话了，念20遍紧箍咒，你怎么不念？
0: 对呀，唐僧这人没主意，猪八戒一扇风点火，他马上就变了。是啊，是啊，你走与不走，我也得念紧箍咒。
1: 这一念，孙猴就受不了了。你看孙猴那么大的能耐，逃脱不了这紧箍咒。
0: 哎呦，这一念呢，没有20遍也有18遍，把个猴子疼得就地翻滚。沙僧一看大师兄那脸都变形了，那乌勒的太深了，孙猴那脑袋上头也大，底下也大，中间细，再念崩，脑袋爆炸了。
2: 师父别念了，师父我求您了，够紧的了，快松松扣吧，我大师兄接受不了了。
0: 唐僧这才不念了，这不念这箍逐渐的扩大了，孙猴子那脸型逐渐的恢复了，再看孙悟空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由地上爬着起来，还辩理呢，师父你老不问青红皂白就念紧箍咒，全不把你徒儿放在心上， 师父，不是我翻小肠啊。你想一想，我们离开长安府之后，在五行山见面，这一路之上，我老孙披荆斩棘，保着老师容易吗？

0: 老孙哪点做错了？如果说我误伤人命，你怎么处罚都行。明明他是妖怪，难道就不许我下手吗？师父，我委屈。刚才您口口声声不要我了，断去师徒之情，您撵我走，我往哪儿走啊？您说您叫我上哪儿去？再者一说，知的内情的，我孙猴子受了委屈；不知的内情，我犯下了什么不赦之罪？好说而不好听。师父，我求您大发慈悲，饶我一次吧。我还要保护师父赶奔西天取经。
1: 不行，不要你了，
0: 少说废话，赶紧给我走。猪八戒一听，又在这加赞添油加醋。师父，你知这猴子为什么不走吗？为什么？他跟了你很长时间了，刚才那边倒旧账呢嘛，对你这么好那么好的，他想要点好处。可能您那包里还有点好东西，什么衣服啦、裤子啦，啊，您给他分两件就得了。不介他不能走。孙猴一听，把眼瞪圆了：“
1: 好你个畜孽！我说八戒呀，八戒，你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老孙响叮当叮当响，岂能像你那样贪恋之人？我分老师什么东西？你少要胡说！师父，别凭他的，你叫我走，我不能走，因为在五行山，观音菩萨度化我，我下了决心，保着老师赶奔西天取经。这半途而废，我见着菩萨也没法交代。师父，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不能走。这唐僧虽然没主意，但心是比较软的。孙悟空苦苦的一哀求，唐僧的心就软了。
0: 哎，阿弥陀佛，悟空啊，你这次能改吗？
1: 能。
0: 再不准杀生害命了，你能记住吗？
1: 我能。
0: 你能保证？
1: 我能。好，
0: 那我就收回成命，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可不要忘了，你在我面前再要杀生害命，休怪师父无情。二话别说，你赶紧给我离去，不要在我面前了，你懂吗？
1: 我懂了。
0: 哎，算了吧，收拾行囊，从速离开是非之地。
1: 谢师父。
0: 就这样，他们收拾收拾东西，扶着唐僧又上了白龙马。唐僧不敢看那老太太的尸体，闭着眼睛绕过去，继续西行。单说那尸魔白骨夫人死了吗？
1: 没有，
0: 神通广大，刚才又是变了个戏法，他早就跑了，真身正脚架阴风在空中往下窥视。下边发生的一切的看见真而切真，孙悟空受罪难受，就地打滚，他解气，后来一看言归于好，依然保着唐僧西行，把他恨得牙根都痒痒了。
1: 哎呦，
0: 看来这师徒还真有一定的感情，我要不把他们离间开了，不把这猴子打发走了，要想吃唐僧肉是势比登天。
1: 他这眼睛真好使，
0: 还是我变化的不利落呀，这回我留点神，我再戏他一戏，我看这回他能看透不。想到这，说了一声变，唰，又变了个老头，弯腰驼背，手拄拐杖，身上还背着个包，包里边是尸骨。这尸骨是谁的？好像他女儿的，好像他老伴的，一大堆的这背。

0: 脚驾阴风跑到唐僧前边去，能有十来里地吧。唐僧他们正往前走着，就听见对面传来阵阵的哭声。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3: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4: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西游记》。
0: 唐僧师徒4人就在这白狐岭里的兜圈子，他们还不知道，走出好几天来也没离开白狐岭。他正往前走着，就听见阵阵苍老的哭声。猪八戒一听，大耳朵扇呼扇呼，
5: 不说这没人吗？怎么又有人哭声了？我看看去。
0: 真是个好事的猪八戒，他来到前面一瞅，一老头弯腰驼背拄着拐杖，哭的一行鼻涕两行眼泪，嘴里念念有词，说他老伴儿，说他女儿都死了，谁是凶手不知道，死得太惨了，他到这般年纪了可怎么个活法。大致是叨咕的这些事。猪八戒转身回来，
5: 师父坏了，官司又犯了，人家家里老头找来了，哭得可

0: 太惨了，您看来了来了。说话之间，尸魔变幻的这老头来到唐僧马前，看了看唐僧，瞅瞅沙僧和孙猴，这路苦啊，老伴啊，女儿啊，你们惹了谁了？遭此毒手，死的太惨了。哎呀，唐僧心如刀绞一般，一片腿从马上飘起来，打算过去安慰安慰。可孙猴在旁边睁开火眼金睛这么一看，啪，白骨精。孙猴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呀，心说这个妖魔是接二连三的没完没了，哎，这家真有个顽固性，这要不彻底铲除这还了得，有心过去动土，又怕老师念那紧箍咒，又怕老师把他撵走，但是不过去吧，就眼睁睁把他放过吗？他钻个空子，我老师命就没了。那么究竟怎么办？老孙权衡利弊，最后下了决心，还得把他铲除。为什么这段书叫三打白骨精？打了三次了。这孙猴能想到这，头脑一热，不想后果，揉一个箭步就跳过来，把老师护在身后。呀！哎，胆大的妖魔呀，你三番两次变换人形，把我师父弄得是神魂颠倒。你这个师魔实在是可恨之极，我老孙岂能容你哪里走？这回孙猴子嘴里念了个咒，干嘛？怕他跑了。那两回他不就跑了吗？这回你可跑不了，这一定的定住。想要什么原身逃走没门。再看孙猴子举起金箍了棒，啪，他这一棒下去，把脑袋又给打裂了，哭啾栽倒在地。哎，转眼之间变换成一堆白骨，连他背的再塌就是一大堆骨头。这一下不要紧，唐僧在后头看见真儿接着，哎呀，悟空啊悟空啊，我给了你几次机会，不叫你杀生害命，你全当了耳边风，这还了得？你眼里还有你这个老师吗？像你这种大恶之人，怎好上西天去取经？取了经有什么用啊？我岂能容饶？又念上紧箍咒，这回啊念了有三十遍。这是孙悟空戴上紧箍咒之后最严厉的一次，把孙猴猴来疼的没声，那脑袋勒得像花生。沙僧赶紧给修行，趴在地上苦苦的哀求，最后唐僧这才不念了。按现在钟表说足有半小时，孙猴才恢复了正常，用手一摸呀，没事儿，他以为脑浆子给勒出来了。孙猴长出了一口气，师父您可够狠的，少要多说。孙悟空啊，为师在前者说过，你再犯一次断去师徒之情，这话你还记得吗？
1: 记得。
0: 哎，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你又变了，为师说话不能不算数，你赶紧走吧，断去师徒之情。孙猴一看老师这心还挺硬，再怎么哀求恐怕也无能为力了。孙猴想了一想说了，师父好吧，我也没脸再求老师， 我只是要求老

0: 是一件事
1: 儿。啊，来了，还分两条裤子，三件衣裳什么的。
0: 他紧在旁边敲边鼓，孙猴没理他，接茬说：“师傅，我可不是说，当初我没被压在五行山之前，我占据花果山水帘洞，一呼百诺呀。我手下弟子徒孙也不下几万之众，我老孙说什么是什么，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自从菩萨点化之后，我下决心保护老师西天取经。那么路上所遭所遇我不必细说，我真担心我要离开老师，你怎么去取经？你怎么能到达西天？再遇上妖魔鬼怪，你怎么对付？”孙猴子，这你不必管，一切由天而定。我有福，我到西天求取真经；我没福，叫妖精把我抓住，或吃或剐或蒸或煮，一切都由天定，我认了。没你也照旧。哈哈哈哈！老师啊，话说的这个份上，我没什么说的。我此时要求老师，能不能把我这个紧箍咒你给我摘下来？刚才我没说，我手下也那么多弟子徒孙呢，我带这么个玩意儿回去，别人问我，我怎么说呀？也不好看。咱既然不是师徒了，你也没必要再念紧箍咒了，我也不听您的约束了，能不能留个纪念？您给我摘下去，您爱给谁戴给谁戴，我看最好给猪八戒戴着。
1: 我不戴。
0: 老师啊，我求您这么件事行吗？
1: 这悟空，
0: 为师不骗你，当初这个金箍乃是观音所赠，观音菩萨只教给我会念紧箍咒，不会念松箍咒，我无能为力，为师我拿不下来呀。真的，千真万确。哎，算我倒霉好了，将来见着观音我再求他吧。师父，您刚才说的是真心话吗？真不要我了？
1: 不要了。
0: 您再好好想想，要不再给我个机会，咱爷儿俩再往前走一程，我送您到西天，我再回去行吗？
1: 不行，不要你了，我绝对不能改变。
0: 好了，既然如此，徒儿走了，师徒相处一场，您对我有恩啊，要不是您，我怎么能离得开五行山？要没有您，我怎么能有今天？师父，临别纪念，请上受我一拜。孙猴跪下，唐僧不惜地看，把脸背过去了，心里想：你是个妖猴，我能接受你的拜吗？他把脸转过去了，孙猴非要当着老师的面磕头，这么转，那么转，那么转，这么转，这唐僧始终没给孙猴的正脸。孙猴不想走，还寻找机会又说：师父啊，我还有一点担心的。你说，把话都说完，您这个紧箍咒不给我摘了，万一您遇上为难招宅之时，你就该想起你徒弟来了，到那时我远在万里，你一念紧箍咒我依然是受不了，可是我脑袋一疼呢，我就知道老师遇上麻烦了，召唤我回来。如果要发生这样的事儿，怎么办呢？我看师父，您最好还给我个机会，
1: 少妖胡说，此事绝不能更改。
0: 那老师，你要念紧箍咒怎么办？既然你不是我的弟子，我没必要再念紧箍咒了，我也不能再求你了，是吗？四平文书官平殿呐，老师啊，你光嘴这么一说，我心里没底。哦，你的意思是说我还要写个字据不成吗？啊，正是正是。八戒，

0: 找水、杀生、淹没，我给他写个字句。其实孙猴子这是个办法，希望老师啊考虑考虑，最好别把我撵走。没想到这唐僧啊有老猪腰子，他就不改变了，腻上了，水扰了，墨研好了，唐僧从布套里取出纸笔，把笔告饱了，在这磕膝盖垫着当桌子，刷刷点点写了张字，字儿不多，大致的意思写的是从今而后断去师徒之情，我不是你师父，你也不是我徒弟，永不续问，再也不用你。写完了递给孙猴，孙猴接过了一看，眼泪掉下来，一看师父这阵是真无情，师父文书在我的手里头，这事可就定下了，绝无更改，你走吧。那徒儿我可就走了。说话之间一转身来到沙僧近前，三师弟啊，我走了，老师兄，我真有点舍不得你走，无奈老师下了决心了，我也无能为力。哎，别说了别说了，兄弟，我走之后你要好生留意，不能听八戒的，八戒懒惰成性，自以为是，无事生非者就是他，你跟他不一样，忠厚老实，好好服侍老师，赶奔西天去吧。大师兄，我没有办法，师兄啊，我相信你早晚有一天你还会回来。哎，这事儿两说，正好好好的服侍师父啊，我走了，这白龙马也不要亏待于他。师父，徒儿走了。他希望唐僧再看他一眼，这唐僧真有点梗劲儿，也不哼也不哈也不回头，也罢。孙猴一讲，我到了现在活的哪有点人味儿，我太窝囊了，我呀走吧。脚尖一点地，一溜金光回到花果山水帘洞。咱就这么说，孙猴走了之后啊，唐僧才回过味儿，一听身后没有动静，唐僧仗着胆子回头看看，他怕孙猴不走，回头一看真走了，就剩下猪八戒和沙僧。孙猴走了，师父走了，
1: 走了，师父走半天了，您看您在那站着没敢惊动您。
0: 哎，缘分已尽，由他去吧。八戒，你二人收拾行囊，咱们急需奔西天取经。
1: 老师啊，您别太悲哀了，那猴子不是万能的，他劲装能耐梗，有他不多，无他不少，他不在了还有我们哥俩呢，我老姑的本事那大透了，他那些事我全办得来。但愿如此。师父，我牵着白龙马，您上马吧。你看多一个人不怎么地，少了一个人，哎呀，就好像这房间是一下空了半拉房间。唐僧心里不是滋味，偷着擦了擦眼泪，但是想到孙悟空的所作所为不能谅解，只好咬牙横心不去想他。他们继续前行，书中暗表就离开了白虎山，就离开师魔的管辖地界了，再往前走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几天过去了，唐僧又饿了，您说这玩意儿谁留下的吃饭，这要不吃饭您说有多省事儿？这人家一日三餐他非得吃不可，找多大麻烦，唐僧也不例外，又饿了。八戒，为师肚子空了，能不能找点吃的？ 我也有点空了，老师我看看。

0: 这又是山，这什么山呢？这是，不过比方才过的那山呢矮点儿，这片山可也不小，是吧？咱找个地儿，您歇着，我去给您找吃的。速去速回，哎，我明白。找了个避风干净的地方，唐僧下了马，望着一座五星朝天，闭目养神。沙僧提着铁禅杖保卫师傅，猪八戒找吃的去了。这猪八戒也有点本事，脚架云光，东西南北全找到了，一点吃的也没找着。这猪八戒心里就盘算，你说我怎么那么犯蠢，每次都是猴子干这事儿，哎，不管多难，这猴子肯定能找来吃的，怎么轮到我身上了，我就找不来呀。这回去见着我老师，显见着我无能啊。哎呀，实在太累了，怎么办呢？干脆我别回去，我回去见着老师没法说，这些日子也够累的了，我找个地方睡他一觉，等醒了之后我再回去。这时间一长，就显着我找这吃的不太容易，我回去再编瞎话也能把他给骗住。哎，就怎么办？这老猪就这么个人，一看前面一片草地，他拱吧拱吧躺那儿了，他着了。这一睡能短得了？原来说打个瞌睡，结果这瞌睡打了有一个多时辰，按现在钟表说两个多小时。这唐僧就等着，左等猪八戒不回来，右等不回来，实在是等不了。无尽在，你二师兄怎么还不回来？说的是我张望了半天连个影子都没有，是不是把道走错了？你去找找他。
1: 我找他去，师父您怎么办？
0: 我看此地倒也平安，不会有事，你不要离远了，再附近找找他，没有你就回来。
1: 好吧，师父你可别动啊。
0: 沙僧也去找去了，找猪八戒去。这沙僧费了九牛二虎的劲，好不容易把猪八戒找着了，一看他在草堆里那睡呢，呵，沙僧这火就不打一处来，过去薅着他的耳朵，二师兄，二师兄醒醒。哎呀，这一折腾不要紧，老猪他睁开眼睛，
2: 哎呦，好睡法呀，哎呀，喂，怎么是你呀，老三呢？
1: 师傅呢？师傅都急死了，还在原地等你的消息，你不是找吃的吗？怎么跑这睡觉来了？
2: 哎呀，上哪儿找去？我本来说再继续找，哪知走这栽了个跟头，一下就栽着了。你要不来呀，我还得睡呢。
1: 别睡了，找不着也得跟老师打个招呼，是不是呢？快回去吧。
2: 那见着老师我怎么说？
1: 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也不能叫老师干等着。
2: 也只好如此了。看来呀，还是猴子能。咱是饭桶啊，要猴子在这整点吃的，是不是我也借点光？这回啊，什么光也借不上。
1: 你还说呢，全怪你，就是你进的谗言，你敲边鼓给六凤，你要帮着说几句好话，老师心一软，能把大师兄给撵走吗？
2: 哎呀，算了算了，过去的事了，休要提起了。这就是时也，运也，命也，缘分也。
0: 老猪还拽上了，两人赶回来，到了原处一看，白龙马在这儿，行囊入套在这儿，再找唐僧踪迹不见。
2: 是这没错，这白龙马在这里。
0: 沙僧也傻眼了，
1: 师父，师父。你上哪儿去了？
2: 别着急，师傅拉屎去了，他不能在这儿，那太臭，可能找背景地方再等一会儿。
1: 不可能，师傅， 两人接茬找，这都找。

0: 变，踪迹不见。沙僧这心里一下提到嗓子眼儿，二师兄，师父出事儿，你看着
1: 真的吗？你可别吓唬我呀！
0: 我是吓唬你们，找了这半时不见老师的踪影，不出事儿，能是什么？是不是那种好动的人？啊，这怎么平白无故就没影了？
1: 说的有道理。哎呦妈呀，可千万别出事儿！老师出事儿，咱就得散伙了。快找找，快找找！
0: 两个人各请军人寻找唐僧。那要说唐僧哪去了？因为唐僧看他们俩都走了，一个找一个，迟迟不回。唐僧在这坐不住了，心乱如麻，也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往这儿张望张望，往那儿张望张望。他突然一回头，往西北方向一看，哎，那什么地方，金光四射呀，怎么那么亮？唐僧动了好奇之心，龙目光往前走了一程，一看呢，是一座13层宝塔。啊，是这塔放出的光。唐僧心里高兴，有塔肯定有庙，有庙肯定有出家人，讨口吃的，讨点水喝，这就是现成的。哎呀，八戒沙僧，你们怎么就没发现，叫我看见了？你们俩莫非就在塔下不成吗？我别等着，我去看看。唐僧回头看看，白龙马在这也丢不了，迎这没人，因此唐僧赶奔宝塔。书接前文，这唐僧啊，一怒之间把孙猴子给撵走了，这就说明唐僧犯了个致命的错误，他是肉眼凡胎，不辨真伪，不知的香臭，也看不出好坏了，完全被假象所蒙蔽。这人呢，怕就怕这手。你看我们，不管用人，不管是办事儿，必须练就火眼金睛，得明辨是非。这一点你都分不出来，这就危险了。孙猴走了，顶梁柱没了，剩下俩饭桶，一个猪八戒，一个沙僧。要说这两个人呢，猪八戒论理说不算个纯粹的好人，咱们已经说过了，这个人奸懒馋滑都占全了，见吃的没命的吃，全顾自己不管旁人，遇着一点麻烦事就灰心丧气，动不动就要散伙，可是烦心未退呀。他要不添油加醋，唐僧的火也不能那么大，也不能赶走孙猴。从这一点上来说，他竟起破坏作用了。那沙僧呢，这人不错，忠心耿耿，没有那些邪的歪的，但这个人拙嘴笨腮，也没能耐，遇上事心里头有数，嘴里说不出来。但总体来说，沙僧啊是好人，就是笨点。咱们前文书说了，唐僧呢饿得要命，叫猪八戒找吃的去，结果猪八戒是一去不回头，他又派沙僧去找猪八戒，哎，一去也不回了，让唐僧心里头忙乱呐，起身去找他们两个。唐僧是最笨的一个人，离开拐棍寸步难行，他上哪儿找去？他发现有一座宝塔金光四射，他认为这猪八戒是不是在这儿，我去看看吧。结果一个劲儿地往前走，就远离了他休息的这个地方，大概走出来有5-6里地吧，到近前才看清，宝塔下是一个偌大的山洞，还有石头的洞门，洞上高悬匾额，有6个字，是碗口山波月洞。唐僧就一愣，是不

0: 不是庙宇，莫非此处有妖怪不成吗？不行，我得回去。唐僧转身要往回走，晚了，有人在暗地之中早就盯着他呢。那些大小的妖怪心里高兴啊，哎呦，快禀报大王，撒脚如飞到李松心去了。这波月洞里头有个妖怪，这家伙有本事，人称叫黄袍老魔。这黄袍老魔看着小妖精进来就问，发生什么事了？大王，大王，咱门前来了个秃头圆脸的大和尚，长得细皮嫩肉啊，满面的慈祥。我们已经了解他的情况了，他叫唐三藏，赶奔西天取经去，据说要吃他一口肉就延年益寿。哎呦，大王给您道喜了，他主动登门，已经到洞外了，您看这事儿怎么办？啊，哈哈哈哈，快去快去，把他给我拿来，千万不能叫他跑了。遵命遵命。二十多个小妖各拿刀枪棍棒，开洞门出来就追。唐僧回头一看，哎呦我的妈，这是什么玩意儿？尖头顶的，双头顶的，长得一个个是青面獠牙，嗷嗷直叫。唐僧吓得魂不附体，心里想的挺好，我快跑，结果越着急跑得越慢，腿都抬不起来了，扑通一声是摔倒在地。众小妖没费吹灰之力过来给他摁住了，拿绳给捆上了，走走走走，架回去架回去。连拖带拉，唐僧可受了罪了，拉进波月洞。这里边烟风惨惨的，虽然点着灯呢，也看不太清楚。唐僧吓得紧闭二目，让人家推到石头台前，跪下跪下跪下，大王，逮住了，就这和尚。黄袍老魔往下看了一看，哎，尔等退下，我要审问审问他。呆，你这一圆头和尚，你是谁呀？
1: 阿弥陀佛，小僧唐三藏是也。
0: 唐三藏从哪儿来的？
1: 从长安东土大唐而来。
0: 干什么去？
1: 赶奔西天灵山前去取经。
0: 你说你是不是吃饱了撑的？你取什么经？你就取了经，那玩意有什么用啊？遇上我这回好了，你哪儿都不用去了。我正想吃你的肉，喝你的血，啃你的骨头。唐僧啊，你到了我这就算到了终点了，你走不了了。来来，把他绑在石头桩子上。不容分说，把唐僧绑在石头桩子上。黄袍老魔从石台上下来，来到唐僧近前，背着手围他转了几圈，提鼻子闻了闻，好香，这和尚的肉味真香，馋死我也。你叫唐僧啊？哎呀，我且问你，就凭你一个人千里迢迢赶奔西天，你胆子也太大了吧。我且问你，你身边一共几个人？
1: 唐僧不敢不说实话，我们师徒一共三个人呢。我那俩徒儿去找吃的去了，至今未回。我寻找他们，把道路走错，才来到大王这里。
0: 哦，还有俩呢，都谁？
1: 我大徒弟猪八戒、猪无能，我小徒弟沙僧、沙无尽，还有一匹白龙马，还有行囊入套。 怪不得

儿等们听清楚没？咱们上上下下的人可以饱餐一顿了，三人一匹马，这回可解了馋了。哎，来来来，拿我的刀来！他就想行凶。这唐僧一听，紧闭二目。唐僧想，完了，真是终点了，一点救也没有。正在这么个节骨眼，报事的跑进来了，报！报大王啊，可了不得了！门外又来两个野和尚，一个拿着九尺的冰耙，一个抡着铁禅杖，嗷嗷直喊，凶的不得了，说什么来找他老师，请大王定夺。甭问，他俩徒弟找上门来了，好吧，等把他们抓住，一并解决。来人，把这唐僧押到后洞，好生看管。来呀，给我抬盔甲和兵刃。大事！这黄袍老魔穿戴整齐，手中提着锯齿狼牙和扇板门刀，带着众小妖开师门出了洞里。来的正是猪八戒和沙僧，因为他们两个人回来发现老师没了，不知道老师上哪儿去了，寻找老师也找到这地儿，这叫不巧不成熟。不过他俩心里也没底，想试探试探是不是在这儿。正讨地骂阵，洞门一开，出现无数的大小妖魔，往正中一看，好家伙，这大块头比沙僧啊还高着多半头啊，真是头似麦斗，腰大石碑，跟一桶石碑相似。金乎乎的金盔，金乎乎的金甲，外罩罗袍，腰束战带，单肩兜跟的战靴，手里擎着一口明晃晃刻号的大砍刀，往脸上一看是电脸朱眉，蓝脸儿，红眉毛，红头发，红胡子，长得甚是凶恶呀。沙僧一看，我师哥可留神啊，这家长得够凶的。你放心得了，我老姑不听邪。再看猪八戒叫沙僧旁边关闭料阵，他拖着冰耙紧走几步，到了黄袍老魔的近前，啊，该问你什么东西？我问你一件事，我师父唐僧在你这儿是没在你这儿？你马上给我答复。我呀呵，找上门来了。好嘞，我告诉你，不唐僧吗？就在我的洞中，我刚想吃他的肉，你们就来了。好啊，师父您不必担惊，老猪来救您来了。我是妖怪，知道我谁吗？猪八戒是也。我告诉你，我乃天蓬大帅转世投胎，浑身上下全都是能耐，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我要吐口吐沫就闹粘虫，我这本事大得不得了，你害怕没害怕？我也不是三岁的小孩，能被你的大话吓住吗？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着，你要把本大王给扶住了，你想怎么的怎么的，可以我把你老师送出来，你要不是我的对手，我这猪头啊，你他一个也跑不了，都成为口中餐腹中的粪。哎呦，你可把我骂苦了，结耙子吧。三下五圈，两个人伸了手了。猪八戒这阵没有仰仗了，因为孙猴不在了，那大话扔出去了就得使点力气。你看着猪八戒双臂摇动，冰耙上下翻飞，呼呼刮风，

0: 还真就有两下子，
1: 但是他不是黄袍老魔的对手，打到十几个回合，猪八戒是虚虚带喘的，就喊上了，
2: 哎呀我师弟呀、啊、卖不了的书该你怎么戳起来了，快点帮哥哥的忙吧，伸手啊你来了。
1: 沙僧有点发怒，听猪八戒这一喊，晃动铁禅杖也上来帮兵助阵，双战黄袍老魔。他们从洞口打到天上，从天上打到地上，从地上打到山头，杀了个是天昏地暗，未分胜负。这得说俩打一个，估计啊还真不是人家的对手。他们在这打着暂且不说，单说唐僧，这唐僧在后洞啊将给锁到那儿，唐僧心里头直犯膈儿。要说后悔思念孙悟空没有，这人心挺梗呐、啊。他就惦记着猪八戒和沙僧，心说这俩孩子好不小事，你们找吃的怎么就一去不回头呢？难道说迷了路了？孩子，你师父完了，你们可知老师身受磨难，不久就被妖怪给吃掉了，你们在哪里呀？看来这取经真难呐。你还真别说，唐僧真有本事，没咒念了就会哭，一行鼻涕两行眼泪，抽抽搭搭正哭呢，他突然听见响起脚步的声音，唐僧不敢哭了，心马上缩紧了，心说是不是大难临头要吃我呀？强打精神抬头往笼子外头一看，哎，不是，没想到外边出现一个女人。再看这个女人个儿并不高，穿的是珠光宝气，往脸上看，黄白的脸膛，眉清目秀，看年纪能有30多岁了。别看这样不显得老，但是满脸的愁云。唐僧纳闷，怎么这个妖怪之中还有女妖啊，肯定没安好心。唐僧瞅了一眼又把眼闭上了，没想到这个女人隔着铁篦子问唐僧，我说你是个出家的和尚吗？因何落到这步田地？唐僧心说废话，让你们抓来了，怎么还明知故问呢？
2: 我被妖怪所拿，关在此处，我叫唐三藏，乃是大唐的和尚，要赶奔西天取经，我跟本山的人一无冤二无仇，为何要这样待我呀？我命不长久了。
1: 哦，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唐三藏？
2: 正是正是。怎么没人来救你？我也正在着急呢，我两个徒弟无影无踪，也不知他们到哪里去了。
1: 外边打仗的事唐僧不知道。女人往左右看了看，没人，眼珠转悠了半天，突然说，圣僧啊，我要把你放了你看怎么样？
2: 你说什么？
1: 我要把你放了你可愿意？
2: 哎呀，荒唐荒唐，你们都是妖怪，焉能放我呀？
1: 你说错了，我是人，我不是妖怪啊。
2: 唐僧就一愣，
1: 你菩萨说的是真呐，是假呀？这里边还有人。
2: 别提了，哎，回顾这段历史，我是痛断肝肠啊。
1: 这女人陪着唐僧也哭开了，
2: 得不得得不得，
1: 把自己的简历说了一遍，唐僧恍然大悟，这才相信他说的是真的，他果然是个人。这女人是谁呀？离这座

0: 山300多里地以外有个小国，这小国叫宝象国。宝象国的国王有仨闺女，这个女人就是她的老闺女三公主啊，她的名字叫百花羞。13年前嘛，正赶上8月15赏月的好日子，国王高兴放了假了，后宫的人也可以上街去游玩，放假3天。这百花羞很少离开内宫，父王这一准假心花怒放啊。就这样他离开宫出了城，到郊外去玩去了。没想正玩着的时候，突然刮起一阵狂风来，把他刮到波月洞，就这山洞。这才见着黄袍老魔，叫黄袍老魔呀，贪恋美色呀，强暴了三公主，力逼着把她留在洞中为妻，一过就是13年。这13年的岁月可不短呐、啊。这三公主百花羞，为这妖魔生下了一男一女，生俩小妖。他日思夜盼离开魔洞返回家中，但是周围都是妖怪，那谈何容易。盼哪盼哪，盼到今天他听说洞里出事了，在后边待着待着心里的烦闷，想打听打听发生了什么事儿。正好行走路过囚牢，遇上了唐僧，他就把自个儿的身世讲述了一遍。唐僧静静地听着，就听百花羞说：“圣僧啊，我可以把你放了，如果说我的当家的反对，由我来抵挡，只是我求你一件事。”“求贫僧一件事，说吧。”“我把你放了之后，你不是赶奔西天取经吗？你必定要经过我们的宝象国，我求你见见国王，也就是我爹，跟他讲讲我的遭遇，恳请国王赶紧派大兵来抄山灭洞，把我给救回去。苦口无凭，我给你写封信，圣僧你带着亲手交给我爹，千千万万，你能答应吗？”“阿弥陀佛，只要我能离开魔穴保住性命，肯定这封信我能送到。如此说来正好，你先稍后片刻。”这三公主反身回到自己屋里，脾气比来刷刷点点给他爹写了封信，摁上手印检查了2遍无误，折叠好又回来交给唐僧。唐僧小心翼翼地把他揣在怀里。“哎，公主啊，我也出不去啊，你等着。”公主一转身把看守牢房的小妖给找来了，把牢门打开。
1: 打开。是是，大王那儿的。”“
0: 大王呢？有我顶着呢，跟你没关系，你敢不听吗？你要不听我要你的命。”“
1: 别别别，我打开我打开。”
0: 小妖哪敢不听，把大锁打开了，滋呀一声牢门开放，唐僧钻出来了。公主告诉他别走前门，前门那有事儿，你从后门走，直接把他送到洞后的后门，开开之后叫唐僧赶紧走。唐僧啊就问
1: 呢，哎，往哪边走啊？我还要寻找我的两个徒弟。”“
0: 你俩徒弟可能在前边找你呢，我听说发生事儿了，就是打起来了，不是你徒弟又是何人呢？这样吧，你在洞后草丛里稍后片刻，我去找大王，把事情说穿了，叫大王放你一条生路，叫你俩徒弟前来找你，你千万别动啊。”“
1: 是是是是。”
0: 这唐僧跑出不远去，钻到草丛之中在这听信儿。单说这三公主转身回来直奔前洞，开洞一看，哈

0: 老家打得乌烟瘴气，三个人杀了个难解难分。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条形的砖真漂亮，
5: 那是盲道，是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人走的。
4: 那怎么把车停这儿呢？
5: 这
6: 从我做起，文明停车，让盲道能够真正帮忙。
7: 我妈不是长得很漂亮的那种，但是却有着全天下最爽朗和开心的笑声。
8: 我爸呢，平时话不是很多，小时候有点怕他。
7: 平时有点烦心事儿，就想回家看看我妈，哪怕什么也不说，听他高分贝的笑声，就什么都不算事儿了。
8: 怕是虽然怕，但是感觉他什么都懂。上学的时候学习的事儿，上班以后人际关系的事儿，只要有他，三言两语就能给我点头，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爸就是我的精神领袖。
9: 无论走多远，父母永远都在支持着我们，在身边，也在心间。关爱父母，别忘了他们，也需要你的笑容。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欢声笑语满庭芳，骏马奔腾起新章。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0.2兆赫，我是小芳。新的一年，电波依旧为您守候，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又一年的陪伴与支持。愿2026马年的每一个日子里，大家都被温柔包裹，岁岁常欢愉，年年皆胜意。好，下面时间为大家安排的是春节特别节目，就让歌声唱响新春，共迎跃马奔腾的2026年。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1: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4: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
5: 持批评态度的一些拉美国家又将作何反应？另外，此时朱祥中了解到艾尔文总统也有意访华。经过认真研究，朱祥中建议国内先邀请艾尔文总统访华，同时也向皮诺切特将军表示欢迎他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中国。国内同意了这一建议。初到智利时，在社交场合，朱祥中主动同社会党朋友接触时，结果有的冷脸相对。经过一段耐心细致的解释工作，终于逐步取得了他们的理解。阿连德的夫人等也应邀出席朱祥中举行的招待会了。接着，朱祥中推动他们组团访华，进一步了解我国。这样，朱祥中同社会党的关系

系逐步恢复了。1992年，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第48届人权会上，西方国家又提出了所谓的中国人权问题的反华提案，攻击我国在西藏侵犯人权。国内指示我国各驻外使馆积极做驻在国工作，争取支持，坚决打掉西方反华提案。为此，朱祥中五进致力外交部，逐一对制方领导人做工作。但制方认为，智利曾经历了近17年的军人独裁统治，人权受到严重侵犯，多亏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有力干涉，加快了在智利恢复民主的进程，这与不干涉内政和国际法准则并不矛盾。还认为人权无国界，各国可以互相支持，智利支持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但对那里的人权状况要研究。后来朱祥中不再就人权和主权问题同制方辩论，而用具体事实重点阐述西藏以及整个中国人民所享有的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信仰的权利和自由，揭露达赖过去在西藏实行奴隶制，无人权可言。西方国家利用人权问题向中国施压，有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企图把他们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强加于中国，这是新形势下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突出表现。对此，制方都能听得进去，并表示理解和赞同，终于改变态度，对我国表示支持。这时朱祥中才松下一口气。日内瓦的投票结果是27票对15票的压倒多数否决了西方反华提案。在支持我国的27票当中，拉美国家只有2票，就是古巴和智利。事后得知，智利政府是在国内外的重重压力之下做出支持我国的决定的，这是一个多么难得和珍贵的一票啊。说到这些，朱祥中显然有些激动，这一票意味着两国政治关系进一步提升和加强。同年11月13日，载着智利总统埃尔文的银白色专机缓缓降落在北京国际机场，这是朱祥中促成的自1970年中智两国建交以来第一位智利总统来华访问。当天晚上，杨尚昆主席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款待埃尔文一行，宴会是在友好热烈的气氛中举行的。但朱祥中回忆说，期间有一个小小的插曲。按规定，我们的国宴是四菜一汤，但是那天我们招待客人的汤菜太多了。杨主席操着浓重的乡音诙谐地说，这哪里是什么四菜一汤啊，分明是四汤一菜嘛，引得大家哄堂大笑。但是智利客人对中国的烹调技术还是大加赞扬的。第二天下午，江泽民总书记也会见并宴请了埃尔文一行。智利实行的是总统制，埃尔文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但埃尔文访华期间正值李鹏总理去三峡地区视察，没有安排他们会见。智方当时对此很有意见，智利驻华大使布拉沃几次找我外交部官员交涉，当时我和刘华秋副部长同李鹏总理的秘书取得联系，商量能否安排埃尔文在外地，比如武汉同李总理会见，但是地方上临时安排这样重大的外事活动有困难，最后决定以李鹏总理致埃尔文总统电话口信的方式向智方表示歉意，做些解释工作。朱祥中说，他和陪同团团长朱迅到埃尔文住处转达了李鹏总理的电话口信，并送了花篮。埃尔文对未能安排他在北京与中国国务院总理会晤表示完全理解，于是

0: 场里边纠纷得到顺利解决。艾尔文总统访华后，1993年4月21日至27日，皮诺切特以智利陆军司令身份对中国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访华回国后，皮诺切特在陆军俱乐部设宴答谢朱祥中大使。对邀请皮诺切特访华，总的反应是好的，但也有少数人表示不满，甚至有个别极左组织还在中国驻智利使馆门前投放炸药包轰炸，表示抗议。所幸没有人员伤亡。原来，是罗德里格斯爱国阵线这个恐怖组织所为，理由是中国邀请了杀人刽子手、独裁者皮诺切特访问，犯了政治错误。事后，智利外长电话至朱祥中表示慰问，智利警方加强了中国使馆的保卫措施。朱祥中透露，四年之后，即1997年10月，已近82岁高龄的皮诺切特又以陆军司令身份对中国进行了第二次正式访问。政治关系的和谐促进了两国经贸合作关系的发展。朱祥中初到智利时，两国贸易额只有9000万美元，他离任时已增至5亿美元。2005年4月14日上午，朱祥中接到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一个电话，邀请他出席智利前总统爱德华多·弗雷的报告会。我离休以后，在家已经很少参加外事活动了，孤陋寡闻。这时候才知道弗雷总统正在中国访问，于是我取消了到外地旅行的计划，立即答应出席他的报告会。我在智利工作5年多，同弗雷阁下交往不少，可以说是老朋友了，怎么能错过这次见面的机会呢？弗雷1942年6月24日出生于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毕业于智利大学，曾是一位水利工程师、企业家。其父老弗雷曾任过总统。1988年弃商从政，1989年12月当选参议员，1991年11月至1993年5月担任基民党主席。1993年12月作为执政联盟统一候选人，以 64% 的高票当选总统。2000年3月卸任后为终身参议员。朱祥中于1990年10月到智利工作时，弗雷任基民党主席和共和国参议员。我礼节性的拜访过他，在外交场合常见面，他那平易近人、忠厚老实的形象和对中国友好的态度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但是真正进行深入的交谈还是在1993年12月他当选总统以后，我到其住宅表示祝贺的时候。我是他当选总统后接见的第一个亚洲国家大使，可见他对中国的重视。弗雷住在圣地亚哥市新登堡街638号，这是一个红色砖瓦结构很普通的平房住宅，小小的门脸儿，小小的院子，但很整洁。客厅只有10几平方米，厅内有一套西式沙发，墙上有两幅风景油画，显得庄重高雅，朴实无华，完全符合主人的性格。朱祥中回忆说，我首先对他当选总统表示热烈祝贺。在交谈中，我回顾了他的父亲老弗雷执政时就致力于中智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不顾美国和国内右派的压力，于1965年同意中国在智利建立了第一个民间代表结构——中国贸促会商务代表处，为以后中智关系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中国人民对他一直怀有感激之情。
1: 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与世界握手的背后》，作者于伟、吴志飞，演播柳鑫。感谢各位收听。一个神秘莫测的职业，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0: 交官，被称为身着文装的军人，打着领带的战士，和平友好的使者。纪实小说《中国与世界握手》的背后，袒露扑朔迷离的外交世界，笑谈中外往来的轶事趣闻。这里有他们见证的重大外交事件始末，这里有他们亲历惊心动魄的战火，他们处变不惊，临危不惧。中国与世界握手的背后，作者于伟、吴志飞，演播柳鑫。
1: 弗雷回忆了从青年时代起就一直向往中国这个神秘的东方大国，盼望有朝一日能去看一看那里历史悠久的灿烂文化和勤劳勇敢的人民，但有两次访华机会都未能成行。一次是1982年，中国邀请当时任基民党主席的父亲访华，他准备同行。一切都准备好了，不幸的是父亲突然病故，未能成行。第二次是1993年初，中国邀请他同样以基民党主席身份访华，并有了具体日程，但因忙于大选又未去成。他相信这一愿望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实现。1994年3月11日上午，离智利首都120公里的议会所在地瓦尔帕莱索市，碧海蓝天，风和日丽。在议会大厦举行了总统权力交接仪式，弗雷宣誓就任新总统。朱祥中陪同中国政府特使刘华秋副外长见证了这一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当天晚上，弗雷在总统府莫内达宫接见了刘华秋特使。刘特使转交了江泽民主席给弗雷的一封祝贺信，弗雷表示他很重视同中国发展关系，相信在任期内两国友好合作关系一定会得到进一步加强和发展。对江主席邀请他访华，他高兴地表示接受和感谢。经过双方协商，弗雷总统定于1995年11月访华。就在朱祥中忙于同智方商谈弗雷访华事宜之时，国内来了调令，要朱祥中在继续做好总统访华准备工作的同时进行辞行拜会，并说回国后仍以大使身份参加总统的接待工作。我知道回国后就该离休了，我的外交生涯已到尾声了，一定要站好最后一班岗。朱祥中向弗雷总统辞行时，他对朱祥中的离任感到突然和惋惜，并说智利就是你的家，希望常回来看看。接着智利外长在外交部红色大厅举行授勋仪式，代表弗雷总统授予朱祥中功勋大十字勋章，以表彰他为发展两国友好关系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按照外交惯例，朱祥中大使向智方领导人辞行离任后，不再是驻智利大使了，但国内还是破例让朱祥中以大使身份全程陪同了弗雷总统访华。这年11月23日晚9点15分，弗雷总统和夫人拉拉埃切亚及其女儿马格达莱娜等一行乘波音767型专机抵达中国北京，开始了为期4天的访问。访问期间，弗雷总统同江泽民主席、李鹏总理等我国主要领导人就双边关系和当前国际形势进行了深入和坦诚的友好会谈，并达成广泛的共识。令朱祥中感动的是，弗雷在同江泽民主席会谈中还特意对朱祥中在智利工作期间为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所做出的贡献表示高度赞赏和感谢。接受专访时，朱祥中向记者说，弗雷总统在北京还进行了参观游览，他对中国历史悠久的文化古迹特别感兴趣。在参观故宫时，他连声说，果然名不虚传呐。

百年前就有这样的恢宏建筑，太伟大了，太伟大了。他对这里什么都感兴趣，不断地要摄影师拍照留念。到了八达岭，见到万里长城，更是感慨万千。他冒着嗖嗖的西北风，一口气就爬到最高的烽火台，并大声喊道：我是一个英雄好汉了。连跟随在他后面的警卫员都气喘吁吁的，显得很吃力呢。而他的夫人和女儿那天穿的衣服少，怕冷，只能在长城脚下叹为观止，向弗雷频频招手表示祝贺。后来他还对我说，到中国来不看故宫，不爬长城，就等于白来一趟。在离别时，弗雷语重心长地对朱祥中说，这次访华有双重意义，不仅推动了至中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而且实现了我本人和我父亲两代人多年的夙愿。这次访问时间短，来不及多看，以后还会再来的。弗雷总统没有失言，在时隔十年后，即2005年又来到中国。朱祥中说，在北京见到他并能听取他的报告，怎能不使人高兴呢？弗雷在报告中介绍了智利形势、中智关系及其访华的观感。他说，1995年访华后十年再来中国，感到中国变化太大了，在各方面取得的巨大发展令人震惊。中国又上了一个大的台阶，中国已变成世界，特别是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为世人所瞩目。中国的发展也为智利和拉丁美洲带来了机遇。近十年来，智中贸易额从5亿美元增至目前的40亿美元，从而带动了智利经济的发展。智中两国经贸关系互补性很强，发展潜力巨大，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必将有更大的发展。朱祥中说，弗雷的精彩报告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和赞赏。会后，弗雷总统又对朱祥中说，在不久的将来，我还会再来中国，我要为两个国家关系发展做点事情。拉美确实是个好地方啊，气候宜人，美丽而富饶，极具神奇色彩，经济发展水平也较高，市场十分广阔，有发展中国家的发达地区美誉。1996年3月，朱祥中在外交部办完了离休手续。离休后，朱祥中一直关注着拉美形势和中拉关系的发展。每当翻阅在拉美工作期间的照片，或看到媒体有关拉美的消息报道，即使有人提到拉美两个字，都会勾起老人对那段往事的回忆。往事在脑海中闪过，如同放电影一样。由于中拉地理位置相距遥远，过去互相往来较少。值得高兴的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中拉关系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几乎有一种拉美热。常言道，无官一身轻，但是离休后的朱祥中从来没有感到过轻松。自从1945年入党并参加革命工作以来，半个多世纪了，可以说我没有辜负党的教育和期望，为国家和人民尽了微薄之力。朱祥中说，他之所以强调微薄两个字，是因为几十年来自己在对外工作中所取得的任何进步和成绩，都是由于中央领导的正确指示和同事们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因为有了国家和人民这个强大的后盾，个人的贡献确实是微不足道的。至于外国领导人说你做出了什么什么杰出贡献，那只是外交语言，我只能说自己尽力了。坦诚直率，

记者读到身为外交官的朱翔中的另一种心语。自言在外交战线上尽力了的朱翔中，却自责对家庭远远没有尽到责任，并且欠下了这一生都无法偿还的债。在古巴工作期间，父亲去世；在秘鲁工作期间，岳母去世；在智利工作期间，母亲去世。每次都是家人在办完丧事后才告诉远在拉美的朱翔中，而每次得到噩耗后，朱翔中都只能压住心底的悲痛，把精力投入到紧张而繁杂的外交工作之中。啊，平时未能尽孝啊，临终也没能回家和他们见上一面，成为我终身的遗憾和愧疚。夫人陈云清与朱翔中是中学同学，青梅竹马。陈云清自华东政法学院毕业后，曾报名到贵州工作，并在贵州省司法厅、省经委做出过突出成绩。两人直至1957年在上海结婚。1964年，陈云清从贵州调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后在外交部外交人员服务局工作，直至退休。文革期间，造反派砸烂了公检法，拨乱反正后开始恢复公检法。这对科班出身的高材生且在本部门工作过的陈云清来说，本是一个重操旧业的绝好机会。当高检的人事部门录用他时，陈云清婉拒了。今天性格开朗的陈云清直言，那时要是进了公检法系统，肯定是整天忙，跟她的丈夫一样，那就谁也无法顾家了，三个孩子谁管。为了丈夫的事业，陈云清只得放弃，以解夫君的后顾之忧。夫人为了支持朱翔中的工作，牺牲了自己的专业和前途，并且长期一个人留在国内照顾三个孩子，分居多年。我对孩子更是没有尽到当爸爸的责任。特别令我伤感的是，有一次我从国外回来，小儿子不认识我，不让我进家门。每当想到这些，朱翔中都深深地自责自己不是一个好儿子，不是一个好丈夫，也不是一个好父亲。啊，其实在外交部类似我家这种情况的不在少数，还有不少同志英勇地牺牲在外交工作岗位上，和他们相比，我还算是幸运的。朱翔中夫妇对当年他们的选择无怨无悔，因为他们热爱外交事业，热爱自己的祖国。当看到祖国今天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蒸蒸日上的国际地位，他们感到无比欣慰和自豪。张启月，分享中国二字背后的荣誉。张启月档案盘点。张启月，祖籍山东济南，资深外交官，人称外交名嘴。1959年10月出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历任联合国总部和驻日内瓦办事处秘书处议员，外交部国际司三秘二秘，副处长一秘，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一秘参赞，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兼新闻发言人，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比利时王国大使。2005年2月10日，外交部新闻司前任副司长、外交部发言人、曾有外交名嘴美誉的张启月抵达布鲁塞尔，履新中国驻比利时王国大使一职。而时间追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张启月的父亲张曙也曾担任过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非常有意思的是，张启月女承父业并非首次。父亲张曙

1972年曾走马上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政务参赞。差不多四分之一世纪后，张启月也出任了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政务参赞。妇女同为一参赞，同为一大使，这在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外交界绝无仅有，堪称新中国外交史上的一段佳话。当然，张启月创造的传奇不仅仅在于她两度女成副业。从服务于联合国的普通同声传译议员，到代表中国向世界发言的外交名嘴，再到代表中国政府全权负责一国外交事务的驻外大使，张启月的外交官生涯屡登高峰，风光无限。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位被外界视为成功职业女性、知名度颇高的外交官，却对成功有如此一说。职业女性光事业有成而家里一塌糊涂，不能算成功。出门外交官，进门好主妇，这也许便是对张启月最贴切的形容。2004年12月9日下午2:40，北京朝阳门南大街外交部 B 座新闻发布厅，栗色短发，一身深蓝色的西服套装，脖子上系一条红白蓝相间的丝巾，整个人显得极为清爽干练。和以往每次例行记者会一样，外交部女新闻发言人张启月宣读了几条简短的外交访问消息后，接着跟台下的中外记者们交锋起来。可是回答完记者的第14个问题，看到已经没人举手，张启月却并没有如往常一样匆忙地宣布新闻招待会结束。他突然语气柔和地说，如果没有问题，我在最后说一句话。听到女发言人这句话，台下开始收拾器械，准备离去的记者们又都停下了手中的活。张启月说，这一次的记者招待会是我作为外交部发言人所主持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在这里我也要感谢各位记者多年来对中国外交事业和本人工作的支持。一改往日的严肃，甚至有点儿女柔肠。虽然只说寥寥数语，张启月却将这低调的辞别发言说得字字情浓。1983年，外交部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外交人才。许多活跃在当今国际舞台上的知名中国外交官都曾是外交部发言人队伍中的成员。1998年晚秋，刚刚卸下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政务参赞一职的张启月，被任命为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兼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按上任时间算，张启月是外交部发言人队伍中的第18位，也是继李京华前驻新西兰大使、范慧娟前驻爱尔兰大使之后，中国外交部第3位女发言人。作为新闻司副司长，张启月主要分管欧美大地区的外国常驻记者和外国记者新闻中心，还部分承担着国内重大外事活动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外交部领导出访的新闻工作。可是新闻发言人的兼职却使张启月一下子成为中外媒体瞩目的明星式外交官。如果从第一次主持新闻发布会的时间算起，张启月担任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前后时间长达6年差1个月，打破了外交部保持了13年之久，由现任外交部长李兆星担任外交部发言人6年差2个月的最长任期记录。前些年，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中，观众经常可以看到张启月的身影。外交部发言人张启月也差不多成了播音员使用频率较高的一个固定词组。所以当张启月真的要挥别新闻发布台的时候，自然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1999年1月26日，
张启月第一次作为

0: 国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正式主持记者招待会。通过电视镜头的传送，张吉岳首先在视觉上获得了大家的关注和尊敬。张吉岳的发言端庄沉着，朴实亲切，富有女性的亲和力，代表了一种东方的美感。他反应敏捷，沉着坦然，回答总是直截了当，简明扼要。在一些外国记者看来，张启岳不但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中国的女性。此后，张启岳被外电称誉为北京美人。人们在电视上看到主持新闻发布会的张启岳，不仅思维缜密，语言精准，面容也相当严肃。可是张启岳却觉得严肃是父母赐予自己的这副长相造成的。为了体现中国外交和平、合作、开放、负责的风格，张启岳总是有意地以一种平和自信的姿态去应对记者的提问。实际上，面对记者提问，他也很难有时间去刻意考虑个人的形象，到底该微笑还是该严肃。表面上看起来他挺严肃的，实际上他人特别好，对我们十分客气，很和蔼。中外记者给了张启岳亲切的冷峻这样一个评价。虽然有的时候张启岳会婉转地回避记者提出的一些问题，但他们也非常理解，他也有他的难处嘛。这样的信任还源于张启岳从来不说无可奉告这四个字。媒体有他们的任务，他要带回独家新闻。如果你说一句无可奉告，他想碰到一堵墙。为了完成任务，他可能会去找一些消息，这些消息可能是不准确的，甚至是歪曲的。曾有人评价说，张启岳用女性特有的温情、细心和情调，为庄重的外交新闻发布工作增加了亲和力。以往新闻发布会结束后，张启岳经常会走到台前为老朋友解释问题，与新朋友交换名片。他带来的名片常被一抢而光。此时他总是说，啊，明天我再多带一些来。在私下里，台上滴水不漏的张启岳能够用最纯正的英语和外国记者聊天，甚至开怀大笑，一改外国记者对中国外交官严峻僵硬的刻板印象。
1: 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与世界握手的背后》，作者于伟、吴志飞，演播柳鑫，感谢各位收听。
2: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5: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4: 师傅，加2.5元95的。
5: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4: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5: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4: 走了走了，开工了。
5: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

0: 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1: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2: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3: 哎呦，
4: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5: 我这次没考好。
6: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5: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4: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7: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2: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新闻。
9: 各位听众晚上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二。平泉守好尾矿库生命线，下好防汛减灾先手棋。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播出的是金秋风雨逆行守一线，实干担当护万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二。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管全局、管长远、管根本，能否以坚定的政治态度、科学的思想方法，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直接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号召，激励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一步筑牢思想之基，校准行动之舵，对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坚决有力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行百里者半九十，奋斗者的前方没有终点，只有新的起点。

0: 点。奋进新征程，必须贯通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深刻理解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把两个确立的政治要求转化为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奋进新征程，必须坚定不移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落实到实际工作中，把贯彻党中央精神体现到谋划重大战略、制定重大政策、部署重大任务、推进重大工作的实践中去，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团结一心，顽强奋斗，中国号巨轮必将劈波斩浪，风雨无阻向前进。本台消息，我市结合尾矿库风险特点，立足防大汛、强大险、救大灾，提前谋划落实责任，做好防汛备汛工作，筑牢尾矿库汛期安全生产防线。位于二道河子村的承德百泉铁矿韩家溪沟尾矿库，防汛巡查人员手持测量设备，检验水位等防汛指标，库区物资储备库房里，雨衣、救生安全带分类码放整齐，柴油发电机、抽水泵、铁锹、沙袋等抢险工具足额储备。河钢矿业百泉铁矿安全科科长袁鹏飞：
1: 我们会定期盘点维护防汛物资，24小时专人驻库巡查。目前排水塔孔洞全部疏通，生产库水位已回落至安全下限。企业将严格落实汛期主体责任，备足物资，严防死守，确保险情出现时物资拉得出，人员顶得上。
0: 汛期是尾矿库安全风险防控的关键时期，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坝体滑坡、溃坝、管涌等安全事故。汛期来临，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尾矿库安全渡汛工作，统筹部署重点工作，明确值班值守、应急物资配备、调洪演练、四个一律、五个到位、安全预警、应急广播等6项工作重点，要求各尾矿库企业进一步狠抓各项工作落实，严格落实五个一防汛备汛措施，切实做好尾矿库安全渡汛和应急处置各项准备工作。市应急局矿山谷副谷长耿伟立：
2: 我们将对在册监管的44座尾矿库实行分类管控，重点盯防生产运行的尾矿库以15座头顶库，严格落实管住水、护住坡、看住井、应好急12次方针，强化隐患排查与应急准备，严控库水位，生产运行尾矿库降至最低运行水位，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险情遇到险情紧急撤人机制，确保遇到险情快速处置。
0: 本台消息，汛情就是命令，我市各基层党组织冲锋在前，各行各业党员挺身而出，向险而行，他们不畏风雨，连续作战，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排涝除险等工作，筑牢防汛救灾红色堤坝。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推出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展播奋战在抗洪抢险一线基层党组织与党员的先进事迹，致敬逆行而上的先锋力量。今天为您播发的是博罗树镇博罗树社区党委副书记金秋。2026年7月11号至13号，我市博罗树镇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河道暴涨，堤坝受损，片区积水。博罗树社区6个片区、62个居民组、680户、2430名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危急关头，博罗树社区党委副书记金秋坚守防汛最前线，始终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昼夜连轴作战，统筹隐患排查、群众转移、产业互损、灾后重建全流程工作，以实干担当为辖区群众筑起一道坚固安全防线。未雨绸缪，前置部署，隐患排查筑牢防汛根基。收到暴雨预警后，金秋第一时间进入防汛应急状态，凭借多年基层工作经验，他预判金帐子头子沟河道狭窄，山洪易发，两岸住户密集，极易发生倒灌险情。暴雨来临前，他迅速调度机械疏通河道淤堵， 细化群众。

0: 转移路线，组织组长入户劝导避险。针对独居老人、留守农户不愿撤离难题，他三次上门耐心宣讲洪涝风险，提前化解群众抵触情绪。7月12号18时，暴雨突袭，河道水位快速攀升，金秋现场指挥抢险设备连续作业4小时，成功封堵10余处堤坝缺口，遏制洪水蔓延。险情暂缓后，他丝毫没有休息，整夜沿堤段、积水区巡回巡查值守，至次日清晨，一刻不松懈，紧盯水情变化。雨夜冲锋，逆行而上，全力以赴转移被困群众。暴雨持续加剧的深夜，金秋放心不下村民安危，不顾狂风暴雨，深入高风险区域逐户核查转移情况。五保家园积水超1米，多名高龄五保户被困家中无法自主撤离，他毫不犹豫趟入深水，冒雨来回背送6名老人至安全安置点。满身泥水的他坦言，只要群众平安，自己再辛苦也值得。逆行背影成为暴雨中最温暖的安全符号。心系群众，产业家底，争分夺秒降低受灾损失。食用菌是社区支柱产业，雨势稍有缓和，金秋立刻奔赴菌菇园区，组织人力机械抢运菌棒，又马不停蹄奔赴各村养殖场协调转运畜禽，最大限度减少农户产业损失。洪水退去不停歇，全速攻坚推进灾后重建。汛情平稳后，金秋牵头开展全域拉网式灾情摸排，逐户登记房屋、农田、产业设施受损情况，建立详实受灾台账。他带头参与路面清淤、沟渠疏通、杂物清运，快速恢复村内通行与村容环境，同步入户宣讲灾后防疫、饮水安全、危房避险知识，安抚群众情绪，引导群众自主开展自救。疾风知劲草，危难见初心。此次极端暴雨防汛救灾中，金秋全程扛牢防汛主体责任，不分昼夜冲锋在抢险救援、灾后重建一线，用脚踏实地的行动践行基层党员干部的初心使命，在汹涌洪水中树立起一心为民、勇挑重担的基层干部标杆。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评全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

0: 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2: 梅德堂，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2: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6: 爸爸，
5: 还没睡啊？
6: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5: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6: 10块、103块、328块。
7: 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
6: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8: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9: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0: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
5: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

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3: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
2: 美国表示，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伊朗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并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5: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

0: 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2: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1: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0: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1: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0: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1: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0: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15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王冬雨报道。
4: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5: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4: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6: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 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7: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4: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8: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4: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9: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11: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10: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
12: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10: 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
13: 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
10: 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7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下跌1.3%，同比上涨15.5%。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4: 分行业看，能源价格指数震荡上行，报107.7点，月环比上涨2.4%，年同比上涨11.4%。农产品价格指数小幅反弹，报95.5点。月环比上涨0.1%，年同比下跌2.4%。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报159.2点，月环比下跌1.1%，年同比上涨22.4%。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1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7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15: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14: 周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

0: 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大宗商品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1: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2: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3: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兴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4: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3: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4: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3: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5: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3: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6: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3: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7: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陕西、湖北、湖南、云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河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未来3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陕西、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6号降雨将逐步减弱。
9: 预计5日夜间到6号白天，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这种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6日夜间到7日呢，降水的范围和强度将会进一步的减小。
8: 张芳华提醒公众，强降雨持续多日，受影响地区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9: 总体来看，未来3天这个强降雨和强对流呢，都是比较分散的。

0: 但在副告外围呢，还是局地的有一些强降雨天气的出现，特别是近期降水比较多的，像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等地呢，需要提醒，注意一下局地的强降雨以及前期这种持续降雨的滞后的影响，提示大家尽量避免去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的易发区。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 2.23%。
2: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 1.01%， 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1: 今天14:54，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6.3摄氏度，创今年以来新高，体感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谈判已有进展，但协议尚未达成。伊朗方面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伊方还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据了解，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伊朗方面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谈及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特朗普称，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纯粹是假话，他们其实是想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他还表示，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此外，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5%。
1: 西班牙内政大臣当地时间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未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目前休达的边境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居民生活也开始回归日常，但此次危机给当地带来的冲击仍未消散。在休达市中心，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此外，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地时间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

0: 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8月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

0: 学校停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10: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11: 您有一张传票。
10: 我会去法院核实。
9: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10: 我会亲自查证。
11: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10: 我会走正规渠道。
9: 有件低价商品你需要吗？
10: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11: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10: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12: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骗圈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5: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6: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7: 阿飞本该向后退跃，他若向后退，就难免失去先机，别的兵刃立刻就可以置他于死命。但他当然更不能向前迎，若向前迎，这刘金党立刻就要置他的死命，这道理无论谁都能想得通。谁知这阿飞却偏偏想不通，他身子偏偏向上迎了上去。孙小红眼角瞧见了，几乎已将失声惊呼。那么就在这刹那间，阿飞的剑已自胯下挑起，自双胯之间向上刺出。就这么一声响，剑刺入了对方的咽喉。刘金堂虽已推上阿飞的胸膛， 但食堂的人只觉得喉头一阵奇特的刺激，全身突然收缩，无论如何也无法将躺翅再推出半分。他双眼渐渐地鼓了起来，全身的肌肉都已渐渐失去了控制，突然觉得胯下一片冰凉，大小便是一起涌出，双腿渐渐地向下弯曲，他脸上充满了惊讶和恐惧，他实在不能相信世上竟有这样快的箭，这样准的箭。可是他非相信不可。突然间呢，四下一片死寂，没有人再出手，每个人都眼睁睁瞧着这流金躺的名家可怕的死法，每个人都已闻到他身上突然发出的恶臭，有的人的胃里一翻腾，忍不住要呕吐。令他们呕吐的并不是这恶臭，而是恐惧，他们仿佛直到现在才突然发现死竟是如此的可怕，如此的丑恶。他们并不怕死，但这种死法却也实在令人无法忍受。阿飞没有再出手，从人群中静静地穿过，剩下的还有九个人眼睁睁地瞧着，一个人突然弯下腰呕吐，一个人突然放声大哭，另一个人突然倒在地上抽起了筋儿，还有一个人突然转身飞奔而出，奔向了厕所。孙小红又何尝不想痛哭呕吐，他心里不但是恐惧也是悲哀，他想不到人的生命有时竟会变得如此卑贱。阿飞在前面走，手里提着剑，剑犹在滴血，就是这把剑不但夺取了人的生命，也削夺了人的尊严，剑竟是如此无情，他的人呢？甬道的尽头有扇门，门关得很紧，而且从里面上了栓，这就是上官帮主的寝室，上官帮主就在里面，那李寻欢也在里面。上官金虹还没有出来，李寻欢显然还没有死。孙小红心里一阵欢悦，大步地冲了过去，冲到了门前，但他整个人突然僵住了。门是铁铸的，至少有一尺厚，世上绝没有任何人能撞开它。上官金虹自然更不会自己在里面将门打开。孙小红突然觉得一阵眩晕，就像是一脚踩空，落入了万丈深渊，他再也站不住，人倒在门旁，泪如雨下。他整个的计划都已空了，所有的心血全都白费，这计划若是从头就失败，也许反倒好些。最痛苦的是，明明已看到他已到了成功的边缘，才突然失败，这种打击最令人不能忍受。阿飞愣在了那里，突然间阿飞就像已变成了一只疯狂的野兽，用尽全身的力气向铁门上撞了过去。他的人被撞得反弹了回来，摔倒在地，他再次的站了起来，再向铁门撞去，又被弹了回来，摔倒在地。他拔出了剑，全身刺出一剑，剑折断，世上也没有任何一把剑能洞穿这铁门，何况是一把竹剑。阿飞弯下了腰，整个人都死在这。

0: 突出，他又有了那种无可奈何的感觉，这种感觉每次都令他发疯。但发疯也没有用，李寻欢就在这扇门里慢慢的受着死的折磨，他们却只能在外面等着。等什么呢？等上官金虹自己开门走出来。他出来的时候，李寻欢就不会再活着。等什么呢？只不过是在等死而已。上官金虹自然也绝不会让他们活着，他走出来的时候，也就是他们死的时候。孙小红突然走过来，用力拉起了阿飞：“你快走吧。”“你叫我走，你非走不可。”“那你怎么样啊？”孙小红用力咬着嘴唇，过了很久才低头说道：“
1: 我跟你不同。”“
0: 怎么？”“
1: 我早就说过，李寻欢死了，我也不能独活。可是你……”“
0: 我并不想陪他死。”“
1: 那么你就该走。”“
0: 我也不想走。”“
1: 为什么？”“
0: 你应该知道我是为了什么。”“
1: 我知道你一定要为李寻欢报仇，但那也用不着急在一时。你可以等。”“
0: 我不能等。”“
1: 不能等就
0: 怎么样？”“
1: 就此。”
0: 阿飞凝视着逐渐生了血迹，血已干枯，孙小红说道：“
1: 我也知道你一定还想试试，但那也没有用的。”“
0: 你留在这里陪他死又有什么用呢？”孙小红说不出话来了。阿飞缓缓地说道：“你留下来，只因有件事你纵然明知做不了没有用，还是非做不可。”孙小红长长叹息一声，黯然地说道：“
1: 你说话的口气越来越像他了。”
0: 阿飞沉默了很久，无言地点了点头。他承认，不能不承认，只要是人，只要和李寻欢接触较深，就无法不被他李寻欢那种伟大的人格感动。若不是遇见李寻欢，阿飞只怕早已对人类失去了信心，绝不要相信任何人，也绝不要受任何人的好处，否则你必将痛苦一生。阿飞的母亲这一生显然充满了痛苦和不幸，阿飞几乎从未看过母亲笑过。他死得很早，就因为母亲对人生已毫无希望。“
1: 孩子，我对不起你，我本该等你长大后再死的，可是我已不能等。母亲实在太累了，我什么都没给你留下，除了这几句话，那是我自己亲身得到的教训，你绝不可忘记。”
0: 阿飞从来也没有忘记，他从荒野中走入红尘，并不是为了要活得好一些，而是为了要向人类报复，为他的母亲报复。但他第一人就遇见了李寻欢，李寻欢觉得他的人生并不如他想象中那样痛苦，杀人也并不像他想的那么丑恶，他在李寻欢的身上发现了很多很多的美德。他本来根本不相信世上有这些美德存在，他的一生受李寻欢的影响实在太多，甚至比他的母亲还多，因为李寻欢教给他的是爱，不是恨。爱永远比恨容易令人接受，可是现在他却不能不恨，他恨得想毁灭，毁灭别人，毁灭自己，毁灭一切。他觉得这太不公平，像李寻欢这样的人本不该这样死的。孙小红突然叹了口气，凄然地说道：“
1: 上官金虹若知道我们在这里等着，一定开心得很。”“
0: 就让他开心吧。” 这世上本就只有好人才痛苦，开心的本就是恶人。突然有一人说道，你错了，铁门虽沉重，但开门却不会发出任何声音。不知何时门已开了，从门里慢慢走出来的人赫然竟是李寻欢。他看来显得很疲倦，但却还是活着的，活着这才是最重要的事。阿飞和孙小红猛然回首，愣住了，眼泪慢慢的流了下来。这是欢喜的眼泪，喜极时也和悲哀时一样，除了流眼泪什么话都说不出，什么事都不能做，甚至连动都无法动。李寻欢已是热泪盈眶，嘴角却带着笑，你错了，这世上的好人是永远不会寂寞的，恶人痛苦的时候也永远要比开心的时候多得多。孙小红突然扑了过去，扑在了李寻欢的怀里，不停地抽泣了起来。他实在忍不住要喜极而泣。过了很久，阿飞才长长地吐了口气，还是忍不住地要问，那上官金虹呢？李寻欢轻抚着孙小红的柔发，上官金虹想必也很痛苦，因为他毕竟还是做错了一件事。他做错了什么？他的确有很多机会能杀我，他甚至可以令我根本无法还手，可是他却故意将机会错过了。像上官金虹那样的人怎会将机会错过呢？孙小红也忍不住地问道，为什么？因为他心里始终想赌一赌。赌？赌什么呢？赌他自己是不是能躲过我这出手的一刀。孙小红的眼睛里发出了光。他当然不信小李飞刀力不虚发这句话。他不信，他不信任何人他都不信，这世上根本没有一件事能让上官金虹相信的。那么结果呢？结果他输了。他输了，这只不过是简简单单的三个字，决定胜负也只不过是一刹那间的事，但这一刹那却是何等的紧张，何等的刺激的一刹那，这一刹那对江湖的影响又是何等的深邃，那一闪的刀光又是何等的惊心，何等的壮丽。孙小红只恨自己没有亲眼看到这一刹那间发生的事，甚至不必亲眼看到，只要去想一想，他呼吸都不仅为之停顿。流星也很美，很壮丽，流星划破黑暗时所发出的光芒也总是令人兴奋感动，但就连流星的光芒也无法和那一闪的刀芒比拟。流星的光芒短暴，这一闪刀光所留下的光芒却足以照耀永恒。门已开了，没有人能永远将整个世界都隔离在门外。你若想和世人隔绝，必先被世人抛弃。阿飞走进了这扇门，第一眼他就看到了那把刀，那把神奇的刀，小李飞刀。刀并没有直插入上官金虹的咽喉，但却足以致命。刀锋是从喉结下擦着锁骨斜斜向上刺入的，这一刀的出手部位显然很低，这一代枭雄死的时候也和其他那些他所鄙视的人没什么两样，也同样会惊慌，同样会恐惧。生命原是平等的，尤其是在死的面前，人人都平等， 但有些人却偏偏要等到最后结局时才懂得这个道理。上官金虹的脸上也充满了惊惧、怀疑、不信，他也像别人一样不信这一刀会如此之快，甚至连阿飞都很难相信，他甚至想不通这一刀是如何出手的。他恨不得李寻欢能将当时的情况说得详细些，但他也知李寻欢不会说。那一刹那间的光芒，那一刀的速度，根本就没有人能说得出。他输了。上官金虹的手紧握着，仿佛想要抓住什么。他是不是还不认输？只可惜现在他什么都再也抓不住了。阿飞的心里突然觉得很闷，突然对这个人觉得很同情，这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了什么。也许他同情的不是上官金虹，而是他自己，因为他是人，上官金虹也是人，人都有相同的悲哀和痛苦。他虽然没有输，可是他又抓住了什么，得到了什么。过了很久，阿飞才转过头来，他这才看到了金乌命。金乌命却似乎根本没有发现别人进来，他虽然就站在阿飞身旁那张大桌子后面，却仿佛站在另一个世界里。他眼睛随时在瞧着上官金虹，其实却是在瞧着他自己。上官金虹的生命就是他的生命，他就是上官金虹的影子。生命若已消失，哪里还有影子呢？无论在什么时候，只要金乌命在那里，每个人都会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威胁，无形的杀气。但现在这种感觉已不存在了。阿飞走进这屋子里的时候，甚至根本没有感觉到金乌命这个人存在。他虽然活着，却已只不过剩下一个空空的躯壳而已，正如一把无锋的剑，就算还存在，也已失去了意义。阿飞又不禁在暗中叹息，他很了解金乌命此时的心情，因为他自己也曾有过这种经历。也不知过了多久，金乌命突然走过来，用一只手托起了上官金虹的尸首。他还是没有看别人一眼，慢慢地向外走，眼看已经走出了门，阿飞突然说道，你不想报仇？金乌命没有回头，连脚步都没有停。阿飞冷笑着说道，呵呵，你不敢。金乌命脚步骤然停下，阿飞继续说道，你腰上既然还有剑，为何不敢拔出来？难道你的剑只是白白样子的吗？金乌命豁然回首，尸体已落下，剑已出手，剑光一闪，刺向阿飞的咽喉。他的出手还是很快，甚至还是和以前同样的快，但也不知为什么，这一剑距离阿飞的咽喉还有半尺时，阿飞手里的竹剑已先到了他的咽喉。阿飞削了三把剑，这是第二把。他凝视着金乌命，缓缓地说道，你还是很快，但不能杀人了，你可知道这是为了什么吗？金乌命的剑垂了下来，这只因为你比别人更想死，当然就杀不了别人。金乌命本已全无生命的眼睛里突然露出一丝沉痛凄凉之色，过了很久才黯然地说道，是，但我却能杀你。是，但我不杀你。怎么，你不杀我？我不杀你，只因为你是金乌命。金乌命的脸突然扭曲， 他一记起这几句话，

0: 正和那天他第一次遇到阿飞时完全一样，只不过那天他说的话现在却已变成阿飞在说话。他仔细品味着这几句话，眼睛里似有火焰燃起，就像一堆死灰复燃。阿飞注视着他，突然说道，你可以走了。
1: 走？
0: 你给了我一次机会，我也给你一次，最后一次。阿飞瞧着姬无命走了出去，心里也不知是什么滋味。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姬无命以前所给他的，现在他已同样还给了姬无命。一个人的心若已死，只有两种力量才能令他再生，一种是爱，一种就是恨。阿飞自己就是靠着爱的力量而重生的，现在他却要以恨的力量来激发金乌命生命的潜力。他想要金乌命活下去，假如这也算报复，那么这种报复只怕就是世上最伟大的报复了。假如世上的报复都和他一样，人类的历史必定更辉煌，人类的生命必将永存。无论如何，报复总是愉快的。但阿飞现在真觉得愉快吗？他只觉得很疲倦，很疲倦。他手里的剑已掉了下去。孙小红一直静静地瞧着，直到现在才忍不住轻轻叹了口气。要杀一个人很容易，但若要他好好的活着，就难得多了。这是李寻欢说的话。无论对什么人，对什么事儿，李寻欢的出发点都是爱，不是恨。因为李寻欢知道，恨所造成的只有毁灭，爱却可令人永生。李寻欢的胸怀永远是那样的宽阔，人格永远是那样的伟大。现在孙小红发现阿飞也几乎变得和李寻欢完全一样了，他忍不住地看了他一眼。李寻欢仿佛也很疲倦，疲倦的连话都不想说。孙小红凝视着他良久良久，突然笑了。世上武功最高的两个人呐，已被你们击败了。天下势力最大的一个帮会呢，也在你们手中瓦解。你们本该觉得开心呐，很得意才对，但你们现在看起来呀，连一点高兴的样子都没有，简直就好像败的是你们自己一样。李寻欢沉默了很久，才叹了口气，缓缓地说道，一个人呢，胜利之后总会觉得有些疲倦，很寂寞的。孙小红看了他一眼，为什么呢？
1: 因为啊，他已经完全胜利了，完全成功了，已没有什么事好让他再去奋斗的。一个失败的人，他的精神反而会振作些。
0: 那这么说来，成功的滋味岂非也不好受？
1: 虽然也不大好受，但至少啊，总比失败好得多呀。
0: 胜利和成功并不能令人真的满足，也不能令人真的快乐。真正的快乐是在你正向上奋斗的时候，你只要经历过这种快乐，你就没有白活。长亭自古以来就是人们离别之地，离别总令人黯然神伤，这使得长亭这两个字本身就仿佛带着凄凉萧索之意。雨也停，荒草萋萋，长亭外小道旁正有一双少年男女在一一话别。英俊的少年，多情少女，他们显然是相爱的，他们本该厮守在一起，享受着青春的欢愉，为什么要轻言难别呢？少年的身上背了把剑，但无论多锋利的剑也斩不断多情儿女的离别愁绪。他眼睛红红的，

0: 仿佛已流过了泪。送到这里就够了，你回去吧。少女低着头，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不知道，也许一两年，也许……
0: 少女又流着眼泪说，你为什么要我等那么久啊？为什么一定要走呢？少年的腰挺得更直，我早就说过，我要找那些人，将他们击败。这个少年凝视着远方，眼睛里似乎发着光，接着说道，那些啊，在兵印谱上列名的人，什么上官金虹啊，李寻欢、郭松阳、吕凤仙，我要让他们知道我比他们更强。然后少女看了他一眼，然后怎么样啊？我们现在已经很快乐了，你将他们击败后，我们难道会更快乐？
1: 也许不会，可是我一定要去做。
0: 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啊，我不能就像这样子默默无闻过一辈子，我一定要成名，要像上官金虹和这个李寻欢那样有名，而且呢，我一定能做到。
0: 他握紧着拳头，显得格外坚强，那么兴奋。少女望着他，目光中带着说不尽的柔情蜜意，终于轻轻叹息了一声，我知道你一定能做得到的，无论你要去多久，我都等着你。他们心里充满了离别的痛苦，也充满了对未来幸福的憧憬。他们当然不会注意到别人，林下却有人一直在注意着他们。直到那少年昂首阔步踏上征途，孙小红才叹了口气，悠悠地说道，这少年若知道上官金虹的结局，只怕就不会离开他的情人了。一个人成名后又能怎么样呢？孙小红凝视着李寻欢，目中似已有了泪。他想和你一样有名，可是你是不是就比他快乐？我想啊，你若是他，一定就不会像他那样做了。李寻欢的目光还停留在那少年身影消失处，过了很久才说道，
1: 我若是他呀，也会这样去做的。
0: 啊，你
1: 人活着就要有理想，有目的，就要不顾一切的去奋斗。至于奋斗的结果是不是成功，是不是快乐，他们并没有放在心上。有些人呐，也许会认为这种人傻，但世上若没有这种人，这世界早就不知变成什么样子了。
0: 孙小红的目光中突然也充满了和那少女同样的柔情蜜意，她也和那少女一样正为她的男人骄傲。阿飞站在更远些，现在才慢慢地走了过来，但孙小红还是紧紧地拉住了李寻欢的手没有松开。她并不害羞，因为她觉得她的感情并没有羞于见人的地方，他简直恨不得将他的感情当着全世界的人都表露出来。阿飞突然说道，
1: 我想他呀一定不会来了。
0: 他们本来是在这里等林诗音的，林诗音和龙啸云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并不知道，正如上官金虹的遭遇，那少年也不知道一样。有些事不知道反而比知道好。听到他想到林诗音，孙小红的手才不知不觉地移开，但他立刻又握紧，握得更紧。他跟我约好了，他一定会来。
1: 阿飞看了他一眼，他不会来。
0: 为什么？
1: 因为他自己也该知道，他已不必来。
0: 这句话本是孙小红问他的，但他在回答的时候眼睛却凝视着李寻欢，李寻欢也没有放开孙小红的手。以前他每次听别人提起林诗音，心里总会觉得有一种无法形容的歉疚和痛苦，那也正像

把锁将他整个人都锁住。他总认为自己必将永远负担着这痛苦，但现在他的痛苦似已不如昔日强烈。是什么力量将他的锁解开的呢？他和林诗音的感情是慢慢积累的，所以才会那样的深。孙小红和他的情感虽叫短暂，但却经过最大的患难折磨，经过了出生入死的危险，这种情感是不是更强烈？这时林诗音已离开他们很远了。阿飞说的不错，他没有来，因为林诗音也觉得不必来。龙小云曾经问过他，你为什么不让我去见他最后一次？林诗音又问他的儿子，你为什么还要去见他呢？龙小云回答的时候咬着牙说，我至少让李寻欢知道我父亲是为了什么死的。龙啸云无论做错过什么事，现在都已用鲜血洗清了。做儿子的自然希望别人知道，但林诗音却不这么想。他这样做，只因为他自己觉得应该这样去做，并不是要求别人原谅，也并不是想要别人知道。他不但为自己洗清了债，也为我们还清了债。只要我们能好好的活下去，你父亲在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林诗音不想再去见李寻欢，因为他知道见了只有彼此痛苦。他们也没有再去找龙小云的尸身，因为江湖中人都知道金钱帮对处理尸体的方法不但很特别，而且很迅速。他们如果去找，找到的也只有痛苦。这也正如孙小红所知道的一样，他爷爷的尸身也是永远找不到的。世上本就有很多无可奈何的事，无论谁都无能为力。这种事虽痛苦，但一个人若要活着，就得想法子将这种痛苦甩掉。他们都决心要好好的活下去，因为死也是解决不了这种问题的好法子。死根本就不是解决任何事的法子。长亭中又有人在鉴别，这次要去的是阿飞。他说他要到海上去看一看，找找是不是真有长生的仙草，不死的神仙。他说的当然不是真话，但李寻欢并没有阻拦他，因为阿飞的身世始终是个谜，甚至在李寻欢的面前他也从来不愿提起。但每当李寻欢说起沈浪、熊猫儿、王莲花、朱十七这些传奇人物的传奇故事时，阿飞的脸上总会现出一种很奇特的表情。难道他和这些前辈名侠有某种很奇特微妙的关系？他这次要远游海外，为的就是要寻找他们？李寻欢并没有问，因为他认为一个人的身世并不重要，人既不是狗也不是马，一定要名种才好。一个人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怎样的人，全都要看他自己，这才是最重要的。朋友间的离别总少不了祝福，也免不了伤感，但他们的离别却只有祝福，没有伤感，因为他们确信彼此都会好好的活着，确信以后还有见面的日子。尤其当阿飞看到李寻欢的手时，他更觉得放心了。李寻欢的手还是和孙小红他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这双手握刀的时候太多，举杯的时候也太多，刀太冷，酒杯也太冷，现在正应该让这双手享受温暖的滋味。世上还有什么比情人的手更温柔的呢？

0: 阿飞知道孙小红一定会比任何人都珍惜这双手，这双手纵然还有剑痕，也一定会渐渐平愈。至于他自己，他当然也有过剑伤，但他不愿再提。过去的全都已过去，这句话看来仿佛很简单，其实真能做到的人并不多。幸亏李寻欢和阿飞全都已做到了。阿飞突然说道，三年后我一定会回来的。他微笑着瞧着他们的手，又说道，我回来的时候啊，你们当然要请我喝酒。李寻欢看着他，当然只可惜啊，三年未免太长了些吧。我要喝的那种酒啊很特别，不知道你们肯不肯请呢。孙小红抢着说，你要喝什么酒啊？喜酒。喜酒当然是喜酒，就因为要喝喜酒，所以才得等上三年，无论为谁守丧，三年都已足够。孙小红的脸红了，阿飞说道，我呀什么酒都喝过，就是没有喝过喜酒，只希望啊你们千万不要令我失望啊。孙小红的脸更红，她低下了头，却又忍不住偷偷的去瞧李寻欢。李寻欢的神色很特别，喜酒的这两个字似乎令他有些不知所措。过了很久，他才缓缓说道，我呀，我什么酒都请人喝过，就是从来没有请过别人喝过喜酒，你可知道为什么呢？阿飞当然不知道，李寻欢也不想要他回答。李寻欢自己说了出来，那是因为啊，这喜酒它太贵了。阿飞愣了愣，什么？太贵？是啊，因为一个男人若要请人喝喜酒，那就表示啊，他这辈子就得慢慢的来付这笔账。只可惜，我又偏偏不愿令朋友失望。孙小红听到了李寻欢这句话，扑到了他的怀中。阿飞也笑了，他已很久很久没有这样笑过，这一笑使他骤然觉得自己又年轻起来，对自己又充满了勇气和信心，对人生又充满了希望。就连那凋零的木叶在他眼中都变得充满了生机，因为他知道在那里面还有新的生命，不久就要新芽苗长。他从不知道孝敬有这么大的力量。阿飞不但佩服李寻欢，也很感激，因为一个人能使自己永葆孝音，固然也很不容易，若还能让别人孝，才是真正的伟大。画蛇添足不但是多余的，而且愚蠢的可笑。但世上大多烦恼岂非就因为孝的太少？孝就像是香水，不但能令自己芬芳，也能令别人快乐。你若能令别人笑一笑，纵然做出愚蠢的事又何妨？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

0: 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1: 妈妈，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大自然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2: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1: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3: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1: 妈妈，把这个垃圾桶满了，
2: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1: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2: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2: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2: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2: 这个
4: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5: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害。

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

0: 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平泉新闻。
3: 各位听众晚上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二。平泉守好煤矿库生命线，下好防汛减灾先手棋。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播出的是金秋风雨逆行守一线，实干担当护万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二。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管全局、管长远、管根本，能否以坚定的政治态度、科学的思想方法，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直接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号召，激励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一步筑牢思想之基，校准行动之舵，对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坚决有力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行百里者半九十，奋斗者的前方没有终点，只有新的起点。奋进新征程，必须贯通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深刻理解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把两个确立的政治要求转化为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奋进新征程，必须坚定不移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落实到实际工作中，把贯彻党中央精神体现到谋划重大战略、制定重大政策、部署重大任务、推进重大工作的实践中去，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团结一心，顽强奋斗，中国号巨轮必将劈波斩浪，风雨无阻向前进。本台消息，我市结合煤矿库风险特点，立足防大汛、强大险、救大灾，提前谋划落实责任，做好防汛备汛工作，筑牢煤矿库汛期安全生产防线。位于二道河子村的承德百全铁矿韩家西沟煤矿库防汛巡查人员手持测量设备，检验水位等防汛指标，库区物资储备库房里，雨衣、救生安全带分类码放整齐，柴油发电机、抽水泵、铁锹、沙袋等抢险工具足额储备。河钢矿业百全铁矿安全科科长袁鹏飞：
4: 我们会定期盘点维护防汛物资，24小时专人驻库巡查。目前排水塔孔洞全部疏通，生产库水位已回落至安全下限。企业将严格落实汛期主体责任，备足物资，严防死守，确保险情出现时物资拉得出，人员顶得上。
3: 汛期是煤矿库安全风险防控的关键时期，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坝体滑坡、溃坝、管涌等安全事故。汛期来临，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煤矿库安全度汛工作，统筹部署重点工作，

0: 明确值班值守、应急物资配备、调红演练、四个一律、五个到位、安全预警、应急广播等六项工作重点，要求各煤矿库企业进一步狠抓各项工作落实，严格落实五个一防汛备汛措施，切实做好煤矿库安全度汛和应急处置各项准备工作。市应急局矿山谷副谷长耿伟立：
1: 我们将对在册监管的44座煤矿库实行分类管控，重点盯防生产运行的煤矿库，以15座头顶库，严格落实管住水、护住坡、看住井、应好急12字方针，强化隐患排查与应急准备，严控库水位，生产运行煤矿库降至最低运行水位，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险情遇到险情紧急撤人机制，确保遇到险情快速处置。
0: 本台消息，汛情就是命令，我市各基层党组织冲锋在前，各行各业党员挺身而出，向险而行，他们不畏风雨，连续作战，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排涝除险等工作，筑牢防汛救灾红色堤坝。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推出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展播奋战在抗洪抢险一线基层党组织与党员的先进事迹，致敬逆行而上的先锋力量。今天为您播发的是博罗树镇博罗树社区党委副书记金秋。2026年7月11号至13号，我市博罗树镇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河道暴涨，堤坝受损，片区积水。博罗树社区6个片区、62个居民组、680户、2430名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危急关头，博罗树社区党委副书记金秋坚守防汛最前线，始终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昼夜连轴作战，统筹隐患排查、群众转移、产业互损、灾后重建全流程工作，以实干担当为辖区群众筑起一道坚固安全防线。未雨绸缪，前置部署，隐患排查筑牢防汛根基。收到暴雨预警后，金秋第一时间进入防汛应急状态，凭借多年基层工作经验，他预判金帐子头子沟河道狭窄，山洪易发，两岸住户密集，极易发生倒灌险情。暴雨来临前，他迅速调度机械疏通河道淤堵，细化群众转移路线，组织组长入户劝导避险。针对独居老人、留守农户不愿撤离难题，他3次上门耐心宣讲洪涝风险，提前化解群众抵触情绪。7月12号18时，暴雨突袭，河道水位快速攀升，金秋现场指挥抢险设备，连续作业4小时，成功封堵10余处堤坝缺口，遏制洪水蔓延。险情暂缓后，他丝毫没有休息，整夜沿堤段、积水区巡回巡查值守，至次日清晨，一刻不松懈，紧盯水情变化。雨夜冲锋，逆行而上，全力以赴转移被困群众。暴雨持续加剧的深夜，金秋放心不下村民安危，不顾狂风暴雨，深入高风险区域逐户核查转移情况。五保家园积水超1米，多名高龄五保户被困家中无法自主撤离，他毫不犹豫趟入深水，冒雨来回背送6名老人至安全安置点。满身泥水的他坦言，只要群众平安，自己再辛苦也值得。逆行背影成为暴雨中最温暖的安全符号。心系群众产业家底，争分夺秒降低受灾损失。食用菌是社区支柱产业，雨势稍有缓和，金秋立刻奔赴菌菇园区，组织人力机械抢运菌棒，又马不停蹄奔赴各村养殖场，协调转运畜禽，最大限度减少农户产业损失。洪水退去不停歇，全速攻坚推进灾后重建。汛情平稳后，金秋牵头开展全域拉网式灾情摸排，逐户登记房屋、农田、产业设施受损情况，建立详实受灾台账。他带头参与路面清淤、沟渠疏通、杂物清运，快速恢复村内通行与村容环境，同步入户宣讲灾后防疫、饮水安全、危房避险知识，安抚群众情绪，引导群众自主开展自救。疾风知劲草，危难见初心。此次极端暴雨

与防汛救灾中，金秋全程扛牢防汛主体责任，不分昼夜冲锋在抢险救援、灾后重建一线，用脚踏实地的行动践行基层党员干部的初心使命，在汹涌洪水中树立起一心为民、勇挑重担的基层干部标杆。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评权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峰，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报我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敬请关注。平泉镇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五十家子多云，19到31度，黄土梁子多云，19到31度，毛兰沟多云，19到31度，平北多云，19到31度，柳溪多云，19到31度，黄土房多云，19到31度，齐家寨多云，19到31度，辽河园多云，15到27度，榆树林子多云，21到33度，大庆水库多云，21到32度，卧龙镇多云，21到32度，台豆山多云，21到32度，杨树岭多云，21到32度，清河镇多云，21到32度，南五十家子多云，21到33度，小四沟多云，21到33度，道虎沟多云，21到33度，七沟多云，21到33度，党坝多云，21到33度，博洛树多云，21到33度。平泉镇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0度。好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4: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5: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4: 哎，你，老婆，面来喽。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5: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4: 快，快帮我拍拍。
5: 好呀，老公，你看镜头啊，1、2、3，斜着。
4: 帮我拍背。
6: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9: 欢迎光临，请点餐。
7: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9: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8: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9: 欢迎光临。
7: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9: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8: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9: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0: 费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1: 我有很多钱呢。
1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1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3: 麦德堂，快醒醒，
14: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9: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4: 凉碗面。
9: 不再加点？
1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5: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16: 真棒。
17: 妈，我考上大学了。
16: 太好了。
18: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6: 好好好。
18: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9: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

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声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罗文在专题调研防汛工作时强调，压紧压实防汛救灾政治责任，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正普参加有关活动，
1: 优化营商环境，做好要素保障，提升服务效能，我省扎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举措，激发民间投资信心和活力。
0: 一线经济观察，今天来听场景化改造、多元化创新，如何创造消费新需求，为零售业增添新动力。
1: 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全面发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0: 省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明天部分地区最高温可达39摄氏度。
1: 中消协数据显示，上半年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0: 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今天起再次下调，暑期出游迎来高峰。
1: 美方称美国与伊朗即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达成协议。
0: 近日，省委书记罗文先后到省应急管理厅、省气象局、省水利厅和石家庄市专题调研防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压紧压实防汛救灾政治责任，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参加有关活动。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罗文十分关心全省防汛工作。在省应急管理厅，他查看应急救援装备，听取有关工作汇报，指出要时刻保持应急状态，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在省气象局，罗文详细了解气象监测预报预警情况，强调要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强化联合会商，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在省水利厅，罗文仔细查看全省降雨分布、山洪灾害防范等情况，强调要加快完善防洪工程体系，着力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罗文来到石家庄市大型水利枢纽主要河道，实地检查安全渡汛工作。在黄壁庄水库，罗文详细了解汛期安全管理情况，指出要严格落实水库运行规定和应急预案，强化汛限水位监管，确保万无一失。在滹沱河干流地防，罗文认真询问巡查排险情况，强调要加强河道堤防巡查防守，及时发现和整治风险隐患。在南水北调中线穿滹沱河道洪溪工程现场，罗文检查防汛责任落实情况，指出要严格执行南水北调等重要基础设施渡汛措施，确保工程安全、供水安全、水质安全。调研期间，罗文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有关部门工

0: 作汇报。他指出，各级各部门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强化气象监测预报、科学调度防洪工程，筑牢安全渡汛防线。要建立三疏一函监督保障制度，完善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工作机制，推动防汛措施执行到位、落到实处。省领导张超超、赵晨新、金辉参加有关活动。
1: 新时代新征程，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大显身手，正当其时。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我省扎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举措，优化营商环境，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支持企业创新发展，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舞台。在石家庄市鹿泉区，高新技术企业恒荣视通公司正加速技改扩产。企业在原有四条生产线的基础上，新增两条全自动智能化生产线。记者了解到，此次新增产线属于设备更新改造范畴，可以申领专项补贴。恒荣视通电子公司总经理助理王凯欣：
2: 设备补贴应该是至少15%吧，应该是。政策方面我们一直在跟进。
1: 政策条文清晰明确，但能否落地兑现，则是企业最关心的现实问题。而接下来的一次政务大厅办理体验，彻底打消了企业的顾虑。王凯欣：
2: 业务员会一对一给我们指导，跟我们说这一步怎么着怎么整，不用我们一直撵着人家问。这种对我们的这个投入啊，公司做大做强，我们肯定更有信心。
1: 民营经济是典型的环境经济，环境好不好分为浓不浓，企业家自会用实际行动投下信心票。在河北，一系列优化营商环境的具体举措正化作民营企业敢闯敢试的发展底气。2月24日，省委省政府连续第四年将新春第一会的主题聚焦优化营商环境，首次集中推出33条优化营商环境的具体举措，各地各部门立足实际，精准施策，进一步提振民间投资信心。为把新春第一会精神落到实处，我省全面开展市场准入壁垒清理整治行动，构建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同时不断释放两重两新、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等政策红利，支持更多民间投资项目发行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今年上半年，我省民间投资增速继续快于全国平均水平。项目是民间投资的重要载体，强化要素保障，让民企投得成、投得好。河北拿出真招实招。在石家庄行塘县，省重点项目安青数字化智慧纸制品产业园拔地而起。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总投资10亿元的项目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工厂，而是当地包装产业研练、补练、强练的关键一环。河北安青数字化智慧纸制品产业园总经理杨占卫：
3: 生产咱们是意大利的最先进的线，生产量大，速度快，中间需要人很少，通过输入系统指令，它都自动的，它自家通过物流都该取下来取下来，该送过来送过来。
1: 为了确保重点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投产，行塘县保证土地要素及时供应，提前谋划，对辖区内闲置工业用地进行集中收储，打造熟地供应模式。行塘县经济开发区建设管理局局长刘晓忠：
4: 原来的话说，企业签约从征收土地，到进场施工办下来各种手续，大概需要半年时间。现在就是说，我们这种地等项目，大概有1个月，差不多就能办下手续来，就能进场施工了。
1: 要素保障是推动项目落地的关键环节。我省构建覆盖土地、资本、技术、人才等多维度政策体系，支持企业同步办理土地使用权首次登记和抵押登记，实现交地即交证、交证即抵押，主动向金融机构推送产业集群内的优质企业，形成政银企合作常态化机制，多措并举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扩大企业利润空间。一系列要素保障为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稳固支撑。 位于沧州市高新区的四星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特种玻璃生产与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

0: 副总经理杨连森告诉记者，通过高新区的辅导，他们于去年和今年上半年分别享受到841万元和565万元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这让企业在加大研发投入上越来越有底气。四星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连森：
1: 因为研发投入的这个增加，我们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新取得的这个研发专利达到了18项。
0: 我省推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直达快享，全面推广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事前鉴定服务，让企业敢创新敢投入。今年上半年，我省共为153家企业鉴定项目892项，涉及研发金额17.16亿元，超过去年鉴定总量。在市场风雨中勇敢搏击，向着高质量发展转型升级，民营企业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一段时间以来，我省民营企业积极布局新赛道、新产业，面向未来竞速跑。企业奔跑在前，服务紧随其后。今年以来，省市县三级政府部门持续举办各种交流活动，聚焦各地主导产业，有针对性地破解产业链上下游堵点，以更优服务引导民营企业向新发展。同时，组建科技特派团开展入企服务，助力民营企业发力新赛道，攻坚新技术。政策给力，企业努力，河北民营经济茁壮成长。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25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显示，我省有32家民营企业入围。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保持定力，增强信心，在攀高向新中走向更加广阔的天地。
2: 一线经济观察，今天来听，我省面对新兴商圈加速扩容布局，零售老品牌换新难题，创新推出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加速释放消费潜力。
3: 红楼生活超市是石家庄一家本土老牌供销社社区超市，有多家门店，线下客流相对稳定，但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线上引流不畅、新品爆品匮乏等多方面的短板。
4: 一是借助同福集团的生鲜集采优势，降低我们的进货成本；再一个，他们有一个强大的供应链，可以丰富我们的商品结构。同时，他们的抖音云连锁能帮助我们吸引更多的客源。
3: 一方要新业态，一方有新模式，两家企业顺利握手。红楼生活超市各门店面积相对较大，在调整既有货品陈列、引入主食厨房、推出更多联名定制商品的同时，同福集团特意从线上加大了对红楼超市的引流力度。
5: 线上然后主要是我们去给他做这个抖音云连锁，还有达人探店，达人来店里做宣传，主播然后到店里去直播，提高门店的抖音的活跃度。
3: 效果好，合作更为顺畅。目前红楼生活超市有6家门店加入了同福共享平台，
6: 原来就是2万多块钱，现在吧基本上就是5、6日忙的时候就是3万多。
3: 把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作为零售业创新的发力点，2025年
0: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自2026年8月5日起施行。
2: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美方希望5号宣布临时协议达成的消息。
0: 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关税。目前超过1280亿美元的关税退款请求已经被受理，已退款金额大约占特朗普政府援引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关税的60%。
2: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4号举行大规模葬礼，安葬112名在2023年以军袭击中遇难的巴勒斯坦人，遇难者以妇女和儿童为主，其中约40人为儿童。目前整个加沙地带仍有7000多具遗体被埋在废墟下。
0: 巴西政府4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国务院当天撤销巴西驻美国大使签证的决定。美国媒体4号早些时候报道称，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2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
2: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

请千万控制住你的好奇心，不要单独收听。清雪，顾巫婆的遗体放到床上去，家里人清理现场，恢复成没出事之前的样子。谁也不知道他这葫芦里边卖的到底是什么药，只能是照办呢。然后约定天亮之前再过来人来。其实沙文斌是怕姑婆醒过来之后看见再给自己办丧事，直接再吓死过去。公鸡第一声打鸣之后，天微微的亮了。沙文斌再和众人一块儿进了屋。第一个迈进门去的是大表哥，进去一看，自己的母亲还躺在床上呢，没什么动静。沙文斌就示意他说：“你喊一声。”大表哥就走过去，轻轻地喊了一声：“妈。”只见躺着的姑婆先是手动了一下，然后就睁开了眼睛，用手又揉了揉眼睛，问了一声：“干嘛呀？”这一下直接就炸开了锅了，死人活了，这不就是大师吗？就在大伙准备掉头往外跑的时候，沙文斌说了：“没事，你妈只是昏睡过去罢了，根本没死。不信你过去摸摸。”我大表哥就没敢，其他进来看热闹的，有个别胆子大的爷们儿，就上去轻轻的碰了一下。我这手是热的，姑婆则莫名其妙的看着这一屋子人。就这样，姑婆算是被扎文兵给抢了回来。不过事情却并没有就此结束。扎文兵走了之后，没过几天，这村里边就死了一个老头。其实这个老头的阳寿也是没到的，扎文斌算过，他是整个村子里边最接近要过世了的人，所以就写了他的生辰八字给烧在村口了，算是让老头提前升了天。这老者死后，沙文斌破例去做了一场法事，也是让那位老者可以快点升极乐世界。不过这事让他很是自责，因为这种事儿其实是得遭天谴的，也为他日后的很多事儿埋下了祸患。没过几天，阴差就给扎文斌托了一个梦，告诉他这换命的话都是要付出代价的。扎文斌就以为这是又来要钱财罢了，就给阴差烧去了大量的元宝。可是他怎么都没有想到，这一次换命的代价会来得那么快。

0: 又那么沉重。
1: 查文斌有一双儿女，小女儿十分的聪明伶俐，很是得到他的喜爱。因为妻子过世的早，查文斌呢能不出村就尽量不出去，既当爹又当妈，就想把这俩孩子给拉扯大。因为他自个儿从小就没了爹妈，所以把所有的情感都寄托在了一双儿女的身上。他那小女儿呢又懂事儿又乖巧，虽然年纪小，可是呢也能帮着做饭洗衣服。查文斌出门多晚回来，哎，这孩子都能给自己的爸爸留着一碗热饭菜。那天呢是大年的三十，中午时分，查文斌的女儿拎着篮子去河边洗菜，哎，就那么一个跟头栽下去，淹死在了不足膝盖深的小河里头。等到有人通知查文斌去河边的时候，人已经没了呼吸了。查文斌二话没说，抱着丫头的尸体回了家，关起门来，直下阴间咬人。黄泉路上，查文斌一路奔袭，还没走到奈何桥呢，又遇上那两个阴差，他立马就翻脸，掏出家伙就冲了上去。两个阴差连连告饶，告诉查文斌这事儿不是他们做的。查文斌哪敢信呢，已经杀红了眼了，就是今天把自己葬在这儿，要讨回女儿啊，因为自己的女儿根本就是阳寿未尽呢。那两个阴差一看求饶不成，只好向他道出了实情，说你的女儿就是因为你越过了界，惹恼了上天，才受到的惩罚，这是天谴，根本不是他们的事儿。要想你的儿子没事的话，最好就此息事宁人。你查文斌就是有再大的本事，也不可能逆天而行。再下阴间的话，下一个丧命的就是你的儿子。查文斌啊，查文斌，英雄一时，鲁莽一世，与天斗，逆天而为，你有那么大的能耐吗？自己什么？只不过一个人间的小道士罢了。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回来了，看着守在妹妹身旁嚎啕大哭的儿子，查文斌紧紧地搂过孩子来，咬着牙死死地抱住。就在大年三十，查文斌把女儿埋在了妻子的坟旁。做道士的到底有什么好？爹妈早死，老婆早死，现在连女儿都走了。看着边上站着一块抹泪的唯一的儿子，查文斌发誓要保护好他。人家都说阎王要你三更死，绝不留你到五更。女儿出事之后，查文斌又接到了女儿的托梦，告诉他自己就是为了给父亲还半年前的那个债。查文斌半路结魂，必遭天谴，代价就是女儿横死在大年三十儿。这也算是阎王给查文斌一个警告，人间你称道，阴间我大王，凡事都有个因果报应，有得到就一定有付出。这件事儿给查文斌的打击是巨大的，他把自己关在家里好久，

0: 戚开始思索道的含义，也牵出了日后这位道爷的好多奇遇。
1: OK， 刚刚您收听到的是《新清雪故事系列之最后一个道士》的第十集，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期的《清雪故事》。

夜深人静的时候，请千万控制住你的好奇心，不要单独收听《清雪故事》。

女儿出事之后，查文斌又接到了女儿的托梦，告诉他自己就是为了给父亲还半年前的那个债，查文斌半路结魂，必遭天谴，代价就是女儿横死在大年三十儿。这也算是阎王给查文斌一个警告，人间你称道，阴间我大王，凡事都有个因果报应，有得到就一定要付出。这件事儿给查文斌的打击是巨大的，他把自己关在家里好久，并且开始思索道的含义，也牵出了日后这位道爷的好多奇遇。查文斌的女儿溺水身亡之后，他把自己关在家里头三个月没有出家门。在这期间我们也曾经去探访过，可是查文斌一直闭门谢客。三个月之后，查文斌破门而出，直奔省城。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故事的第一人称就不再是我了，主角已经完完全全变成了他，最后一个道士查文斌。此时的查文斌已经想明白，是自己触犯了天怒，可是他骨子里不服气，凭什么天就可以左右人的命运，凭什么就不能与天斗？现在看来，唯一的破戒之道恐怕就是那本如意册了。传说当中的那本书到底在哪儿？到底有没有那本书？一切都还是未知。可是将军庙地宫当中那些壁画留下的信息，还是给他存了一丝希望。墙壁上遗留下的那些文字，也许是个线索。他这趟进省城，就是去找考古队的老王的。

0: 临走之前，他把儿子托付给了外婆，让我外婆替他照顾一阵子。外婆自然是满口答应了下来。他留了一些财物，外婆不肯收，抵不过勉强收了，就说是给他儿子买些衣物的。沙文斌风尘仆仆地赶到省城，老王早已经在车站恭候这位在他的眼中已经成了半人半神的道士。按说他作为一名学者，本该是无神论者，可很多事儿是现在的科学没有办法解释的。查文斌女儿溺亡的事儿，他也有所耳闻。接了查文斌，先是给安排到单位的招待所住下。查文斌坐下之后，也顾不上叙旧，只管叫老王带自己去找何老，他急切的希望能有一点线索。老王呢，也是好客之人，联系了何老之后，三个人就约定晚上在楼外楼小酌几杯。雷逢夕照，夕子湖畔。楼外楼的一个包间里，一位精神矍铄的老者正在向一名白衣中年男子敬酒，旁边还坐着一个戴着大号戴帽眼镜有点秃顶的胖男人。这位老者就是古文字专家何老，那个白衣中年男子自然就是查文斌，那个胖男子就是老王。
1: 早就听说老王见过你的神通，老朽一直想一睹真神风采，今日一见，果然是一拍仙风道骨，我敬真人一杯。
0: 说完，何老一口将那杯上好的自己带来的酒一饮而尽，然后笑盈盈地看着对面的查文斌。查文斌作了个揖，又朝老王笑笑，
1: 啊，何老过奖了，小刀入门尚浅，不敢在前辈面前卖弄，这杯应该是我敬前辈的。
0: 说完也是一口把杯中酒闷了下去，还抹了一把嘴。
1: 啊，好酒啊。
0: 何老微笑地坐下，招呼大伙儿吃菜。老王夹了口菜，笑眯眯地盯着杯子。
1: 文斌呐，我今天真是沾了你的光啊，你知道这酒的来历吗？
0: 查文斌看着微笑着的两个人摇了摇头。
1: 此酒莫非不是凡品？
0: 老王哈哈大笑了起来，放下筷子跟查文斌说起当年的一个考古活动，说当年贵州境内一个西汉大墓被盗，何老带队进行抢救性发掘，这墓里头已经被弄得七零八落了，好在在旁边的耳石之内发现了不少的坛子，坛口密封的还好，已经被泥土完全的遮盖了。考古队总共从耳石当中搬出了100多个大坛子，本来呢这些坛子是要送到博物馆进行清理的，没成想在搬运的过程当中不小心打碎了一个，当时就是一股酒香肆溢而出，现场就有好几个不胜酒力的人醉倒了。何老用手指头蘸了一点尝了尝，发现这是老酒啊。当晚回到博物馆，又小心地打开了其中一个坛子的封口，马上就有一股浓烈的酒香飘满了整个房间，别说喝一口，闻一闻都能让人飘飘欲仙。这可是2000年前的酒，后来经过技术鉴定，

这些坛子里头大多数只剩下不到三分之一的液体了，属于纯到不能再纯的琼浆玉液了。后来这些酒就被国家给收上去了，可能呢某些顶级的大人物有幸喝过。这何老啊是个爱酒之人，就私藏了一坛子。哎，清点的时候上头发现少了一坛呢，也查过查不出来，就把何老办了个失职的罪名给贬到了当年还算是清贫的浙江，做了一个博物馆的管理员。这2000多年前的酒，何老自个儿也是舍不得多喝一口，也怕上头发现了。今天扎文斌来了，算是豁出去了，拿出这国宝级的东西来招待，可见对扎文斌尊敬的程度。扎文斌听完这番介绍之后，也是惊讶地看着手中的杯子。何老还要再给他倒上一盅，扎文斌推辞不过，两盅酒下了肚，三个平常酒量不错的人居然就在桌子上醉倒了。饭店服务员打烊了才发觉这桌客人都是烂醉如泥的。一直到第二天晌午，三个人才陆续的从饭店的房间里边醒过来，一边回味着昨天晚上的酒宴，一边赞叹着这酒真够有力道的。收拾完毕之后，一行人就去了何老的家里。这位何老不仅是一位古文字学家，也是一名玄学家。到了何老家，扎文斌就发现这老爷子家里头的摆设都是按照易经风水来设计的，就不禁又对何老多了一份认可。三个人的话题呢还是转移到了那段文字上。何老拿出那段文字的手绘本，指着上面的符号说，这应该是古代苗疆的文字，记录的是一本奇书。至于这本书到底在哪儿，这文字当中并没有做说明。扎文斌就问何老和老王，有没有在其他的地方发现过比较特殊的道家的遗迹呢？何老摇摇头说，这类东西外行人看不懂，即便是有所发现，也很有可能把它当成是普通文物给处理了。一来中国的宗教本来就比较复杂，二来文革时期破坏掉的东西实在太多，很多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传到我们这一辈就被毁得七七八八了。要想找这本书，恐怕呀还得靠缘分。老王呢就建议扎文斌去博物馆里边查查档案，看看有没有类似的文字出现过。何老在一旁也点点头，表示赞同老王的这个建议。这几天扎文斌就住在了何老家，何老这是巴不得呢，家里头就他和老伴儿，儿子女儿都已经在外头成家立业了，所以扎文斌一来，这家里边就显得热闹了不少。他夜夜都跟扎文斌一起研究讨论道家史，老王呢也是每天一下班就准时的到何老家来报道来，三个人聊的是非常的开心。何老的老伴儿呢给他们几个炒几个家乡小菜，三个人喝酒谈天，这样的日子过得十分的惬意，一直持续到一个星期之后。这何老的夫人姓王，王老夫人有兄弟姊妹七个，她呢排行老五，今年也有65了，平日里身体健康，看不出什么大毛病来。扎文斌来了之后的一个星期

忽然就传来了王夫人的老父亲过世了的消息。这王夫人的父亲都已经90多了，毕竟岁数到了，属于喜丧。于是何老呢就带着王夫人回老家奔丧。这扎文斌在人家家里头住了一个星期，天天好酒好肉好饭的招呼着，也不好意思啊，就寻思着跟着一块过去看看，给老人家做个小小的超度，也算是报答何老。老王呢念在和何老是朋友，自然也得跟着来，所以四个人是当天出发，就去了那个浙西的小城。王夫人的老家也是在大山沟里头，一个不过百来户人口的小村子。等一行人到了王老爷子家，这王夫人呢都已经哭得快要晕过去了，扶着王老爷子的遗体是嚎啕大哭。这农村里头啊，老人过世，子女哭得越厉害，就代表你越孝顺。再加上这王老夫人哭得是撕心裂肺，周围的乡里乡亲的也不禁跟着也抹起眼泪来了。这何老呢上了香烧了纸钱之后，就把带来的两个外乡人向他的外甥做介绍，说这位扎先生啊是一位道长，也跟过来看看。他那外甥叫王鑫，一听来了个道长，心想这家里头正准备派人去请道士呢，这姑父就给寻了一个，自然是对扎文斌客气非凡，又是递烟又是敬茶的，请扎文斌能不能给老爷子做一场小法事。扎文斌当然点头了，转身就去厢房，没过多一会儿就换了一身衣裳出来了。来探望的人一看，哇，好家伙，这么一仙风道骨的道长，自然目光都被吸引过来了。平日里边村子里边要是有白丧事也都是请道士，可基本上都是请来的一些老头子，这年纪轻轻的道长他真的懂吗？扎文斌也不做声，要来了王老爷子的生辰八字，然后掐指一算，列出部分生肖，告诫这些属相的人不要留在现场了，恐怕会反冲，然后又要了常见的香烛啊黄纸啊，就开始给王老爷子做法事。这做法事的最高潮自然就是前头提过的过仙桥了。扎文斌过的仙桥那自然是一通就过，毫无意外发生。扎文斌呢又去看了看王老爷子生前就给自己选好了的宝穴，觉得一切都没什么问题，就开了一张单子给这何老的外甥王鑫。这单子是要在斋期的时候用的，人死之后要做期，也叫斋期，就是死者死后或者出殡之后，在头七开始就设立灵堂，供墓主，每日哭拜，早晚供祭，每隔7天做一次法事，舍斋祭奠，一次到7七49日除灵为止。这做七的贡品必须要双数，因为单数为阳，双数为阴。历来啊，我们请客点菜最好都是要点单数。扎文斌算好日子，把这斋期的时间需要做的人的名字都给贴在了王老爷子家的客厅的墙上。忙完这些，等到老爷子下葬之后，一行人就在王鑫的感谢声当中先回了省城，约好了头七的时候我们再一块回来。

在我们那儿，人死之后的第七天叫头七，也叫回魂夜。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死者有什么未了之事，有鬼差在这个时候押解回来，与阳间的亲人见见面，或者是带一帮刚在阴间认识的新朋友回到阳间来。阳间的亲人呢，就需要摆上一桌酒席，让死者款待朋友。在做头七的时候，有一点是需要注意的，凡是带黄颜色的东西都得收好，因为黄颜色是代表神灵的颜色，如果要是见了的话，这死者就不敢回门了。不少听友都看过周星驰演的一部电影叫《回魂夜》，说的就是回魂之夜头七的那天晚上的故事。要说这头七啊，虽然在民间传说当中它比较可怕，死人回家了，其实在查文斌看来也不过就是简单的一桩小法事，他完完全全没料到这一回给何老他们家做的这场头七会闹出那么大的动静。七天之后，何老带着查文斌、王老夫人再次回到了老家。按照事先安排好的，在王老爷子家的堂屋内设好牌位和贡品，中间摆放好遗像。这王老夫人呢，还有一老妈在，也就是王老爷子的老伴儿，别人呢都喊她李婆婆。这天下午大家伙在一块儿吃饭，一切看上去都非常的寻常。这王老爷子家呀，是一幢二层的小楼，堂屋里边呢有一道楼梯直接通上去到二楼。根据事先约定好的，天黑下来之后就开始做法事。等到深夜12点整，就由查文斌带着王鑫去外头招王老爷子的魂灵进门，然后啊，屋子里头的所有的家人必须全都躲到二楼上去，把灯都给关掉，一直等到查文斌在一楼发信号，楼上的那些人才可以把灯重新的打开。天黑了之后，大家伙吃过晚饭，这王老爷子家呢也是人丁兴旺，子女带着儿孙加起来有30来口子。虽然这人死不能复生，毕竟王老爷子已经是那么大岁数了，90多了，大家也都能够接受，可是唯独这李婆婆呀十分的伤感，毕竟跟老伴儿在一块儿生活了70多年了，她怎么也舍不得的。查文斌这边自然就是按照路子来，先给老王家的大门上贴上了一张引路符，怕的是王老爷子的魂魄回来的时候摸不着自个儿家，特地告诉阴差，哎，这家的门里头就是你们的目的地了。子女儿孙又对着王老爷子的灵位和遗像一通烧纸烧香，全都弄完了之后，一群人就上了楼，坐在那儿聊天，就等着半夜12点时辰到了。OK， 刚刚您收听到的是《新清雪故事系列之最后一个道士》的第11集，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期的《清雪故事》。

时人静的时候，请千万控制住你的好奇心，不要单独收听清雪故事。

了之后，大家伙吃过晚饭，这王老爷子家呢也是人丁兴旺，子女带着儿孙加起来有30来口子。虽然这人死不能复生，毕竟王老爷子已经是那么大岁数了，90多了，大家也都能够接受。可是唯独这李婆婆呀，十分的伤感。毕竟跟老伴儿在一块儿生活了70多年了，他怎么也舍不得的。扎文斌这边，自然就是按照路子来，先给老王家的大门上贴上了一张引路符，怕的是王老爷子的魂魄回来的时候摸不着自个儿家，特地告诉阴差，哎，这家的门里头就是你们的目的地了。子女儿孙又对着王老爷子的灵位和遗像一通烧纸烧香，全都弄完了之后，一群人就上了楼，坐在那儿聊天，就等着半夜12点时辰到了。眼瞅着12点就要到了，按照事先的约定，扎文斌提着灯笼带着王鑫就走到了王老爷子家的大门口，站在了那儿。这是迎接仪式，在路口烧了一点元宝，算是给阴差的红包。他这边倒是没有什么，离着100米左右的王老爷子家的灯就准时的灭了。虽说这死者是王鑫的亲爷爷，可是这样的场景王鑫也不免有些害怕，紧紧地贴在扎文斌的身后头，不敢大声地出气儿。事先村子里头都知道今天晚上是王老爷子的头七，所以也是家家户户关灯，喜欢打猎或是打牌的男人们也都早早地上床睡觉去了，再贪玩的小孩今天夜里头也是不敢出来的，大人会吩咐别跑出去撞的邪了。所以这村子里头的夜就安静的连声狗叫都没有，也黑的伸手不见五指，整个村庄除了扎文斌手上的那个红灯笼之外，亮着的恐怕就只有王老爷。

子灵位前的那两根蜡烛了。扎文斌也不说话，闭着双眼。反正在这样的夜半山村当中，睁眼和闭眼区别真的不大。就在这时候，手上的辟邪铃忽然叮咚的一声清脆的响了起来，这是王老爷子回来了的信号。这一下把扎文斌身后的王鑫给吓得快死，走也不是，跑也不是，只好紧紧地抓住扎文斌的衣服襟儿。估计这差事啊，他以后是再也不敢接了。扎文斌呢，转过身子，脸冲着王老爷子家的方向，提着灯笼向那个方向走。每隔十米左右就摇一下手中的铃铛，嘴里头还念念有词，念的自然是那些给神鬼开道的咒语，告诉他们地方快到了，赶紧进去吧。等走到离王老爷子家快50米左右的时候，扎文斌和王鑫都隐隐约约地听到了一阵哭声。虽然隔得还比较远，可是因为周围实在是太安静了，还是能够听得比较清晰的。这哭声不是别人的，正是丧偶了的李婆婆。难不成这李婆婆还没上楼，还站在灵堂里呢？扎文斌皱着眉加快了步伐，只想快点提醒他们上楼，可是又不能在这边就喊起来，万一这一喊惊动了阴差的话，跑到别人家去了，那可就要出大事了。再说李婆婆那边，自从扎文斌带着王鑫出了门之后，那头的人都很听话的关灯上了楼了。大家伙挤在一个房间里边，谁也不敢大声的说话和出气儿。这王老夫人怕自己老妈李婆婆憋坏了，就让她靠在窗口那儿坐着。后来一喊，忽然之间就发现李婆婆没在那儿，大家伙这下慌神了，赶紧就跑到楼下去找，果然就看见李婆婆正在灵位前在那儿坐着哭的。老头子，你今儿晚上回来就把我一块带走吧，你走了留我一个人可怎么活呀？我就在这儿等你啊。这李婆婆哭的是伤心欲绝，这二半夜的听起来也是相当的瘆人。头七夜里头李婆婆就这么嚎，这王老夫人一看急眼了，赶紧就冲下楼梯去拽母亲上来。可是这李婆婆也不知道是伤心过度还是铁了心要去见王老爷子，竟然一把搂住了桌子腿儿，死也不撒手，任凭女儿王夫人怎么拉着劝说，老太太就是不起来。楼上的人一看，扎文斌眼瞅就进院要到大门口
就冲着下头喊了一声：“你们快点，马上就进来了，还在下头干什么呀？”这一声喊，别说下头的人听见了，门外的扎文斌也听了个清清楚楚。离大门不足五米的时候，扎文斌还听见一楼在那哭，在那喊呢，只好大吼了一声：“里面的人快上去！”这一声吼，直接就把李婆婆给喊得

就听见咣的一声，那王老夫人直挺挺的向后就倒在了灵堂上。查文斌也是听见了，虽然角度的问题还没看见，但是他已然明白发生了什么，大喊了一声不好，马上掏出茅山大印，也来不及想就搁在了白方贡品的桌上，希望以此向真主阴差，然后马上又喊了一嗓子，开动，所有人都下来。刺目的日光灯一下子把灵堂照得雪白，灵堂上王夫人双眼睁得老大，死死地盯着天花板。这时候所有的人都是大气儿也不敢喘，特别是李伯伯，连累自己女儿着了道，自然是脸色惨白。何老一看这样的场面，过去一下子就给查文斌跪下了，文斌，你得救救他呀。查文斌掐指一算，一张定魂符撒向了空中，可是这符没像往日的那样撒过去就落在了某个地方，而是直接飘向了门外。查文斌无奈地摇了摇头，赶紧送医院吧，恐怕是来不及了。没过多久，救护车就赶到了。碍于何老在省城的关系，医院派来的自然是最好的医生。可是把人拉到医院，抢救了两个小时之后，医生还是宣布，王老太太脑溢血，开颅手术的话，成功率不会达到1%，建议家属还是准备后事吧。这样的手术要问做不做，只能说做了也是白做，还白白让王夫人临死之前挨上一刀。家里人一合计，也只能听天由命了。何老没能经受得住丧失老伴的打击，当场就昏了过去，马上就被送进了隔壁的抢救室。老王也赶来了，见查文斌在，就问他怎么事啊。查文斌没法说什么，这其中到底怎么回事，他自然心里头清楚。回魂夜，这回来的鬼魂其实是已经喝过了孟婆汤的，多半也是由阴差押回来走个形式，怕一些心中有强烈愿望的死者不能忘记生前，才会带他们回来走这一遭。能够死后喝了孟婆汤还久久惦记的，不去给他还愿，多半会成为怨煞，也就是俗话当中说的恶鬼。这王老爷子年事已高，阳寿殆尽，照说是不会再有什么怨念的，即便不记得生前这是自个儿家，也不至于拉上自己女儿陪葬啊。可无奈他们去得太快，就是查文斌祭出大印也没来得及拦下来。这其中的蹊跷，查文斌一直在思量，难道自己还要再下一趟地府去要人吗？已经经历过丧女之痛的他，是不会再做这种事儿的了。这人有人的规矩，鬼也有鬼界的规矩，天道如此，如果

真的想要逆天而为的话，真的不知道将来还要付出怎样的代价。三天之后，王夫人停止了心跳。在城里本来是不方便做什么法事的，何老虽然是个学者，可是毕竟夫妻情深，还是恳求查文斌能给送上一程。王夫人的遗体被运到了殡仪馆，面庞上一点儿也看不出临死之前受过什么痛苦，走的时候很安详。查文斌自然对这一家人是心存感激的，道士不仅是除邪，更多的时候还是超度，可能是不甘心就这么走了，王夫人的躯体凭着自己的意念硬是挺了三天，终于等到了远在大西北的儿子何一超回来。这何一超也是子承父业，从事的是考古工作，常年扎根基层，接到母亲病危的电报，还没来得及换身衣服，就匆匆地从大西北赶了回来，前脚一进病房干喊了一声妈，病床那边王夫人的心电图就成了一根直线了。殡仪馆当中的空间并不大，过仙桥自然是没法走了，可碍着何老一家的情面和面前哭得昏死过去的何一超，查文斌这个看惯了生死离别的道士也有些难过了起来。所以这场法事的一切材料，查文斌都选的是顶级的，超度念咒也是尽心尽力，总想让王夫人死后能早点有一个好的轮回去处。照查文斌的掐算，这四天之后应该就是王夫人的回魂之夜，也不知道这王夫人会不会再回来看看。如果是能的话，这一次查文斌打算亲口问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这王夫人绝对算是枉死的，心中肯定有所不甘。取了骨灰，何老听从了查文斌的建议，没有给王夫人葬在公墓，而是在老家选了一块风水宝地给入了土葬。之后的那几天，一行人等还是在王老爷子家住着。这李婆婆前头丧夫，接着又丧女，恐怕这女儿还是她害的，自然也是自责的不得了，又惊又恐，第二天就被小女儿接到自个儿家去住了。王老爷子家里头就剩下王新一家子了，守着挺大的房子，就是没死过人也着实有点瘆得慌。查文斌决定在这个村子里头住上一些时日，因为他总是觉得这事儿很蹊跷，可又说不出来到底哪儿不对头，也卜卦算过，没算出个所以然来，所以还是想留几天观察一下。何老经不起这么折腾，博物馆里也给他放了长假。儿子何一超在丧礼过后又匆匆忙忙赶回了大西北，何老就索性跟着查文斌一块儿也在这儿住着，反正王老爷子他们家房子够大，挑了两间，两个人就住下了。一直等到查文斌算的头七那天，也就是王夫人死后的第四天，他这回啊是不准备再给王夫人做什么头七了，而是准备来个拦路。

0: 还不是别人，正是压着死者的魂魄一块儿来的阴差。当天晚上，沙文斌就陪着何老喝了几杯酒，交代何老在房间里头早早的你就赶紧先睡下，叮嘱他只管睡觉，不可以出门和出声，然后自己背着家事就出了门了。这一回扎文斌并没有跟上回一样给王老爷子做头七的时候那样走到村口去，而是直接带着东西上了王夫人死后葬身的那座坟山。OK， 刚刚您收听到的是《新清雪故事系列之最后一个道士》的第十二集，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期的《清雪故事》。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2: 行动，梁宁坤要丰富了很多。所以呢，虽然我没有见过，对我而言，我在暗，明你在暗。但是呢，由于我整个的比赛的经验比较丰富，我临场解题的能力很强，我可以边打边琢磨你。我迅速的通过一盘两局的这种比赛，我就马上就把你的技战术的特点我给你吃透了，然后现场解题，我就找到怎么样克制你的一些办法了。那么在这方面，文玉博啊，这个显然还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这一场比赛他输，我觉得还是输的比较可惜的。其实我觉得再往前走，他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但是呢，至少你通过第一轮吧，对吧？给自己一个难得参赛机会中能多打一场比赛，
3: 是
2: 这个他没有争取到。
3: 有的时候信心也是需要这个胜利的积累，对吧？
2: 没错。
3: 另外也插播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五号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我们祝贺北京。同时我们继续来关注决胜时刻乒乓球这方面的消息。相对温瑞博呢，周启豪是每一局的开局都不错，但是我看有的球迷在谈说，一到关键分这个心态啊，是不是要检讨这个战术啊，是不是有点动摇。当然也有的球迷讲，你要看他输的是谁，松岛辉空这日本队的主力，对吧？虽然年纪不大，所以周启豪也许这个比分包括这个过程其实是情理之中。
2: 没错，我非常赞赏你的这种看法，因为我们有时候谈比赛不能说一输了我们就一棍子就打死了啊，什么都不是。其实这场比赛周继豪最终虽然在大的比分上跟温瑞博一样都是1-3输掉了，但是我们要看看，首先他输的是谁啊？输掉的是这次日本男单五位参赛选手中排在第一位的啊，是本站的头号种子，也是世界排名目前已经打到前三的松岛辉空啊，是输掉了这么一个选手。那么对于松岛辉空而言，尽管他只有19岁，而这个周启豪今年已经26岁了，好像年龄上双方是有一定的差距的，但是实际上我们看松岛辉空在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啊上半年，他整个的进步的速度应该说是非常惊人的啊，现在他已经超过了张本智和，成为中国男队的我觉得是头号的选手。我们注意到一个跟横滨冠军赛没关系的一个国内的新闻，就是在今年的这个冰超之中，我们前面也注意到这个新闻，我们跟以前的冰超有一个比较大的赛事规则的调整，就是不再接受像松岛辉空这样的外协会的一些选手来参加我们冰超的国内的这种高水平的联赛。我们觉得啊，这个是什么原因，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解读，但是其中一条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就是我们不要啊再把国内的这种乒超作为外协会来刺探我们乒乓球最新的技战术发挥的一个平台，更加熟悉我们国乒主要一些强手的一个平台，我们不给他这样的机会了，对吧？所以这个呢也可以由此从另外一个视野中我们就能看到，就是松岛辉空啊等等啊，张本智和等等，最近这一两年以来对我们形成了一个越来越大的一个冲击。其中松岛辉空从青少年时代就来我们国内进行了很多的学习交流等等，他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所以他现在的一些整体的

0: 战术的发挥、技战术的这种特点等等，我觉得其实跟我们已经是有很多我们的体系里的东西在内，不完全是日本乒乓球自己研究出来的这些东西。过去我们在一家独大的时候，我们采取了一个所谓的养狼的计划，就是让世界一些主要的对手跟我们之间的技战术的能力差距不要拉得过大啊，拉得过大之后，不但是国际乒联啊，各个国家的选手之间觉得打起来我们根本就没有信心啊，参加任何的比赛，无论是奥运会还是世乒赛还是世界杯，往往都是来争亚军争第三的。那这样的话呢，长此以往就形成了一个我们高处不胜寒的这么一种啊孤岛的效应。所以我们一度提出了我们要去帮助一些我们身后的这些球队，帮助一些乒乓球的这些更广泛的普及。但是我们看啊，普及了帮了很多年之后，我们现在发现了身后的这些追兵啊，我们觉得他们现在真的是能力是越来越强，对我们构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威胁啊。所以面临着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还有仅仅2年的时间的时候，我们现在就要采取一些这方面的一些限制的措施，然后保护中国乒乓球无论是男队还是女队，我们在一些技战术这方面的一些优势啊，我们同时呢隔绝一些过多的频密的接触我们一些顶级选手的这种次数啊。在国际赛场上 WTT 也好，世界杯世乒赛也好，那是没问题的。但是呢，你要是长期的去跟我们打一些乒超的联赛，天天裹在一块儿啊，甚至这些很多日本的球员说起中国话来都很流利了，那这个对我们来说确实还是造成了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这个是回头再看周继豪这场比赛1-3输给了松岛辉空，我们再看看这个4局比分啊，输的第一局就是12-14啊，就是你看打出了一个高比分输了2分，第二局是9-11又输了2分，第三局周继豪扳回一局11-9又赢了对方才2分，那么第四局又是输了一个9-11，也就是在周继豪输掉这3盘比赛中都是各输了只有2分，加起来也就是6分而已啊。所以呢，别看大比分是输的，但是呢每一局比赛我们作为一个中生代在中国男队中只居的第4、第5位的一个选手去打日本男队，一个冉冉升起上升势头比较猛的一个啊这个新秀啊，一个头号选手能打出这样一个比分，我认为周继豪的整体发挥并不差啊。但是他为什么还是输了呢？哎，这个也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因为我们注意到啊，这次代表中国男队去横滨参加冠军赛的4位选手中，我们只有一位是被列为种子选手，也是世界排名最高的12位的，就是19岁的温瑞博。那接下来呢，3个选手向鹏、周继豪、陈元宇全是本站的非种子选手。这样的一种男队的参赛阵容，我刚查了一下啊，从2021年。WTT 正式推向世界乒坛之后，中国男队用这样的一种阵容去打一战横滨的冠军赛是从来没有过的啊，是可以说是阵容最单薄啊，这个实力成色最差的一次参赛阵容。所以当这个消息爆出来的时候，很多的乒迷们都已经对这一次中国男队的在横滨的整体的表现和成绩的不如意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充分的心理预期啊。所以今天我们说上来就我们男单2位折了啊，都是1-3输了，我觉得还是并不是很意外。但是回到周启豪，毕竟是在这4个队员之中，我们看他的特点是什么，他是今年26岁，那么温瑞博士19岁，向鹏23岁，陈元宇是21岁，也就是那3个全是20岁上下的一个标准的新秀和小将，对于他们而言就是冲啊，积累经验，那么成绩不是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考量着眼点。但是对于周启豪而言他是不一样的，他是毕竟在这4个人中他是有一点老大哥带队的这么一种味道，所以他不太幸运的就是上来就碰了松岛辉空。如果说碰一个稍微弱一点点的，不是松岛辉空也不是张本智和，打一个日本队其他那3位，比如说户上隼辅啊、羽田幸司啊、小冢大登等等，我觉得以这一场比赛周启豪的总体发挥来看，他过关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这一场比赛输的可能就跟这个抽签的结果啊有很大的关系。
1: 您正好提到了向鹏和陈元宇，我看了一下这个对阵的签表，向鹏后面应该是要打西多联科，陈元宇是要打高茨，对吧？
0: 对对对，西蒙高茨。
1: 这个陈元宇这场是不是也有点压力啊？
0: 我觉得那个 后面就是明天这场，它是6月8号，就是横滨冠军赛的第三。
1: 8月6号。
0: 第三日啊，8月6号啊，这就是陈元宇对西蒙高茨法国的，那么向鹏打。

0: 啊，是一个来自俄罗斯的一个希德仁科啊。那么前者的西蒙高茨，大家一般平民稍微熟悉点的话，还是比较熟悉这位法国的选手的，因为他的年龄也不小了啊。他是一个老将，目前世界排名并不是很高，他是排在第20位。那么至于向鹏的对手，来自俄罗斯的这个希德仁科呢，我觉得一般平民可能也并不是很熟悉，这个名字相对比较陌生。但是这位俄罗斯的这位啊，比较意外的是，在今年7月份美国大满贯中，他打到了男单的决赛啊，没有冲到冠军，但是拿到了一个亚军，世界排名目前是排在第12，比西蒙高茨要高8个位次。所以呢，这两个对手而言，我觉得对向鹏来说有一定的机会啊。虽然对方是拿过今年的4大满贯之一的一个男单的亚军啊，实力不容小觑，但是呢，我觉得他并不比向鹏要更强。所以呢，向鹏只要充分的发挥自己的特长的话，这场比赛双方基本上是5-5开，向鹏稍微有一点点的优势。但是对于陈元宇来说，对西蒙高茨这场比赛我是有点担心的，主要原因就跟温日博今天输给了这位并不是很高排位的这个葡萄牙选手有很大的关系。就是陈元宇现在的比赛经验啊，关键球的这种能力啊，战术的临场应变啊，自信心等等这方面，我觉得不会比温日博要强啊。所以面对的经验老道、国际比赛异常丰富的西蒙高茨，我觉得这场比赛他很难打。他难打不是打在他的技战术的能力上，他比对方要差了很多很多，不是这样。他就整个你就是很难在各个方面上你能打出自己的优势和长处来。西蒙高茨一定会利用自己丰富的这种战术的这种变化，来不断的以长克短，抑制住陈元宇的一些特长的发挥，然后通过各种变化来让小将在场上出现一种心理的慌乱和不自信。那么这个是这场球，我觉得是一场比较啊没有什么胜算的一场较量。
1: 高茨确实是一个老游击队员，但是我们也记得他其实你要说技术的细腻程度，这个和我们的平均水准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但是他的那个气势对吧，
0: 对啊，
1: 打球的那个性格其实挺好的，就上来一般都是很积极主动，哪怕这个你有一些机会在我们看来这纯粹是只有1/3甚至1/4的概率才能去搏，人家上来就敢搏，而且很擅长打这种顺风球，就是一旦从气势上把你拿捏住了，尤其是你相对比较年轻一点，大赛经验要匮乏一些的时候，这个气势一旦被他领先，这个想要扳回来压力可能就大了。
0: 是因为我们要看到啊，刚才说到了我们先折了两位大将的时候，他在这4位参加横滨的中国男单选手中，他有一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温瑞博是世界排名目前这4个人中最高的，也是本站唯一是被列为种子选手的，结果1-3输了。那第二个呢，就周启豪是目前这4个人中年龄最大的中生代，他是国际比赛最为丰富的一位啊，整体的实力的厚度也够，结果也是1-3输了，尽管有抽签的一些原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剩下的两位无论是向鹏也好，陈元宇也好，那肯定啊，两个队友输球的影响对他们二人，那么明天打西蒙高茨和希德仁科这两位，那么会有更大的来自场外的这种心理的负面的包袱啊。你比如说教练员可能会做各种各样的思想工作分析等等，不要想这个，你说他能不想吗？对吧？
1: 对，
0: 那两位一个老大哥，一个是世界排名最高的，可能都输了，那我们这两位我怎么打，对吧？他会有自觉不自觉的这种自我的这种心理上的不好的这种暗示。那所以呢，对于陈元宇我更担心打西蒙高茨。西蒙高茨本来那边就是各种变化，对不对？又敢搏你，那你就很难能在这一场。
1: 所以要顺着这个思路讲，我看已经有球迷开始担心了，说不至于集体止步守门吧。
0: 我觉得集体止步啊，这个可能性啊是存在着的啊，但是我们不希望看到啊，这整个中国参加横滨这一站比赛的4位中国男单选手在第一轮全部啊就是折掉了啊，没有进入到男单的第二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局面，但是这样的局面的可能性确实存在着啊。特别是刚才我说到了，无论是明天出场的这两位的个人综合能力也罢，还是前两位队友意外失利之后给他们俩带来的这种心理压力也罢，我觉得都会给他们增加了很多场外和场内的一些因素啊。所以我希望最终能够看到向鹏啊，我觉得他应该能够冲出来啊，冲出来之后起码能够缓一闸，能打到这个8分之一淘汰赛啊。那么后面我们看看他抽签这个8分之一淘汰赛的对手是谁，如果对手不是很强的话，那希望他能尽量的往前走一走啊。这个是对于中国男单打得好这次横滨冠军赛啊，尽管我们没有派出绝对的主力团队，但是我们也不能第一轮就被横扫了啊。我希望这种局面最好不要出现。
1: 是，大家还记得伦敦世乒赛上我们曾

0: 经也碰到过，从小组赛到后面的淘汰赛且轮次的时候，也有主力队员一上来，哎，这个状态怎么这么紧？哎，怎么打就怎么没有？
1: 对，
0: 慢慢的还是能调过来，还是相信国乒啊，相信我们的男队，希望他们加油。
1: 是，
0: 来说说女队吧，先来点评一下今天晚上伊藤美诚和王艺迪，这是相对比较高质量的交锋。
1: 是。王艺迪跟伊藤美诚之间是一个老对手了啊，因为伊藤美诚是2021年就是东京奥运会日本女队的头号选手，当然进入到第二个周期巴黎奥运会中，她已经是滑落到日本队的后面啊，早田希娜顶了出来，但是对于伊藤美诚而言，她一直是日本女队的一个不可忽视的一个对手，我们对她也很重视。王艺迪此前跟她有过14次交手，其中胜了11次，输了3次。最新的一次就是在今年新加坡大满贯的比赛中，王艺迪是3-1啊战胜了伊藤美诚，所以这场比赛赛前的时候啊，应该说王艺迪心里是有底的啊，是有谱的。那么伊藤美诚呢，应该说我们对他的研究也是比较深入的，他整个的技战术的整个的变化没有超出我们现在对他这种信心的收集之中。但是我觉得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这次借助东道主的这种有利的这种参赛条件，日本男队和女队各派出了5名选手啊，这个是所有参赛这个协会之中啊选手数量最多的。那么在日本的5名队员之中啊，张本美和排第一，他也是1号种子，然后早田希娜排在第二位，然后伊藤美诚居然给排到了第3位，但是他这个出战是拿了本站的一个日本女队的唯一的一张外卡参赛的。那么排在第4的是大城沙瑞，排在第5的是他那个校球手桥本帆乃香。所以由这样一种情况，我们就能推断日本女队现在对伊藤美诚的这种地位和在作用上，他现在是有点犹疑不决。如果说在巴黎奥运会中啊，伊藤美诚已经是滑落到日本女队一个比较啊第3单打这样一个位置的话，那进入到了洛杉矶奥运会周期，伊藤美诚现在已经被排除到日本女队的主力的这种范围之内了。但是我们看在横滨的这一战中，他仍然愿意给伊藤美诚一张外卡去参赛，对吧？所以这就说明了日本女队现在对伊藤美诚他也在考验考核之中，因为现在距离2028年洛杉矶还有2年时间，那到底用不用伊藤美诚，他也得要看一看，只要有机会还是乐意给他一个名额让他参赛去打一打。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特点。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就要看看跟王艺迪的这场比赛了。最终我们看王艺迪还是3-1啊赢了对手啊，跟今年在新加坡大满贯的比分是完全一样的。那么第一局上来就打了一个8-11啊，这个伊藤美诚拿下了一局。那么后面那么王艺迪啊，11-1、11-9、11-3，其中11-1和11-3这2局都是非常悬殊的。那么第一局的比赛，王艺迪为什么输？我觉得主要输在了2点上。第一点就是王艺迪的发球，我们看这4局比赛中都是通过几场球发伊藤美诚的反手位。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发球？没有其他的主要的变化了，就是伊藤美诚的战术体系的打法，它的核心就是他一定要站在近台，才能把他这种打法上的特长充分的发挥出来，就是他近台的那种转换能力很强，正手的那种弹击他都不是拉球，不是拉弧圈，直接就是往上愣拽那下，
0: 对，抢那个半个节拍，对吧？那个抢那一下，
1: 对对对，他这个如果说稍微退到中台，咱别说远台了，你中台他这2个特长就完全没有了，所以他的整个技战术体系他一定要站在近台的。那站在近台，如果你去发台内的这个球的话，那他是太高兴了，所以这一次所有中国女队去打伊藤美诚都是给他发几场球，最好是打他的反手击场球，因为正手他有一盘正手回你的那球，如果被他抡到了还是很有威胁的，但是发了反手，他反手断然没有反那个像那个孙颖莎和王曼玉没有那一盘，所以这个是。但是第一局之所以输，就是在于王艺迪这个球发的没有毛病啊，这个方式没毛病，落点也没毛病，那么毛病出在哪儿？出在这个球被伊藤美诚用反手给挡了回来之后呢，那么这个时候往往是有进攻机会的，那个球也比较高的，但是它有一定的旋转性，但这个时候王艺迪没有在第3拍中果断的出手进攻，而是又采取了一些反搓，又搓了回来，那搓了回来，那第4拍那伊藤美诚就不客气了，往往就先出手了，甚至直接就是用他的正手直接就得分了啊！这个是造成第一局双方比分没拉开，到了关键分的时候最后是8-11告负的一个核心的原因。那么 那个郑成功指导在第一盘结束之后在那个场边指导的时候就明确点到了，你没有任何的战术上的问题，你发的也很好，但是你发完之后那第三盘为什么不敢起板，为什么不敢上手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结果王一迪也听进去了，也确实是如此，结果第二盘就打出一个11-1，那基本上就被伊藤美诚给打崩了啊。那么这样呢就是来到了第三局和第四局，所以第三局虽然打了一个11-9，伊藤美诚他有一些反手的正吧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但是呢还是很被动，那到了第四局又是11-3。所以这一场比赛我觉得王一迪对伊藤美诚就是3-1拿下，我觉得就说明我们现在第一是对伊藤美诚的整个技战术的体系的研究是非常深入的，而伊藤美诚自身的技战术体系在原有的基础上没有什么新的变化和新的亮点，所以呢他怎么打我估计啊他最终都是一个输，这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所以这场比赛不但是让王一迪进到了女单的第二轮，而且对日本女队未来啊他在奥运会这个序列之中是不是还考虑能再用用他，我觉得也会对日本女队的角色上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0: 当然用不用他一方面要看他的发挥，另外也得看看跟他竞争的是吧早田的发挥是吧，包括桥本帆乃香的发挥等等，这个是日本女队考虑的事儿。当然我们也会一直保持密切的追踪，因为这是主要的竞争对手。另外我们再说说陈毅啊，陈毅打韩国选手李恩惠，这个选手其实大家不是很熟悉，打了5局3-2，而且是个逆转胜，就这个为什么打得这么艰苦？
1: 我刚得到一个信息啊，就说陈毅啊说这场比赛赛前的时候身体上有一些不适，说是他的这个颈部和胸部啊有一些不适啊，具体这个不适是吃的导致的不适，还是一些运动劳损积累的一些旧伤的这种复发，咱们现在没有进一步的信息，但是呢得到了有这么一个信息，所以导致在这场面对的对手之前的时候他在赛前的训练中就没有完全完成，然后到了比赛的前两局中啊这个伤的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呢双方这个前两局打得很纠结，两局虽然前两盘都输了，但是都是10-12 10-12，都是打到了高比分，而且是输掉了关键分，所以就是在关键分上陈毅啊我觉得一是战术上稍微有一点保守啊，因为在前面这个两局的比赛中他的比分有的时候是领先的，但领先之后他往往是采取了一个相对比较保守的这种战术的选择，没有采取一个更加积极主动上手进攻得分的这么一种选择，这是在战术这方面。另一方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那个赛前那个身体上的不适对他前三板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我觉得最后拿下了。但是打到了第三局的时候那就来到了本场比赛的一个转折点了，如果再输就0-3告负了嘛，所以这个时候这个陈毅就把自己的坚定下来了啊，就是敢于发挥啊，结果我们看打出一个11-3，就从这样的比分来看啊，就是第五局也是决胜局也是11-3，那么这两局其实是双方我认为跟李恩惠之间真正在整体技战术能力上双方是有一定的差距的，陈毅是占有一定的优势的，但是呢如果你这个优势受身体的一些影响干扰也罢，还是你在这种身体影响不是很好的情况下你的战术选择有问题，你的一些关键分没有拿下来，有些犹疑不定啊，就有点像温日博那种第三局第四局那个样子，那你人家李恩惠在日本在韩国女队中也是排在第二或第三位的一个高手，所以这个时候人家不会再给你机会的，所以就打得有点焦灼。但是我觉得整体看如果真是有伤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可能不但对这个前两局这个失去这两局有关系，那么这一局虽然过了以后，那么接下来八分之一淘汰赛，那陈毅这个伤会不会能够，
0: 而且他八分之一要打张本美和吧，
1: 对啊，你要打张本美和咱就不可能给你的机会啊，尽管张本美和今天被那个桥本飞乃香他们是内战，打的也是不亦乐乎，也是原胜局打了5盘嘛，累的那个张本美和气喘吁吁的，但是呢消耗比较大，但是你要是陈毅这种身体状况如果得不到一个很好的缓解的话，我觉得那场比赛他很难过关啊，甚至那场比赛能不能完赛 现在都要画上一个问号。我们需要得到前锋啊，关于他整个身体状况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个有没有相关的这种信息透露出来，我们才有一个更准确的分析和判断。
0: 嗯、但不管怎么样，健康肯定还是第一位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那一定是这样的。
0: 马上要打亚运会了，这是一个大的背景和前提。所以这次呢 ，WTT 横滨冠军赛，我们的主力是集体轮休的。
1: 没错。
0: 到了九月的澳门冠军赛，男队主力回归，女队主力和继续轮休。欧洲大满贯。
1: 嗯，

0: 鲁迅、孙颖莎都不会打，就是我们的这个参赛安排，您怎么看这样的这个节奏？
1: 这次这个横滨冠军赛，中国男队、女队的名单一公布之后，确实在冰迷们心目中，还是真的引起了一定的讨论之声啊。这个主要原因就是男队我们缺了世界排名第一的王楚钦，世界排名第六的林诗栋，世界虽然滑落到30位，但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梁锦坤，男队就缺了三个排在前面的一个高手，女队这边是排在世界第一的孙颖莎，排在世界第二的王曼玉啊。所以刚才我们说了啊，中国男队是从2021年 WTT 冠军赛推出以来，这是中国男队参赛阵容整体的这种最单薄的一届。那么中国女队而言，应该说也不是很丰富，但是我们毕竟有一个王艺迪，毕竟有一个陈幸彤，所以我们另外两个人虽然很年轻啊，一个是这个陈毅，一个是蒯曼啊，虽然很年轻，但是两个人的整体实力、世界排名那都是还是非常给力的。所以相对于中国男队而言，中国女队啊，我觉得这四个人应该说整体的这种能力互补的这种能力明显要强于男队。所以我们看第一轮打完之后，昨天是陈幸彤3-0啊，很顺利的拿下了韩国的金大英。那么今天出战的中国三位女将蒯曼3-0胜了巴特拉，印度的那位怪球手陈毅3-2稍有惊险的战胜了李延辉，然后王艺迪刚才刚说完3-1又立刻了一个美成。所以女队你看四位大将顺利过关，是吧？所以这个就反映出来了，不光是这一次横滨的冠军赛，其实我们往前倒，今年和往去年倒，我们在每一站的，无论是 WTT 这样的高级别的赛事，还是像世界杯也好，世锦赛也罢，中国女队的整体的这种能力啊，和会师于最终的这种，比如八强中我们能可能有四位，是吧？四强中我们有三位，最后我们冠亚军我们会师。中国女队经常上演这样的戏码，但是到了中国男队这边，我们看无论是不是全主力出战，我们最终啊能够杀到最后决赛的，很少出现现在中国两位男选手会师冠亚军的这种场景了。所以这是一个整体的框架，这个框架从八连回周期已经延续到了洛杉矶奥运会周期，没有什么太大的本质性的变化。但是不管怎么说，对于中国女队而言，那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强的。我们女队的主教练马林首领，他的排兵布阵的空间应该说是相对比较富裕的。那至于说到这次名古屋的这个不是名古屋，说到这个横滨冠军赛为什么派出这样一个男队和女队的阵容呢，就是现在为止我感觉到啊，以这次冠军赛为例，中国乒乓球的男女队对于参赛的这种选择性是有了一个主动的作为，主动的设计的。也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根据国际乒坛，我们现在最顶级的就是奥运会，其次就是世乒赛、世界杯，这所谓的就是乒乓球项目的三大赛。然后再往下就是像亚运会，我们亚运会也得说，因为它是个团体项目嘛，亚洲最顶级的嘛。然后就是 WTT 的那种最高级别的，因为 WTT 现在是从竞赛体系来看，它是分6个层级的，分别是最高级的是年终总决赛，往下就是四大满贯，然后接着是正在横滨进行的冠军赛，全年有6站，然后再往下的第四个就是球星挑战赛，第5层级就是常规挑战赛，第6最后一个层级就是支线赛。所以呢，从整个这个乒乓球全年的赛事安排来看，无论是上半年还是我们现在处的下半年，整个的国际赛事的赛程安排是相当频密的。那么对于中国乒乓球而言，如果说不分什么赛事我们都是全主力出战的话，我们可以想见一下我们的队员承受得了承受不了，而且我们有没有必要这样一种参赛的这种组队的方式，那显然是没有的。所以现在我们国乒能看得出来，就把所有我刚才提及的这些赛事它做了一个最优化的处理，我们确保最核心的力量，用最好的健康的身体和竞技状态去打一些奥运会，打一些今年的亚运会，然后再打四大满贯这样的比赛啊。如果有世锦赛就打世锦赛，如果有世界杯就打世界杯，然后剩余在这几个大赛之余，如果我们还能调剂的话，我们再分别选择一些 WTT 高级别的其他站的比赛。这个是我们国乒在目前国际比赛参赛思路上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调整，这是核心的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所谓对运动员伤病的管理。我们看从去年方亮，我记得跟你连线的时候，我们就不断谈到了，无论是王楚钦还是孙颖莎，都会出现一些由于身体上的 这个老伤也好，新伤也罢，会影响他在赛场上的这种竞技状态的表现和发挥。那么这个就说明我们对运动员的伤病、身体健康的管理，应该说也是要摆在一个非常重要的。

0: 重要的位置上了。我们不希望看到王楚钦四面奔波之后，由于是身体上的原因，不是竞技能力上的原因，出现了一些意外的失利啊等等等等啊。对于孙颖莎也是如此。所以呢，运动员刚才我们说了，是赛程比赛的这个优先度上我们要有一个区分。那么运动员的身体状况的管理上，避免伤病延长他的职业生涯的这个角度来看，也不能让他们满额的去参赛，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我们这些如果都是全主力出战的话，那对于我们这些刚才提到的温玉博、向鹏和陈元宇这样的年轻选手来说，那么他们参加一些重要比赛的机会那就会大大减少。所以现在为了保护主力队员，让他们轮休的同时，其实也是把横滨冠军赛这种 WTT 高级别的赛事机会赋予了这些年轻的队员，让他们去闯，让他们去试，让他们积累丰富的国际比赛经验，让他们跟各个外国协会的这些高手们逐一的过招，然后呢积累自己的一些技战术的能力体系。所以我由于这三个原因，我觉得是这次横滨冠军赛我们分别的男队女队有这样一种参赛阵容的选择。
1: 是，当然了，我们都知道男队和女队一个是自身的这个情况不同，面临的这个竞争的态势也不一样。女队虽然主要有日本队的这个竞争对手，但是相对而言竞争对手也就主要来自日本，对吧？
0: 是这样的。
1: 他的这个竞争压力呢不是说小，但是相对研究起来比较集中。另外我们的中生代，您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就是相对是比较丰富的，但这样自然而然的，我们的这个团队的竞争这个厚度还是保持在男队，我们的头部优势在，但是相对这个中生代的优势没有女队那么大，而且你要面临的这个竞争的态势，对吧？
0: 对，
1: 主要有日本队，但是你不要忘记巴西那边还有雨果，法国那边还有法国队的勒布伦兄弟等等，哎，这个都会经常的
0: 一队强手
1: 是、
0: 啊、
1: 所以经常他还会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冲击和压力。这样一来，其实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人，尤其是男队的年轻人来讲，一方面是压力，但另外一方面其实就像您刚才点到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给自己长球给自己练兵的机会，能不能够把握得住，其实对于他们来讲千载难逢。我们希望看到好的表现，最重要的一点除了成绩之外，比赛的过程能不能够打一场进步一点，打一场让我们看到一点希望，
0: 是，
1: 这是大家对中国乒乓球队最大的这样一份祝福，也是一份最大的看点。我们希望中国乒乓球队好运。也谢谢今晚李格老师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 WTT 横滨冠军赛中国乒乓球队的相关点评。谢谢。
0: 好，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
9: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3: 好 City 啊。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中国女排主攻手李盈莹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因为心脏问题接受手术并成功完成，经综合评估确定缺席2026年女排亚锦赛与亚运会。今天 CBA 多支球队相继发布官方公告，迎来人员与教练组的集中变动。北京首钢签约外籍后卫巴里布朗及内线外援贾卡尔桑普森，新赛季双外援阵容已经确定。山西官方宣布球员王俊

0: 杰正式加盟球队，深圳新世纪则官宣原主教练郑永刚因为个人身体原因将升任球队总教练，负责青训选材，原队员顾全将接任主教练一职，完成从球员到主帅的角色转换。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网球赛场。 ATP 1000 蒙特利尔大师赛第二轮，商俊成在决胜盘挽救了五个赛点，击败十号种子罗布列夫。在女子网球协会，也就是 WTA 1000多伦多站的第二轮，张帅连赢十局之后，收获阿斯塔彭科的退赛礼。相关话题我们连线网球评论员李宁。李宁，晚上好。
2: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人决胜时刻。咱们先说说小商和罗布列夫这场比赛啊，世界排名第16，这是对手的情况。商俊成是7-5拿下首盘，第二盘其实对手状态是有回升的，比分也扳平了。决胜盘在2-5落后的情况下，挽救五个赛点，拖入抢七，最终逆转胜。光说这个过程，大家都能感觉到这盘这场球赢得有多提气哈。伤愈归来，在你的观察当中，商俊成到底有哪些积极的变化？
2: 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呢，还是他的心态特别的稳定和积极。这一点我觉得从他第一轮比赛赢8-6，其实我就察觉到了啊。第二轮淘汰卢布列夫呢，可以说是小商职业生涯的这个代表作之一。从挽救五个赛点的过程中，其实我觉得小商的冷静和卢布的情绪化这个反差是非常明显的啊。其实我觉得小商才是反而在场上那个经验更加的丰富，情绪更稳定的这个大场面球员。另一个变化就是我自己目测，我觉得小商是增肌了。我看有球迷开玩笑说小商这个肚子都长起来了，因为他这个打法，因为他这个职业生涯开启之后确实伤病也是比较多的，我觉得增肌可能也是职业选手预防伤病的一种手段。技术打法而言，其实我觉得他受伤5个多月6个月可能也不足以说有什么技术方面的明显的革新，就是一个场上自我能力调节非常强的而且底线的进攻型的一个选手。
0: 这种情况之下呢，大家其实对他原来的这个脚伤印象还历历在目，对吧？因为这个脚伤的原因，两年曾经长时间远离赛场，2月份输给了梅德韦杰夫之后，一直休战到7月底，到华盛顿站才复出，就整个职业生涯一直是打打停停的。很多中国的球迷曾经担心会不会变成一个玻璃人，你觉得他的这个伤病现在算是彻底的好转了吗？这个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
2: 我觉得如果说咱们根本原因可以再把这个话题稍微延伸一下，其实您看像中亚的这些男子的运动员啊，此前咱们进过大满贯决赛，像今年就要退役的景志圭啊，他成就非常高，但是他也遭遇了长期的伤病问题。还有一个叫韩国的叫郑玄，他是2018年进过我记得是澳网的4强的，当时还击败过德约，但受伤之后他也是高开低走，现在只能打一些 ITF 的这个低级别赛事了。所以我觉得东亚的男子网球运动员，其实也包括其他的运动啊，个人团体的，其实我们的这些选手跟欧美的运动员体质上是有一些明显的差别的。而且网球又是一个您看全年无休，你要每周飞到不同的城市不同市区去适应不同的天气对手的这样一个非常消耗体能的这个运动。另外就是你看咱们现在中网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男网的所谓这个 F4 啊，身体条件最出色的张镇镇，他其实这两年也受到了肩部伤病的问题。另外大家公认的天赋最好的吴亦丙一直也是打打停停，小布身体非常好，他去年参赛的密度也很大，但今年也是因为这个身体消耗而且是有一些代价了啊。小商他是继承了爸爸这个踢球上亿的天赋啊，母亲吴娜前是一个乒乓球的世界冠军，天赋是没问题的，但是呢他的身体我觉得这几年也是有过不少的劳损。他有一个先天性的疾病叫单细胞综合症，就这个疾病啊会比较影响你的这个体能的储备。而且呢就是像您提到的去年那个右脚它是第5趾骨骨折，这个病很多篮球足球运动员都得过，这个小骨头呢就是伤病恢复起来过程非常慢，而且会影响其他位置的这个伤病问题。就是今年包括去年这个脚伤一共是伤了快1年的时间。至于怎么解决这个伤病问题，其实我觉得是还得是有一套非常的系统的学习研究的这个过程。这恐怕是咱们这看中国大学的学生里边有没有说是想致力于运动康复理疗的这些学生，未来可以研究钻研一下，就是搞一个这个论文啊，东亚的运动员如何比如说在这个高强度的职业的体育的比赛中保持健康和科学的恢复。
0: 这个课题可能说起来就比较大了，对吧？但是他要 长时间的建立在一个比较健康的基础上，而且要可循环可利用，积极的去变化，积极的去发展，这个可能不仅仅牵扯到康复，包括他

0: 日常的训练甚至参赛的计划它都必须比较科学比较合理，而且要因人而异。这个不知道商俊成能不能找到适合他自己的方法。目光再转向女网这边，多伦多站的比赛，张帅对奥斯塔彭科6-04-0取得绝对领先优势的时候，后者直接选择了退赛，这个对于帅姐来讲是不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份礼物？当然也有的球迷讲已经打到这份上了，奥斯塔彭科那个心态是不是已经崩了？
1: 可能我觉得两者都有，对，因为帅姐这站她其实是双打的一号种子，她是搭档世界第一西尼亚科娃，大家可能本来觉得这站单打帅姐就是这么重在参与，但真的没有想到第一轮是打这个过去已经7连败的普丁塞娃，而且是轻松取胜，第二轮打此前没赢过的奥萨彭哥。我们都知道奥胖这个球质是非常重，他真抡起来的时候萨巴都有时候真扛不住，所以而且这场胜利呢帅姐其实是一局没有丢，连赢了10局，我觉得这一方面是体现了张帅现在信心是爆棚的，单打马上进前50了，下周估计就前50了，而且双打是世界第8，而且今年我算了一下啊，张帅一共打了87场比赛，单打和双打加起来，这对一个37岁的老将来说真的是太不简单了啊！就希望他能把这个状态能够延续到今年下半年的两项国际大赛，一个是9月份的名古亚运会，另外一个深圳的这个比利简进杯的总决赛。
0: 嗯，咱们先不说那么远，下一轮叫打萨巴伦卡，有的球迷讲这个就想要再过关，那需要点运气之外，可能都还得需要点玄学的东西，得需要奇迹。这个对张帅来讲，现在打萨巴伦卡，奇迹能完成的可能性，在你看来有多大的把握？
1: 可能不是特别大，因为我看了一下啊，就是帅姐跟萨巴是他们打过5次，是1胜4负，赢了一场是2017年的东京的一站 ITF 的比赛啊，但随后是4连败了。上一次交手呢是4年前在新纳比赛，现在也是萨巴取胜啊，所以其实跟萨巴也是有几年没打了。这场球萨巴肯定是这个晋级的大热门，我们都知道她是硬地女王，而且过去2年她都是美网的冠军。今年其实萨布伦卡在自然的场地表现是不太好的啊，也是让他决定再次改变一些自身的战术。他我看报道近期的训练呢就不再追求此前比较复杂的一种进攻体，什么上网呀，什么放小球切削球都不太用了，还是想在硬地的赛场呢把这种这个本源呀回归到自己的底线的进攻的这个基本盘，用球质呢去压迫他的对手。所以我觉得对帅姐而言呢，这场球对萨巴关键就看能不能扛住萨巴这个暴力进攻了啊。另外就是现在张帅的一些打法，我觉得很多情况下他是把双打的战术引入到了单打的比赛中，有时候有机会他就会进中前场去进行一些多拍的节奏的改变，包括一些往前的截击。这个套路如果能让萨巴的节奏乱起来，就像今年萨巴在这个法网半决赛输给施耐德那场球，如果萨巴失去了自身的专注度，被帅姐带入到帅姐的节奏，那我想世界第一也不一定能够那么轻松的战胜咱们的帅姐。
0: 但是我们这里出谋划策半天，关键看张帅自己发挥。不过要强调一点，以他现在的这样一个身体状况，能够乐在其中，坚持长久的持续的在世界职业网坛赛场上继续贡献这些精彩的片段，我觉得这一点是比成绩要来的更为重要，对吧？希望他能够在球场上收获属于自己的这份快乐，祝福张帅吧。当然我们还得说说是郑钦文，我记得上一次跟你连线的时候就谈到过，说到底很多球迷都在争后面老是一轮游，这不是个事儿啊，是应该主动的放弃一些比赛啊，收缩，还是应该就是多打一些，哪怕看上去这个分量不是特别重，但是先积累获胜的经验来说，或者是获胜的感觉，这个对于他来说现在当务之急。我记得你当时跟我特别强调了说还是支持多打比赛的，但是你看现在又退出了辛辛那提大师赛的资格赛，怎么看他现在的这个变化？
1: 这个退赛我其实也是非常意外啊，因为我自己的想法呢，其实现阶段你打比赛比不打比赛要好，因为你只有打才有机会找到手感，而且你拿到这个分数的话呢才有机会去打一些其他比赛的这个资格赛，对吧？因为我今天看了很多的球星说这个世界排名和积分是不会说谎的，这是全年52周的总和，你不拿分那未必能够参加的比赛就会更多了，对吧？但是我觉得我也能够一方面理解郑钦文的这样一个决定，毕竟你现在成绩不好，舆情也比较混乱，对吧？在这种高压的情形下，那如果辛纳提资格赛你再去打而且无法突围，那面临压力可能就不是特别的好去控制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决定呢，应该也是他和团队，包括父母，包括跟已经伤愈复出的李巴教练商量之后做出了一个很艰难的决定。我说艰难呢，是因为这意味着啊，就是在美网资格赛之前，郑钦文有将近4周的间歇期。那你这段时间虽然可以专注于训练，但是你训练和比赛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对吧？你到了美网资格赛会有3轮，到时候你这个状态和心理的康复如何，这就真没人能够预测了和保证了，对吧？不过，就我觉得从心理的恢复的角度上而言，或许啊，你现在远离这种舆论的漩涡，让自己真正的抽身于网球一段时间啊，是吧？去真正的把目光放到最基本的训练，而且身边你有比较信任的人陪伴，也许也是一个 理性的决定。对，咱们看看郑钦文在美网资格赛到底能不能满血回归。
0: 他现在肯定不是我们大家熟悉的、习惯的，也不是他自己能够接受的那个郑钦文，所以什么时候能够走出来，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和状态走出来，这是大家现在最关心的，当然也是一个悬念啊，希望时间能够早一点给我们答案。最后想聊聊，就是在这个一日两胜的背后，为什么我们特意要把它拎出来作为一个题，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中网协的选手确实是比较低气压的，我们以前高峰的时候10位以上选手能拿到大满贯正赛资格，对吧？更不要说2024年那高光的一年，短短这2年的时间，大家说哎呀，你这个需要有一个这个波动很正常，但是这也不能是个 L 型的底啊，这啥时候是个头，对吧？就这个与之相对的，我们的邻居们，东南亚选手这段时间，菲律宾的选手伊埃拉他们，哎呀，好像不停的刷屏，这什么情况？
1: 东南亚现在就是说进世界前10的有3位啊，像您刚才提这个伊埃拉是最高的，实际上是排第20了。他是刚刚在华盛顿站夺冠，决赛是击败了世界前5佩古拉啊，这真的是一个超新星。但是就是他的成长经历是非常特别，他的家境非常的优越，他母亲曾经是菲律宾参加过东南亚运动会的一个铜牌的这个得主，这个游泳健将。后来他母亲是退役之后进了大公司，成了高层。他父亲是继承了这个家族的产业，所以他是一个这个家庭条件非常好的这个小姑娘啊。所以他10几岁就去了西班牙，去这个纳达尔的网球学校训练。所以你看他的网球就是有很多纳达尔的影，对吧？就是他的意志力是非常的坚韧的，而且他这个家境和成长环境也让他的表达能力非常突出。这是一个商业价值和场面实力兼具的选手，现在真的是席卷大多企业，在每站大赛都是给他安排这个头号球场。但我觉得他的这个家境，他的这个成长这个环境和经历其实也是不太容易复制的。另外一个还有就是印尼的叫曾丽美啊，他现在是排第36，他24了，他是去年赢了一站那个250赛的冠军。他的成长经历跟伊埃拉又不一样，他是这个11岁的时候去了美国读书，他去俄勒冈大学打这个美国的大学生联赛，然后走上了职业道路。这个其实和很多的欧美球员的一个，尤其是美国球员的成长路径是比较相似的，就先打大学，然后你再进职业圈。曾丽美去年我在中网看过她的训练和比赛，就她技术非常的扎实，而且有着东南亚圈的这种灵巧啊，步伐也很快，各种切削小球很多。而且她今年也是很努力，并且还跟咱们帅姐搭档打过女双的比赛，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实力的选手。另外一个呢，就是今年上周在这个多伦多资格赛击败过郑钦文的泰国球员叫塔鲁德，他现在是排第79，他就是通过泰国这几年是大力发展网球，办了很多这个 ITF 呀，还有这个WTA 的赛事，他就是通过国内这个比赛成长出来的，算是吃到了一个泰国这几年就是大力网球的这样的一个红利。所以我觉得这3个球员呀，应该不出意外都会打今年的名古屋亚运会，应该我觉得也是咱们中国球员争夺这个奖牌比较有利的竞争者。
0: 这个从网球发展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好事，对吧？大家
1: 是
0: 百花齐放，当然我们有自己的郑钦文，我们也得从将心比心的角度欢迎其他的国家和地区也出现自己的郑钦文，这样大家同场竞技才有更多更好的比赛可看，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好运吧。也谢谢李宁今晚的连线。好，各位听众，以上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联合国。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这一决定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埃纳尼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的推荐作出。委员会认为，北京成功将世界上最丰富的建筑遗产之一与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城市发展理念相结合，其历史城区保护、城市更新实践和建筑文化充分展现了文化遗产创新与社区发展的协同作用。根据安排，北京将以回归平衡为主题，于2029年举办贯穿全年的展览、会议、教育项目和公众活动，并同期承办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师大会，围绕建筑如何促进文化传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可持续城市发展等议题开展国际交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8月7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将影响台湾海峡及周边海域。经研究，广东海事局决定于8月6号18时起对经过台湾海峡南口北上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韩国总统李在明8月5号要求国防部加速推进军事院校整合，以降低韩国军队干预政治的风险，防范再度发生军事政变。李在明当天在总统府青瓦台听取国防部等部门工作汇报时说，韩国历史上三次军事政变均与陆军和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有关，但这所学校却从未被问责，因而存在重蹈覆辙的风险。他认为，韩国各军种不应分别设立军校，而应将它们整合为一所学校。当地时间8月5号，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消息，美国将伊拉克巴格达航空从特别指定国民和被封锁人员名单中移除，同时解除对该公司两架波音737飞机的相关制裁。此前，巴格达航空因被指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有关联而受到制裁。此刻提示，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暑假是未成年人交通事故违法险情高发期，需要家庭、学校、未成年人协同发力，共筑学生交通安全防线。对于家长，要加强未成年人监护，经常性开展交通安全教育提醒管理，要保管好汽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及钥匙，防止未成年人违法私自偷开车辆。要为孩子选乘合法合规的车辆，坚决抵制乘坐超员车和黑车。对于学校，要加强未成年人交通安全宣传提示，普及安全出行常识。对于未成年人，要牢记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要求，未满12周岁不得骑行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禁止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节目，我是浩然。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心游万仞：蒲松龄与聊斋志异”特展引发观展热潮。那些泛黄稿本与灵动画作，将我们带回了那个属于聊斋的瑰丽世界。展览以蒲松龄画像为引子，以清宫旧

0: 藏彩绘、聊斋图说为线索，以半部蒲松龄聊斋志异手稿为核心，借助四个单元的铺陈，展现聊斋主人藏于故事背后的价值取向与精神寄托。聊斋志异是中国古典文言小说的巅峰之作，或许正是因为它，狐妖鬼怪题材才最终被中国文学版图接纳为不可或缺的奇异篇章。数百年来，聊斋热持续升温，不仅以此为主题的影视动画层出不穷，诸多聊斋新解更是以当代人的视角重审经典，赋予其全新的时代内涵。今天的《朝花夕拾》节目，让我们一起神游聊斋，品味文学经典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聊斋志异有近500篇，狐鬼花妖各显神通，乡野奇谈层出不穷。其中有一篇读起来相对来说较为平实，无妖无艳，不涉因果，猛地一读似乎都不像是篇志怪的故事，细细读来才发觉，这书中最奇的奇谈原来就藏在一个人无法言说的一生里。这个故事是这样的，话说在河南淮阳有一位叶秀才，病重在家，卧床不起，因为他才华横溢，却始终未能金榜题名，才得了这场大病。这天他收到一封信，写信的人是当地官员丁县令，丁公准备离任回乡，临走前专门写信邀请叶秀才和他同行。叶秀才很想答应，却因为病情日益加重无法前去，他悲痛欲绝。过了几天，丁公府上看门人忽然通报说叶秀才来了，丁公大喜，于是带着叶秀才启程回家。回乡后，丁公让儿子拜叶秀才为师，并日夜跟随他一起学习。在之后的乡试中，丁公的儿子考了好成绩，一举成名。一年后，叶秀才也考中了举人。叶秀才选了个好日子，准备回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妻子。叶秀才回到家，看到自己家门户萧条，悲从中来。妻子见他竟然是一脸恐惧，叶秀才凄惨地说，我现在已经中了举人了，才3-4年不见，你怎么竟不认识我了？没想到妻子却对他说，你已经去世很久了，3-4年没有下葬，只因为家里太穷，你不要出来作怪，来惊吓活人。叶秀才听了这番话，顿时醒悟过来，往屋里一看，果真看到自己的棺材，他随即扑倒在地，消失不见了，只留下一堆衣服。这是《聊斋》中夜生一篇的情节，也有人说这是蒲松龄给自己写的自传，编写完叶秀才的结局，蒲松龄也完成了对自己人生的一次总结。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我们中国人》，一起走进蒲松龄的一生。
1: 蒲松龄是山东人，他19岁参加县、府、院三级考试，都排名第一，名声大振。但不曾想，那成了他一生中唯一的辉煌时刻。
2: 但是接下来进入到乡试阶段，也就是考举人，那真是难比登天。从19岁到71岁，蒲松龄连考了16次，即便如此他也没有考中。
1: 聊斋里的叶秀才郁郁而终之后，化作魂魄还在考科举。这个看似荒诞的神怪故事背后却是蒲松龄的真实处境。

0: 时代，科举考试竞争之激烈，超乎今人的想象，留给蒲松龄成功的机会微乎其微。
1: 他那个时候一个县里读书的童生啊，多则上千，少则几百，能考上秀才只有几十人，乡试通过率呢是1.12%，也就是说每3年全省有100多个举人名额，那中举以后再考中进士的比例又是低到30%。从童生起步的读书人到成为进士的概率那是多少呢？最高只有几万%。
0: 考了10多年功名，蒲松龄一无所获。30岁时他迫于生计去到一个大户人家当私塾先生，因为教书的地方离家远，他和家人聚少离多，漫长的岁月蒲松龄一直独守书斋。

科举不得志，蒲松龄并未消沉。他准备开启一项新的事业。他在路边摆了个茶摊，请路过的人喝茶，换鬼故事听。

0: 很多朋友知道他的爱好，还专门从各地搜集了鬼故事寄给他。就这样，蒲松龄在鬼狐世界的天地中开辟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酝酿出《聊斋》这部巨著。
1: 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呢，蒲松龄写《聊斋》也没什么，中国古代有才华的人官场不得意是常态的，写出一笔好诗文虽然不见得一定能当官，但是在民间还是非常受尊敬的。比如李白啊，诗名远播，连唐玄宗呢都要召见他。但是蒲松龄则完全不同，他在长时间创作《聊斋志异》的过程中呢，既没有得到朝廷的赏识，也没得到民间的这样一种掌声，他是完全是一个人创作了这样一个《聊斋志异》。
0: 志怪小说在当时并不入流，小说作者更无法留名千古。然而对待这样一本书，蒲松龄却是写了一辈子。蒲松龄40岁这年，《聊斋志异》初稿已经成型，但继续创作和加工的工作一直持续到他晚年。
2: 他是在一字之间欲其褒贬，就像春秋的那种笔法一样，如果不是说倾注心血，他是完不成的。这些鬼狐故事与我们的人间是形成了一种镜像的关系，这其中透露着一种深刻的关于人间的那些哲学的思考。写小说这种事情在当时呢都是勾栏瓦舍里面大家当闲谈来讲的，没有人重视，可是蒲松龄把它当做了一件正事来干，他心里一定装着后世的一代一代的读者。
0: 蒲松龄在萧条的书斋里，任凭灯火昏暗，桌案冰冷，数十年如一日，写下一本前途未卜的作品。
2: 他形容自己的《聊斋》是一部孤愤之作。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就说过自己是有一腔孤愤，是忧愤而著书。他把它当作像写史书一样在写，他还像史家一样去加入自己的评论。在其中很多篇目的最后一段，他会加上一个意史誓约，意史誓是他自己对自己的称呼，那这也是借鉴于司马迁的太史公约。他的理想可能不是在写一个消遣之书，他对标的是像司马迁这样的史家，他希望后世的读者能够发现他这样幽微的用心。
0: 尽管文学创作与科举应试在性质上大相径庭，但蒲松龄都没放弃。屡试不中的科考被他当作了自己生活的日常，持之以恒。不受重视的小说，蒲松龄倾尽心血，不懈编撰。
3: 一个人像蒲松龄这样经历50多年科考都考不中啊，自我怀疑心态和人设估计啊全都崩了，那才算是正常的。像蒲松龄这样能保持这种自信，已经是一件很不平凡的事儿。
2: 一定有一些适合自己的空间是我们可以找到的，找一条最恰当最合适的道路。蒲松龄他是相信这样的道路的存在的。
0: 蒲松龄心中也有遗憾，70多岁时他写诗说自己被困在科举里50年一事无成，即便在梦里都没脸见人。蒲 松龄并不迎合那千篇一律的八股写作，对于科举考试，他的态度有些漫不经心，他没有采取任何急于求成的手段，但也没有主动放弃任何一次科考的机会。
2: 蒲松龄一直考，一直考，考举人，考到50多岁的时候，他贤惠的妻子刘氏都看不下去，就劝他呢放弃算了，别考了。
1: 一直考到都走不动路为止，终于在71岁的时候呢，直接得了一个岁贡生，也就是送郭子健读书的这样一个名额。
0: 蒲松龄的挫折可以归咎于他所遭遇的科举环境，而蒲松龄的成就一定程度上是因他另辟蹊径而出发。
2: 可能从一开始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只是因为科考不成功，在度过漫长的等待岁月的时候心生无聊，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但是久而久之，当他写下一篇又一篇的故事，当他在与这些鬼狐神在进行一种对话的时候，他或许有了更深的一种认知。在外在事功上可能已经需要对人生认输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鬼狐世界让他安顿了内心。
3: 他的同学朋友甚至劝他放弃聊斋志异的创作，说他不务正业，但蒲松龄幸而坚持了这一条在当时看上去不像是正路的道路啊，但这一条路蒲松龄走出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0: 蒲松龄在文学上的杰出成就是后世人追认的，他没有显赫的出身，他所做的就是将全部心力倾注于民间生活之中。蒲松龄不只是写聊斋，而且积极参加社会事务，
4: 他写过农桑经啊，来传播农业知识，编过一个书叫药虫书，来讲解医药养生，还编过日用俗字婚嫁全书啊，向村民来普及文化。

0: 一直以这个士人的身份参与当地的行政和司法，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社会责任感的人。
1: 周总理说，君子应当安于现在所处的地位去做应做之事，处于富贵的地位就去做富贵人应做的事，处于贫困的状况就做贫困状况中应做的事，处于患难之中就去做在患难之中应做的事。中庸之道不是教人们去认命，而是教人们首先要认清楚现实状况，而后在现实的基础上再去寻求突破。
2: 蒲松龄一生未能从科场中找到出路，却在纸墨间为自己另造了一个世界，而那些狐鬼花妖的故事在后世读来又有了新的意味。一首歌曲《问花》和一段广告之后，让我们继续走进聊斋故事，看今日读者如何从中读出各自心中真意。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之声，朝花夕拾，
9: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

0: 说起聊斋，里面的那些鬼狐幽冥，那些魑魅魍魉，总不免让初看的人倒吸一口凉气，成为不少朋友的童年阴影。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妖怪与精灵慢慢远去，留下的却是蒲松龄饱经沧桑、洞察世事的面庞。他以超凡的想象力构筑了一个人鬼狐妖共存的世界，荒诞至极致与真实至刺骨交织，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奇书。故事里满是鬼狐仙怪，却又处处包藏世道人心。郭沫若曾盛赞这部书：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老舍也赞叹道：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不过要细讲这部《聊斋志异》究竟好在哪里，却是难以尽述。关于这个问题，河北大学韩田禄教授曾经有一段精到的解读，让我们一起去听一听。
1: 历史上对蒲松龄的这本《聊斋志异》评价是非常高的，有人说呢，它跟《红楼梦》是一白一红啊，一短一长，构成了中国小说的双峰。那老舍先生也曾经评价说：“鬼狐有性格，笑骂皆文章。”那蒲松龄这本《聊斋志异》都说它好，在您看它好在哪儿呢？为什么给它这么高的评价？
2: 关于它为什么好，这个中国有一个很了不起的文豪，叫做郭沫若，他去参观完蒲松龄这个故居的时候，他有一个题词非常有名：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这个现在他是被做成对联了，就是放在那个蒲松龄故居。他其实正好是在两方面概括了蒲松龄这部作品好在什么地方。那么我们分别来说，第一个，首先说写鬼写妖，高人一等，他特别好的把这个人性，这个妖性，还有这个物性，做了一个极其完美的结合。我们在里边可以随便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像这个，有一个故事是绿衣女，这篇故事，它其实也是一个挺典型的《聊斋志异》里边的，有一个书生啊，坐在屋子里边。突然一个美貌的少女摔在他面前，然后他们就有了一段缠绵悱恻的柔情缱绻的这样的故事发生，最后当然最后散掉了。他这个好处在什么地方？你看他写那个这个绿风所幻化成的那个少女，那个少女是长得什么样子啊？她首先是穿一袭绿衣啊，绿风变的嘛，所以是绿衣。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腰很细，腰细到成什么程度，就是说不盈一掬，就是你用手这么一握，就一握就这么大，腰很细，你看这就是风的特点嘛。我们一般说一个人叫风腰，它很细。另外这个风有什么特点呢？其实它的胆子挺小，那这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像蜘蛛啊什么都可以吓到它，它的胆子其实很小的。这个还有就是它平常不爱唱歌，胆子很小，但是有一天这个书生然后就对他说：说你平常说话声音都这么好听，你要能为我唱一曲一定就非常好了，你能不能给我唱一曲？那个绿风就一开始坚决不肯，但是终于有一天这个绿风说：你这个请求我好久了，我给你唱一个吧。聊斋里面形容他唱的声音是什么呢？不大，这个声音，但是这个给人的一个感觉，它两个字用得特别好，叫七音华烈。
1: 华烈，
2: 一个是光滑的华，另外一个是这个
1: 烈女的烈。
2: 对，它这个声音是什么呢？既不是很大，但是听起来又足以动人心魄啊。其实你想想，这个有时候昆虫飞过来那种安静的时候，你听起来是不是那种感觉？
1: 就是一个蚊子飞过来都觉得声音很大。
2: 对啊，有的时候它过来的时候，你其实蚊子叫声是很小的，但是当到你耳边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种让人就是让你快崩溃的那种感觉，是吧？
1: 对，
2: 那个风也是这样，其实它嗡嗡叫的时候声音不太大，

0: 但真到你耳边的时候，其实它是很惊心动魄的一种声音。它就文字非常少，但是抓住了它风鸣的那样的一种特点，这个就很有意思。
1: 嗯，
0: 后来呢，就是这个终于就因为给人唱，给他唱歌，结果就引起来就是这个外边的蜘蛛的注意了。等于他后来走了以后不久，这个书生就听见外面传来很细的嘤嘤的那种救命的声音，是吧？又像刚才那个女孩唱歌的声音。出去一看，原来一只大蜘蛛在网上，那个一个绿色的蜂就粘在那个蛛网之上。那个大蜘蛛中非常可怕的，像那个，
1: 你说《哈利波特》里面那个？
0: 哎，对，向他爬去，然后他赶紧把这个蜂救下来，放在自己的桌子上。待了半天，那个蜂醒来之后呢，然后就自己爬到这个砚台上，用自己的尾巴蘸着墨在纸上写下了一个谢字，然后拍着翅膀然后飞走了。
1: 哎呦，太神奇了，尾巴蘸着墨写了一个谢字。
0: 对，你看这一个故事，你看它有蜂的特点，
1: 嗯，
0: 它也有一个多情的这个少女，但是同时你看它又会变啊，这就有妖的特点。
1: 嗯，
0: 这个《聊斋志异》里边有很多的女性形象，这个仙妖狐鬼，它都是这样的，既有人的特点，也有妖的特点，
1: 嗯，
0: 然后又有这个动物本身的特点。哦，
1: 它变成了这个人，都有这个动物，嗯，它原型的特点。
0: 对啊，
1: 刺贪刺虐入木三分。我们说说后半句啊，所写的这些刺贪刺虐的故事。
0: 刺贪刺虐入木三分，这个主要讲的就是《聊斋志异》当中呢很多篇章，实际上是把当时那种社会那种黑暗呀、不公啊展露在人面前。因为蒲松龄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这个作家啊，他不是说要歌功颂德要什么，他写了一些人间的不平，希望人们能够知道这些东西啊，所以他有很多是这样的。比如说聊斋志异里面有一篇作品叫梦郎。这个作品写什么呢？就是一个老头做了一个梦，他有一个儿子呢，大儿子在外面做官，他梦见自己的大儿子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呢，坐在大儿子官衙里边的不是他的大儿子，而是一只老虎，满屋子的也不是衙役，全是一头一头的巨狼，一会儿叼一个人的尸体过来，一会儿叼一个人的尸体过来，是吧？
1: 挺恐怖的。
0: 对，很恐怖。后来梦做到半拉的时候呢，这个有一个金甲神人进来了，然后捉住这个老虎呢，然后就要把他打死。这时候另外一个人就说，你不用打死他，他的时间还没有到啊，给他惩罚，隶属他的罪恶之后，然后敲下他的一颗牙齿，说你这个贪污啊，这个什么隶属他的这种过失。这个里面其实有梦的特点，梦我们就是梦见一个东西，但其实它又是另外一个东西。这个他的父亲心里边很清楚，这个老虎就是自己的儿子，掉了一颗牙。回来以后，老头就很惊恐，然后派自己二儿子到那个地方看，结果让他的二儿子感到非常吃惊的是，一见面，
1: 他牙真去了。
0: 对，老二就跟老大说了这个梦，啊，结果劝他你不要再这样了，是吧？这样虐待百姓啊，这样不行的，结果。老大不听，老大还说了一句话，你呀在家里读书读得久了，你不知道做官的诀窍是什么，做官的诀窍在于上边，上边喜欢你，你就是好官，下边喜欢你，百姓喜欢你，有什么用呢？
1: 嗯，
0: 是吧？这一点啊，在当时这个可以说是振聋发聩的声音。在聊斋志异最后的时候，这个蒲松龄又说，这个观虎而立狼者比比也，这实际上是指明了当时为什么贪墨横行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假如老百姓有这个赤柱之权，对你这个官儿有这种这个是赏是罚，有自己的发言权，那么天下何至于搞到这种程度？应该说是他唱出了，可以说是这个叫刺贪刺虐的，应该说是绝响。我们后来一直在说，在文学的范围内，除了这个柳宗元在《捕蛇者说》里边讲的那个苛政猛于虎之外，
1: 嗯，
0: 最振聋发聩的声音就是蒲松龄在《梦郎》里边所说的第一个，观虎而立狼者比比也，第二个就是对他原因的揭示，是吧？就是上台喜则是好官，
1: 啊，
0: 百姓喜如何能够得到提拔？
1: 他这个都不是入木三分了，这是一针见血，非常露骨，非常。

0: 常直白地点出了当时官场对于如何升官的他们的真实想法。
1: 作家王蒙对《聊斋》这部奇书也是赞不绝口，他认为这部书极具极限性，不仅是想象力的极限，还有人性挖掘的极限和文学表达的极限。它既魔幻又现实，既有世态人情的切近感，又充满了荒诞无边的想象。王蒙在自己的《极限聊斋》《王蒙神侃聊斋》一书中，就将聊斋故事进行充满自由联想与个性色彩的再创作。他一边以生动口语重述情节，一边犀利评点，穿透鬼狐精怪的外衣，直抵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在古典故事与当代生活之间架起一座通透的桥梁。比如传统观点认为，英宁这个故事歌颂纯真爱情，象征着年轻人对封建礼教的反抗，但是王蒙的解读弱化了这个故事的爱情主线。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异类如何融入人类社会的命题。英宁从爱笑到不笑的转变，不是单纯的被礼教驯化，更是边缘个体的社会化成长和妥协。这样的解读让这个故事焕发了新的光彩，也让时下的年轻人更有共鸣。到底该如何步入主流社会，又该如何完成这种身份的转变呢？再比如聂小倩的故事，这个故事流传很广，人们对聂小倩反抗黑山老妖、大胆追求自由的精神都很感佩。但是王蒙的解读不止于此，他认为这个故事的本质是不同生存逻辑的碰撞。在恶鬼的控制下，害人是聂小倩维持自身生存的方式，而这种异类逻辑在几番交锋中最终消泯于宁采臣所代表的人伦逻辑。聂小倩对宁采臣的依附不仅是慕善，更是对稳定生存环境的理想选择。如果将恶鬼解释为生存压力的象征，小倩的反抗与转变是个体在困境中突破生存诱限、重构自我的过程。书中的许多故事配上王蒙的点评，常常让人耳目一新，颇有启发。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节目，与李潘一起听一听王蒙神侃聊斋。
2: 所以您现在最新出的这本《极限聊斋》就是事实上是80多快90岁的时候，
3: 对，
2: 然后才开始来写它。
3: 应该是
2: 其实
3: 八十七岁的时候，
2: 那这样的话，事实上是还您30年前的愿。
3: 对，
2: 这个愿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一直都在您脑子里头。
3: 是，《
2: 聊斋》有什么值得您去砍的？
3: 对，简单的说，就是它的这个文艺学的
4: 创造性，
3: 跟谁都不一样。这是第一。第二，你要学的还很难学。这个《聊斋》对我的启发呀，就是引起我的这个甚至是一种钻研的兴趣，甚至是一种激情。就在于它特殊性，它的想象力啊达到了极限。你比如说古今中外的这个神话里头会有各种的动物，会有各种的神灵，会有各种的神仙，会有各种的魔术法术，这都可以有的。但是你要做到像聊斋的这样啊，就它到了天花板了。比如说美好，崂山道士是吧？说是一块喝酒，说都没月亮啊，我拿个纸剪一个花一扔，月亮就出来了，是吧？然后说这个，哎，没人唱歌啊，也没人陪着喝呀，没劲呢，再三弄两弄，把嫦娥给叫下来了呗，来陪酒，是吧？ 然后再完了以后，光在这

0: 喝喝不行啊，他登月，他到头了，陆判里头里边还有美容手术呢，那个主角他写文章老写的不好，对，考试也考不上，但是他为人挺好，陆判瞅着他那么笨呢，就半夜里头给他动了心脏手术了，因为古人认为这个大脑的活动他认为是心的活动，就给他换了一个多几个窟窿眼的心，一个文章就写得好了，还不算完，他找这个判官说我，你这个给我动的手术以后我好多了，可是我这媳妇啊，这颜值忒差一点，你帮个忙，给他改成一个美女行不行？
1: 极限的
0: 想象，这叫一个什么创作方法？您见过吗？你别说你见不着，所以这个极限的问题啊，我在我这个脑子里头啊，都快成了病了。我就说这个创作是可以极限化的。有的时候咱们中国人呢讲中庸，讲准确，讲过犹不及。尤其你做人，你可别极限，是不是？你
1: 对。
0: 可是小说你可以写。嗯。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这个莎士比亚是真正的极限。
1: 为什么这么说？
0: 你想那个，这个罗密欧和朱丽叶。这恋爱练成这个劲儿了，你极限不极限？蒲松龄的这个极限呢，还超过他们。
1: 为什么？
0: 因为他把这个人生啊一下子给分解了，变成了胡生啊，变成了鬼生，变成了阴间
1: 生啊，
0: 变成了阴间，变成了神生，变成了仙生，是吧？这个鬼呀、有的是在托生，鬼呢还有的呢在鬼界当了官了，考城隍变成基层干部了，变这个。有很多很多实际生活中的事儿，但是他写到了极点。
1: 在您看来，蒲松龄的《聊斋》，它真的是一个极限的组合，极限的写法，
0: 极限的想象，
1: 极限的想象，
0: 极限的情节，
1: 极限的
0: 极限的刺激，它有的地方相当刺激，
1: 极限的刺激，包括有一种极限的批判。
0: 对。对，因为他那个批判更厉害啊。他写这个就是屡试不中的这书生的这种悲哀，哎呀，我都跟着他哭了。
1: 就是夜生那一天，
0: 夜生，他所有的人看了他文章都说你写的太好了，没有人说写不好的。一进考试他不规范，就考不上。其中还有一个大官儿，这大官儿帮助他在乡试他得了状元，得了第一名，然后再往前考再也考不进去了。结果那个他后来呢他就当老师教他这个恩人的这个儿子，他孩子都考中了，当了官了，而且还替他花了钱买了一个举人，就是这实际是一个
1: 捐来的，
0: 就是这挺恶心的，实际上是。可是他仍然高兴得不得了，我总算有了一个举人的名义了。他那时候他已经死了，他是魂儿跟着，你魂儿跟着您，这个已经够惨的了。然后他一回家呀，他媳妇说：“你可别吓唬我们啊，你死了好几年了。”我们可对你可都好啊，你别吓唬我，别吓唬我，别吓唬我。他忽然明白，哟，我死了呀！再一看，他这棺材还在那儿停着呢。他赶紧就建个棺材了。完，这个人也没了，这个鬼也没了。
1: 一个做鬼也要科举，要去考科举，
0: 做鬼还要科举。得上了以后还挺高兴，得上高兴了以后，他也就该消失了。因为他明白自个儿是鬼了，原来就是因为他还没有得到这个级别，这个头衔，是吧？所以他还挺着，还不消失。尤其是那个，就是他已经死了以后，他 跟那个恩人说是你也没考上，别着急了，跟着我一块儿出去，我也回家乡啊，咱们一块儿走走，各处看看，证明现在的话能先旅游一下子，先到处看看。哎，他回了一封非常委婉的信，就我身体不好，去不了。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已经死了，是魂儿在那儿写。嗯，蒲松龄啊，因为一般的所有的悲剧，包括希腊悲剧，就以最后的时候死一大片，这戏就完了。
1: 完了，嗯，
0: 他这死了，这戏才真开始呢。你的悲哀，死后仍然悲哀；你的期待，死后仍然期待；你的爱情，死后仍然有希望，死了魂儿也要接着爱。我说这哥们儿这狠劲儿不得了啊！他写的小说写的就是他，我说的极限就是他那个狠劲儿，就文学艺术上的那个，就达到了最高潮。
1: 而这种极限的东西，怎么就会那么强烈的打击到您的这个心？
0: 对，
1: 就像夜生一样。
0: 是。
1: 您在这个夜生这一篇里面，
0: 是。
1: 您里面还写了这样的话哈，我找来，就是您最后说，是看得您就是泪目啊，
0: 是。
1: 感动的流泪呀、啊。
0: 是是是。
1: 那您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故事里面，怎么会让你这么感动？让您？
0: 是啊，因为他是。写的是人生当中的困难，是吧？人生当中的有受到的考验，是吧？但是这种考验呢，一般的说，他到了这个考验的，你活都活不下去了，这事儿就过去了吧？你只能这样说了，你还能说什么别的呢？是不是？他想跑第一，他一直没跑第一，最后跑着跑着掉坑里，他摔死了。那你给他追倒完了也就完了。可是这个呢，就是这故事还没完，因为人他这个愿望并没有完，他的这种感情并没有完，而且问题不在于他没有得到科举，而在于他是大才而得不到科举。哎，他是得不到公正的对待，他没找不着伯乐，他是千里马是没问题的，但是他找不着伯乐，是吧？你要是当然你从乐观主义的来说，你找不着伯乐也没关系，你也仍然可以过幸福的生活。哎，但是他强调的那一面呢，强调的就是这个书生的这种悲哀，这种达不到自己的愿望的悲哀。哎，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感动人的。这个文学和极限概念的关系，这是很好玩的一件事。嗯，
1: 所以您帮我们理解了为什么书名叫做《极限聊斋》。
0: 对了，
1: 然后呢，您这本书呢又是《神侃聊斋》，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您呢，用您自己的眼睛去解读《聊斋》，就同样的文本。王蒙看的，哎，他就跟我们看的不一样，这个角度就很有意思。您比如说那个里面有崂山道士，崂山道士呢，大家不知道看没看过那个动画片？我记得在1981年的时候，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他们就拍了这个动画片《崂山道士》。我们小时候看，哎呦，觉得可好玩了，
0: 太好玩。
1: 对，就是你一个哥们儿，你想修仙，但是呢又想走捷径，不努力，完了呢这个穿墙术没学成，他撞在那上面了。撞墙上了啊！这个好像我们小朋友吧，我们那时候看这片子就觉得，他要教育我们人不能走捷径，嗯，要努力，也就看到这一点儿。可是，在您眼中，就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
0: 他这个崂山道士，他也不是捷径，就那人有坏心，是吧？他认为他可以随便一个墙都可以
1: 穿过去啊、
0: 那么他连偷带摸的，你就不知他想要干什么，所以他最后脑袋撞一个大包。可是我觉得，因为前边写的太美了，反正到现在为止，我印象深的这《聊斋》里头。以写的幻想的美丽而达到极限的 一个是崂山道士，还有一个美丽的叫于德。他请人吃饭的时候啊，哎，喝小酒，喝酒啊，就好像咱们这划拳的什么的。但是他是用什么方法呢？他是有人在那敲鼓，这儿有一盆啊，有几盆或者是一盆特漂亮的花儿，敲这鼓，这花就跟着颤动，颤动一会儿呢，这花就掉下来了，再砰一变这个节奏，这花变成了蝴蝶，围着它飞，飞着飞着，我这现在具体情节我都已经说不太清楚了，飞着飞着吧，哎，有一片花掉在这客人这个肩膀上了，哎，说该你喝了，这客人喝一杯，花上喝着吧，这个花瓣哎，两瓣掉在这个主人头上了，主人说这是我自己找的任务，哎，就喝两杯，就是这个啥
1: 啊，
0: 这是自动化呀，这是人工智能啊。可是我胆子最大的地方啊，还不在说这些，说他美丽，说他干嘛，说那崂山道士啊，这么美的开头，最后结束是蹦脑袋碰一包，
1: 碰个大包
0: 啊，说你别想当小偷，也别当抢匪。哎呦，我给他设想的啊，一个是这个人从此改邪归正，心里明白了，
1: 嗯，
0: 第二他改邪归正，他也什么法术都没学到，但是他回想起他在崂山见到的道士的那个最美好的一幕，他一辈子为此骄傲，认为我没白活，我也没白受教育，我也没白碰这个包，我人生已经看到了最美丽的人生，我已经看到了登月，我看到了这个用筷子一动就变成了嫦娥，而且由小变大，在桌子上跳舞。
1: 我看到了指月亮，
0: 是啊，变
1: 成真的月亮，
0: 真的月亮。
1: 嗯，
0: 有人听了以后就非常感动，说人生有那么多美好的东西还等着我们去看呢。
1: 这就是您改写了这结局。
0: 我这胆儿大点了，对不起。
1: 觉得蒲松龄原来这个结局写的有点儿、太。怎么说就不够美，
0: 用古人的说法就是老王放肆了，是吧，竟敢瞎议论人家松龄的写作的得失，放肆了，请听众原谅。
2: 写鬼写妖是天马行空的想象，刺贪刺虐是落地书生对世道人心的耿耿不平。蒲松龄把自己的一生揉碎洒进近500个故事里，把愤懑藏在狐鬼身后，把悲悯留在故事深处，把对人间的最炽烈的情与怨都托付给了纸笔，所以这部书才不止读得惊心，更读得长久。这是一部永远也聊不完的奇书，每个时代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重访聊斋，从书中幻境辨认真心，也于指尖精怪照见自己。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人洛夫的作品《因为风的缘故》，由姚科为您朗诵。
4: 因为风的缘故，作者洛夫。昨日我沿着河岸漫步到芦苇弯腰喝水的地方，顺便请烟囱在天空为我写一封长长的信。

0: 聊是潦草了些，而我的心意则明亮，一如你窗前的烛光。少有暧昧之处，失所难免，因为风的缘故。此信你能否看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务必在雏菊尚未全部凋零之前赶快发怒或者发笑，赶快从箱子里找出我那件薄衫子，赶快对镜梳你那又黑又柔的妩媚，然后以整生的爱点燃一盏灯。我是火，随时可能熄灭，因为风的缘故。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是新中国第一代刑事技术警察。从警近七十年间，他参与办理1200余起重特大案件，检验鉴定痕迹物证超过7000件，无一差错。从东北雪原到西北戈壁，从湖南山城到首都北京，他凭借显微镜下的一双慧眼，一次次让沉默的物证开口说话，被公认为中国警界痕迹鉴定的定海神针。那么，一个朝鲜族孤儿是如何成长为共和国刑侦领域的传奇的？白宝山案中，北京、新疆两地专家各执一词，他是怎样3天2夜锁定真凶的？3000发子弹，12万枚指纹，这些数字背后藏着怎样的笨功夫？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刑警之魂——崔道直传奇。9·18事变后，东三省相继沦陷。乱世中，一个朝鲜族家庭扶老携幼一路逃亡，最终落脚于吉林省梅河口一个叫三八大的村庄，寄居在一户汉族人家的草房里。1934年，崔道直就出生在这里。崔道直的童年充满不幸，3岁那年他大病一场，气若游丝，父亲用蒿草炙烤才把他从鬼门关拉回来，可父亲自己却因感染鼠疫撒手人寰。母亲守孝3年后终究撑不下去，选择了离开。6岁的崔道直哭着追过玉米地，再也没能等到母亲的回头。从此他和爷爷姐姐相依为命，在爷爷眼里，日子再苦也要教孙子读书认字明理。他教写《明心宝鉴》里的句子：“择善固执，为日孜孜。”这8个字成了崔道直后来的人生底色。日伪统治下，大米是日军军需品，老百姓私藏一粒都是经济罪。爷爷偷偷藏了点米给孩子补身子，被日本兵抓走，回来时长衫沾满了血。崔道直上山捡柴，被地主少爷用镰刀砍伤了手。好友金正坤告诉他自己要去参加八路军，少年心里第一次燃起了向往。1947年，梅河口解放，13岁的崔道直吃上了白米饭，还走进了学校，加入了儿童团。15岁时，他报名参军被拒。17岁时，体检不合格又落选。他坐在县政府门口，从白天等到黑夜。命运在最后一刻拐了弯，一名新兵错过报道，军列不等人，崔道直被作为替补破格批准入伍，穿上军装，登上闷罐车。这个朝鲜族孤儿成了一名志愿军战士，奔赴朝鲜战场。在军营里，他发奋学习，刻苦训练，各项成绩名列前茅。老班长送给他2本书，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读到祖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时，崔道直眼眶湿润了。他从小没了父母，部队就是他的家。1952年底，崔道直随部队撤到哈尔滨拉林集训，因为有文化，通双语，承担起朝鲜族学员培训工作，立功喜报一张接一张。1953年12月，19岁的崔道直加入中国共产党。多年后他说：“党就是我的母亲，对党忠诚就是我的精神支柱。”1955年，崔道直转业到黑龙江省公安厅，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刑事技术警察。一段横跨近70年的痕检传奇就此开启。报道没多久，一桩刑事案件就送到了崔道直面前。现场发现一根被剪断的电话线，同事们一致认定是钳子剪的。崔道直反复观察，肉眼看断面光滑，放到显微镜下却显出一道道极细的纹路，这不像钳子，倒像普通剪刀的痕迹。为了验证，他找来剪刀反复剪铅片，把铅片痕迹与现场痕迹逐一比对，整整5天就琢磨这一件事。

再放大，当细节一处处吻合时，结论越来越清晰，电话线就是剪刀剪断的。侦查员果然从嫌疑人家中搜出了剪刀，崔道直的鉴定完全正确，这股子酸劲儿让领导刮目相看，他很快被选派到公安部第一人民警察干部学校深造。在校期间，他争分夺秒学习，笔记做得整整齐齐，痕检实习门门优秀。之后他又到哈尔滨职工大学、医科大学进修，医学、数学、逻辑学都下了苦功。几年下来，这个转业军人已经成长为刑侦痕检领域的后起之秀。1960年，崔道直与护士金玉一举行了简单的集体婚礼，婚后他一头扎进案件里，常常几天几夜不回家。三个孩子相继出生，妻子一个人扛着家，夫妻俩没少吵架。崔道直心里有愧，开始试着给妻子讲案情。幼女被害，脸上留有咬痕，民警一家四口遇害，头部是钝器伤痕。金玉一越听越明白，丈夫做的事关乎人命，关乎公道，容不得半点马虎。从那以后，他默默扛起了整个家。有了妻子的支持，崔道直心无旁骛，他研究牙弓牙形的个体差异，通过牙齿痕迹锁定了杀害幼女的凶手，开创国内牙痕鉴定先河。他反复模拟钝器打击实验，根据头骨伤痕反推作案工具，填补了钝器伤同一认定的空白。1975年，公安部委派崔道直承担重大科研课题，人手各部位长宽度与身高、年龄、体态的关系。整整4年，他们搜集了12500人的12.5万份指纹数据，每张卡片都要手工统计。一台破旧显微镜成了他形影不离的伙伴。整整4年，课题完成，崔道直名声大振。可他没有止步。1981年，牡丹江发生命案，死者腹部发现一截指甲，指甲能不能定罪，没人说得准。崔道直找来200名警校学生，每隔20天采一次指甲样本，追踪1年半里的特征变化。最终他证实，指甲竖线排列因人而异，绝不重复，鉴定价值与指纹相当，且发案后越早提取越稳定。不到2年，人类指甲同一认定研究完成，又一项国内空白被填补。根据这项成果，嫌疑人很快落网。枪弹痕迹是崔道直最重要的研究版图，为摸透不同枪支的弹痕规律，他用同一把手枪打了3000发子弹，每颗弹头、每枚弹壳都在显微镜下反复观察。检验一个弹头通常要做4到6个小时，3000发子弹就是上万小时的凝视。1991年，黑龙江讷河特大杀人案爆发，42人遇害，震惊全国。崔道直赶赴现场，在令人窒息的腐臭中亲自绘图、取证、写鉴定书，连续奋战20多天，每一项工作都堪称教科书级别。1年后，崔道直被提拔为刑事技术处处长，行政事务多了，痕检工作一点没落下。他办公室门上总贴着纸条，我在某某某房间，那个房间永远是痕检实验室。1994年，崔道直年满60，到了退休年龄，可痕迹领域还有太多空白，他退而不休，反倒更忙了。他自学计算机和图像处理技术，把数字技术引入传统痕检。1996年，痕迹图像处理系统通过公安部立项。就在他埋头攻关时，一桩举国震惊的大案找到了他。1996年起，北京、河北连续发生7起袭击武警哨兵、抢劫枪支、持枪杀人案。1997年7、8月间，新疆连发3起持枪抢劫巨款案，现场唯一线索就是遗留的弹壳弹头。北京专家判断是81式自动步枪，新疆专家认为是56式半自动步枪，枪种对不上，两地相隔3000多。

公里，能不能并案谁也说不准。一年多过去，凶手逍遥法外，公安部刑侦局紧急电降，调崔道直出马。赶赴乌鲁木齐后，崔道直面对16枚弹头、40余枚弹壳，开始了与时间的赛跑。显微镜下不到2毫米的枪弹痕迹，他反复比对了60次，3天2夜几乎没合眼。最终他给出斩钉截铁的结论，北京和新疆的弹壳弹头是同一支81式自动步枪打出来的，立即并案侦查。原来两种枪都能打同一种子弹，但81式步枪射出的弹壳上有一道细小横线，56式半自动没有。就是这道常人难以察觉的细线成了破案的关键钥匙。并案后侦查方向瞬间清晰，仅仅一周，背负15条人命、抢劫上100万元的白宝山就落网了。这就是公安部挂牌的1997年中国刑侦1号案。案子破了，崔道直却高兴不起来。1997年，他参观国际刑侦器材展，看到美国、加拿大的枪弹痕迹自动识别系统，心里又急又愧。干了一辈子枪弹检验，我们国家却没有自己的系统。他下定决心要啃下这块硬骨头。5年时间，崔道直泡在刑侦总队的一间小屋里，为找合适的材料，他跑遍各地建材市场，裁剪了成千上万张铝箔胶片。为设计模型，他跑遍高校研究所请教，画好图纸自掏腰包找工厂试制。功夫不负有心。

国胶片。为设计模型，他跑遍高校研究所请教，画好图纸，自掏腰包找工厂试制。功夫不负有心人，说是退休，实际上比上班还忙。全国各地的疑难案件都往他这里送。2001年，郑州特大银行抢劫案爆发，208万元巨款被劫。以张书海为首的团伙五年间连续作案，警方苦侦无果。崔道直一到现场，看到弹壳就心里有底。他收集过全国各地生产的猎枪，实弹射击后，对几千枚弹壳逐一研究，哪款弹壳对应哪款猎枪，哪个厂家，他如数家珍。只用了一天，崔道直给出结论，几起案件的弹壳都是同一支猎枪发射的，生产厂家是湖南某武器研究所。枪种一锁定，侦查范围大幅缩小，警方顺着猎枪流向追查，很快将主犯张书海抓捕归案。2003年，沈阳118抢劫运钞车案震惊全国，197万元被盗，三人死亡。目击者听到是连发枪声，初步判断是双筒猎枪，但具体型号无法确定。崔道直连夜赶到，他从子弹穿透车窗的痕迹反推射击方向，顺藤摸瓜找到了嫌疑人遗弃的汽车、运款袋，还有一件破旧军大衣。为估算身高，崔道直亲自穿上军大衣试尺寸，这一试还真有了意外发现，大衣内衬缝着一个枪套。他仔细观察扣环位置、枪口与布料的磨损程度，结合弹壳痕迹分析，很快确定了枪种，并且断言嫌疑人身高1米73左右。根据这条线索，警方迅速锁定目标，嫌疑人落网后一量身高，不多不少，正好1米73。同行们由衷佩服，崔老师能让疑难物证拨云见日，让悬案积案起死回生。警界流传着一句话，案子破不了，上黑龙江找崔道直。崔道直却总摆手，哪有什么独门秘籍，不过是认准一件事就做到底。一个实验做10次没用，100次也没用，做到1000次的时候可能就有用了。几十年来，每办一案他都详细记录，日积月累编著出枪弹痕迹检验专业教材，成为刑侦领域的宝贵财富。2006年，他荣获全国公安科技突出贡献奖，40万元奖金中10万元归个人，他一分没留，全部给省厅和市局添置了鉴定设备。年过七旬，崔道直的脚步从未慢下来，只要一个电话，他立刻背起行囊奔赴现场。2007年，黑龙江宁安市一桩5年前的凶杀积案找到了他，现场只留下半枚模糊血指纹，多家权威机构都认为特征太少，不具备鉴定条件。崔道直先用自己研发的系统修复增强指纹，然后连续2天2夜把42个嫌疑人的上百份指纹逐一比对，最终他在一名嫌疑人左手拇指上找到了7个吻合特征点。刑侦界有7死8活的说法，对上7个特征点证据力度还不够，8个以上才算铁证如山。崔道直不放心，专程赶到宁安，要求重新提取嫌疑人指纹。2个小时后，他找到了第9个特征点，尘封5年的命案就此告破。岁月终究不饶人，妻子金玉一患上阿尔茨海默病，渐渐认不出孩子，有时连自己名字都记不清。为方便照顾，崔道直带着妻子搬进了老年公寓，不多的行李里痕检设备占了一半。养老院的小屋里，耄耋老人继续对着显微镜为全国各地的物证做鉴定。2016年底，黑龙江全省命案积案指纹比对专项行动启动，70多枚疑难指纹送到他面前。大家本想请他闲暇时帮忙看看，没想到他连续奋战3天全部看完，还用软件给每一枚指纹做了详细标注，一批积压多年的命案就此攻破。同年

甘肃白银连环杀人案请他鉴定，82岁的崔道直买张火车票就出发。2018年，崔道直赴深圳办案，背包带断裂，铁卡子弹进左眼。他忍着剧痛坚持工作3天，直到儿子赶来强行拉去医院治疗。2021年，党的百年华诞，87岁的崔道直被授予7一勋章，穿着洗得发白的老式警服，他腰杆笔直走上授勋台。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我对党始终怀着感恩报恩的思想和永远跟党走的信念。2023年，89岁的崔道直受聘担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荣誉教授。站在讲台上，他总爱讲起那个挨饿受冻的童年，讲起老班长送的2本书，讲起入党时的初心。我从来没有退休的概念，工作就是我的乐趣，每破一个案子就年轻了一次，每攻下一个难题就年轻了一回。从警近70年，1200余起重特大案件，7000多件痕迹物证，零差错。这组数字背后是一个人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的坚守。显微镜下的世界细微而沉默，一道弹痕，半枚指纹，一截指甲，一片牙印，常人眼里微不足道，在崔道直眼中却是通往真相的钥匙。3000发子弹，12万枚指纹，5天5夜的对比，3年5年的攻关，他用最笨的功夫做着最精密的事，从东北黑土地上的苦难孤儿到人民大会堂里的7一勋章获得者。崔道直的人生是信仰写就的人生，他经常这样说，党就是我的母亲，这不是口号，而是一个孤儿翻身做主人的真切体会，是一名共产党员刻进骨血的忠诚。3个儿子相继从警，小儿子接过显微镜下的接力棒，这是一个警察家庭的传承，也是人民警察精神的代代相传。组织有召唤，我立即起身。92岁的崔道直至今仍守在他的显微镜旁，他的身影就是中国刑警之魂最好的注解，严谨、执着、清廉、忠诚。在那些看不见的战线上，正是有无数个崔道直这样的人，默默守护着万家灯火，守护着公平与正义。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潘彩霞，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93年正值商标法颁布10周年，中央电视台想以此为主题举办当年的315晚会，导演组请来词作家阎肃等人为晚会出谋划策。阎肃提议，当前市场上假货横行，天怒人怨，应该写一首以打假为主题的歌曲。导演组一拍即合，随即组织人员征集创作歌曲。
1: 过了到10天8-9天回来跟我说，说人家说了这没法写，打假怎么写，说谁出这馊主意让他自个儿写，但是找着我，这我真正我开始觉得很容易，我真正开始写了我觉得很难了。您这个眼镜是真的，这皮鞋是假的，您最好有钱别买假货，你怎么能够不买假货。

0: 不对，假货不好，我们不喜欢假货，这都不对。想了半天想不出招来。
1: 严肃十岁起就跟随父母到重庆生活，苦思冥想间，他突然想到了儿时听过的川戏。
0: 后来我就想起川戏有一个叫金山寺，里面有个韦陀菩萨，当这个白蛇到海水里面去找不着的时候，韦陀菩萨说待武神睁开法眼，他一个靴子当一踢，在这儿踢出一只眼睛。这个在佛教里头，这个又叫慧眼又叫法眼，他一睁开，上看33天，下看18层地狱，什么都跑不过他的眼睛。睁开慧眼，哎，我想这倒不错，当我们人人有一双慧眼，就假货就没人买了。我就想起一句词儿，叫借我一双慧眼。
1: 靠着川戏带来的灵感，严肃一气呵成完成了歌词的写作，并将其定名为借我一双慧眼。作曲家孙川为其谱曲后交由歌手那英演唱。在登上315晚会时，歌曲的名字干脆变成了歌词中的第一句“雾里看花”。
2: 烦恼最是无情也，小雨温柔。
1: 一曲《雾里看花》经由那英的深情演绎，几乎一夜之间就红遍大江南北。这首原本为打假而作的歌曲，词意清新，曲调优美，真情流露之间又似乎处处充满智慧与机锋，于是在传唱过程中变成了一首货真价实的情歌，时时传递着人们对真情的渴望和对美好生活

0: 1980年，导演于洋找到作曲家王丽萍，请他为正在拍摄的影片《戴手铐的旅客》作曲。这是王丽萍第一次挑战故事片音乐。
1: 这么说的，他说：“小王啊，你第一次写故事片，你要写成了，这故事片的大门就朝你打开了；你要写不成，他也不能说门就关上了，反正说，只许成功，不许成人。”
0: 戴手铐的旅客讲的是老公安侦查员刘杰遭受诬陷，在逃亡过程中与凶手斗智斗勇的故事。导演要求王丽萍把音乐写得洋气一点，最好是能在全国流行的那种作品。然而王丽萍看完剧本后感到左右为难。
1: 戴手铐旅客讲的是个老革命，我总不能让老革命抱着吉他唱我爱你。他是一个革命者，在逆境之中自己的信念始终不改，这种坚韧不拔和革命的友情，我心里有一种概念，艺术需要情感，情感需要真挚，不能放弃我对内容的艺术的本质的一种追求。
0: 当时王丽萍正要去云南昆明摄制组的外景地和导演于洋会合，火车摇摇晃晃开了5天，驼铃的词曲创作也在摇晃的列车上艰难完成。王丽萍最终选择了民族化的音乐风格，用的正是传统的琵琶、二胡加革命情怀这种略显有点土气的方式。和剧组会合后，王丽萍为大家详细讲解了自己的创作思路。
1: 我就讲他的战友接到通缉令应该装他，但是第二天早上把他送出家门的时候，把钱粮票都送给他，希望他能够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这个时候我就想，迎着旭日，他嘱咐战友，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最后应该是英雄凯旋的时候，他呢又被戴上了手铐。这个时候机场上又响起了叮叮咚咚的驼铃声，我讲得很激情，他们听得也很尽情，大家都是眼泪汪汪。

王丽萍最终说服了导演和剧组成员。随着《戴手铐的旅客》这部电影的上映，主题曲《驼铃》也迅速征服了全国观众，成为一个时代最感人的送别歌曲。

0: 爱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同学们好，我叫刘世月，是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眼科大夫，我是山西人，新中国成立前就跟着医院来到了石家庄，在这里工作了一辈子，今年94岁了，可我觉得自己还很年轻，为什么呢？因为我就喜欢和小朋友们在一起。我很感谢学校请我来给你们讲爱国主义教育课，看见你们呀，爷爷就看见了和平与美好的样子。告诉爷爷，你们都几岁了？
2: 九岁。
3: 我8岁。
4: 越南比我小。
1: 8岁啊，小朋友们，我8岁的时候可不像你们一样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我是一名小八路，每天做梦都想整个真家伙，上膛瞄准，啪啪啪，打得小鬼子哇哇叫。
5: 爷爷真厉害。爷爷，那你后来摸到真枪了吗？
1: 摸是摸到了，但爷爷天天都拿的武器是绷带，是针筒，是手术刀。
6: 爷爷，你衣服上这些闪闪的奖章好漂亮呀，这都是什么奖章呢？
7: 对呀，是什么奖章啊？
8: 就是
7: 啊，
1: 你们看，这个叫抗日战争独立自由奖章。
6: 我知道，我知道，是爷爷打小鬼子得到的奖励。
1: 说得对，这个是抗美援朝的时候打洋鬼子得到的奖章。抗美援朝知道吗？
5: 我知道，我爸爸带我看过电影。
9: 我也看过。
10: 志愿军叔叔是大英雄。
5: 爷爷，您的奖章比我们的小红花厉害多了。
9: 对呀。
1: 再过几天爷爷还要到北京去领一枚这一辈子非常非常重要的奖章，下次课外活动再拿来给你们看好不好？
6: 好。
5: 爷爷，那是什么奖章呀？
1: 暂时保密。
11: 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总策划董福印，出品人贾永清，总监制郭建平、肖军，策划边宇。

0: 雨枫、袁桂华，统筹刘鑫，监制杨延军、骆伟，艺术指导任小敏，制作人王伟，编剧焦子、孙宇，导演王瑞，导演助理武凤春，责任编辑王永泉、卢翠丽、张梦、徐新华、张黎，领衔主演杨立新。第一集。
1: 我叫刘世月，是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眼科医生。1994年，我64岁，根据组织规定，我可以离休了。可那年发生的两件事让我改变了主意。
2: 大夫，大夫、是刘大夫不？
3: 是我。
2: 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吧。
3: 救救他吧。来来来，进来进来。
2: 刘大夫，你看啊，俺孩眼睛上长了一个肿包、你给俺好好看看吧。这得的是啥病呀？那咋才能治好啊？
3: 就是啊，俺妈不哭，俺妈乖啊。这娃娃几岁了？
2: 刚3岁，前些日子啊总哭闹，整夜不睡觉。后来啊左眼就肿起来了呀，原以为啊慢慢的就消了，没想到越肿越大了。这是
3: 就是嘛。让我看看。哎呀，你们怎么才来呀？
4: 大夫，俺们是大山里的，进一趟城不容易，也没想着是个什么大毛病，但孩子这肿包越长越大。大夫，你看，这是上午俺们做的检查报告，你给看看。
3: 让我看看。
1: 一个来自太行山区的3岁娃娃，检查报告各项指标都指向了同一个结果，淋巴癌。作为医生，我刘世月的天职是竭尽全力治病救人，更何况我是一名军医，太行山革命老区的百姓对我有恩，我怎能忍心看着孩子受苦？可娃娃的淋巴肿瘤已是晚期，我十分难受，甚至不忍看孩子母亲急切求救的眼神。哎
2: 呀，刘大夫啊，俺孩是啥病啊？能治好不？
4: 大夫，
3: 这娃娃得了淋巴癌。
2: 刘大夫，求你救救俺孩儿啊，他才3岁，俺就这一个儿啊。你说你让俺咋治就咋治，钱不够俺去凑，俺一定把钱凑齐呀，行不行？刘大夫，
4: 刘大夫，俺家还有几只羊，俺就是砸锅卖铁卖血也要治孩子的病。求你了刘大夫，俺给你跪下。哎，
3: 可不能，快起来起来起来，你起来听我说，这不是钱的事儿，是这病它到晚期了，当下的医疗科学无能为力啊。孩子太小，回去好好陪陪他吧。
2: 不，刘大夫，俺的孩儿咋就没救了？你说，俺听说你医术高得很，能从阎王殿里往外抢人，你想想办法呀！
4: 就是大夫，
2: 哪怕用俺的命换都行呀！
4: 大夫，求你救救孩子吧，救救他吧，他才3岁呀！大夫，你再给想想办法。
3: 哎，这点钱是我的心意。拿着给孩子买点好吃的吧。
2: 我不要，命都没了吃啥吃？

0: 我在童年曾经历了数次生离死别，那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疼痛感、无力感我懂。眼下这名3岁小娃娃的病再一次让我体会到了心如刀割、万箭穿心。那一刻我恨自己太无能、太没用，眼睁睁看着这个幼小的生命凋零，却束手无策。我眼含泪水看着那对从大山深处辗转前来求医的年轻夫妻，抱着孩子从门诊走出去的无助背影，心里像扎进了一根针，耳朵里一阵嗡鸣。我呆呆地坐在那里，眼前浮现出了大半辈子总是做梦梦到的童年时期那个无助的自己。那一年我8岁。
1: 我是老刘家的二小子刘和一，打我爷爷起就在村里行医了，现在日本鬼子占了咱华北，烧杀抢掠，杀人如麻，再不当兵咱就没有家了。
2: 就是啊，咱家都没了。
3: 这刘和一听说他在城里开诊所啊，一直秘密收治8路军伤员，
4: 看来啊他是已经下定决心跟着共产党上前线打仗。
1: 眼下8路军正在扩军，谁愿意跟我走，拿起枪打鬼子保家乡，现在就可以报名了。
5: 不报名，再不打鬼子真没活路了。
6: 对对对，
2: 月子，别给你爹添乱。
1: 儿子，
2: 爹，
1: 告诉爹，为什么要当8路军？
2: 我舅舅他们村被鬼子扫荡的人都没了，栓子哥也被鬼子杀害了。他从小就带我玩，我想给他报仇。
1: 好小子，有志气。
7: 如果你一门心思想要参军，那就只能分配到宣传队了。
2: 宣传队是干啥的？
7: 写标语、唱歌、讲抗战故事啊。
2: 哦不，我要上战场杀鬼子。
7: 你这才8岁还没这一杆枪高呢，上不了战场。你不是会打快板吗？当一名8路军的小宣传员一样是动员战士和乡亲们打击日本侵略者，这也是射向敌人的子弹呢。
2: 真的？那我愿意，只要能把鬼子赶跑我干啥都行。爹，不许反悔啊。
7: 行，不反悔。
2: 从今天开始我就是小八路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报名去了。
7: 哎，别跑啊。哎，
8: 他爹十月年龄这么小让他去参军不放心呢。哎，
7: 我何尝不担心呢。可你看看，小日本天天扫荡，乡亲们天天逃难，死的死，伤的伤，咱爹倾尽全力供我们5个兄弟姐妹读书，可这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书桌了。前线需要医生，我马上要随部队转移了。唉，把十月留在这里我实在也放心不下。
8: 说的也是。天杀的日本鬼子，天杀的日本鬼子。

0: 老师，
1: 爹，干啥？
0: 什么干啥？现在要说到，老师，
1: 到。
0: 从今天起，你就是八路军129师宣传队的一名光荣的小战士。希望你也能成为咱们太行山上一颗闪闪的红星。
1: 是。
0: 杨队长，
2: 哎，
0: 这孩子给交给你了。
2: 放心吧，我杨大海一定会把他培养成一名合格的八路军战士。刘诗韵，
1: 到。
2: 你不是会快板吗？来，打起来。

0: 本兵，吃豆渣，不用筷子用手抓，不坐板凳坐地下，地下凉坐炕上，炕上热坐火车，火车遇见迫击炮，打的鬼子嗷嗷叫，嗷嗷叫。
1: 哎呀，这不是刘和一家的小月子吗？
2: 哎呦，成小八路了。哎
3: 呀，就是回村搞宣传来了，跟他爹一样，有种。
4: 有情况，乡亲们快撤，我们八路军宣传队打掩护，把敌人引开，快。
5: 乡亲们，来来来来来，跟上跟上，快走，快快。
4: 赵大爷，赵大爷啊，
6: 小月子年龄太小，跟我们打掩护太危险，你们带着他一起撤吧。
7: 杨队长放心，交给我吧。来来，小月子，
8: 我不走，队长。
7: 服从命令。
8: 是。
9: 过来，上。
10: 快走！再不走，就真的来不及了。
8: 我娘等我还在家里呢，我得去找我娘和我姐。
10: 哎呀，你这小子咋这么犟呢？给我走，快走！
11: 老天们，都等着防卫进来。
12: 哎呀，坏了坏了，
10: 鬼子把那边包围了，来来来来来，往这边走。
8: 少爷爷，我娘不太马在那边呢，鬼子要包围他们。
10: 啊，这架嘘，别吭声，跟我快跑。啊，这这边快躲到羊圈里去！别管我，待在里面，千万别出声，不管啥动静都不能出来，你听见没有？呀，你给我听话，要不然咱俩都得死啊！小月子，你记住。爷的儿子小时候出天花，那条小命就是你爷爷守了几天几夜救回来的。他长大后也当了兵，在前线打鬼子，你们都是打鬼子的孩子，得活着。我去把他们引开。
8: 少爷爷，
10: 天呀，你给我躲起来。
13: 弟弟，石头，这些就来。
14: 八路的，哪里去了？
15: 八路，哼，我们这穷乡僻壤，没见过。
13: 八路，没有八路，小小的标语，哪里来的？
15: 我不知道。这八路军神出鬼没的，我一个老头子，哪儿知道这些？
14: 老不死的，我们得到情报，八路军的一支小分队正在这里，鼓动你们反对打日本皇军。弟弟，不说实话。死

0: 拉丁。
1: 死？我大儿子死在台儿庄，小儿子被你们抓去修铁路，再也没回来。刚满月的小孙子被你们用刺刀挑了，儿媳妇被逼得跳了井，我早活够了。这些强盗恶魔，我跟你们拼了！
2: 敵軍落ちた！王爷！
3: 少爷爷，你醒醒！醒醒，少爷爷！小鬼子走了。
1: 小月子，你没事吧？
3: 少爷爷，我没事，我没事。
1: 村东头的乡亲们被小鬼子赶到庙里去了，你娘姐姐，你说他们没准也在里头。你千万不能去，去就没命了。你还得大鬼子报仇！
3: 赵爷爷，赵爷爷，你醒醒！赵爷爷，赵爷爷，我一定会替你和乡亲们报仇，报仇！我给你磕头了。

小月，你听见了

那天我娘我姐还有我叔全被日本人烧死在破庙里，我眼睁睁看着却救不了他们，我心里疼啊。还有战争年代多少战友因为缺医少药不幸牺牲了，想起这些我就心如刀绞。现在医疗条件好了，可这个三岁的娃娃我却依然救治不了，我又一次感受到了那种无能为力的疼痛感。怎么办？投降吗？不，绝不。我刘世月是一名军医，我要继续治病救人，这是我一生的使命。

0: 喂，村委会吗？
1: 谁啊？
0: 我是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眼科大夫刘世月。
1: 哦，刘大夫。
0: 啊，半个月前你们村有个村民带着3岁的女娃来找我看病，那小娃娃怎么样了？
1: 哦，那娃娃已经没了。刘大夫，可不是他们家不想早给孩子看病，是俺们村太偏僻，出去一趟太难了。
0: 哦。

0: 院长，这是我的返聘申请报告。我虽然到了离休年龄，但还能继续为患者服务，恳请医院批准我返聘。我自愿不收取任何报酬。老区的乡亲们需要咱们，也需要我啊！他们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大山，生了病只能硬扛，来看病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期。我建议院领导组建一支巡回医疗队，到太行山区开展义诊。哎
1: 呀，刘主任，不谋而合呀！
0: 太好了，
1: 咱们是军医，老区人民跟咱们是鱼水情的关系。院领导昨天刚刚研究决定，成立白求恩巡回医疗队，定期到太行山为老区人民服务。
0: 好，太好了，我第一个报名。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第一集，音乐刘晓聪，主题歌演唱张强，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孙露露，后期制作金航，剧中人少年刘世月由杨颖演播，中老年刘世月由杨立新演播，刘和一由万丽演播，刘世月母亲由武凤春演播，杨大海由王浩宇演播，赵大爷由白马演播，福慧妹由顾倩倩演播，杨大强由严彦生演播，杨晓明由郝明亮演播，何国顺由任杰演播，刘世月孙女由李叶萌演播，指导单位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燕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也欢迎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哈。
0: 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上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央视频上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的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同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跟我们互动。
1: 你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近日，甘肃一位在瓜田务工的少年凭借着一篇我的妈妈的作文刷屏了全网，相关视频收获了百万点赞，无数网友被少年文字里纯粹赤诚的思念深深打动，破防落泪。
1: 这个事件缘起是一名旅游博主的一次偶然经历。盛夏瓜田之中，有几名少年顶着烈日

0: 其中的一名少年懂事坚韧，就提议让这个少年现场写一篇命题作文，题目就是《我的妈妈》。
1: 而少年的作文没有华丽的辞藻修饰，字字句句都是肺腑真心。他说已记不清母亲的模样，通篇没有半句埋怨，只有温柔的惦念和小心翼翼的期盼。
0: 特别是文末有一句，我常假装不在意，四处打听你的近况，妈妈，你是否也在打听我呢？更是道尽了长久别离的遗憾和思念，让这份朴素情感更加真切动人。
1: 据了解，少年的母亲多年前不告而别，少年刚刚结束中考，暑假期间他在甘肃瓜田里从事搬西瓜的工作。
0: 经过视频的传播，这篇作文更是刷屏了全网。在作文的最后，少年写道，让我写作文的姐姐说，视频发出后会被很多人看到，如果有你，就当是妈妈跨越山海认认真真地打听了一次她的小孩吧。
1: 不加修饰的文字还原了亲情最本真的模样，愿这个懂事坚强的少年能够被世界温柔以待，向阳生长。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播出机器人出师记，听就业市场火热的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是如何培养出来的。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咱们稍后聚焦成都同一座数字文创产业园接连孵化出哪吒、八仙等现象级的动画影片，当地怎么发挥产业集聚效应，助力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爆款 IP 呢？
2: 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1: 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537689套，同比增长28%，服务机器人累计产量1031219211套，同比增长11.9%。现在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
0: 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这个岗位的人才缺口有多大？谁能胜任？企业又从哪儿能够挖到人才呢？系列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咱们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跟随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去浙江宁波的一家机器人企业探访一番。
3: 走进敏实集团的机器人研发车间，机器的运转声、机器人的跑步声和键盘的敲击声交织在一起。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有的正在指定的位置练习往返跑。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敏实集团整机设计及应用研发部经理，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他正在和实习生一起训练机器人抓取物品。
4: 这个场景是在用传统的方式做铝条的下料。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这样的一些流程。
3: 魏新峰说的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具体怎么教呢？
4: 素材的目标是教会机器人怎么干活，就专业术语就是素材，然后再做数据的清洗标记，然后再做模型的训练，然后再做部署跟推理。
3: 记者注意到，车间里有一台机器人正在反复做一个动作，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然后转身松手，让它掉进右边的箱子里。
4: 先前我们用这个机器呢，执行了30次左右的这个下料动作。那么目前可以看到，它推理的时候呢，还非常的迟缓，然后笨拙。后面的话，我们会在本阶段的推理结束以后呢，再训练一次。可能会训练个700次，然后得到10个小时以上的有效数据，再进行新的模型的部署跟推理，那么提高它的执行的准确率跟精准度。
3: 这实际上就相当于学生在刷题库，同样的动作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

0: 器人自己学会。这个岗位如今到底有多火爆？当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宁波市日前发布技能类紧缺职业工种目录，其中近1/3工种与重点发展的人形机器人、新材料等产业相关。预计未来5年，全国将新增数据采集员、机器人群体协同运营师等岗位超过100万个。闽石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徐海兰告诉记者，这种紧迫感他们企业感受得更为直观。
1: 从业务上来讲，就像去年同期吧，哈，大概都有400倍的这个增长，哈。那对于我们机器人的公司来讲呢，到现在为止，应该还会有在3到40个左右的这样一个缺口，继续还在招聘当中。
0: 在车间另一头，有一台机器人被卫星风称为尖子生，它是已经学会技能有望出师的。
2: 学会就是它能够自主的进行推理，它在执行的时候呢有一定的泛化功能，我们可以无需摆放，然后它也可以去自己识别，然后抓取工件，然后把它进行下料。跟传统的非标智能化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它的泛化的理解能力会强很多。
0: 泛化能力，这是卫星风反复提到的一个词。传统的工业机器人靠预设程序执行固定动作，而 AI 训练的机器人能够理解和判断，也就是会思考。卫星风指着机器人的中控机说，
2: 它自己有自己的大脑，这个就是推理机，对 GPU 中控机。它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它这个整个是跟人类一样进行观察，然后去进行理解，然后再去进行抓取。
3: 当看到了物体之后，它会去
2: 进行抓取，就是它现在关节的变化不是由程序去驱动的，是由大脑端发推理信号去驱动的。
0: 像卫星风这样的全新岗位，当前也是很多从相关工种转型过来的人在承担。他告诉记者，他去年才转到这个岗位上，之前做了多年的传统工业机械臂，之所以选择转换赛道，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个赛道的火热。
2: 这是一个未来的岗位啊！我们在做这些项目的时候，可以感到自己有很大的技能方面的提升。我们这些人基本上属于这个技术发展的尖端领域，来体验新的工业革命的技术冲击。
4: 行业有了新的需求，个人也有了新的选择。那么一个合格的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该怎么来培养？那么求贤若渴的企业怎么才能招到这些人呢？咱们继续来听。
0: 一面是企业求贤若渴，一面是人才供给远远跟不上，这个新兴赛道的热度可见一斑。人才从哪里来是企业最头疼的事儿。闽石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徐海兰向记者坦言，这个岗位虽然需求旺盛，但真正合适的人选目前并不多。
1: 因为首先机器人这个行业它本身还在发展，还在更加成熟，很多还在从应用开发的阶段走到大规模量产生产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行业的人才厚度其实还需要积累。
0: 徐海兰说，来应聘的人背景非常广泛，有做工业机器人的，有做 AI 算法的，还有刚毕业的大学生。
1: 有些原来是工业应用、工业机器人这个背景的，那也有一些可能是在原来 AI 智能化的公司可能转型的。当然还有一部分其实是原来有一些基础的学科背景，但还没有太多经验的。像这几类不同的类型的人进到我们的公司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还会需要聚焦到这个岗位的一些实际应用的这样的一个转化或者训练。
0: 面对人才缺口，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告诉记者，
5: 我们举办的全市首场市级 AI 加产业专场招聘会中，推出岗位需求2500余个，那么其中 AI 相关的产业需求占比高达43%，岗位的平均年薪超过了16万元，最高可达100万年薪。
0: 为了解决学校培养的人企业用不上这个难题，宁波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
5: 建立了供需对接、沟通协商、资源互通等工作机制，出台解决双聘人才人事管理、编制保障、科研项目、考核激励等核心诉求10余条支持政策，推动了人工智能校企人才的共用、成本共担、收益互享、评价互认。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0: 产学研深度融合是企业、专家、政府部门不断提及的高频词汇。围绕人才培养，高校又有哪些新尝试？带着问题，记者找到了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

0: 院院长助理蒋烨，他正带领团队和闽石集团开展联合研发。他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1: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卓越工程师计划，来支撑我们对于这种技术工程类技术人才的一个培养方式。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这样让他们出来就是一个有实际企业需求、解决问题能力的这种复合型的人才。
0: 从全国层面看，高校也在加速跟进。今年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共新增38种本科新专业，其中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中国海洋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多所高校也新增了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自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目前电影暑期档热度持续走高，单日票房连续25天稳定破亿，这其中电影《八仙》位列票房榜的第二位。
4: 这部影片从创意开发到制作宣发，整个都源自成都。
3: 嗯，
4: 那么它是继哪吒电影之后又一部扎根成都的动画影片。而诞生这两部作品的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也成为了业界和影迷关注的焦点。
3: 那为什么哪吒和八仙都在这里诞生？当地如何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爆款？今天的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我们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成都台记者王欢到天府长岛来寻找答案。
5: 成都绕城高速边锦城湖畔的天府长岛，环境像玉树成荫的别墅区，其实是一个数字文创产业园。园区里有不少哪吒八仙主题的立牌或者海报。为哪吒流浪地球系列电影担任视觉特效制作的公司 CEO 刘颖介绍，他们与哪吒的出品方就是园区的邻居。
6: 在制作哪吒这部动画电影的时候呢，我们的沟通就非常高效，因为走几步就到，他们的总监就可以到我们公司来实时的观看我们的一些成果。因为这里面有前期的创作队伍，也有制作团队，也有我们这样的特效制作团队，提供动作捕捉的一些公司，产业的上下游协作效率非常高。
5: 在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哪吒的出品方已经有超过200人的团队，也有一些数字文创领域的初创企业慕名想要加入进来。今年园区又启动了 OPC 项目， 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32岁的刘洋学导演出身，喜欢哪吒的导演饺子。今年春天，他沿着绕城绿道骑行，路过园区入口。
7: 骑行的时候呢，我发现这边有个入口是天府长岛，哎，我想我要去偶像这边打卡，接着我在这个园区转了一圈，我看这边是在做 OPC 的招商，然后呢有很多的一些政策以及很需要一些好的项目的一些创作者和团队啊，然后我就啊，那不就是我吗？
5: 刘洋的创业项目是制作 AI 短剧向海外市场投放，入驻天府长岛成为第一批 OPC 之后，让这里的同行当上了新剧的第一批观众。
7: 我们的第一批的先映是在长岛的 OPC， 大家看完之后呢，我们再去海外的输出。坐在我的工位的旁边的一些小伙伴给他们看了之后呢，他们对我的点评就是比如说有些镜头啊还是挺像真人的，但是我感觉可能说一些光影色彩，可能我们这样去调一下会更加接近那种影视质感，那这种东西对我们专业上就会有帮助，对于我们来说初创公司我们也需要这种东西。
5: 身处数字化网络化时代，但对于影视创

0: 创作行业，当面直接沟通仍然更有效率，而由此产生的聚集效应成为园区的优势。天府倡导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告诉中国之声，
1: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数字文创的上下游企业已经覆盖了 IP 策划、美术设计、动画制作、视觉特效、配音混音、宣传推广的完整产业闭环，形成了特色的一杯咖啡距离产业生态。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左邻右舍就是合作伙伴。
0: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园区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比去年增加23家。此外，首批入驻的 OPC 达到24家。40岁的张凯也在今年春天成为天府长岛的第一批 OPC 创业者。他们开发的工具帮助影视创作团队提高 AI 生成画面的效率，成为天府长岛产业链上的一环。
2: 在这个园区里面，我们会认识好多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就比如说园区里边进来一些专门做出海的漫剧制作团队，我们就可以给他提供技术支持了。这样的话能很亲切地知道他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工具，他们就给我们反馈，非常直接交流。
0: 不到半年时间，张凯的公司从2个人发展到6个人，他们也见证了天府长岛 OPC 社区的发展。
2: 人越来越多，提供的政策就越来越完善，园区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直接和政府对接的一个窗口。比如说人工智能团队嘛，肯定要求的是首先是算力，那我们就把这些相关的一些算力需求是吧提上去，他们可能就会给我们提供一些算力相关的一些保障或者叫做补贴，就可以给我们打个3到5折。
0: 园区还定期举办茶话会等社群活动，促成园区内企业的日常协同。张凯在一次周五的茶话会上找到了合作伙伴，
2: 当时好像周一提的吧，周五的那个活动，园区的负责人就把这个圈子里的做动漫的一些团队招募过来了，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深度交流。
3: 当时基本上来了有10家吧，目前已经成为合作伙伴的已经有3家了。
4: 几个月间，不少数字文创从业者都来咨询天府长岛 OPC 社区的入驻事宜。而要想成为这儿的一份子，有哪些门槛？依托着哪吒八仙爆款 IP 所形成的产业热度，园区的创业者和运营方又将谋划怎样的发展路径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云深外向的公司的创始人。我们公司定位于
0: 7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的 OPC 社区原创岛，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6: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我们也希望就是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去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获得更多的一些政策的支持。这种近距离的产业协同感是在其他的地方也是很难体验到的，好像大家都不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就是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
0: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园区还开放线上注册，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7: 他们完全不需要到我们的空间，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然后也包括弹性算力。现在我们社区也正在计划打造一个订单中心，然后以订单为核心，在提供这些像弹性算力和 AIGC 工具的话，首先是依托我们园区数字文创这个生态，先收集和整合一些订单信息，然后同时我们也在就是拓展我们园区以外的一些订单。
0: 众多的订单中，哪一单会是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对天府长岛的创业者和管理者来说，这是最近时常面对的问题。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8: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这个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0: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

0: 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让这片土壤更肥沃。 CEO 刘颖介绍，
1: 去年还有申请一些，比如说我们参与的这个影视后期的制作，它有一些政策，就是比如说你达到多少额度会补贴你多少钱，也不少啊，就是按项目比例来的。
2: 那你们会把这个钱拿来干嘛？
1: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
2: 设备
1: 在运营里面。对，因为尤其是影视行业，现在发现哪吒有很好的票房表现，也会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说我也去创作一个好的动画故事、动画电影。你有的时候你难免也会担心你的票房表现，担心它的投入，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0: 像这样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正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哪吒和八仙的场景原型之一青城山下，天府软件园青城园区引入天府长岛的原创岛 OPC 模式，成为联创园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园区会持续孵化出更多兼具文化内核与市场竞争力的精品。
3: 从大家平时大家工作感受中，哪吒在这个园区其他企业其实发展都非常不错，然后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不管是下一个八仙也好，还是其他一个也好，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在我们园区出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接下来呢，我们聚焦体坛，来关注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他的专栏《闻所未闻》。
6: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计划在摩洛哥的首都拉巴特召开一场紧急危机会议。说是国际足联的紧急危机，我觉得不是说是他个人的紧急危机，因为出售世界杯股份计划，因凡蒂诺可以说是众叛亲离。在核心管理层内部，国际足联全球发展总监温格和秘书长格拉夫斯特罗姆都表示事先对于前进计划毫不知情，并持批评态度。同时英格兰、威尔士等足协也已经撤回了对其连任的支持，连重要的盟友沙特到现在也没有表态支持。一周之前啊，因凡蒂诺是谈笑风生，一周之后他所掌握的国际足联核心管理圈层恐怕真是要枪弩灰飞烟灭了。有媒体爆料说，在出售世界杯股份计划被和盘托出之前，其实因凡蒂诺已经获得了211个会员协会当中200个以上的支持承诺，他在明年的国际足联主席改选当中的连任几乎不存在悬念。一瞬间权力怎么就成了纸糊的了呢？约旦足协主席阿里本侯赛因王子近期的公开吐槽，我觉得可以让我们看到事实的冰山一角。阿里王子在 X 平台上发布的声明表示，去年12月参加阿拉伯杯以来，我们一直在等待球员的奖金，这是国际足联自己主办的比赛啊，我们的球队进入到了决赛，奖金到现在还没有到账。与此同时，国际足联却吹嘘他们拥有数十亿的储备金，直到世界杯期间，有人口头告诉我，如果我支持因凡蒂诺将大大有助于解决我们足球的困境。阿里的原话是，这无异于敲诈勒索。成立新赛事，引入外部资本，设立丰厚奖金，这是因凡蒂诺上任之后的一套组合拳。就拿阿里提到的阿拉伯杯来举例子，最早呢，它是始于1963年，最初这场赛事是由阿拉伯足球联盟举办的，后来就中断了，直到2021年国际足联接手并把它重新包装成了 FIFA 阿拉伯杯。2021年复办的时候，这个比赛的奖金池据报呢是2550万美元，2025年奖金更是飙升到了创纪录的3650万美元，其中冠军就可以获得715.5万美元。这事表面上看是件好事，但对于由西亚人控制的亚足联来说未必，因为这个赛事是绕过了亚足联，直接由国际足联主办的，这也就相当于削弱了亚足联的存在感，未来就可能削弱亚足联的权力。无独有偶啊， FIFA 还绕过亚足联办了一个 FIFA 东盟杯，也叫东南亚杯，为了吸引球队，他们开出了丰厚的条件，首届赛事的总奖金池预计呢是超过了400万美元，其中第一级别冠军

0: 的奖金呢是100万美元，远超原来由东盟足联举办的东盟杯的冠军奖金30万美元。此外呢，每支球队只要出场就会获得12.5万美元的出场费。咱们中国队也被邀请了去参加这个首届非法东盟杯。国际足联在和中国足协官员进行沟通的时候曾经承诺，参加我们这个比赛，哎，不只有东南亚球队，还包括像澳大利亚、新西兰这样的对手。不过后来这些都没有落地，对于需要更强练兵对手的中国队而言，咱们也就没有参加这个比赛的道理了。朋友们别忘了，还有玩的最大的世俱杯。在因凡蒂诺的嘴里，世俱杯的总奖金额高达10亿美元，小组赛赢一场200万美元，平一场100万美元，进入到淘汰赛层层加码，最终的冠军可以额外获得4000万美元。理论上一支欧洲豪门夺冠总奖金额可以高达惊人的1.25亿美元。因凡蒂诺当时就高调宣称 FIFA 不会从中留一分钱，所有的收入都分配给俱乐部。我今天刚刚看到了一个马卡报的爆料，说参加了2025年世界杯的欧洲俱乐部至今还没有收到 FIFA 承诺的任何奖金， FIFA 甚至连参赛费都没有办法及时兑现。看出来了吗？因凡蒂诺的套路是包装一个新比赛，承诺一个高奖金，再把奖金当押金直接兑换成了自己连任的政治筹码。可以说国际足坛苦因凡蒂诺久矣，当前进计划被推翻，各国足协甚至可以说是各位债主纷纷发现，呵，原来你也拿着空头支票的。契约和信任是把玩家留在权力游戏牌桌上的吸铁石，我看如今啊，因凡蒂诺这张桌子已经失去了吸力。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了。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首先来关注陕西中南部降雨持续，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升高，记者一线直击当地防汛应急最新情况。
1: 还会聚焦社区合伙人开办公益暑托班，家门口的特色课堂怎么托起孩子们的精彩暑假。
0: 受到西风槽与副热带高压的共同影响，陕西近几天迎来了一轮大范围降水天气过程，雨情覆盖广，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叠加风险高，防汛防灾、农业生产保障形势严峻。
1: 目前陕西中南部正处于本轮强降水的核心时段，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及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风险升高。那么最新的情况马上连线总台记者阮超了解一下。阮超你好。
2: 你好，
1: 我们请介绍一下目前陕西的天气和防汛工作的最新动态。
2: 好的，那我现在是在西安市，目前西安市的降雨还在继续。另外呢，我们也了解到陕西部分地区的降雨也是一直在持续，主要是集中在陕南地区。那今天陕西省水利厅联合陕西省气象局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陕西省气象台也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橙色预警。西安、咸阳、铜川、全域、渭南局地、安康和商洛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这些地区也有可能发生山洪灾害。我们从陕西省气象台了解到，本轮降雨的强降水时段主要集中在昨天，其中关中中东部、陕南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西安、渭南、安康、商洛部分地区有暴雨。本轮降水过程具有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强度比较大的特征，陕南东部局地、临巴山区部分地区在8月4日到6日三天的累计降水量可以达到100到160毫米以上，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在7月30日以来，陕西省中南部降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未来三天强降水与前期降水区域重叠度高，叠加效应明显，灾害诱发风险攀升，易引发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以及地质灾害。商洛、安康、渭南等地的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陕南的蓝河、洞河等多条河流涨水幅度大，也需要重点关注。陕南东部、关中东部、城乡积涝的风险较高。此外，本轮

0: 跟强降水天气对交通、文旅、住建等运维均存在不利影响，既引发道路通行受阻、旅客滞留景区、安全隐患以及城区积涝、户外设施损毁等风险。当前正值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天气形势复杂多变，暴雨落区还有不确定性。陕西各相关部门正在压实防疫责任，高度警惕，做好各项防灾避险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好的，我这里的情况就这样。
1: 嗯，好的，阮超，这是阮超为我们介绍的陕西防汛工作的最新情况。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在暑假期间呢，很多双职工家庭都想给孩子们找一个既安全又能有个丰富体验的托管班。
1: 嗯，
3: 而在南京市江宁街道七凤社区，由社区合伙人开办的公益暑托班，让托管难的问题在家门口迎刃而解。
1: 开班的合伙人其实都是社区里的热心居民、技能达人，通过社区推出的微创新民生项目加收益反哺机制孵化便民服务项目机制，孩子们的暑假有了让家长们放心的快乐港湾。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徐仁飞的报道。
4: 暑假已过半，七凤社区七又三分之一居民创新工作室里开设的暑期托管班依旧热闹，古筝课、写字班，课表排得满满当当。这些惠民课的授课人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公益合伙人。在这里教授音乐课程的王娟就是合伙人之一。
5: 因为我自己经营了一个音乐工作室，到社区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志愿者的活动，后面我就联系到了社区。现在我们大概每一个星期在社区提供了四节课，有琵琶课、声乐课、吉他课。音乐课上完，那个小朋友的那个整个状态很开心的，所以说每一年我都会联系社区开这种班，兴趣班类的一个活动。
4: 七凤社区是个年轻的社区，2024年1月才成立，辖区9个商品房小区，常住人口约1.4万人，新居民占比高。社区成立之初，居民之间不熟悉，社区服务如何精准触达？为此，七凤社区广泛发动辖区党员、热心居民和技能达人，以公益合伙人身份参与社区治理，同时把社区里的闲置空间改造成公共活动空间，引导居民走出家门，走进社区。七凤社区党总支书记张连说，从无到有，社区仅用1年的时间就挖掘了近200名公益合伙人，组建了6支特色志愿队伍。
6: 2025年的7月份，我们成立了七又三分之一创新工作室，我们包含了1/3的社交、1/3共创、1/3慈善，让我们的居民呢在我们的一些邻里活动中有了这样的社交。在社交中，我们精准地挖掘了一批我们的能人志士参与到我们社区的共创中来，比如我们的陶笛、书法、声乐，我们是一些公益加低价收费的形式。这些收益呢，我们会有10%的份额捐赠到我们七凤的慈善基金中来，用于我们反哺到我们七凤的一些有需要的居民当中。这样子呢，我们就从我们的社交、共创加慈善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4: 暑托班项目正是社区合伙人模式的缩影。居民吕文贵说，家门口的托管服务为家长们送来了暑期及时雨。
7: 小孩放假了，有个这个起初，这周末他们这个社区有一些书法课啊、手工课啊，我认为都是从西位处为居民社区来考题的。
4: 有了人，有了空间，有了机制，七凤社区精准对接居民需求，陆续推出西宝宝、邻里厨房等便民服务载体。从暑托班到邻里厨房，既能发挥居民所长，又增加了家门口就业创业的机会。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好，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代运营商的规范经营问题。简单说呢，代运营商就像是商家和品牌方的线上职业经理人。在平台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很多商家会把线上店铺的日常运营全权或者是部分委托给专业的第三方团队来进行打理。商家呢就负责产品供应和发货，代运营商团队负责让店铺在线上火起来。
1: 不过在实际的经营过程当中，为了更快让网店火起来，有的代运营商帮助商家虚构交易提升排名，那这样的行为需要承担怎样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最新发布了相关典型案例，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8: 早在2021年2月，原告代运营商就与被告平台签订服务商合作协议，约定由原告在指定区域为入驻商户提供门店托管运营、营销策划、数据分析等服务，并遵守协议附件及平台规则，缴纳保证金50,000元。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副庭长季宇凤介绍，
9: 被告平台的服务商行为规范明确禁止协助商户炒作评价、炒作流量、刷单等违规提升星级排名的行为，并约定平台可视违规情形扣除保证金、收回后台权限以及清退服务商。那么有关诚信经营和违约责任的条款均以加粗方式列示。
8: 合作期间，原告代运营商为帮助商户提升榜单排名，安排账号购买并核销没有真实销售内容的低价团购项目，这样的操作让原告代运营商受到一系列处罚。此案合议庭审判长、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庭长李凌云介绍，
9: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呢是认定原告代运营商通过组织虚假交易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的商业宣传，所以责令原告停止违法行为并处罚款10万元。平台据此是扣除了原告的诚信分，取消相关权益，扣除保证金，并且收回了原告的后台权限。现在原告代运营商是认为有关的合同条款未经充分的提示说明，诉请要求平台返还他的保证金50,000元，并且赔偿相应的利息还有律师费。
8: 涉案协议及行为规范是被告平台预先拟定并重复使用，其中关于诚信规则及保证金扣除的内容确实属于格式条款，平台尽到充分提示说明义务了吗？季宇凤说，
9: 在案证据显示平台已经以加粗方式做出了合理提示，并且虚假交易、刷单炒信原本就是法律明令禁止的行为，原告代运营商作为专业商事主体对此应该有充分认知，相关条款没有不合理免除平台责任、加重服务商责任，或者说排除服务商主要权利，应认定合法有效。
8: 对于代运营商帮助其他经营者虚假交易提升排名的行为，法院也给出了否定的评价。李凌云说，
9: 法院认为原告代运营商的行为直接落入协议约定的严重违约情形，损害平台信用评价体系、消费者知情权和诚信商户的公平竞争机会等等，那么结合违约性质、过错程度以及平台商誉受损程度等，扣除50,000元保证金并没有明显的过高或者显示公平的情况，所以法院判决驳回原告代运营商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也已发生法律效力。
8: 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一级高级法官助理张希娟强调，真实交易、真实评价和真实流量才是平台代运营活动的基本合规边界。
10: 平台交易量、用户评价和榜单排名是消费者决策、商户揽客及平台配置流量的重要依据。代运营商通过虚假团购、刷单、炒信、制造虚假数据，会误导消费者，损害平台信用体系，并挤压诚信商户的竞争空间。本案明确将此类数据注水的行为认定为违约，不受法律保护。
8: 平台规则具有格式条款属性。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强调，格式条款并不当然无效。
11: 平台已对重大责任条款履行合理提示义务，且不存在不合理免除己方或者加重对方责任情形的，法院可以依法确认其效力，也支持平台依约清退违规服务商，扣除合理履约保证金，为平台建立透明、合理、可预期的治理规则提供指引。数字经济越是依赖算法、流量和评价体系，越是需要坚守诚实信用这一民商事活动的根本原则。虚假交易、虚假宣传不仅要受到行政处罚、平台监管，进入诉讼也会被给予否定性评价。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新版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日前正式实施，规范从监护范围、体检项目、结论判定等多方面全面升级，进一步织密了劳动者职业健康防护网。
1: 和旧版相比，新版规范最受关注的一项变化就是体检报告当中的复查结论项被删除了。那这项调整的用意就是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另外，新版规范还新增了接近20类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那新规给劳动者带来哪些升级的保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新、王延军的报道。
12: 记者对比注意到，旧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通常包含五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复查独立检查。

0: 结论项，三，疑似职业病，四，职业禁忌症，五，其他疾病或异常。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则包含四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疑似职业病，三，职业禁忌症，四，其他疾病或异常。结论项删除了复查。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医师李琦对中国之声表示，取消的是结论类别，不是复查流程。
1: 这样就保证了我们所有的职业体检最终能够获得一个明确的结果，避免了有些用人单位也好啊，或者是体检机构为了避免担责也好，用一个复查来替代了疑似职业病或者是职业禁忌症的这样的结论，更好地保护了劳动者的健康的权益。
0: 李琦表示，通过取消复查结论，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这是新版技术规范最大的变化之一。但记者也采访了解到，部分企业和劳动者对此存在误解。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局综合监督科科长钟斌说，
2: 很多企业负责人打电话来咨询是不是不用再安排复查了，这里必须明确，复查流程它没有取消，只是从模糊的体检结论变成了刚性执法闭环。一旦筛查出现异常，那么医疗机构必须出具书面告知书，而用人单位的话，30个工作日之内就必须组织完成复核，最长就不能超过3个月了。与其整套体检结果会直接作废，而企业需要重新组织全员体检。
0: 也有网友提问，员工拒绝复查，企业可以不管吗？答案是不行。用人单位是职业健康监护的法定责任主体，对没有按时复查的员工需要出具书面的催告函，明确告知超过3个月的红线导致体检作废的法律后果，并且留存沟通记录。员工拒不配合的应该留存签字回执，以规避后续职业病纠纷风险。此外，新版技术规范取消选检项目，增设补充检查项目。所谓补充检查项目，指受检者某项或几项与目标疾病相关的检查指标出现了异常时，为明确异常性质而需要进一步开展的检查。例如，胸片异常者可以补充胸部 CT 检查，是否需要补充检查由主检医师根据实际情况判定。安徽铜陵市立医院健康管理部主管医师张丽霞说，
3: 以前很多的特殊岗位进行的危害因素都没有明确的体检要求，容易出现监管盲区。新规把大量的新兴职业危害、特殊的作业工种都纳入了监护，同时取消了自选项目，统一补充筛查，能够更早的发现职业性损伤，真正的做到早筛查、早干预和早保护。
0: 新版技术规范扩大了职业健康监护对象的范围，覆盖更多新型职业危害因素和特殊作业场景，像甲苯、溴丙烷等化学物质、低温、激光等物理因素都纳入了职业健康体检范围。李琦举例，制造业工人的手腕在高频次高负荷活动的重复劳动中出现的职业性腕管综合征也被纳入到职业健康检查项目中。
1: 以前我们对于职业病的理解可能就是接触粉尘的、煤矿的呀，或者是在工厂里面接触化学品啊，接触这些噪声的人的疾病。但是其实新的标准的修订呢，也就是预示着我们可能关注的职业病的范围是更广的。
0: 采访中记者也注意到，很多劳动者容易混淆普通体检和职业体检的区别，而新版技术规范进一步厘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钟斌也告诉记者，
2: 过去啊，我们执法过程中经常遇到一类违规行为，就是他部分小微企业用普通的商业体检去代替法定职业体检，他甚至会把体检费用转嫁给工人个人。而这次新规落地之后啊，我们同步启动全县职业卫生专项稽查，针对电磁小作坊、小型工矿企业开展拉网式排查。普通体检不能替代职业体检，而体检费用需要企业全额承担，这两条红线是绝对不能松动的。
0: 张丽霞认为，随着新版技术规范的落地，用人单位对员工的岗前、在岗、离岗全周期健康管理要求将进一步压实。
3: 比如像我们医院啊，经常接触的矿工行业，他们用普通的入职体检带

0: 去上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企业内部调岗而未做上岗前的体检时，就导致后期我们在体检中发现劳动者存在疑似职业病的情况。新版的规范更进一步的理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它不是常规的体检，而是针对岗位危害量身定制的专项筛查。像我们医院啊，目前已经同步更新了体检套餐和报告模板、随访流程等，保障辖区内的企业和广大劳动者能更合规、规范地完成年度的职业健康监护。
1: 李琦提醒，职业相关复查项目无需个人承担费用，劳动者有权获得本人完整的体检报告。如果企业拒不安排复查，或者强制安排劳动者从事存在职业禁忌的岗位工作，可以依法投诉维权。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在调整之后，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标准是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40元的燃油附加费。现在正是暑期出行的高峰，那这笔跟我们出行费用息息相关的燃油费定价机制是怎么制定的呢？今年暑期出行还会有哪些新的变化？咱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4: 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及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这次下调恰逢暑期出行旺季后半段，对广大旅客来说，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出行成本明显降低。但也有消费者可能疑惑，在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下调的同时，几天前国内汽油价格却在上调。成品油与燃油附加费定价机制是如何制定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向走势？其实，目前国内汽油价格严格绑定国际原油均价，每十个工作日开启一次调价窗口。七月下旬，国际油价重心上移，直接推动七月31日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完全跟随原油现货价格及时联动。而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以航空煤油出厂价为核心联动依据，联动基准线为5000元每吨，参考过去一个月的航油平均价格，当航煤采购价格超过5000元时才启动收取机制，且超出部分的 80% 通过燃油附加费解决，与国际原油价格并非同步波动。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航空运输研究所主任经济师钟山介绍，
5: 本轮燃油附加费下调是因为六七两个月的航油价格呢持续呈现了一个回落态势，直接触发了燃油附加费的下调条件，与七月末汽油涨价对应的一个原油冲高周期呢形成了一个时间差，因此也就出现了汽油涨价燃油附加费降价的一个反向走势。
4: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收取标准已经多次调整，六月、七月、八月连续三个月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旅客的出行成本，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航空旅游消费热情。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随着支线航线的不断丰富，小机场撬动了更多人生第一次飞行。今年暑期前半段，人生第一张机票飞往三线及以下小城的订单量同比增长近30%，不少人的飞行初体验留给了小机场城市。
6: 八月第一周的周末，也就是8月8号和8月9号出发的机票量呢，跟上月同期相比增长了62%。那从人群来看，19到22岁的群体以20%的机票预订增幅领跑。与此同时呢，60岁以上的银发族游客增长显著，倾向于带娃隔代度假或前往气候宜人的目的地开启康养旅居。
4: 福州航空市场营销部副总经理贾小海介绍，今年暑期旅客出游偏好更加清晰，避暑康养、长途深度游成为两大主流方向。
7: 暑期避暑康养出游，像海拉尔、贵阳、昆明等都是国内经典夏日避暑的目的地，整体气温凉爽，七八月保持高客流、高客座率。第二是长途深度游，像乌鲁木齐、阿克苏、敦煌这些城市，满足了 旅客暑期长途跨省深度游的需求，航线客流表现。

0: 十分亮眼。
1: 不少航司也持续保障热门航线运力，优化旅客出行服务，为广大旅客的暑期出行提供更便捷、舒适的航空出行体验。山东航空公司商务委员会业务经理江寿涵表示，
2: 那么山航呢是新开辟了济南到海拉尔、济南青岛到延安、济南青岛到石河子、青岛到哈密、烟台到扬州这些地方的直飞航班，面向中转的旅客呢升级了经鲁飞的通程登机服务。在国内67个航点呢，经山东中转的旅客现在是可以享受到一次值机、一次安检、行李直挂的服务，最短的衔接时间呢仅仅是有70分钟。那么这样通过一些供给侧的利好的增加呢，让暑期出行的旅客真正能够享受到实惠还有便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我们接下来说一下小区的物业服务。一个小区的物业服务质量高低，包括这个物业费收的高低，一直都是备受住户的关注。那随着楼市全面进入存量时代，今年江苏多地的居民小区打破了物业费只涨不跌的惯例，实打实的降低了物业费。物业企业采用以价换项目的策略来争夺存量小区。
5: 降价当然是好事，但是降价的同时服务质量还是得上去才行啊！作为住房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呢，未来物业服务怎么在质价匹配当中找到一个平衡的节奏，加快转型的步伐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江齐慧的报道。
6: 不久前，在江苏苏州吴中区郭巷街道的一个居民小区，业主大会的表决结果出炉，小区聘用的某知名物业公司成功续约，住宅商业物业费与车位管理费同步全面下调。根据新物业合同，各类住宅物业费每平方米每月降幅超1元，整体降幅达29%。其中，高层住宅物业费由每平方米每月3.65元降至2.59元，小高层由每平方米每月3.78元降至2.68元，车位管理费也从每月60元下调至45元。对此，不少业主表示欢迎。
7: 怎么便宜点好了？
8: 原来太贵了呀，是要下调些。
9: 对业主来说，本身减轻了负担；对物业公司来说的话，好像也是良性竞争吧。如果服务越好，大家越愿意交物业费，越愿意交物业费，对物业公司来说，可能也是一种积极性的一种调动嘛。
6: 小区物业负责人郭经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下调物业费既回应了业主长期以来的降费诉求，也体现了物业企业顺应市场环境、主动让利业主的态度。
10: 降费确实大环境这样嘛，现在业主和我们都达成一致了，
11: 力度也蛮大的，这次下调的。
10: 对，双向奔赴嘛，反正现在结果导向是好的，大家都开心嘛。
6: 物业费下调后，也有不少业主担忧小区物业服务标准会不会随之缩水。对此，郭经理回应，新物业合同中明确了服务考核要求，并设置了履约保证金。
10: 就是我们服务那种要求，它都写在那个合同里面了，
11: 就是一如既往，对吧？
10: 是的。
6: 近一年来，苏州已有多个小区下调了物业费。今年6月，苏州吴中区一个小区的物业公司为了顺利续聘，推出了大幅降费方案。精装小高层物业费由每平方米每月2.61元降至1.8元，毛坯小高层从每平方米每月2.40元下调至1.8元。而在江苏宿迁市宿豫区，已有5个试点小区完成物业费下调，平均降幅达到13%，让业主享受降费不降质的服务。宿豫区某小区物业公司经理蔡子威：
12: 企业通过优化内部管理流程，然后压缩非必要开支，提升服务效率等方式降低成本，同时呢，严格履行环保巡逻、环境卫生、设施喂饱、便民响应等各项服务标准。
6: 第三方机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500强物业服务企业物业费平均收缴率已降至71%，连续4年下滑。物业服务不达标是业主拒缴物业费的首要因素。与此同时，业主话语权持续提升，依托业委会谈判、物业重新招标等渠道，倒逼物业行业转型。楼市评论员尹肖飞认为，曾经物业依靠高收费轻松盈利，物业费只涨不跌，高端楼盘必配高价物业的时代彻底落幕，行业发展回归服务本源。
13: 当前物业行业正处于调整期，房地产市场呢从增量开发转向了存量运营，物业服务呢从附属产品升级成为了独立赛道。过去物业单纯靠

0: 扩张规模、抢占市场的粗放模式呢，已经行不通了。未来的行业竞争呢，不再是比拼收费的高低，核心的比拼呢，是实打实的服务品质。
1: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2: 姚一斌、演玲，也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陈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坚提出三体计算星座计划，2032年前把1000颗通用计算卫星送上太空，让 AI 像水电一样覆盖全球。1000颗星怎么布阵？人工智能上天之后能做什么？以及近期部分社交平台出现找化石的贴文和社群，并打出了科普、带孩子探索等旗号。我国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明确禁止未经批准擅自发掘古生物化石。私自发掘化石会破坏多少地层信息？自然探索的合理边界究竟在哪儿？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如今，一些企业和科研机构把目光投向地球上空的近地轨道，讨论一个过去只存在于

与科幻作品中的问题，未来的数据中心会不会有一部分建在太空？我国也在推进计算卫星、空间智能计算等方向的探索，尝试回答一个问题：卫星未来能不能不仅负责采集数据、传输数据，也采

0: 智能又会是什么样的？我们一起来听总台央视记者崔霞对中国工程院院士、之江实验室主任王坚的专访。
1: 十年前，在所有人还不知道云计算是什么的时候，王坚就坚信计算会成为一种公共的服务，于是他做出了中国第一个云计算系统飞天。今天当大多数人还在讨论地面算力的时候，他已经把人工智能送上了500公里外的太空。
2: 传统卫星通导遥、三种卫星，其实计算卫星被称为是第四种。为什么必须有这个第四种卫星？他们能改变现在我们哪些达不到的问题呢？
3: 那个时候是一问题一模型，他一定要知道我要解决什么问题，对吧？完了我写一个算法，所谓建一个模型，那时候也叫模型。但是你看今天的人工智能模型，你什么问题都是同一个模型，对吧？所以我经常讲，我说以后的卫星是通用卫星，把人工智能的模型放到卫星上，事实上是让卫星有了更大的通用性，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结构性的，所以就是这是今天人工智能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从一问题一模型，它就变成了一个通用模型。那更不
1: 在王坚看来，当计算卫星形成足够的规模，它就不再只是一个技术的产品，而是一项基础设施，像水电一样，人人需要，覆盖面广，足够便宜。
2: 那其实我可不可以理解，就相当于就是在太空有了我们的一个基础设施？
3: 对，为什么老是讲基础设施？我们用以水和电来比喻呢？第一，人人需要它；第二呢，它的面是足够广；第三，它真的足够便宜。你只有有规模，你才可以服务更多的人，你只有服务更多的人，你才有机会把它搞得更便宜。今天什么东西基础设施一定能覆盖地球的每一个地方，只有一个基础设施，就是太空。
4: 根据之江实验室的计划，2027年要部署100颗卫星，到2032年要完成1000颗卫星组网。那么为什么是1000颗星呢？王坚说，这是他想了很久的最小又有意义的数字。
3: 我是想了很久，不是拍脑袋拍出来的。其实千颗星是做创新最好的一个数字，再小就没有意义了。就第一个呢，你还是要保证有足够的算力，那第二个呢，就是要互通互联，卫星之间没有一定的密度啊，你容错就很差，就跟当时做云计算一样的，你有10000台机器，其实换个2-3台没有关系。所以呢，1000颗星呢，你换个100颗也没关系，所以你系统呢还是要到这个规模，你才有这个容错的能力。第三个最关键，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跟伊隆马斯克的初衷完全不一样的，天上的问题要天上来解决，
2: 必须要成一个组网络，
3: 一定要网络的。很简单一个逻辑，就是说那卫星本来可以用的，为什么卫星不能用？你就是想用的时候，你是卫星不在他头上。所以1000颗星呢是什么概念呢？1000颗星就是如果轨道设计好，可以保证世界上每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地方3分钟内我们有颗卫星在上面，所以就把这个时效性给解决。
1: 计算星座取名三体，王坚说啊，这不是刘慈欣的小说，是牛顿的三体问题。多一个天体就无法精确计算，只能靠合作求解。这个项目从诞生那天起就注定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事情。可是跟谁合作，钱从哪里来呢？浙江实验室是浙江省支持的实验室，但发射上千颗卫星至少需要200-300亿。王坚没有选择跟国家要资金扶持，而是在浙江实验室独创了共商、共建、共享、共发展的模式，跟一群民企用一种看似松散的方式绑在了一起。
3: 这一行最怕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大家太松散，所以他的这个指挥体制是很严格的，对不对？
2: 对，
3: 我们在这样一个松散的，打个引号，我们对他是没有约束，就是他说哪天撤就撤掉了。
2: 那您靠什么把他们打动和吸引？
3: 就是所以我说这个目标的吸引力变得极其关键。如果你胡扯，没人会跟你干的。所以我们为什么共商、共建、共享？说共商是最重要。我们往往像有时候想跳过共商，就像共建、共享，甚至有人前面都不搞，就像共享。没有共商好以前就不要共建。你没有共建好以前也不要讲共享。
4: 2013年飞天系统正式上线，中国云计算时代由此开启。从屡次被质疑到让人工智能成功应用于太空计算，王坚把这一切归结为时代的力量。那2050年的人工智能会是什么样呢？
3: 真的要相信时代，你不相信时代，你自己再怎么折腾没有用。你说10年前有没有卫星？有的。但你10年以前你可以要想今天的方法，我们来讲卫星，那些这些创业企业没有，
2: 想都不敢想。其实就是国家的发展让我们每一个人感受到了
3: 这个东西。你一定要坚持你自己相信的事情，要相信你坚持的东西，你自己不信的东西你不要跟别人去讲。 也不要去坚持，

0: 因为人有的时候啊，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才去坚持。
1: 那您畅想一下，未来2050年，因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的人类社会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
0: 我自己觉得，到2050年的时候啊，这个三体计算星座一定覆盖了全球的不同的人了，
1: 每个角落
0: 啊，每个角落，我觉得还是可以想象。
1: 我们非常期待它。
2: 从飞天到三体计算星座，王坚用自己的人生诠释了那句话：坚持你相信的，相信你坚持的。而他相信的未来正在一分一秒的靠近。
3: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4: 眼下正值暑假，各地自然类博物馆迎来了客流高峰，不少小朋友对于古生物化石充满了好奇。也许你也曾想过，野外哪里有化石呢？能不能去挖？有记者调查发现，在多个平台检索化石、化石收藏、找化石等关键词，均可出现相关的内容。其中有网友以个人身份发布，还有的呢，则是从事相关方向的博主。不少家长也发帖或在评论区询问何处能够找到带娃娃化石的地方，而网上的一些找化石的群组成员甚至能够达到几百人，负责人标注了全国多地化石的出现点，并且打出科普、带孩子探索等标签。部分群组中发布的化石点位涉及几乎全国多地，粗略估计啊有百余处。值得注意的是，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发掘古生物化石。此外，寻找化石的地点多为较偏僻区域，安全问题也不容忽视。私自发掘化石有哪些法律风险？捡化石也违法吗？私自发掘化石会不会破坏地层信息，对后续科研造成负面的影响？探索自然的边界到底在哪里？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鑫。何鑫您好。
5: 主持人你好。
4: 我们说到这个找化石哈，它最大的争议点呢，应该是在于是否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网上呢这些群组的负责人呢，他们也会发布啊所谓免责公告一类的文案，提及到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中啊，说到化石归国家所有，任何单位个人未经审批禁止私自发掘。那么发掘这个行为到底是怎么定义的？没挖只是捡，这个算不算违法呢？
5: 其实呢，正像主持人所讲，我们在针对这个化石的这个挖掘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那其实呢，我们要遵循的是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那它是由国务院所颁布的这个法规。那其实呢，在这个条例之中，它其实对这个发掘这个词呢，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定义的。也就是说呢，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这个发掘呢是指啊要有一定的这个工作面，然后使用机械或者其他动力的工具啊，挖掘古生物化石的这个活动才被称之为这个发掘。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就是你可能需要去使用比如说比较大型的这种挖掘机、钻机啊等等这些动力的这种机械，然后要开辟一个比较大的这种作业面，然后从岩层中去获取化石的这个行为，其实才是严格意义上的这个发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我们普通的公众或者说呢科研工作者啊，简单的这个啊，我们叫做这个去敲挖化石，它其实还真不算是我们说法律层面上啊，就是在这个条例里所指出的这个发掘。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那我们私人的这个啊去找化石这个行为，倒没有在这个层面上去违反到了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但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那因为在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这样的一个规定之中，那所有的化石都是属于国家的啊。也就是说呢，虽然我们这个行为没有构成所谓的这个发掘，但是呢你的捡，你这个行为把它捡走了，私自所持有了啊，私自拿回家了，这个其实是触犯到了我们说这个化石保护条例。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我们这个你找到的啊，无论是捡到的还是自己这个

0: 敲石头敲出来的啊，这些化石其实都应该是上交给国家，啊，这个才是我们说的啊，这个准确的这样的一个操作。也就是说呢，这个上交的呢，可能有的朋友会说，哎，我也不知道往哪儿上交。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应该去寻找当地的我们叫做自然资源的这个自然局啊，以及这个博物馆，那可能它是能够去啊接收啊有这样的我们说这个你能够捡拾到的这些化石，或者说自己敲出来的这些化石的。不过在实际操作之中，其实我们大家也都知道，那其实很多的这个相对来说不处于国家重点保护的这个化石的啊，这些小的细碎的啊，可能科研价值不大的啊，这些化石可能一般来说也不存在这种大家啊一定会把它上交这个情况。那所以呢，其实大家还是要自己有所分辨，你的这个捡拾化石的行为、敲化石的这个行为，是否是在我们国家这种管理的也就是说化石保护区啊？那如果你是在化石保护区，那你把这个无论是敲出来的、捡出来的，还是真正的挖掘出来的，那些都是属于违法行为。但是如果是化石保护区之外，那假如说我们真的发现了一个、捡到了一个，那理论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理论上应该上交啊，这就是正确的这个从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的这个层面，我们来解读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发掘以及捡拾化石的行为。
1: 嗯，是，您刚才提到了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是国务院颁布的管理条例哈，那它的约束力是有多强呢？除此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法律法规来约束发掘啊、持有甚至是交易化石等行为呢？
0: 对，那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呢，它是由国务院颁布的，那它其实严格意义上我们说它是行政法规，那当然是在全国的范围内都是适用的，而且是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境内，也就是说呢，包括陆域、海域啊，所有的这种单位啊、个人啊，其实都应该是遵守啊，具有这个强制的这个约束力。所以在这个执法的这个过程之中啊，那我们刚才提到这个自然资源局啊，以及我们说市场监管总局啊，包括公安，它都可以依据我们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来进行执法。那当然呢，这个执法呢，就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可能有一些你已经违反到这个条例之中的一些行为，那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相关的管理部门，它其实可以是责令整改，或者说呢没收化石、没收违法所得等等啊，包括可能还会有罚款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刚才主持人也问到，那我们说呢，因为毕竟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它不是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制定的这个法律，所以呢它在执法上面它其实只是能够有我们叫做行政处罚，不能够我们说定罪。所以呢严格意义上来讲，那如果我们真的在挖化石啊，就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大的框架上有这个触犯这个我们叫做这个犯罪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其实它的依靠呢，就是我们说在刑法和文物保护法之中，其实是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条例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文物啊，它可能是跟人有关的，但是呢，在我们国家呢，我们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它里面是有一个规定，就是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其实是等同于文物的，它是适用于这个文物保护法的。所以呢，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可能一些简单的无脊椎动物，那可能我们只能依靠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但是相对来说比较大型的、重要的，相对来说在演化上比较高级的其他的那些古脊椎动物，那当然也包括古人类，那这里面的这些情况，那它就是适用于我们说这个文物保护法的。然后另外呢，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在刑法之中也提到，那如果有这个盗掘古人类和古脊椎动物的那这个行为，它其实是触犯到了这有一个罪，这个罪呢其实就是叫盗掘古人类古脊椎动物化石罪。那这个其实呢它有一个定罪的这个分层啊，也就是说呢，私自开挖、大规模捡拾、盗采地层化石是最轻是三年以下，那情节特别严重的还是可以判到我们说这个最高是无期徒刑的。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说在刑法之中能够定罪的。另外呢，就是我们说呢，如果 你还有收购啊、出售，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古脊椎动物，那当然可能大家能想到，包括恐龙化石啊等等等等啊，古人类。

0: 化石，那它这个我们说呢是有这个所谓我们这个触犯到叫倒卖文物罪，那其实这也是涉及到了这个违法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定罪的。另外呢可能还有走私文物罪啊，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等等等等，那这些都是高于我们说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的，它是真正的这个从法律层面上能够针对于比较重点的这些化石有更深一层呢我们说保护的这个体系。
1: 嗯，是，那喜欢古生物喜欢化石的朋友们一定要知道这背后的一些法律法规的情况哈，自己千万不要去碰触。那我们也知道喜欢古生物的人群挺庞大的哈，这一点从各地的自然博物馆的火爆程度也是能够看出来。以您的了解，民间找化石的这个群体规模到底有多大，我们的实际监管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呢？
0: 我觉得呢从这些年这个市场的这个发展来讲，那民间这个化石爱好者的群体其实是越来越大的。那正像我们主持人今天开场的时候有提到，那原本呢可能我们说这个古生物的这个化石的这个就比如说爱好者，他可能呢相对来说还比较小众，但是呢伴随着现在这个研学以及我们说这个对于青少年啊，我们说也算是我们叫科普的这种研学活动的这种发展，所以有很多的机构，很多的个人可能也都开始把自己原本的这个小众的这个爱好扩大到一个相对来说一个更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也就是说呢可能会有相对比较专业的啊这个老师带领这个所谓我们叫学生和家长啊小朋友一起去啊一些相对而言的话可能还算是合法的这样的一些区，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不是国家重点的这个化石保护区，然后进行采集化石的这些行为。而且呢就像我们今天解释主持人所问的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也提到的，那其实可能很多时候发掘出的啊，不是发掘了，就是捡拾或者说自己这个挖出来的啊，达不到发掘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这种啊找化石的行为，它可能呢一方面它也没有确实没有违反我们说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而另一方面呢可能在捡拾到的这些化石，因为它可能相对来说量本来也比较大，科研价值也比较有限，然后呢大家可能也不会所谓的选择去上报给这个相关的我们叫自然资源相关的部门，然后可能就会私人持有了。但是今天我们解释第一个问题我们也提到了，那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你私人持有还是违反了我们国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因为理论上这些东西还是都属于国家的。所以这就是其中我们说这个现行的这个条例和实际我们说现在市场行为之间可能还是存在这样的一个我们说是一个矛盾的所在吧。
1: 嗯，对，那除了个人层面哈，像煤层啊、矿场、大型施工现场，这可能都有化石哈。我看有的朋友他会晒出自家这个煤块里边又有一些植物的这样一个古植物的痕迹哈。那像施工过程中我们去挖掘啊，如果发现化石了，要不要像发现文物和墓葬一样马上停下来？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于这种单位施工啊、采矿等行为是怎么去规范的呢？
0: 对，这个呢其实在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里面是有这一条的，也就是说呢其实你在进行相应的这个施工，就包括我们说的这个采矿啊煤层的这个开采啊土方的施工啊，以及我们说这个基建啊等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时候，它都应该在我们说施工之前其实是应该有我们说有个前置的这样的一个义务，也就是说从源头上你应该首先在选址上面是应该去避让已知的我们说化石的集中产地、化石保护区等等等等。然后呢还有一些行为你可能比如说无法进行避让的，那么这个相应的这个建设的包括可能是这个开矿的一些企业应该去承担我们说叫自行承担这个抢救性挖掘的发掘的全部的这样的一个费用，应该是先勘探发掘再进行开空。但是呢假设比如说就刚才主任所说的，那确实我们之前挖之前确实也明白这个区域它其实并不是这个化石集中产地，然后包括在相关的这个报告里面也没有提到，然后另外呢这当然也不是这个化石保护区，但是在你挖掘的过程中确实发现了这个化石，那怎么办呢？其实它对应的这个方式跟我们说这个挖掘出文物、挖掘出这个我们说古代的这种墓葬的规则呢应该是基本一致的，也就是说你一旦挖掘到 那你应该停止

0: 立即的停止所有的比如说这种挖掘的行为、爆破呀、堆土等一系列的行为，然后呢要封锁保护现场，然后再严禁比如说这个人员呀、包括这种机械去干扰这个化石层。接下来呢就是马上去报告我们说叫县级以上的这个自然资源局，然后24小时内呢主管部门呢就应该到现场进行勘验。然后我们说呢一般情况下是等这个7天之内官方给出具体的这个处置方案，然后在有具体方案之前啊是不能够啊就未经许可之前是不能够进行复工的。那当然呢如果后来评判到这个区域呢其实是很重要的，那你这个整个的这个停工啊就必须是继续进行下去了。然后呢这个就必须我们说专家他可能登门取样之后我们给出意见书，然后呢根据这个实际情况然后来进行这个我们说抢救性的这样的一个啊化石的真正的这样的一个挖掘。但是假设比如说你真的这个化石啊这个施工现场这个化石呢可能价值比较低啊，这个或者说也比较零散，那也需要有专家出具意见书之后才能够去恢复这个施工。而且呢我们也要注意你所有的施工所挖出的这些化石跟我们前面所强调的一样都是归国家所有的，你这个企业啊是不能够私自去是留存啊啊售卖啊，或者说你跟啊把它当做什么礼物进行赠送啊等等等等。所以这其实都是我们说在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之中提到的。而且我们刚才在解释后面一个问题时也说到过，那因为上位的这个法律里面包括文物保护法啊还有刑法啊以及我们说这个矿产资源法里面也都提到，那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你还没有停工还继续去这个没有保护这个化石现场，那其实你就可能触犯到了前面这些啊我们提到这些法律，就可能会有我们说除了没收化石之外还有罚款啊还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处罚的这样的一个措施啊，那等等等等。所以呢我们这个在我们国家而言的话，那总体而言的话这个挖掉化石理论上跟挖掘出文物其实是一样的。
1: 嗯，明白了。那像私自发掘化石这个过程啊，这个发掘就是严格意义上按照条例要求的这个发掘，以及啊，我们小朋友到野外可能敲下来几块哈，这种操作上肯定是没有专业人士细致的。这个过程会对地层信息造成一些破坏吗？会影响到后续的科研工作吗？
0: 对，所以呢，这个就是大家一定要严格注意啊。我们前面也多次提到，就是我们国家呢，其实是有划归一些。已经是科研人员包括我们说地质勘探部门已经很明确的这个叫化石保护地，那其实呢它可能在外围呢也可能会有很多的牌子，可能会有很多的这样的警示的一些这种标语或者说围栏，那这种地方呢千万不要私自的去采集啊。那你这个采集呢就像我们刚才所讲，你可能你的不专业的行为它可能就会影响到后续的一些科学研究以及我们说地质勘探的这些工作。但是假设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可能在随便的哈、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非重要的一些化石产地，那大家这些敲敲挖挖呢从某种程度来讲，那我们刚才也说了我们也要尊重这个市场行为啊，确实可能也已经大规模的存在这种现象，但是我觉得呢这个还是要注意安全。另外呢应该在相对专业的一些指导机构和这个人员的这个指引下进行这个采集，而不要我们说因为你的所谓的这个采集行为使得原本我们知道这个化石的形成本来都是很珍贵的，本身无论它是否在科研上具有特别大的价值，但是它在这个整个地球历史上它其实都是珍贵的独特的，我们应该去珍惜这些这些资源吧，而不是说这个凭一己所乐哈、我就随便敲敲打打哈、就图个乐子而已。那所以大家还是要事先有所准备有所学习才对。
1: 嗯，是。那像这些所谓找化石的群组啊打出的科普啊带孩子探索这样的标签来看，他自己去挖化石真的能够学到一些东西吗？大部分人应该也只是能够找到像三叶虫这种比较常见的化石吧。
0: 其实呢这个我们说这个三叶虫可能都没有那么容易能够找到。大部分情况下可能找到的是更简单的，比如说一些这个螺类贝类的一些化石，可能包括更简单一点可能是植物的一些残片啊，比如说包括一些叶片呀这些碎片。那其实呢我们说这个从科普的意义上来讲它当然存在一定的科普意义，因为毕竟这个不是你直接在博物馆中看到。

0: 啊，摆在那儿的这个化石，而是自己可能亲自去接触挖掘到的，所以我们要承认它的一个啊这种科学普及的一个意义。但是呢，正像我们前面所解读的，那你的所有的这些行为，不论是什么机构、什么个人组织的，还是要在我们说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这个保护的框架之下，然后来进行所谓的我们说这样的一些研学行为，而不要因为这个所谓的，因为我们其实可能从出发点上是好的，我们希望让小朋友和家长有机会能够接触到这个古生物的相关科研，但是最终导致这个行为是错误的，或者说行为甚至可能触犯了条例，乃至于我们说触犯了更上位的这些法律，那这就不合适。
1: 对，是找化石啊，争议点还有一个就是安全问题。有人认为寻找化石的地点呢，多数是较为偏僻的区域，容易遇到危险。像这种化石暴露出来的地方，是不是就代表了这儿的岩层结构其实就不太稳定了，有崩塌落石这样的风险？
0: 对，那其实呢，我们说真正这个化石能够形成的地方，它往往都是我们叫做这个页岩呀，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松动的这样的一些地质的地层，所以呢，相对而言的话，如果没有专业人员的这种指导啊和看护啊，私自去前往，或者说可能在一些相对不专业的这些指导下，你去前往挖掘，那可能还是会存在一些，一方面去损害我们刚才提到的损害这个地层的相关化石，另一方面呢，可能给自己的安全也造成很大的隐患，因为可能由于松动呀，由于这种相关的安全措施保护不到位啊，等等等等，都可能会导致比如说摔伤呀这样的一些情况的发生。所以呢，我觉得呢，还是应该从个人的角度啊，就是从家长的角度，如果我们真的是带小朋友去参与的话，一定是要有所甄别啊，你的这个行为一方面是否去影响了我们说触犯了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法律法规，另一方面呢，也要给自己多加一个这个提醒，就是不要参与一些可能过于没有安全保障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挖掘行为。
1: 对，其实我们曾经看到过一些古生物爱好者甚至是小朋友和专业研究人员之间很好互动的一些案例，比如说2023年10岁男孩在四川古蔺县河床边玩耍的时候，发现世界罕见犀角类恐龙的幻迹。2020年5岁小朋友在四川巴中通江县毛峪镇朝阳村发现了恐龙足迹，古生物专家呢还带上小朋友一同到现场考察了。这些由爱好者们发现的古生物遗迹能给专业研究带来什么样的帮助？我们怎么合理地发挥广大爱好者的基数优势来助力我们的科研工作呢？
0: 我觉得呢，刚才主持人所举出的这个几个例子其实都是很好的一个案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呢，倒不算是我们说这个普通的公众，尤其是我们说这个小朋友他真的去挖这个化石，而是他通过对自己之前的学习对于古生物的化石有一定的敏感性，然后在已知的，我们知道这个已经暴露在地表之外的，可能并没有得到相关的科研人员所关注，或者说由于当地可能也没有更多人去了解的这些区域，然后能够通过自己的观察去辨识到这可能是一个化石的一个遗迹，然后呢能够正确的去找到比如说相关的一些专业人员来进行这个判断，接下来呢然后也一起能够配合我们说专业的科研人员开展这相关的一个研究，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因为事实上其实就像我们所讲到的，那专业的科研人员包括我们说地质勘探人员，虽然他可能对于很多地方已经进行过很广泛的这个勘探，但是毕竟科研人员还是有限的，那勘探人员他即使跑过很多的地方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总有一些遗漏，而这些遗漏呢如果已经暴露在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视线之下包括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例子，可能在某些这个这个可能已经开发成这个所谓的这个旅游景点可能大家从来没有留意，这个地方其实原本的某些这些被错以为不是化石的一些东西，那比如说我们说这恐龙脚印，可能原本就以为这只是一个这个所谓的奇观所谓的我们说从这个景观的角度说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景点，但是呢缺乏科研人员真正的去研究。那如果有像这样的一个小朋友，像这样的基础的一个爱好者能够在这一点上有所提醒，然后找到专业人员来进行挖掘找到专业人员来进行判断， 最后进行研究，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

0: 件事情。
1: 对，
0: 所以我也觉得我们应该鼓励这样的一个行为，就是大家通过自己对于周围事物的观察，然后至少在古生物化石方面可以去发挥自己的一个贡献。
1: 嗯，是，而且这些古生物化石哈，不仅仅有可能存在于野外，还有可能存在于我们繁华的城市当中哈。近些年就有网友发现，哎，贵阳机场厕所的洗手台台面这里边有化石，然后成都商业街区太古里负一楼的地砖墙砖上也有很多古生物的化石。那像这些的化石还有研究价值吗？这些古海洋生物的化石很常见吗？
0: 对，我知道这个贵阳机场啊，这个是特别著名的，是它的那个洗手间很多的这个铺装的这个材料上面是能够看到我们说啊这个相关的一些头足类的一些动物的这个化石。事实上呢，其实在国内啊，很多这种情况，包括不只是贵阳啊，包括成都，以及我自己去过像这个啊张家界很多地方呢，确实我们能看到有一些铺装的这个地面，它可能也会能够找到这些化石。那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我们说这些化石它如果已经变成我们说现在的这个装饰的建筑材料，比如说已经被切割了抛光了，它在科研上面呢，其实它的意义已经不大了。那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说呢，从整体上来讲，那这些东西它已经被移到作为建材了，其实它已经缺失了很多的信息，因为我们也根本不知道它是在哪个山哪个地层啊，就是严格意义上特别明确的地层采集出来的，那可能它在科研上面就进一步的失去了这个价值了。但是呢，我们如果从这些化石本身它的这个类别上来讲，就是我刚才所讲到的，比如说有些头足类的，可能也有一些是像菊石啊这些，那这些化石呢，往往是我们说是属于非我们国家重点保护的化石，一般上它们都是这些比较广泛分布的数量比较大的啊，这些我们叫做这个非保护的叫无脊椎动物的一些化石。所以呢，从这一方面来讲的话，它倒不算是比如说这个很可惜啊，因为事实上呢，其实这些化石本身在我们国家的像很多地方这个产量确实也比较多，在这些地层里面，全世界各地它积累的这样的一个化石呢，相对来说也都是比较多的。所以我觉得呢，从这一层面上来讲，那如果我们能够在有些机场啊，有些这样的一个地板啊，能够看到这些东西，那事实上呢，如果当地有更多的重视的话，你其实应该更好的向公众去普及，就是你这些已经被用作建材的化石到底是哪来的啊，到底是展示的是这里面是什么。
1: 对，
0: 我觉得还能够增加一点科普的信息吧啊，不要让这些化石仅仅单单的因为它量比较大比较常见，就让它就是真的就让它只是作为一个建筑材料，我觉得还是应该发挥一点这种科学传播的这样的一个价值。
1: 对，我们逛街出行的时候顺手学点古生物的知识哈，也挺好的。其实大家能够发现这些线索，也证明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是很喜欢探索自然的。你像除了我们前面一直在聊的这个找化石的群组哈，现在还有越来越多的户外园学课程啊，带着学生们走进自然，也有一些旅游项目中呢涉及户外采集，不少也是引发了一些争议的哈，比如说名为地质研学，实为组织孩子丝挖水晶啊，还有家长带娃夜探昆虫，将锹甲、天牛等昆虫抓回来回家饲养，还有呢是宣称38元曝光，空手包赔2天，超370人违规进云南苍山进行所谓的采菌游啊。那我们也很想知道，这个探索自然合理的边界到底在哪儿呢？
0: 事实上呢，其实除了挖化石，主持人刚才所举的这些例子啊，我们也现在发现啊，也都是挺常见的。因为呢，确实公众有这样的一个需求，但是我觉得从业者啊，尤其是现在这个很多的一些机构啊，可能真的是叫良莠不齐。有些呢，他可能是为了博眼球，为了让大家可能在更短的时间里面有更多的所谓的这个亮眼的这个收获啊，就默许或者说鼓励参与活动的人不断的去比如说采集这个无限量的这个采集昆虫，然后可能包括还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个挖水晶啊等等这样的一个行为。其实我觉得就像我们前面提到这个挖化石本身，它其实应该更多的传递的是大家如何以一个科学的态度去接触这个学科。也就是说呢，无论是你是跟化石有关的，我们叫这个古生物，还是跟这个矿物有关的，我们说这个地质学、矿物学，

0: 以及呢，我们说这个跟采集昆虫、观察自然有关的，比如说这个昆虫学呀、动物学呀，你其实最大的应该向公众传递的，尤其是像我们说这个小朋友传递的，应该是一个对于大自然的一种啊这种敬畏之心，应该更好的让大家去了解大自然本身它的一个珍贵性，而不是说只是把这个本身这个采集当作它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应该更重要的是观察和了解这个环境中科学家们应该是怎么样进行研究的，而不是这个特别的盲目的啊，这个所谓的我们说这个带一大堆战利品拿回家，那可能呢一方面对这些资源是有比较多的一个破坏，另一方面呢，如果比如说我们说对于动植物而言，你采集了大量，可能相对而言可能也没有那么专业的这个采集本身，拿回去它也没有科研的这个价值，然后呢反而其实是破坏了当地的我们说原本的这个生物多样性，我觉得这个就不太合适啊。所以呢，我觉得各个研学机构啊，包括参与活动的这个家长和小朋友，其实也应该自己扪心自问，我接触我参与这些活动，我到底的本心是什么，我们应该是对于大自然应该是希望能够有更好的了解，而不是去我们去干涉或者说去破坏这样的一个环境。
1: 对，好，那我们进一段广告，下一小节呢继续来了解专业的科研人员到底是如何研究化石的。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7: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何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刚刚我们聊到近期部分社交平台出现找化石的贴文和社群，引发网友的热议。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禁止任何单位或个人未经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发掘古生物化石，那么科研人员是怎么去研究化石的呢？怎样通过化石的细节去推断古生物的演化脉络，描绘远古生态的全貌？近些年通过化石研究，古生物学家们取得了哪些重大的科研进展？我们继续有请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何欣你好。
0: 主持人你好。
1: 很想知道哈，咱们的专业的科研人员在发现化石之后会做什么样的处理，哪些化石需要从围岩中分离出来，哪些我们就直接带着这个岩板进行研究就行了，这个岩板里还会有哪些信息吗？
0: 对，其实呢我们说专业的这个科研人员啊，他也不是说我们就是随便呢啊走到一个山里我们就开始去挖掘，事实上呢其实都是根据前人的一些研究的基础，然后呢再去寻找可能有新的发现的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更为细小的一些区域。也就是说呢，我们知道呢传统上呢对于地质学啊，古生物学是地质学的一个分支，那我们呢有更多的一些地质勘探的工作者早已经把我们更多的这些区域的本身的这些不同地方的这个地层相对来说已经勘测的是比较完整了。也就是说呢，我们大家可能更多的一些听众包括我们的很多小朋友很喜欢恐龙，那你想如果我们在地质勘测的报告里面发现呢这片区域呢可能它暴露的是我们叫做跟侏罗纪白垩纪有关的这样地层啊，那么在地质学里我们叫做侏罗纪和白垩纪啊这样的一个地层，那这里那就有可能去挖掘出恐龙化石。所以呢这个科研人员可能就会针对性的比如说呢在一些更细琐的我们说这个地层呢划分成这个啊，从时间的单位上来讲，我们只是把它划分成侏罗纪、白垩纪，这是一个特别粗的。然后我们可以再把它划分成再细的，我们叫做这个室，以及再往下分的这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期。所以对应的这些地层呢，也可以分得越来越细。也就是。

0: 说呢，如果有前人的报告里面，那在这些区域呢，可能有一些化石的一些发现，有一些信息，那么后来的这个科研人员也会在这个信息的基础上展开相应的更详细的这样的一个挖掘。那这个挖掘呢，可能就会针对的在某些更详细的这些地点，而这些地点的一些信息呢，可能是存在在原本的一些地质的报告之中，也可能呢是一个相对的比较粗的一个范围，然后再通过我们说这个相对比较艰苦的野外的考察，去判别在这片区域里面哪一些地层可能是更暴露的，哪一些是适合挖掘的，然后在这儿展开挖掘工作。那当然这些挖掘工作呢，可能也并不仅仅只是我们说科研人员自己去啊，根据资料来探索，可能也会咨询当地的一些，比如说一些这种居民，他这附近有没有发现类似的这样的一些化石啊，有没有可能能够知道一些啊化石的一些暴露的地点啊，等等等等。所以呢，它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综合的这样的一个方法。然后真正你发现了啊，这个值得去研究的这个化石挖掘的这种点，那一定是我们说呢，会有这相对比较系统的这样的一个保护工作，然后呢，能够方便进行我们说这个啊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发掘。那这样的一个严谨的这个发掘呢，它可能需要有这个相关的一些保护，比如说周围的一些土层的一些加固啊，以及我们说这个顶棚的一些这种遮掩呀，以及呢我们说这个后续的比如说相关的一些部门可能都会给在这个地方有一定的这个配合工作，然后来进行我们说所谓的这个化石地层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收集，以及我们说一些这个切割工作啊，然后呢粗浅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化石的原料可能呢还需要再带回到科研机构，然后再进行更详细的这样的一个啊这种抛碎，然后呢包括我们说更详细的这样的一个复修，把里面的真正的有用的这个化石材料把它修理出来，然后能够使得接下来的科研人员能够更精细的去研究其中的一些结构。而这其中呢可能都会花这个数年乃至于这个十几年这样的一个时间。那所以呢很多这个研究其实也并不是说大家现在看到哎说这个哎突然哪里发现了一个什么什么，其实它可能之前的这个发现已经是好多年前了，只不过最近这些年把它终于能够修复的能够反映出一些细节，然后我们再进行研究。那所以呢很多的科学研究呢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需要一个相对比较漫长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的过程。
1: 嗯，是我有一次看关于古生物科普的视频哈，画面也确实做得很好，有一些虽然是 AI 做的吧，但至少它也是大体符合我们的想象哈，就很生动，就感觉像我们在看一些纪录片或者说动物世界一样哈。那时候我突然间想到，其实我们脑海中关于像三叠纪啊、侏罗纪、白垩纪等等这些动态的画面哈，那些印象、生物之间复杂的关系、整个生态的运转，都是我们科学家通过化石这个静态的标本推导出来的。那科学家是怎么通过这些，比如说牙齿的形态呀、头骨的大小、关节形态等等这些研究，就推导出那么多结论的？怎么得知的远古生态的全貌呢？
0: 这个呢其实都是我们叫做科学的积累。也就是说呢，我们比如说挖掘出一块这个牙齿，那第一个挖掘出某一类动物牙齿的，他一定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呀。但是呢接下来可能有后续的，我们说这个工作者在人类啊这个几百年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的一个过程之中，不断的去填空，不断的去补充，勾勒出哎这一类动物的一个共同的特点之后，那其实呢这就是我们说学术研究，每一个人添砖加瓦之后，你最终能够使得我们对于这某一类动物有更全面的了解。而接下来的研究者，那我们说一定是站在前人的基础之上，那假设你又挖出一块牙齿，那你可以跟之前我们在已有的一些学术论文中的这些牙齿进行比较，那比较出的结果可能哎，它可能跟某一个动物原本已经我们很了解的很相似，也可能稍微有一点不同，也可能是完全不同，所以我们就能够通过这些差异，然后把它放在我们说这个整个生物演化的某一个位置，然后来判断它到底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而且呢我们也很明白，如果是正常的科学的这样的一个挖掘，我们是很清楚这些化石来自于哪个年代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也就能够方便我们去了解生物演化整体，那这个化石所代表的这个动物所存在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而其他的这样的我们说通过这个我们叫比较解剖学的这样的一些概念。

0: 也就使得我们能够去勾勒出跟它有相似的这些动物有哪些习性。那这些习性的比较呢，有时候呢还要联系到我们说对于现生动物的研究，也就是说呢，我们现在地球上存在这些动物或者植物，它可能有哪个特点，有哪个内部结构的特点或者外部结构的特征，然后我们在挖掘出这个化石的时候呢，也比较出类似这样的一些特征，那你就能够进行推导，我们科学家们就会给出这个猜想。那当然呢，有的猜想呢可能它的这个我们说它的这个可信度会比较高，因为它的这种我们说线索比较多。那也有一些呢，可能因为我们暂时线索很少，可能有些化石也很缺失，跟现在的动植物可能也相似点不多。那这个时候呢，这些猜想呢可能就是我们说这种假说，那它等待去验证。所以这就是我们说这个科学研究的这个不断在往前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是，您说到这个猜想然后去验证啊，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之前人们一直在说恐龙到底有没有羽毛啊，那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带羽毛的恐龙化石被我们发现了，那这个羽毛到底是怎么被保存下来的呢？我们能不能通过化石看出它们羽毛的颜色呢？
0: 这个倒是一个特别在科学史上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呢，大家可能知道，我们说现在我们都很了解这个恐龙和鸟类之间的关系。
1: 嗯，
0: 严格意义上来讲，现生的所有的鸟类都是属于恐龙的这个大家族的啊。也就是说呢，我们周围的这些鸟其实本身就是恐龙啊，只不过我们平常不这么叫而已。但是呢，这个学说最早能够被人类认知，那确实是来源于最早的被人类发现的羽毛，也就是第一个始祖鸟的这个羽毛。那这个羽毛化石的被发现，它当然不是说这根羽毛变成了化石，而是羽毛的印痕印在了这个当时可能这只始祖鸟所活动的，比如说相对比较柔软的这个这种泥层上，然后呢又恰巧被封闭之后，这根羽毛之后腐烂了，但是它的印痕被保留下来了。所以呢，我们后来这个发现的始祖鸟1861年之后啊，发现了好多只始祖鸟的这个化石的这些情况都是类似的。也就是说呢，始祖鸟这个动物它本身的骨骼跟很多的脊椎动物的骨骼一样，因为它被矿物元素被替代之后，它形成了化石啊，变成了石头。但是它周围的羽毛其实都是印痕，而这些印痕保留下来之后，使我们能够了解到这个动物是长有羽毛的。而且我们也知道呢，从恐龙这个研究的角度来讲，那其实始祖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人类都没有发现这个所谓的带羽毛的这些动物的这个化石，直到这个上世纪90年代之后，在我们中国辽宁为代表的这个区域，那发现了很多带羽毛的这个恐龙的化石，而所谓的这个带羽毛其实也是羽毛的印痕。那所以呢，这些印痕使得我们能够知道这个动物全身应该之前是长有羽毛的，也就帮助我们科学家去推导这个所谓我们说这个从不是鸟的那些恐龙怎么演化成了最后的鸟类。所以这就是我们说这个羽毛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意义。
1: 嗯，是，近些年呢，我国在古生物古人类研究方面啊取得了不少的突破啊，比如说从鱼到人啊，龙人头骨化石等等，化石应该说是这一切研究的基础了。那节目的最后啊，帮我们盘点一下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研究都运用了哪些先进的研究手段呢？
0: 是，主持人提到这个龙人啊，我们知道呢，前些天应该有一篇特别新的一篇论文，也是我们中国的这个科学家这个发表，他其实就指出是通过了我们说这个一些更为先进的我们叫做骨蛋白质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的方法，然后去研究这个龙人他跟我们说这个丹尼索瓦人之间的这样一个联系，然后我们把它归类到丹尼索瓦人。所以呢，从科学上来讲呢，近些年呢，从古生物学的角度，其实研究方法是不断的推陈出新。最传统的这个化石挖掘呢是最基础的，接下来呢，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叫骨蛋白质的这个质谱分析，那这就是一个新的手段。那当然包括还有骨 DNA 的这样的一些手段，以及呢我们现在在一些这个装置上面，比如说这个比较高精度的一些这种 CT 机啊，包括这个带有这个同步辐射 X 射线的这种 CT 机啊等等等等，以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三维扫描的一些方式来研究一些化石。所以呢，无论是这个技术手段还是这个科学的这个工具，其实现在都能够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这个方面去了解古生物，然后从更多的角度去解读这些古生物，从而使得我们能够 重塑。

0: 啊，包括这个古人类以及我们说这个很多的啊这种古动物古植物的它的这样的一个演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了。
1: 嗯，是也帮我们更好的建立起解答我们的疑问哈，我们到底从哪里来。今天呢非常感谢何鑫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热未消，最近防溺水的安全提示大家都在说啊。那今天开头呢，我们也想讲一个挺重要的提示，万一有人溺水，千万别手拉手救人。有人落水的时候，如果现场有几个人，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凝聚力量的方法就是彼此手拉手结成人链。那先划重点，这是危险的，不可取的。我今天还是看了国家应急广播的提示视频才明白，水流的冲击力极强，哪怕流速不快，一个成年人正面挡水的推力就能达到100-200公斤。那人链最前面的施救者抓住落水者的那一瞬间，冲击力就更大了，而人的握力是相当有限的。抓住的一瞬间，落水者容易慌乱挣扎，紧抓不放，那人链的负担就会加剧，承受的力呢很容易达到极限。一旦有人手滑或者脚底打滑，人链就会瞬间断裂，岸上的人也非常容易被拖拽下水。那不能手拉手可以怎么救呢？几件事情大家可以记牢，要叫人、报警、找工具。工具可以是竹竿、救生圈或者绳子之类特别趁手的东西，把它抛向落水者是救人的最佳方法。如果现场有几个人的话，大家可以分工协作。当然了，暑期防溺水还是最最重要的，远离野塘河湖，不私自下水，儿童戏水一定要有专人看护，守护安全的底线，说再多次也不为过。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在北京航天城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宏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之后，首次面向媒体和社会公众公开亮相。利剑21乘组有哪些独特的太空经历？我们现在就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来帮我们讲讲现场的情况啊，特别是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有哪些突出的成果。

王贤呢，在现场的话，其实能够明显的看出来，三名航天员呢，从返回地球之后，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现在状态是非常好的。他们是大步流星走上发言台，同时呢，从他们面部的表情，还有那个肌肉，我们知道在太空之中，可能有一些航天。

0: 安全保障，这一点让我们感同身受，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1: 嗯，听着真是特别提气啊。那三名航天员在见面会上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体验跟大家分享？
2: 嗯，有很多。其实三名航天员呢，因为他们的经历不同，在太空中，在空间站的这个感受，包括他们所做的工作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的故事其实有很大的差别。那么现场呢，张璐首先分享了太空苹果的故事。我们还记得张璐呢，从这个返回舱返回地面之后，他是捧着一个苹果，红彤彤的苹果出来的。当时很多人都在好奇，哎，这个苹果有着怎样的特殊经历啊？那么在今天的现场呢，张璐就揭晓了答案谜底。他说呢，因为苹果是我们空间站在轨储备其实是最久的一种水果，在神舟十五号任务的时候呢，张璐就将它保存的最后一枚苹果，当时是当作生日礼物送给了队友邓清明。他就现场跟我们介绍说，嗯，当时那天他把这个苹果在空中就推给了，在空中飞给了这个邓清明。邓清明很惊讶说，哎，你为什么要给我苹果？今天也不是发苹果的日子呀。然后张璐就说了一句话，生日快乐。那么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环境之中呢，在空间站他们也是见证了成祖先的温暖情谊。那这样的一枚苹果呢，也是甜蜜的回忆。而本次任务之中的话呢，苹果其实承载了更多是平安的意义。在返航之际，他带回的那枚亲手标注的平安的苹果，其实是寄托着全体航天人期盼每次任务顺遂平安的一个共同心愿。那么像航天飞行工程师伍飞呢，其实是拥有一段特别的航天缘分。在成为航天人之前呢，他曾经参与过天河核心舱为问天实验舱的研制工作。那他是空间站上天前最早测试守护舱体设备的科研人员之一。所以呢，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呢，他就跟我们在介绍说，当他能够去在轨亲手操作当年反复调试检修的设备，他心中满是回家的亲切感。他在一直强调回家这个词，进入空间站让他的感觉是非常的亲切的。另外呢，他也深情流露说，这段经历让他对航天事业充满敬畏，也因为航天里的每一次从容操作背后都是地面科研人员日夜不休的推演试验与守护，更加让人非常的宝贵，非常的珍贵。还有呢，就是在发布会上呢，像航天人张鸿章呢也介绍，像这个太空微重力环境呢彻底改变了重力、浮力、流体与对流等物理规律。那么与地面实验室的环境差异非常悬殊，那也给各类试验带来了诸多挑战。为此，其实他们呢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和预案。那么他们在轨期间呢，实现了多项的国内技术突破，比如说他们首次实现了樱桃、番茄和小麦在轨器物培养，还验证了光谱与水肥的高效利用等关键技术，而且国内呢是首次实现了小鼠的空间密闭在轨饲养等等。在轨就是繁忙的工作之余呢，他们还在轨种油麦、小麦、向日葵、番茄、红薯、薄荷、生菜等十余种这个农作物，营造出了一种太空桃花源的感觉。当然了，说到这个向日葵，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航天员伍飞他在上天之前呢是带了一颗小小的迷你向日葵。他为什么要带这个向日葵呢？他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就介绍，他是因为他的女儿小名叫小葵。空间站的生活是高度程序化的，每天工作之余呢要观察很多的工作，那他们其实非常愿意观察这个小小的向日葵的每一片新叶，其实都成了一种放松和享受。而且呢，这些向日葵呢可以在失重的环境下努力伸展，追寻光芒的顽强生命力呢，也给了他们巨大的慰藉和力量。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太空中呢，像这种日出日落呀，它是因为太空的整个的时间的顺序会让人觉得有一些不一样，因为它不像我们一天就是早上起来和晚上的日升日落，而太空中呢有很多的日出日落，这样的话常常会让他们觉得时间是很难衡量的。但是有了向日葵呢，其实有了更多的温暖。我们来听一下它的录音。
3: 在太空当中，一天日出日落16次，而小向日葵的生长从破土到发芽到长出新叶再到花盘开放，它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记录着我们在太空度过的时光，让漫长的驻留变得可感而具体。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它是一缕跨越天地的小家温度。每周和家人视频的时候，我都会让家人也看一看这颗太空小葵的成长长多高了。这份小家温度也温暖了我们整个乘组，提醒着我们从何而来，根在何处。总而言之， 这颗迷你向日

0: 回在浩瀚的星海中为我点亮了一盏灯，让我带着爱和牵挂更从容地去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我的神圣使命。
1: 那相信武飞说到的这个小细节也温暖了我们所有人啊。从太空归来再到站到大家面前，三位航天员用亲身的经历再次告诉我们，中国载人航天的每一步都走得踏实有力，期待下一次出征，也致敬每一位托举神舟飞天的人。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各位也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身处特殊工种或者有职业危害风险的朋友，有没有留意过自己的职业体检报告？最近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正式实施，规范从监护范围、体检项目、结论判定等等多方面全面升级，进一步织密了劳动者职业健康防护网。和旧版比起来呢，新版规范最受关注的一项就是体检报告当中的复查结论项被删除了。这个举动的用意是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除此之外，新版规范还新增了将近20类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那哪些人能得到新保护？企业和员工要注意些什么？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管新、王延军的介绍。
3: 记者对比注意到，旧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通常包含5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复查独立结论项；三、疑似职业病；四、职业禁忌症；五、其他疾病或异常。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则包含4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疑似职业病；三、职业禁忌症；四、其他疾病或异常。结论项删除了复查。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医师李琦对中国之声表示，取消的是结论类别，不是复查流程。
4: 这样就保证了我们所有的职业体检最终能够获得一个明确的结果，避免了有些用人单位也好啊，或者是体检机构为了避免担责也好，用一个复查来替代了疑似职业病或者是职业禁忌症的这样的结论，更好地保护了劳动者的健康的权益。
3: 李琦表示，通过取消复查结论，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这是新版技术规范最大的变化之一。但记者也采访了解到，部分企业和劳动者对此存在误解。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局综合监督科科长钟斌说，
5: 很多企业负责人打电话来咨询是不是不用再安排复查了，这里必须明确，复查流程它没有取消，只是从模糊的体检结论变成了刚性执法闭环。一旦筛查出现异常，那么医疗机构必须出具书面告知书，而用人单位的话，30个工作日之内就必须组织完成复核，最长就不能超过3个月。与其整套体检结果会直接作废，而企业需要重新组织全员体检。
3: 在李琦看来，对复查或补充检查设定时限，也是倒逼用人单位必须重视复查结论。
4: 因为单位的原因没有通知他，或者他自己不愿意来进行复查，就会面临一个情况，这次的报告的也就会作废了，也3个月之后您就是需要重新再做职业体检，倒逼企业来组织这个受检者及时的完成他的整个体检流程。
3: 此外，新版技术规范取消选检项目，增设补充检查项目。所谓补充检查项目，指受检者某项或几项与目标疾病相关的检查指标出现了异常时，为明确异常性质而需要进一步开展的检查。例如，胸片异常者可以补充胸部 CT 检查，是否需要补充检查，由主检医师根据实际情况判定。安徽铜陵市立医院健康管理部主管医师张丽霞说，
6: 以前很多的特殊岗位新型的危害因素都没有明确的体检要求，容易出现监管盲区。新规把大量的新兴职业危害、特殊的作业工种都纳入了监护，同时取消了自选项目。

0: 统一补充筛查，能够更早的发现职业性损伤，真正的做到早筛查、早干预和早保护。
1: 新版技术规范扩大了职业健康监护对象的范围，覆盖更多新型职业危害因素和特殊作业场景，像甲苯、溴丙烷等化学物质、低温、激光等物理因素都纳入了职业健康体检范围。以其举例，制造业工人的手腕在高频次、高负荷活动的重复劳动中出现的职业性腕管综合征也被纳入到职业健康检查项目中。
2: 以前我们对于职业病的理解可能就是接触粉尘的、煤矿的呀，或者是在工厂里面接触化学品啊、接触这些噪声的人的疾病。但是其实新的标准的修订呢，也就是预示着我们可能关注的职业病的范围是更广的。
1: 江西萍乡市芦溪县被称为中国电磁之都，当地有全国较大的高压电磁生产聚集地，上千家大小磁场打磨、制坯、烧制等岗位长期面临吸尘、手部高强度重复作业等职业风险。当地一家电磁企业相关负责人朱海峰告诉记者，公司人力资源部门正在重新梳理全岗位危害清单，对照新版技术规范，逐项核对体检项目。
3: 在以前旧标准里，手部劳损是属于普通劳损，没有强制筛查要求。打磨岗位只需要做胸片听力基础项目。新版国标把肌肉骨骼损伤纳入法定的监护范畴。我们所有制坯打磨工人今年全部新增了肌电图专项检查。初步核算下来，全厂体检成本上涨了近20%，长远来看也是提前规避了工伤风险。
1: 也有网友提问，员工拒绝复查，企业可以不管吗？答案是不行。用人单位是职业健康监护的法定责任主体，对没有按时复查的员工需要出具书面的催告函，明确告知超过3个月的红线导致体检作废的法律后果，并且留存沟通记录。员工拒不配合的应该留存签字回执，以规避后续职业病纠纷风险。采访中记者也注意到，很多劳动者容易混淆普通体检和职业体检的区别，而新版技术规范进一步厘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钟斌也告诉记者，
4: 过去啊，我们执法过程中经常遇到一类违规行为，就是他部分小微企业用普通的商业体检去代替法定职业体检，他甚至会把体检费用转嫁给工人个人。而这次新规落地之后啊，我们同步启动全县职业卫生专项稽查，针对电磁小作坊、小型工矿企业开展拉网式排查。普通体检不能替代职业体检，而体检费用需要企业全额承担，这两条红线是绝对不能松动。
1: 张丽霞认为，随着新版技术规范的落地，用人单位对员工的岗前、在岗、离岗全周期健康管理要求将进一步压实。
0: 比如像我们医院啊，经常接触的矿工行业，他们用普通的入职体检代替上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企业内部调岗而未做上岗前的体检时，就导致后期我们在体检中发现劳动者存在疑似职业病的情况。新版的规范更进一步的理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它不是常规的体检，而是针对岗位危害量身定制的专项筛查。像我们医院啊，目前已经同步更新了体检套餐和报告模板、随访流程等，保障辖区内的企业和广大劳动者能更合规、规范地完成年度的职业健康监护。
1: 李琦提醒，职业相关复查项目无需个人承担费用，劳动者有权获得本人完整的体检报告。如果企业拒不安排复查，或者强制安排劳动者从事存在职业禁忌的岗位工作，可以依法投诉维权。
5: 取消复查结论不是取消复查流程，而是堵上模糊处理的漏洞。新增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就是把更多岗位上的劳动者纳入到保护伞之下。职业健康体检不能走过场，更不能用普通体检来代替。新规落地，一方面呢是对企业的硬约束，也是对劳动者的真保障。在岗一天，健康就该多一份守护，这既是责任，也是底线。
6: 之声，新闻有。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对自己小区的物业服务满意吗？物业费您觉得花的值不值？小区的物业服务质量优劣，物业费的高低一直呢都非常受住户的关注。随着楼市全面进入存量时代，今年江苏多地的居民小区打破了物业费只涨不跌的惯例，实打实的降低了物业费。物业企业采用以价换项目的策略来争夺存量小区。那降价当然是好事儿，但是保证服务质量同样很重要，作为住房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物业服务怎么在质价匹配当中去找到平衡，加快转型的步伐，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前程、江苏台记者江启慧一起去了解。
1: 不久前，在江苏苏州吴中区郭巷街道的一个居民小区，业主大会的表决结果出炉，小区聘用的某知名物业公司成功续约，住宅商业物业费与车位管理费同步全面下调。根据新物业合同，各类住宅物业费每平方米每月降幅超1元，整体降幅达29%。其中，高层住宅物业费由每平方米每月3.65元降至2.59元，小高层由每平方米每月3.78元降至2.68元，车位管理费也从每月60元下调至45元。对此，不少业主表示欢迎。
2: 租金便宜点好了，
3: 原来太贵了呀，是要下调些。
4: 对业主来说，本身减轻了负担；对物业公司来说的话，好像也是良性竞争吧。如果服务越好，大家越愿意交物业费，越愿意交物业费，对物业公司来说，可能也是一种积极性的一种调动嘛。
1: 小区物业负责人郭经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下调物业费既回应了业主长期以来的降费诉求，也体现了物业企业顺应市场环境、主动让利业主的态度。
5: 降费确实大环境这样嘛，现在业主和我们都达成一致了，
6: 力度也蛮大的，这次下调的。
5: 对，双向奔赴嘛，反正现在结果导向是好的，大家都开心嘛。
1: 物业费下调后，也有不少业主担忧小区物业服务标准会不会随之缩水。对此，郭经理回应，新物业合同中明确了服务考核要求，并设置了履约保证金。
5: 就是我们服务那种要求，它都写在那个合同里面。
6: 就是一如既往，对吧？
5: 是的。
1: 近一年来，苏州已有多个小区下调了物业费。今年6月，苏州吴中区一个小区的物业公司为了顺利续聘，推出了大幅降费方案。精装小高层物业费由每平方米每月2.61元降至1.8元，毛坯小高层从每平方米每月2.40元下调至1.8元。而在江苏宿迁市宿豫区，已有5个试点小区完成物业费下调，平均降幅达到13%，让业主享受降费不降质的服务。宿豫区某小区物业公司经理蔡子威：
7: 企业通过优化内部管理流程，然后压缩非必要开支，提升服务效率等方式降低成本，同时呢，严格履行安保巡逻、环境卫生、设施卫保、便民响应等各项服务标准。
1: 第三方机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500强物业服务企业物业费平均收缴率已降至71%，连续4年下滑。物业服务不达标是业主拒缴物业费的首要因素。与此同时，业主话语权持续提升，依托业委会谈判、物业重新招标等渠道，倒逼物业行业转型。楼市评论员尹肖飞认为，曾经物业依靠高收费轻松盈利，物业费只涨不跌，高端楼盘必配高价物业的时代彻底落幕，行业发展回归服务本源。
8: 当前物业行业正处于调整期，房地产市场呢从增量开发转向了存量运营，物业服务呢从附属产品升级成为了独立赛道。过去物业单纯靠扩张规模抢占市场的粗放模式呢已经行不通了，未来的行业竞争呢不再是比拼收费的高低，核心的比拼呢是实打实的服务品质。
0: 确实物业费降了大家都高兴啊，但是更关心的还是服务会不会跟着缩水。业主掏钱买的是服务，不是一句口号。过去那种躺着收钱的日子已经翻篇了，物业公司只有把心思花在实实在在的服务上，才能真正赢得口碑和市场。降价是诚意，保质才是本事。我们也期待更多小区能够实现业主和物业的双向奔赴，让每一分物业费都花得明明白白，物有所值。
9: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近年来大荧幕上涌现

0: 了不少国产动画爆款，也让幕后的创作者进入了大众视野。最近电影《八仙》正在热映，您知道吗？这部影片从创意开发到制作、宣传发行都源自成都，它是继《哪吒》系列电影之后又一部扎根成都的动画电影。而诞生这两部作品的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也成了业界和影迷关注的焦点。为什么哪吒和八仙都在这里诞生？当地怎么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且持续地打造爆款？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成都台记者王欢到天府长岛去找找答案。
1: 成都绕城高速边锦城湖畔的天府长岛，环境像绿树成荫的别墅区，其实是一个数字文创产业园。园区里有不少哪吒八仙主题的立牌或者海报，近两年国内最热门的这两部动画电影都出自这个园区。为哪吒流浪地球系列电影担任视觉特效制作的公司 CEO 刘颖介绍，他们与哪吒的出品方就是园区的邻居。
2: 在制作哪吒这部动画电影的时候呢，我们的沟通就非常高效，因为走几步就到了，他们的总监就可以到我们公司来实时的观看我们的一些成果。因为这里面有前期的创作队伍，也有制作团队，也有我们这样的特效制作团队，提供动作捕捉的一些公司，产业的上下游协作效率非常高。
1: 在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哪吒的出品方已经有超过200人的团队，也有一些数字文创领域的初创企业慕名想要加入进来。今年园区又启动了 OPC 项目， 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32岁的刘洋学导演出身，喜欢哪吒的导演饺子。刘洋的创业项目是制作 AI 短剧向海外市场投放，入驻天府长岛成为第一批 OPC 之后，让这里的同行当上了新剧的第一批观众。
3: 我们的第一批的先映是在长岛的 OPC， 大家看完之后呢，我们再去海外的输出。坐在我的工位的旁边的一些小伙伴给他们看了之后呢，他们对我的点评就是比如说有些镜头啊还是挺像真人的，但是我感觉可能说一些光影色彩，可能我们这样去调一下会更加接近那种影视质感，那这种东西对我们专业上就会有帮助。
1: 身处数字化网络化时代，但对于影视创作行业，当面直接沟通仍然更有效率，而由此产生的聚集效应成为园区的优势。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告诉中国之声，
4: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数字文创的上下游企业已经覆盖了 IP 策划、美术设计、动画制作、视觉特效、配音混音、宣传推广的完整产业闭环，形成了特色的一杯咖啡距离产业生态，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左邻右舍就是合作伙伴。
1: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园区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同比去年增加23家。此外，首批入驻的 OPC 达到24家。40岁的张凯也在今年春天成为天府长岛的第一批 OPC 创业者。他们开发的工具帮助影视创作团队提高 AI 生成画面的效率，成为天府长岛产业链上的一环。
5: 在这个园区里面，我们会认识好多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因为 OPC 嘛，它其实还是创业者，创业嘛，毕竟是还是孤独的，所以提供这么一个园区，等于把孤独的创业者们都聚集了在一个场所，那大家就可以互相交流，互相的同步有无。就比如说园区里边进来一些专门做出海的漫剧制作团队，我们就可以给他提供技术支持，这样的话能很亲切的知道他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工具，他们就给我们反馈，非常直接交流。
1: 不到半年时间，张凯的公司从两个人发展到六个人，他们也见证了天府长岛 OPC 社区的发展。
5: 人越来越多，提供的政策就越来越完善，园区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直接和政府对接的一个窗口，毕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之前的一些相关政策可能会有点跟不上。比如说人工智能团队嘛，肯定要求的是首先是算力，那我们就把这些相关的一些算力需求是吧提上去，他们可能就会给我们提供一些算力相关的一些保障或者叫做补贴，就可以给我们打个3到5折。
0: 几个月的时间，不少数字文创从业者都来咨询天府长岛 OPC 社区的入驻事宜。

0: 要成为这里的一份子有哪些门槛？那依托哪吒八仙爆款 IP 形成的产业热度，园区创业者和运营方会谋划什么样的发展路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观察。
1: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云深万象的陈斌杰，也是公司的创始人。我们公司定位于
2: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城岛的 OPC 社区原创岛，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冰杰的公司原本有70人的团队，涉足 AI 教育、数字文创等领域。他想把其中4到6人的精品内容制作团队搬到天府长岛，专注文化旅游行业的品牌内容创作和传播。
1: 天府长岛这个数字产业园，你看这里面诞生了哪吒、八仙，还有其他好多知名的公司都在这个地方。做文化创作的人，他需要比较一个安静纯粹的环境。
2: 陈燕和同伴也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3: 我们也希望就是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去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获得更多的一些政策的支持。
2: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园区还开放线上注册，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4: 他们完全不需要到我们的空间，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然后也包括弹性算力。现在我们社区也正在计划打造一个订单中心，然后以订单为核心，在提供这些像弹性算力和 AIGC 工具的话，首先是依托我们园区数字文创这个生态，先收集和整合一些订单信息，然后同时我们也在就是拓展园区以外的一些订单。
2: 众多的订单中，哪一单会是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对天府长岛的创业者和管理者来说，这是最近时常面对的问题。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5: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叫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2: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让这片土壤更肥沃。 CEO 刘颖介绍，
6: 去年还有申请一些，比如说我们参与的这个影视后期的制作，它有一些政策，就是比如说你达到多少额度会补贴你多少钱，也不少啊，就是按项目比例来的。
7: 哦，那你们会把这些钱拿来干嘛？
6: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
7: 都
6: 是在运营里面。对，因为尤其是影视行业，现在发现哪吒有很好的票房表现，也会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说我也去创作一个好的动画故事、动画电影。你有的时候你难免也会担心你的票房表现，担心它的投入，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2: 像这样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正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哪吒和八仙的场景原型之一青城山下，天府软件园青城园区引入天府长岛的原创岛 OPC 模式，成为联创园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园区会持续孵化出更多兼具文化内核与市场竞争力的精品。
5: 从大家平时大家工作感受中，哪吒在这个园区其他企业其实发展都非常不错，然后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不管是下一个八仙也好，还是其他一个也好，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在我们园区出现。
0: 一部爆款动画的诞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来自长年累月的深耕，也绝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团队作战。成都文创园的故事也在告诉我们，国产动画的崛起离不开创作团队的坚守，更厚植于政策支持和产业协同的土壤。一枝独秀不是春，比追问下一步哪吒在哪里更重要的，可能是守护这片让鲜花得以盛开的土壤。当产业的浓度

0: 足够高，协作的效率足够快，政策支持足够暖，我们也有理由期待那些等待发芽的种子也都会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非法移民风波。当地时间4号，西班牙内政大臣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大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西班牙政府表示，目前仍有大约2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表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总台记者廖君华也赶到了休达，那当地的现状怎么样？我们来听他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7: 我身后的铁门就是边境通道之一，现场执勤的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工作人员告诉我，前几天大量非法进入休达的移民就是通过这里返回摩洛哥的。如今现场已经逐渐恢复平静，但地上仍然散落着不少垃圾。一名非法移民表示，
8: 我们想去西班牙本土工作，在摩洛哥找不到工作，游过来很困难，一度我觉得自己要淹死了，有些人游着游着就没了。
7: 在休达市中心可以看到，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也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
0: 当地时间4号，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成员国之间达成了哪些共识，又存在一些什么样的分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顾欣的梳理。
9: 会议结束后，欧盟内政理事会发表声明表示，目前暂无迹象显示经休达进入西班牙的非法移民将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或其他欧盟成员国。与会部长一致认为，申根区不是当前移民危机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并一致支持落实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主张进一步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加快遣返非法移民，严厉打击人口走私网络，同时通过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等机制为西班牙提供更多支持。不过，尽管欧盟各国一致支持加强外部边境管控，打击人口走私和加快遣返非法移民，但围绕责任分担、边境管理权限以及未来移民政策改革等问题，成员国之间仍存在明显分歧。休达危机也使原定于今年10月欧洲理事会重点讨论的移民议题提前升温，成为当前欧盟最受关注的政治议题之一。各成员国在解决移民问题路径上存在不同侧重。目前，欧盟委员会已着手研究新的移民应对措施，包括调查此次移民潮形成的原因，评估社交媒体和人口走私网络所发挥的作用，并考虑进一步扩大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权限，但相关改革涉及更多共同预算投入和成员国边境管理权限调整，未来能否形成统一方案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0: 欧洲非法移民问题为什么始终难解？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休达移民危机背后的原因复杂，既有其本身的独特性，也有欧盟层面的深层根源。
10: 尽管今年已经落了一个新的这个欧盟移民庇护公约，但实际上来讲，它的落地还是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呢，大家都考虑自己的利益，甚至说呢，都希望把一些非法移民挡在自己的这个境外。那实际上呢，这就让欧盟内部的这种流通性啊，或者这种申根制度这种自流动这个原则呢，受到了一个根本的一个挑战。所以呢，这里边涉及到了不光是一个移民本身的问题，它还涉及到一个欧洲野化的一种共存的问题。当然呢，这里边还有一个移民是怎么来的，这些非法的移民大量的

0: 来自一些欧洲的发达国家的牵制力。这里边不仅有这个历史责任，以当前的这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甚至说这些国家内还有一些现实责任，这个里面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
1: 邱达这一次成为欧洲移民危机风暴眼，背后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除了曲解边境管理制度、多国地缘博弈的可能性，邱达特殊的地理位置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邱达位于非洲西北部，和摩洛哥接壤，是西班牙在北非的两块飞地之一，另一块是梅利利亚。近年来，大量的移民试图通过翻越边境围栏、游泳渡海等方式进入邱达，再寻求前往西班牙本土，并且前往欧洲其他国家。那这一次的邱达危机呢，也让欧洲非法移民问题凸显出来。只有真正建立有效且可执行的移民和庇护体系，才能避免类似的危机反复上演。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期是户外游乐项目最火的时候，您有没有去玩点什么惊险刺激的游戏？哪怕没出门，您有没有在手机上刷到过那些网红高空项目惊险体验？您想尝试那种勇敢者的游戏吗？最近我们看到总台央视财经调查栏目的调查报道，列出了不少非常火爆的网红游乐项目，人身伤害事件屡有发生，很多安全风险也显而易见，还是吸引着很多人前去体验。比方说在峡谷漂流的画面当中，漂流的游客在水中险象环生，还有游客乘坐的船被浪涛猛地掀翻，整船人就掉到水里了。再比方说高空跳伞、玻璃栈道、飞拉达攀岩等等，不少景区靠他们得到流量热度，游客打卡拍照，但是被抛到一边的恰恰是安全。我也截取了报道当中的一些片段，我们可以一起来感受一下。
3: 进入洛阳白云山景区，在销售人员的鼓动鼓励下，一名小姑娘穿着没有后跟的凉鞋，穿戴好全套安全装备后，便沿着近百米的悬崖天梯走向了高空秋千高处的起点。悬挂就位后，工作人员将秋千推送至悬崖外侧，随即释放安全锁扣，体验者立刻在重力作用下俯冲下坠，沿圆弧轨迹在数十米高空的峡谷之间来回摆荡，看上去格外惊险刺激。我国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明确规定，大型游乐设施是指用于经营目的承载乘客游乐的设施，设计最大运行线速度大于或者等于两米每秒，或者运行高度距地面高于或者等于两米。肉眼可见，高空秋千项目最大运行高度和速度均明显超过两米。飞拉达本质属于岩壁攀岩的衍生形式，理应按照高危体育项目落实严格的安全管理规范。项目本身与生俱来就存在较高的坠落磕碰风险。可记者实地摸排后发现，飞拉达作为网红新兴游玩项目，暂无统一的监管细则与建设运营标准，各景区自行划定游玩准入标准，身高、年龄、体重、着装要求参差不齐，部分景区受利益驱使，不断放宽限制，竟然默许低龄儿童参与这项高危运动。
1: 网络上的高危项目体验视频层出不穷，虽然视频里大家也叫着腿软害怕，还是有不少人前赴后继。刚才短片里提到的那种网红秋千项目，今年5月3号四川广安就有一名16岁的游客在体验高空秋千时从高空坠落身亡。生命的代价之后，并没有发现类似项目在安全性上有了足够保障。在流量经济的逻辑里，越是惊险刺激，越能刷屏出圈，越能招揽游客。而另一方面，这些项目之所以大范围铺开，也和回报过于可观有关。记者采访当中有厂家透露，一套高空荡绳秋千设备的建设成本大概50万元左右，而如果景区流量好，几乎一个月就可以回本。我们说这么多，您还对这些勇敢者游戏动心吗？高危网红游乐项目不该玩命，但是该怎么管一管？刺激换取流量，谁来为安全托底？今天呢，我们也请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马亮教授一起来聊一聊。
2: 昨日新闻重现。
1: 白兰老师，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事情，其实很多人可能倒吸一口冷气，因为大家对这些网红游乐项目其实很感兴趣的。但是记者调查发现呢，这些项目它看着很刺激，但是安全性上很多几乎都没有谱。为什么会这样？比如说它是一个游乐项目，落地实施，没有人在安全上给它把关吗？
4: 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些网红游乐项目需要去区分，一种就是经过正规的检查验收，准予进行运营的，一般来讲都是有安全保障的。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没有经过这样一些审批手续，在一些野外操作，可以讲是一种裸奔，相关部门不知情或者没有进行相应的监管，可以讲是野蛮生长。而且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文旅季节性比较强，所以一般来讲在暑期是他们一年中最重要的季节，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基本上两三个月他就把全年的收入去赚到，两三个月之后可能就不知去向。有很多这样一些野项目在蔓延，很多的游客并不知情愿意去尝试，那在这种时候如果说没有相应的安全措施的话，就非常容易发生意外。而且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些项目它本身的资质能力以及后面的这种赔偿的能力可能都是值得关注的，造成的这种消费纠纷也会比较多。从游客的角度来讲，可能非常需要关注的就是要有这样一种风险意识。你看到这样一些项目，比如在一些野外也没有这种正规的资质，你比如在购票的环节你就发现不像你在一些正规的文旅机构那样给你出具这样一些票据的话，那这个时候可能就要引起你的警觉。同时的话在一些这种文旅项目的运行过程之中，游客也需要遵守相关的安全规定。你比如之前也发生过游客没有佩戴安全带，或者操作过程中违反相关规定，那这个时候的话也会带来安全的风险。所以其实在文旅行业的这种发展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年各地政府都是大力的发展文旅产业，但是我们去看文旅产业特别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不能说是光发展不安全，那这样一种发展理念其实是要不得的。这样一些安全底线没有守住，哪怕这个文旅项目有多网红，最终的话可能也是昙花一现，甚至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影响。抛弃安全谈发展，我觉得这样一种理念也是需要去警惕的。
1: 而且像您刚才讲到说有一些野项目，我觉得不少评论也是指向从业者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它的违法成本可能不高。如果我们说要在现有条件下去提高这种所谓的违法成本，让这种无视安全的从业者能感觉到肉疼，您觉得从哪下手比较好？
4: 实际上这种违法成本并不低，如果说它发生了安全事故，我们现在各地都是非常重视安全的，停业整顿，如果说游客出现人身伤亡事故，那这个时候他就要进行赔偿，甚至可能是触及到刑事处罚，所以说这方面的违法成本并不低但是之所以你可以看到不少的从业者还是顶风作案的原因，我觉得和从业者的这种安全意识不强是有关系的，还是有很强的侥幸心理，就是认为这个项目很多地方都做我也去做应该也没有什么技术门槛，他从来没有考虑到说如果出事如果造成人员伤亡，他所要承担的经济成本牢狱之灾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要对这些从业者进行安全法律方面的宣传教育。当然很多人认为可能这是小概率事件，但是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这个影响都是非常大的，仅仅从这些安全事故本身带来的这种赔偿的刑事责任等等，其实已经是非常大的一种成本，那更不用讲执法部门可能还会进行处罚、查封、关停等等这样一些处分。要看到的就是违法成本高不意味着他就不敢去违法，而是说你有违法成本，同时还要让他知道这样一种风险在哪里。很多的时候如果说他可以去违法，但是他很快就可以换个马甲又重操旧业，对吧？那这种时候的话他就不会认为这个违法成本很高，又或者说这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他这一个季节的收入足以抵消他可能对若干出现事故的游客进行赔偿，那这个时候的话这个违法成本也不高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上讲，我们不是单独的去看事故带来的违法成本，而是说逃避违法成本的可能性，还有最终他需要承担的这一系列的责任，那应该综合起来去看。不少的从业者他可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最后这些违法成本没有让他承担，这样的话我导致他会

0: 铤而走险。那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绝对意义上的违法成本不低啊，我觉得进一步去放大的意义也不大。那更多的还是说怎么去查处，就发现一起就让他没有办法去获得收入。同时的话，也要去加强这个方面的引导，让他认识到，哪怕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只要他不重视，就一定会发生。
1: 你是希望这样的管理能够有牙齿啊？而且现在正是暑期，也是旅游高峰。那短期内，如果我们想解决问题、改善这个局面，除了刚才马兰老师说到的一些，您觉得政府部门可以再出面做点什么吗？
0: 其实，在安全事故发生的时候，非常令人匪夷所思的就是，既然都已经是网红旅游项目，那它一定是社会上大家都很了解，甚至是广为人知的。但是我们相关的监管部门在哪里？备案的这些正规的项目和他们能对上吗？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其实我们的监管部门应该肩负起责任。在这些项目都已经成为网红，带着风险运转的时候，我们没有去进行监管。监管部门不能说是我只备案了，我审批了这些项目，我去监管。那些没有备案、没有审批，甚至是野项目，我不用去监管。监管理念要转变，就只要是文旅项目，只要是他收钱运营，那就应该纳入到监管之中。他没有去审批啊，通过这一系列的这样一些安全的评估，他还去上马的，这些项目就应该叫停。同时的话，监管的过程也要进一步的健全。你像现在很多的监管仍然还是我们讲的这种事后监管，去问责、追责。但是事前事中的监管还是需要加强，全过程的监管要进一步的健全。在旅游旺季来之前的旅游淡季，对吧？完全是有条件和时间去进行这样一些项目的提前的审批，让他们能够通过相应的安全评估，如果有些安全隐患可以及时的纠偏。那这个时候的话是事前监管，那事中监管也是非常关键的。你看到这些项目如此火爆，这么多人参与，其实就要加强日常的监管，特别是抽查。我们讲这种飞行检查，就是不打招呼，直接到现场去看这些文旅项目有没有按照正常的规定去进行运行。那只有我们讲的这种监管去健全、全覆盖、全过程，才能说让我们所有的这些文旅项目啊，都能够置于一个安全的监管空间之下。
1: 是大家能够快乐的去玩的一个前提。这些网红游乐项目确实让我们肉眼看着就觉得很心惊肉跳了啊。不得不说，一方面是这些项目，它做的时候没有做好安全这根线。但是我们很多体验者其实安全意识也不够。一方面刚才讲到让项目变安全的同时，您觉得有什么办法可以提升我们普通人对这种游乐玩的项目的安全的这种警惕？
0: 一个是我们的从业者怎么样严把安全底线，另外一个是监管部门怎么样加强安全监管。其实非常重要的就是作为游客自身，是我们参与到这些文旅项目，我们要对我们的安全负责。文明旅游、安全旅游，有一些游客看到这样一些令人刺激的体验项目，情不自禁就想参与啊，但是就没有考虑到自己的个人的情况，比如老年人或者儿童，或者他患有基础病。那这样一些游客其实不适合这样一些高危项目。你像我们这几年流行的叫窝囊游，是吧？虽然说叫窝囊游，但不是说窝囊，就是对于不少人来讲，他确实先天条件不具备去挑战这样一些高危项目的可能性。低配版的窝囊游其实也能满足你对这种体验的追求，是吧？你比如这个高度可以降低一些，这个距离可以缩短一些，这个难度可以调低一些等等。那这些其实是完全可以选择的，就是我们不要去考虑说我非得要挑战什么，而是说我在安全的条件之下，我怎么样去体验到。那同时的话，我觉得特别重要就是关注一老一小，全家出游或者朋友结伴出游，这个老年人和儿童是重点，他们适不适合这些项目，严格把关。现在有不少从业者，他可能是为了扩大收入，明明看到是老年人和儿童不适合，可能还允许他们去参与这些项目，那这种是要明令禁止的。另外一方面，也有些游客可能是反过来的，就是明明知道这些老年人和儿童不适合，但是又想让他们参与啊，可能通过各种方式去违规操作，这个也是不允许的。所以在这上来讲，我们要关注这些重点人群，也要给他们创造一些他们可以体验的项目啊，而不是说让他们去铤而走险。所以归根结底，我觉得还是对于每一个游客来讲，要注意到整个的过程之中可能都有各种各样的风险，特别是大家到一些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包括一些野外的恶劣的环境之下，不能去贸然的去尝试。你像这年也发生了不少驴友挑战一些明显超出自己条件的项目，或者说是违规进入到一些无人区，这种情况和教训是非常多的。我们的文旅从业者和监管部门在做得越来越好，那我们的游客是不是也能够做得越来越好？
2: 昨日新闻重现。

0: 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节目，我是浩然。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心游万仞：蒲松龄与聊斋志异”特展引发观展热潮。那些泛黄稿本与灵动画作，将我们带回了那个属于聊斋的瑰丽世界。展览以蒲松龄画像为引子，以清宫旧藏彩绘《聊斋图说》为线索，以半部蒲松龄《聊斋志异》手稿为核心，借助四个单元的铺陈，展现《聊斋》主人藏于故事背后的价值取向与精神寄托。《聊斋志异》是中国古典文言小说的巅峰之作，或许正是因为它，狐妖鬼怪题材才最终被中国文学版图接纳为不可或缺的奇异篇章。数百年来，聊斋热持续升温，不仅以此为主题的影视动画层出不穷，诸多聊斋新解更是以当代人的视角重审经典，赋予其全新的时代内涵。今天的《朝花夕拾》节目，让我们一起神游聊斋，品味文学经典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聊斋志异有近500篇，狐鬼花妖各显神通，乡野奇谈层出不穷。其中有一篇读起来相对来说较为平实，无妖无艳，不涉因果，猛的一读似乎都不像是篇志怪的故事，细细读来才发觉，这书中最奇的奇谈原来就藏在一个人无法言说的一生里。这个故事是这样的，话说在河南淮阳有一位叶秀才，病重在家，卧床不起，因为他才华横溢，却始终未能金榜题名，才得了这场大病。这天他收到一封信，写信的人是当地官员丁县令，丁公准备离任回乡，临走前专门写信邀请叶秀才和他同行。叶秀才很想答应，却因为病情日益加重无法前去，他悲痛欲绝。过了几天，丁公府上看门人忽然通报说叶秀才来了，丁公大喜，于是带着叶秀才启程回家。回乡后，丁公让儿子拜叶秀才为师，并日夜跟随他一起学习。在之后的乡试中，丁公的儿子考了好成绩，一举成名。一年后，叶秀才也考中了举人。叶秀才选了个好日子，准备回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妻子。叶秀才回到家，看到自己家门户萧条，悲从中来。妻子见他竟然是一脸恐惧，叶秀才凄惨地说，我现在已经中了举人了，才3-4年不见，你怎么竟不认识我了？没想到妻子却对他说，你已经去世很久了，3-4年没有下葬，只因为家里太穷，你不要出来作怪，来惊吓活人。叶秀才听了这番话，顿时醒悟过来，往屋里一看，果真看到自己的棺材，他随即扑倒在地，消失不见了，只留下一堆衣服。这是《聊斋》中夜生一篇的情节，也有人说这是蒲松龄给自己写的自传，编写完叶秀才的结局，蒲松龄也完成了对自己人生的一次总结。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我们中国人》，一起走进蒲松龄的一生。
1: 蒲松龄是山东人，他19岁参加县府院

0: 三级考试都排名第一，名声大振，但不曾想那成了他一生中唯一的辉煌时刻。
1: 但是接下来进入到乡试阶段，也就是考举人，那真是

0: 秀才郁郁而终之后，化作魂魄还在考科举。这个看似荒诞的神怪故事背后，却是蒲松龄的真实处境。那个时代，科举考试竞争之激烈，超乎今人的想象，留给蒲松龄成功的机会微乎其微。
1: 他那个时候，一个县里读书的童生啊，多则上千，少则几百，能考上秀才只有几十人，乡试通过率呢是1.2%，也就是说每3年全省有100多个举人名额，那中举以后再考中进士的比例又是低到30%。从童生起步的读书人到成为进士的概率那是多少呢？最高只有几万%。
0: 考了10多年功名，蒲松龄一无所获。30岁时他迫于生计去到一个大户人家当私塾先生，因为教书的地方离家远，他和家人聚少离多。漫长的岁月，蒲松龄一直独守书斋。

局不得志，蒲松龄并未消沉。他准备开启一项新的事业。他在路边摆了个茶摊，请路过的人喝茶，换鬼故事听。

0: 很多朋友知道他的爱好，还专门从各地搜集了鬼故事寄给他。就这样，蒲松龄在鬼狐世界的天地中开辟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酝酿出《聊斋》这部巨著。
1: 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呢，蒲松龄写《聊斋》也没什么，中国古代有才华的人官场不得意是常态的，写出一笔好诗文虽然不见得一定能当官，但是在民间还是非常受尊敬的。比如李白啊，诗名远播，连唐玄宗呢都要召见他。但是蒲松龄则完全不同，他在长时间创作《聊斋志异》的过程中呢，既没有得到朝廷的赏识，也没得到民间的这样一种掌声，他是完全是一个人创作了这样一个《聊斋志异》。
0: 志怪小说在当时并不如流，小说作者更无法留名千古。然而对待这样一本书，蒲松龄却是写了一辈子。蒲松龄四十岁这年，《聊斋志异》初稿已经成型，但继续创作和加工的工作一直持续到他晚年。
2: 他是在一字之间欲其褒贬，就像春秋的那种笔法一样，如果不是说倾注心血，他是完不成的。这些鬼狐故事与我们的人间是形成了一种镜像的关系，这其中透露着一种深刻的关于人间的那些哲学的思考。写小说这种事情在当时呢都是勾栏瓦舍里面大家当闲谈来讲的，没有人重视，可是蒲松龄把它当做了一件正事来干，他心里一定装着后世的一代一代的读者。

0: 松龄在萧条的书斋里，任凭灯火昏暗，桌案冰冷，数十年如一日，写下一本前途未卜的作品。
1: 他形容自己的《聊斋》是一部孤愤之作。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就说过，自己是有一腔孤愤，是忧愤而著书。他把它当作像写史书一样在写，他还像史家一样去加入自己的评论。在其中很多篇目的最后一段，他会加上一个意史是曰，意史是他自己对自己的称呼，那这也是借鉴于司马迁的太史公曰。他的理想可能不是在写一个消遣之书，他对标的是像司马迁这样的史家，他希望后世的读者能够发现他这样幽微的用心。
0: 尽管文学创作与科举应试在性质上大相径庭，但蒲松龄都没放弃。屡试不中的科考被他当作了自己生活的日常，持之以恒。不受重视的小说，蒲松龄倾尽心血，不懈编撰。
2: 一个人像蒲松龄这样经历五十多年科考都考不中啊，自我怀疑、心态和人设，估计啊全都崩了，那才算是正常的。像蒲松龄这样能保持这种自信，已经是一件很不平凡的事儿了。
1: 一定有一些适合自己的空间是我们可以找到的，找一条最恰当最合适的道路。蒲松龄他是相信这样的道路的存在的。
0: 蒲松龄心中也有遗憾，七十多岁时他写诗说自己被困在科举里五十年一事无成，即便在梦里都没脸见人。蒲松龄并不迎合那千篇一律的八股写作，对于科举考试他的态度有些漫不经心，他没有采取任何急于求成的手段，但也没有主动放弃任何一次科考的机会。
1: 蒲松龄一直考一直考，考举人考到五十多岁的时候，他贤惠的妻子刘氏都看不下去，就劝他呢放弃算了，别考了。
3: 一直考到都走不动路为止，终于在七十一岁的时候呢，直接得了一个岁贡生，也就是送国子监读书的这样一个名额。
0: 蒲松龄的挫折可以归咎于他所遭遇的科举环境，而蒲松龄的成就一定程度上是因他另辟蹊径而出发。
1: 可能从一开始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只是因为科考不成功，在度过漫长的等待岁月的时候心生无聊，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但是久而久之，当他写下一篇又一篇的故事，当他在与这些鬼狐神在进行一种对话的时候，他或许有了更深的一种认知。在外在事功上可能已经需要对人生认输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鬼狐世界让他安顿了内心。
2: 他的同学朋友甚至劝他放弃聊斋志异的创作，说他不务正业，但蒲松龄幸而坚持了这一条在当时看上去不像是正路的道路啊，但这一条路蒲松龄走出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0: 蒲松龄在文学上的杰出成就是后世人追认的，他没有显赫的出身，他所做的就是将全部心力倾注于民间生活之中。蒲松龄不只是写《聊斋》，而且积极参加社会。

0: 还请农桑经啊来传播农业知识，编过了一个书叫药虫书来讲解药养生，还编过日用俗字婚嫁全书啊向村民来普及文化，还一直以这个士人的身份参与当地的行政和司法，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社会责任感的人。
1: 所以说，君子应当安于现在所处的地位去做应做之事，处于富贵的地位就去做富贵人应做的事，处于贫困的状况就做贫困状况中应做的事，处于患难之中就去做在患难之中应做的事。中庸之道不是教人们去认命，而是教人们首先要认清楚现实状况，而后在现实的基础上再去寻求突破。
2: 蒲松龄一生未能从科场中找到出路，却在纸墨间为自己另造了一个世界，而那些狐鬼花妖的故事在后世读来又有了新的意味。一首歌曲《问花》和一段广告之后，让我们继续走进《聊斋》故事，看今日读者如何从中读出各自心中真意。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朝花夕拾。
8: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说起《聊斋》，里面的那些鬼狐幽冥，那些魑魅魍魉，总不免让初看的人倒吸一口凉气，成为不少朋友的童年阴影。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妖怪与精灵慢慢远去，留下的却是蒲松龄饱经沧桑、洞察世事的面庞。他以超凡的想象力构筑了一个人、鬼、狐、妖共存的世界，荒诞至极致与真实至自古交织，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奇书。故事里满是鬼狐仙怪，却又处处包藏世道人心。郭沫若曾盛赞这部书，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老舍也赞叹道，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不过要细讲这部《聊斋志异》究竟好在哪里，却是难以尽述。关于这个问题，河北大学韩田禄教授曾经有一段精到的解读，让我们一起去听一听。
9: 历史上对蒲松龄的这本《聊斋志异》评价是非常高的，有人说呢，它跟《红楼梦》是一白一红啊，一短一长，构成了中国小说的双峰。那老舍先生也曾经评价说，鬼狐有性格，笑骂皆文章。嗯，那蒲松龄这本《聊斋志异》，都说它好，在您看它好在哪儿呢？为什么给它这么高的评价？
10: 关于它为什么好，这个中国有一个很了不起的文豪，叫做郭沫若，他去参观完蒲松龄这个故居的时

0: 他有一个题词非常有名，写鬼写妖高人一等，此看此女入木三分。这个现在他是被做成对联了，就是放在那个蒲松龄故居，他其实正好是在两方面概括了蒲松龄这部作品好在什么地方。那么我们分别来说，第一个首先说写鬼写妖高人一等，他特别好的把这个人性这个妖性还有这个物性做了一个极其完美的结合。我们在里边可以随便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像这个有一个故事是绿衣女，这篇故事它其实也是一个挺典型的《聊斋志异》里边的，有一个书生啊，坐在屋子里边，突然一个美貌的少女摔在他面前，然后他们就有了一段缠绵悱恻的柔情缱绻的这样的故事发生。最后当然最后散掉了。他这个好处在什么地方？你看他写那个绿风所幻化成的那个少女，那个少女是长得什么样子啊？她首先是穿一袭绿衣啊，绿风变的嘛，所以是绿衣。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腰很细，腰细到成什么程度？就是说不盈一掬，就是你用手这么一握，就一握就这么大，腰很细。你看这就是风的特点嘛。我们一般说一个人叫风腰，它很细。另外这个风有什么特点呢？其实它的胆子挺小，那这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像蜘蛛啊什么都可以吓到它，它的胆子其实是很小的。这个还有就是它平常不爱唱歌，胆子很小，但是有一天这个书生然后就对他说你平常说话声音都这么好听，你要能为我唱一曲一定就非常好了，你能不能给我唱一曲？那个绿风就一开始坚决不肯，但是终于有一天这个绿风说，你这个请求我好久了，我给你唱一个吧。聊斋里面形容他唱的声音是什么呢？不大，这个声音，但是这个给人的一个感觉，他两个字用得特别好，叫七音华丽。
1: 华丽，
0: 一个是光滑的华，另外一个是这个
1: 烈女的烈。
0: 对，他这个声音是什么呢？既不是很大，但是听起来又足以动人心魄啊。其实你想想，这个有时候昆虫飞过来那种安静的时候， 你听起来是不是那种感觉？
1: 就是一个蚊子飞过来都觉得声音很大。
0: 对啊，有的时候它过来的时候，你其实蚊子叫声是很小的，但是当到你耳边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种让人就是让你快崩溃的那种感觉，是吧？
1: 对，
0: 那个风也是这样，其实它嗡嗡叫的时候声音不太大，但真到你耳边的时候，其实它是很惊心动魄的一种声音。它就文字非常少，但是抓住了它风鸣的那样的一种特点，这个就很有意思。后来呢，就是这个终于就因为给人唱，给他唱歌，结果就引起来就是这个外边的蜘蛛的注意了。等于他后来走了以后不久，这个书生就听见外面传来很细的嘤嘤的那种救命的声音，是吧？又像刚才那个女孩唱歌的声音。出去一看，原来一只大蜘蛛在网上，那个一个绿色的风就粘在那个蛛网之上，那个大蜘蛛中非常可怕的，像那个
1: 像哈利波特里面那个，
0: 哎，对，向他爬去，然后他赶紧把这个风救下来放在自己的桌子上，待了半天，那个风醒来之后呢，然后就自己爬到这个砚台上，用自己的尾巴蘸着墨在纸上写下了一个谢字，然后拍着翅膀然后飞走了。
1: 哎呦，太神奇了，尾巴蘸着墨写了一个谢字。
0: 对，你看这一个故事，你看它有风的特点，它也有一个多情的这个少女，但是同时你看它又会变啊，这就有妖的特点。这个《聊斋志异》里边有很多的女性形象，这个仙妖富贵它都是这样的，既有人的特点也有妖的特点，然后又有这个动物本身的特点。
1: 它变成了这个人都有这个动物它原型的特点。
0: 对啊，
1: 刺贪刺虐入木三分，我们说说后半句啊所写的这些刺贪刺虐的故事。
0: 刺贪刺虐入木三分，这个主要讲的就是《聊斋志异》当中呢很多篇章实际上是把当时那种社会那种黑暗呀、不公啊展露在人面前。因为蒲松龄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这个作家 啊，他不是说要歌功颂德要什么，他写了一些人间的不平，希望人们能够知道这些东西啊，所以他有很多是这样的。比如说聊斋志异里面有一篇作品叫梦郎，这个作品写什么呢，就是一个老头做了一个梦，他有一个儿子呢，大儿子在外面做官，他梦见自己的大儿子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呢，坐在大儿子官衙里边的不是他的大儿子，而是一只老虎，满屋子的也不是衙役，全是一头一头的巨狼，一会儿叼一个人的尸体过来，一会儿叼一个人的尸体过来，是吧？
1: 挺恐怖的。
0: 对，很恐怖。后来梦做到半拉的时候呢，这个有一个金甲神进来了，然后捉住这个老虎，捉住这个老虎呢，然后就要把他打死，这时候另外一个人就说你不用打死他，他的时间还没有到啊，给他惩罚，隶属他的罪恶之后，然后敲下他的一颗牙齿，说你这个贪污啊，这个什么隶属他的这种过失。那这个里面其实有梦的特点，梦我们就是梦见一个东西，但其实他又是另外一个东西，这个他的父亲心里边很清楚，这个老虎就是自己的儿子，掉了一颗牙，回来以后老头就很惊恐，然后派自己二儿子到那个地方看，结果让他的二儿子感到非常吃惊的是，一见面，
1: 他牙真缺了。
0: 哦，对对对，老二就跟老大说了这个梦，啊，结果劝他你不要再这样了，是吧？这样虐待百姓啊，这样不行的。结果老大不听，老大还说了一句话：“你呀，在家里读书读得久了，你不知道做官的诀窍是什么？做官的诀窍在于上边，上边喜欢你，你就是好官。”下边喜欢你，百姓喜欢你，有什么用呢？
1: 嗯，
0: 是吧？这一点啊，在当时这个可以说是振聋发聩的声音。在《聊斋志异》最后的时候，这个蒲松龄又说：“这个观虎而立狼者，比比也。”这实际上是指明了当时为什么贪墨横行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1: 哦、
0: 假如老百姓有这个赤柱之权，对你这个官儿有这种这个是赏是罚，有自己的发言权，那么天下何至于搞到这种程度？应该说是他唱出了，可以说是这个叫刺贪刺虐的，应该说是绝响。我们后来一直在说，在文学的范围内，除了这个柳宗元在《捕蛇者说》里边讲的那个苛政猛于虎之外，
1: 嗯，
0: 最振聋发聩的声音，就是蒲松龄在《梦郎》里边所说的第一个：“观虎而立狼者，比比也。”第二个就是对他原因的揭示，是吧？就是上台喜则是好官，
1: 啊，
0: 百姓喜如何能够得到提拔？
1: 他这个都不是入木三分了，这是一针见血，非常露骨、非常直白地点出了当时官场对于如何升官的他们的真实想法。
2: 作家王蒙对《聊斋》这部奇书也是赞不绝口，他认为这部书极具极限性。不仅是想象力的极限，还有人性挖掘的极限和文学表达的极限。它既魔幻又现实，既有世态人情的切近感，又充满了荒诞无边的想象。王蒙在自己的《极限聊斋》《王蒙神侃聊斋》一书中，就将聊斋故事进行充满自由联想与个性色彩的再创作。他一边以生动口语重述情节，一边犀利评点，穿透鬼狐精怪的外衣，直抵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在古典故事与当代生活之间架起一座通透的桥梁。比如传统观点认为，英宁这个故事歌颂纯真爱情，象征着年轻人对封建礼教的反抗，但是王蒙的解读弱化了这个故事的爱情主线，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异类如何融入人类社会的命题。英宁从爱笑到不笑的转变，不是单纯的被礼教驯化，更是边缘个体的社会化成长和妥协。这样的解读让这个故事焕发了新的光彩，也让时下的年轻人更有共鸣。到底该如何步入主流社会，又该如何完成这种身份的转变呢？再比如聂小倩的故事，这个故事流传很广，人们对聂小倩反抗黑山老妖、大胆追求自由的精神都很感佩， 但是王蒙的解读不止于此，他认为

0: 这个故事的本质是不同生存逻辑的碰撞。在恶鬼的控制下，害人是聂小倩维持自身生存的方式，而这种异类逻辑在几番交锋中最终消泯于宁采臣所代表的人伦逻辑。聂小倩对宁采臣的依附不仅是慕善，更是对稳定生存环境的理想选择。如果将恶鬼解释为生存压力的象征，小倩的反抗与转变是个体在困境中突破生存诱限、重构自我的过程。书中的许多故事配上王蒙的点评，常常让人耳目一新，颇有启发。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节目，与李潘一起听一听王蒙神侃聊斋。
1: 所以您现在最新出的这本《极限聊斋》，就是事实上是80多快90岁的时候，
2: 对，
1: 然后才开始来写它。
2: 应该是
1: 其实
2: 八十七岁的时候。
1: 那这样的话，事实上是还您30年前的愿。
2: 对，
1: 这个愿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一直都在您脑子里头。
2: 是，
1: 聊斋有什么值得您去砍的？
2: 对，简单的说就是他的这个文艺学的
3: 创造性，
2: 跟谁都不一样，这是第一。第二，你要学的还很难学。这个聊斋对我的启发呀，就是引起我的这个甚至是一种钻研的兴趣，甚至是一种激情，就在于它特殊性，它的想象力啊达到了极限。你比如说古今中外的这个神话里头会有各种的动物，会有各种的神灵，会有各种的神仙，会有各种的魔术法术，这都可以有的。但是你要做到像聊斋的这样啊，就它到了天花板了。比如说美好崂山道士是吧，说是一块喝酒，说都没月亮啊，我拿个纸捡一个花一扔，月亮就出来了是吧。然后说这个哎没人唱歌啊，也没人陪着喝呀，没劲呢，再三弄两弄把嫦娥给叫下来了呗，来陪酒是吧。然后再完了后光在这儿喝喝不行啊，在登月，他到头了，陆判里头，里边还有美容手术呢。那个主角他写文章老写的不好，对，考试也考不上，但是他为人挺好。陆判瞅他那么笨呢，就半夜里头给他动了心脏手术了，因为古人认为那个大脑的活动，他认为是心的活动，就给他换了一个。多几个窟窿眼的心，一个文章就写得好了。还不算完，他找这个判官说我，你这个给我动的手术以后我好多了，可是我这媳妇啊，这颜值忒差一点，你帮个忙，给他改成一个美女行不行？
1: 极限的
2: 想象，这叫一个什么创作方法，您见过吗？你别说你见不着。所以这个极限的问题啊，我在我这个脑子里头啊都快成了病了。我就说这个创作是可以极限化的。有的时候咱们中国人呢讲中庸，讲准确，讲过犹不及，尤其你做人宁可别极限，是不是？你
1: 对，
2: 可是小说你可以写。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这个莎士比亚是真正的极限。
1: 为什么这么说？
2: 你想那个这个罗密欧和朱丽叶，这恋爱练成这个劲儿的，你极限不极限？蒲松龄的这个极限呢还超过他们。
1: 为什么？
2: 因为他把这个人生啊一下子给分解了，变成了狐生，变成了鬼生， 变成了阴间，变成了阴间，变成了神圣，变成了先生，是吧？这个鬼呀，有的是在再托生，鬼呢还有的呢在鬼界当了官了，考城隍变成基层干部了，变这个有很多很多实际生活中的事儿，但是他写到了极点。
1: 在您看来，蒲松龄的《聊斋》，它真的是一个极限的组合，极限的写法。
2: 极限的想象，
1: 极限的想象，
2: 极限的情节，
1: 情节，极限的人性，
2: 极限的刺激，它有的地方相当刺激，
1: 极限的刺激，包括有一种极限的批判
2: 啊，对，对，因为他那个批判更厉害啊，他写这个就是屡试不中的这书生的这种悲哀，哎呀，我都跟着他哭了，
1: 就是夜生那一天，
2: 夜生，他。所有的人看了他的文章都说你写的太好了，没有人说写不好的。一进考试他不规范就考不上，其中还有一个大官儿，这大官儿帮助他在乡试他得了状元，得了第一名，然后再往前考再也考不进去了，结果那个他后来呢他就当老师教他这个恩人的这个儿子，哎，他孩子都考中了，当了官了，而且还替他花了钱买了一个举人，就是这实际是一个
1: 捐来的，
2: 就是这挺恶心的，实际上是，可是他仍然高兴得不得了，我总算有了一个举人的名义了。他那时候他已经死了，他是魂儿跟着。你魂儿跟着您，这个已经够惨的了。然后他一回家呀，他媳妇说：“你可别吓唬我们啊！你死了好几年了，我们可对你可都好啊！你别吓唬，别吓唬，别吓唬。”他忽然明白，哟，我死了呀！再一看，他那棺材还在那儿停着呢。他赶紧就见到棺材了，完，这个人也没了，这个鬼也没了。
1: 一个做鬼也要科举，要去考
2: 做鬼还要科举，得上了以后还挺高兴，得上高兴了以后他也就该消失了，因为他明白自个儿是鬼了。原来就是因为他还没有得到这个级别，这个头衔，是吧？所以他挺着还不消失，尤其是那个就是他已经死了以后。他的那个恩人说是你也没考上，别着急了，跟着我一块儿出去，我也回家乡啊，咱们一块儿走走各处看看，等于现在的话能先旅游一下子，先到处看看。哎，他回了一封非常委婉的信，就我身体不好去不了。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已经死了，是魂儿在那儿写。蒲松龄啊，因为一般的所有的悲剧，包括希腊悲剧，就以最后的水死一大片，这戏就完了。
1: 完了，
2: 他这死了，这戏才真开始呢。你的悲哀，死后仍然悲哀；你的期待，死后仍然期待；你的爱情，死后仍然有希望。死了魂儿也要接着爱。我说这哥们儿这狠劲儿不得了啊！他写的小说写的就是他，我说的极限就是他那个狠劲儿，就文学艺术上的那个，就达到了最高潮。
1: 而这种极限的东西，怎么就会那么强烈的打击到您的这个心？
2: 对，
1: 就像夜生一样。
2: 是。
1: 您在这个夜生这一篇里面，
2: 是。
1: 您里面还写了这样的话哈，我找来，就是您最后说，是看得您就是泪目啊，
2: 是。
1: 感动的流泪呀、啊。
2: 是是是。
1: 那您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故事里面，怎么会让你这么感动？让您？
2: 是啊，因为他是。写的是人生当中的困难，是吧？人生当中的有受到的考验，是吧？但是这种考验呢，一般的说， 到了这个考验的你活都活不下去了，这事儿就过去了吧，你只能这样说了，你还能说什么别的呢？
1: 对，
2: 是不是？他想跑第一，他一直没跑第一，最后跑着跑着掉坑里，

0: 摔死了，那你给他追悼完了也就完了。可是这个呢，就是这故事还没完，因为人他这个愿望并没有完，他的这种感情并没有完，而且问题不在于他没有得到科举，而在于他是大才而得不到科举。哎，他是得不到公正的对待，他没找不着伯乐，他是千里马是没问题的，但是他找不着伯乐，啊，你要是当然你从乐观主义的来说，你找不着伯乐也没关系，你也仍然可以过幸福的生活，但是他强调的那一面呢，强调的就是这个书生的这种悲哀，这种达不到自己的愿望的悲哀，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感动人的。这个文学和极限概念的关系，这是很好玩的一件事。嗯，
1: 所以您帮我们理解了为什么书名叫做《极限聊斋》。
0: 对了，
1: 然后呢，您这本书呢又是《神侃聊斋》，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您呢，用您自己的眼睛去解读《聊斋》，就同样的文本，王蒙看的，哎，他就跟我们看的不一样，这个角度就很有意思。啊，您比如说那个里面有崂山道士，崂山道士呢，大家不知道看没看过那个动画片？我记得在1981年的时候，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他们就拍了这个动画片《崂山道士》。我们小时候看，哎呦，觉得可好玩了，
0: 太好了。
1: 对，就是你一个哥们儿，你想修仙，但是呢又想走捷径，不努力，完了呢这个穿墙术没学成，他撞在那上面了。撞墙上了啊！这个好像我们小朋友吧，我们那时候看这片子就觉得他要教育我们人不能走捷径，嗯，要努力，也就看到这一点儿。可是在您眼中就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
0: 他这个崂山道士他也不是捷径，就那人有坏心，是吧？他认为他可以随便一个墙都可以
1: 穿过去
0: 啊，那么他连偷带摸的，你就不知他想要干什么，所以他最后脑袋撞一个大包。可是我觉得因为前边写的太美了，反正到现在为止我印象深的这聊斋里头以写的幻想的美丽而达到极限的，一个是崂山道士，还有一个美丽的叫于德。他请人吃饭的时候啊，哎，喝小酒，喝酒啊，就好像咱们这划拳的什么的，但是他是用什么方法呢？他是有人在那敲鼓，这儿有一盆啊，有几盆或者是一盆特漂亮的花儿，敲这鼓，这花就跟着颤动，颤动了一会儿呢，这花就掉下来了，再嘣一变这个节奏，这花变成了蝴蝶围着它们飞，飞着飞着，我这现在具体情节我都已经说不太清楚了，飞着飞着吧，哎，有一片花掉在这客人这个肩膀上了，哎，说该你喝了。这客人喝一杯，花儿喝着呢，这个花瓣儿，哎，两半儿掉在这个主人头上了。主人说：“这是我自己找的任务，哎，就喝两杯。”不是这个啥啊？这是自动化呀，这是人工智能啊。可是我胆子最大的地方啊，还不在说这些，说他美丽，说他干嘛？说那崂山道士啊，这么美的开头，最后结束是崩脑袋碰一包，
1: 碰个大包。
0: 说你别想当小偷，也别当抢匪。哎呦，我给他设想的啊，一个是这个人从此改邪归正，心里明白了。第二，他改邪归正，他也什么法术都没学到。但是他回想起他在崂山见到的道士的那个最美好的一幕，他一辈子为此骄傲，认为我没白活，我也没白受教育，我也没白碰这个包，我人生已

0: 已经看到了最美丽的人生，我已经看到了登月，我看到了这个用筷子一动就变成了嫦娥，而且由小变大，在桌子上跳舞。
1: 我看到了指月亮，
0: 是啊，是
1: 真的月亮，
0: 真的月亮。有人听了以后就非常感动，说人生有那么多美好的东西还等着我们去看呢。
1: 这就是您改写了这结局。
0: 我这胆儿大点了，对不起。
1: 觉得蒲松龄原来这个结局写的有点太怎么说就不够美。
0: 用古人的说法，就是老王放肆了，是吧？竟敢瞎议论人家蒲松龄的写作的得失，放肆了，请听众原谅。
2: 写鬼写妖是天马行空的想象，刺贪刺虐是落地书生对世道人心的耿耿不平。蒲松龄把自己的一生揉碎洒进近500个故事里，把愤懑藏在狐鬼身后，把悲悯留在故事深处，把对人间的最炽烈的情与怨都托付给了纸笔，所以这部书才不止读得惊心，更读得长久。这是一部永远也聊不完的奇书，每个时代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重访聊斋，从书中幻境辨认真心，也于指尖精怪照见自己。
3: 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人洛夫的作品《因为风的缘故》，由姚科为您朗诵。
4: 因为风的缘故，作者洛夫。昨日我沿着河岸漫步到芦苇弯腰喝水的地方，顺便请烟囱在天空为我写一封长长的信。聊是潦草了些，而我的心意则明亮，一如你窗前的烛光。稍有暧昧之处，实所难免，因为风的缘故。此信你能否看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务必在雏菊尚未全部凋零之前赶快发怒或者发笑，赶快从箱子里找出我那件薄衫子，赶快对镜梳你那又黑又柔的妩媚，然后以整生的爱点燃一盏灯。我是火，随时可能熄灭，因为风的缘故。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11集。
5: 既然有内奸，为什么不另外组建行动小组，重新布置任务？时间十分紧迫，上海临时行动小组执行的任务是中央绝密计划的一部分，参加人员是考虑到执行任务可能遇到的情况，由组织上从各个不同行业的人员中紧急挑选的，一时间也很难重新组织这样一支队伍。况且宝开已经与他们见面，上级派你过去就是希望你能够对地下组织被渗透的范围做一个精确判断，争取尽快肃清内奸，同时帮助老开完成任务。召集行动小组之前，有多少人知道这件事情？除了老开，那个时候只有上海地下党负责同志方云平了解情况。参加小组的人只是收到会议通知，原本上级让老方也加入行动小组，作为小组负责人配合老开完成任务，但是有消息说他那天没有去开会。所有人都在开会的地方，为什么特务只抓取了6个人？在场十分混乱，事发突然，部分同志混进人群逃了出来。这些人里面，上级认为有谁可以信任？上级等着你的判断。那个老方似乎存在疑点，如果老方有问题，敌人抓捕的时间会更早，范围会更大，组织上目前还没有这样考虑。
0: 陈千里认为这样的推断并不十分严密。按照这位访客的指示，他来到上海，轮船在吴淞口停了一个晚上，上午退潮后领航员登船，租界的外国警察也随同一起上船，巡捕盘问了他，把他登记成了做古董生意的商人。下船后，他让黄包车夫把自己拉到身心旅社安顿好之后，立即来接头地点找老方。
5: 陈千里在北四川路桥前下了电车，过桥沿苏州河堤转向西去，绕着邮政大楼回到北四川路。他四下看了看，确定没有尾随的人，然后沿路朝北走去。这一带是他曾经常来的地方，公益坊里的水墨书店、新垦书店不知道是否还开着，鲁迅、冯雪峰、陈庚也曾在此参加前哨杂志的活动。公益坊广东人聚集，西北面的倚红园是中山先生数次到过的地方。这会儿 门前一组新人和亲朋好友正准备文明婚礼。陈千里从人群中穿过，走进了马路对面的弄堂，找到了那家剃头铺。一位客人脸上蒙着热毛巾，躺在放倒椅背的理发椅上。剃头师傅20多岁，手里拿着剃刀，正准备给他修面。见又有客人进来，他伸着剃刀直至边上另一张椅子，陈千里坐了下来。店铺内忽然安静下来，三个人谁也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修面的客人从热毛巾下开口说道：
6: 这位先生不是本地人吗？
5: 哈，从青岛坐船刚到上海。
6: 快过年了，你是来看亲戚
5: 做生意？
6: 年关将近，这大冷天倒还有生意？
5: 古董生意不讲时令，哪有好玩意就往哪赶。正说

说着，剃头师傅过去关上了店门，修面客人一把拽下变凉的毛巾，朝陈千里转过脸，他说他是老方。剃头师傅拎着烧水壶站到店门外，门旁有个炉子

0: 千里顺着老方的视线也看了看镜子，镜子挂得很巧，略微侧了侧，正好对着店门旁那扇窗户，透过窗户就能看见外面的动静。这里你觉得不放心？
1: 陈千里轻轻地问。
0: 这里没有问题，那是我儿子。
1: 老方指了指门外，少顷他又补了一句，
0: 敌人掌握了大部分地点，我住的地方也被他们包围，我逃出来了，这里从来没有做过联络点，被捕的人也不知道这里。他好像有点不太乐意。
1: 陈千里望着房门，门缝忽明忽暗。
0: 他想参加工作，想做大事。
1: 店门外，老方的儿子拦住了附近常来理发的熟客。
0: 太忙了，店里两个客人刚坐下，你过会儿来吧。来这里理发的人都是附近弄堂里的居民。
1: 老方小声说了一句。陈千里站起来，走到门边朝外观察了一下，回身拿起旁边凳子上叠着的一条白围布，把它套在自己身上坐了下去。
0: 还是不能大意，那天开会你没去。我本来应该去的，但是迟到了。我赶到菜场附近时看见巡捕房的警车，后来又遇见从会场逃出来的崔文泰。你是召集人，怎么迟到了？
1: 老方犹豫了一下。
0: 开会前一天晚上，上级派人通知我，要我第二天早晨6点到兰心戏院斜对面普恩集市路口一家包子铺与一位同志接头。包子铺早上开门后就把门板横在外面，吃早点的人可以拿它当桌子，那位同志到时候会坐在那里。我一到那里就感觉情况不对，马路上闲人太多了，一大清早街上那种打扮的人不应该有那么多。我远远看见包子铺门外的桌子是空的，没有人坐在那里。我必须做点什么，向那位同志发出警报。东边马路上有个人靠在梧桐树干上抽烟，就是刚刚说的那种看着形迹可疑的闲人。我靠近他，跟他借火，趁他不备伸手拍了拍他的衣服，果然衣服底下有手枪。没等他反应过来，我就给了他一拳，拔出那支枪朝天开了几枪。普恩济世路向东再有一小段就到头了，前面是小帮湾，弄堂是通的，从里面可一直走到隔壁圣母院路。我就朝东跑，一边跑一边开枪，然后在小帮湾里把枪扔了，他们没有追上我。我等了很久才绕回去，弄了一顶帽子戴在头上，到那家包子铺附近打听，据说那一帮便衣没有抓到什么人。什么人这么重要，让你冒这么大风险？你知道那位同志是谁？你告诉我。
1: 陈千里注视着老方，老方转过头来。
0: 那是好汉同志。
1: 陈千里当然知道，虽然这只是一个工作化名。
0: 上级原先指示让我与浩瀚同志接头，安排好隐蔽住所等待通知。前几天中央绝密机关有人叛变，浩瀚同志不得不撤离，情况十分危急。我就问上级，既然那么危险，为什么不赶紧让浩瀚同志转移，反而要让我与他接头？我这里也并不安全呀。上级就说，等明天开完会你就知道了，老开会告诉你怎么办。
2: 你是什么时候通知大家开会的？
0: 前一天下午开始，一个一个分别接头，跑了整整一下午，到了晚上才把10个人全都通知到，加上我加上老开，一共12个人，具体人选也让我决定，临时召集，只说是有重要任务。抓了6个，逃出来5个，逃出来那5个我都认识，所以老开一定被捕了。

0: 地点是你安排的？
1: 是的，那是个新地点，我们刚弄到手，还没有。
2: 门外见或有人路过，他们就停下交谈，像两个有些不耐烦的客人，一个掰着手指关节发出咔咔的声音，另一个不停地把两条腿换着叠来叠去。老方想了想，郑重其事地说，
1: 我愿意接受组织调查。
2: 他从棉袄里掏出一封信递给陈千里，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

0: 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3: 第一军团前卫团是第24团，团长耿彪，政委杨成武。在第一军团的序列中，四团的前身是北伐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这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部队，在以后漫长的转战中总是处在开路前锋的位置。1934年10月21日，红军的总攻击即将打响的时候，团长耿彪因疟疾发作，浑身发软，警卫员不得不找了个门板抬着他。耿彪在迷迷糊糊的高烧中听见杨成武正给部队下达战斗任务，然后就是来来回回急促的脚步声。耿彪睁开眼拉住一个人，一看是先锋营营长，就问部队要干什么。杨成武没等营长回答就说要打一仗。耿彪一下子从门板上下来，叫参谋长李英华拿地图来，警卫员赶忙递过来一缸子热水，耿彪不停地喝着热水，然后用斗笠遮住马灯盯着地图看。李英华说，我们的突击方向是古皮，离这里近10公里。耿彪和杨成武商量了一下，决定派尖刀连迅速接地。四团的那场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越军支持不住开始向后撤退时，尖刀连连长喊追，不能让他们回去报信。于是红军战士猛追不舍，最终把这股逃跑的越军追上了。越军士兵穿着清一色的斜纹布军装，个个都戴着钢盔，而且武器精良。部队刚出苏区的第一仗就抓了俘虏，红军战士很是兴奋，他们让耿彪继续躺在门板上，说保证让团长在古皮吃上早饭。因为是第一仗，耿彪不敢马虎，他把特务连连长王有才叫来，细致交代任务。因为王有才是广东人，所以耿彪说让他去招待一下他的老乡。从右翼插进去，猛打猛冲，但是不要硬攻碉堡，只要把他们赶出来就行。王有才边点头边用广东话说，细的啦细的啦。特务连上去了，冲到去碉堡10几米远的地方，王有才开始用广东话向越军喊话，其他的战士在他身边冲啊杀啊的一通乱叫，结果果然把越军的增援部队引来了。越军一到，四团一营就冲了上去，与越军增援的一个营扭打在一起。这时候四团的其他部队向古皮发动冲锋，并最终占领了这个小镇。位于赣州西南的古皮虽是白区，可这里的群众并不怕红军，他们把愤怒全都发泄到了越军的碉堡上。因为越军在修筑碉堡时强行征用了他们的木材、家具，甚至是棺材。红军将越军打跑后，小镇上的人们蜂拥钻进碉堡，把里面的东西抢了个精光。四团在越军的一个营部里缴获了一些枪支弹药，还有几床丝棉被。这几床丝棉被经师政治部批准，耿彪和杨成武每人分到了一床。杨成武很珍惜这床被子，在后来艰苦的征战中，他一直小心地带着他走了万里之遥。数十年后，杨成武依旧将这床被子

保存在身边。他说看见他便会想起长征第一仗的那个夜晚。那个夜晚有月亮，视野很好。杨成武在战斗间隙时不由得向后望了一眼，惜别的情绪依旧盘旋在心里，因为真的离开苏区了。21日，第一军团第26团的一个连占领金溪，第11师1团占领新田，第3军团先头部队占领白堡，第6师16团占领韩方，粤军开始全线撤退，红军开始全线追击。22日，第1军团击溃从重石、板石向安溪撤退的粤军的两个团，第3军团占领桃江以东的平石。第8军团在平石以北的王母渡渡过桃江，向澳头背、大陇方向前进。23日，在第9军团监视粤军之时，第1军团在平石以南绕过安溪，直奔桃江。第3军团顺利占领了桃江近在咫尺的大塘部。24日，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已占领桃江东岸，控制了岸边的渡口。晚上，各军团先头部队渡过桃江，抢占了河西岸各个要点。1934年10月25日，在红军官兵用热血和生命开辟出的狭窄的甬道间，在两侧红军主力部队的严密掩护下，军委两个纵队的上万人马安全渡过桃江。至此，中央红军以伤亡3700多人为代价，突破了国民党军设置的第1道封锁线，从被国民党军围困了4年之久的中央苏区突围而出。

就在中央红军开始全面突围的21日，位于湘西的国民党军各部队收到了湖南军阀何宪转发来的一封蒋介石的电报。蒋介石的电报中汇集了各部队关于中央红军动态的报告，因为消息互不验证，甚至没有关联，所以看去如同大杂烩。16、18日有报告说，红军第一、第三军团正向宁都方向移动，携带了大量的粮食和弹药，初步判断红军准备攻击赣州。17日有报告说，第五军团罗炳辉部2000人，机枪20余挺已西去，长汀现仅由杂色部队维持秩序，俱甚恐慌。同时，一个情报参谋报告说，红军在兴国的医院也有移动的迹象。无线电侦查的结果是，红色中华通讯社已经五天没有广播了。综合上述所有情况判断，赤匪有可能西窜。这封电报是蒋介石对中央红军军事转移做出的最早判断，但是口气并不十分肯定，因为就在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已经与南部防线上的粤军发生了激烈战斗的时候，陈济棠依旧向蒋介石报告说，毛泽东现在于都。这本不是一个情报，蒋介石早就知道毛泽东在于都，毛泽东在那里已经有一阵子了。但是陈济棠的电报如此简明，这等于在告诉蒋介石，至少在他防守的那个方向上，红军还没有什么动作。然而就在陈济棠给蒋介石发出这封电报的时候，粤军第一军军长于汉谋关于前沿军事的电报

到了。赣北主力为135军团企图西窜，本日发现赣信两县之东北地区既有伪一军团一二师及三五军团全部，其先头部队现在信封属安西等处，与我守备部队激战中。22日，中央红军全面突破当面粤军的封锁线。尽管陈济棠对中央红军没有事先通知粤军就发起全线攻击强烈不满，尽管已经明知中央红军开始了大规模的突围，但他还是没有把这一重要军情报告给蒋介石，至少是没有及时报告。25日，驻吉安的国民党空军第五中队飞行员报告说，他们在粤赣湘边界地带的大山中发现了从来没有过的大部队红军，数量约数万人正向湖南方向行进。这是国民党军飞行员第一次发现共产党中央、苏维埃政府机关以及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行进的情景。而这时军委纵队和红军主力已经全部渡过桃湘，离开中央苏区的边界已有上百公里了。红军正迎着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走去。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接触到高人的奥秘是什么？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三篇《不苟篇》。我们常说民间有高人，高人一般理解为在某一个方面很厉害的人。事实上，在古代，高人是指志趣、行为高尚的人，多指隐士，如成语“高人雅士”。就是这个意思。接触到高人的奥秘啊，其实源于自身的修为与心性。荀子在《不苟篇》中说：“荀子竭其身而同焉者何矣？善其言而类焉者应矣。故马鸣而马应之，牛鸣而牛应之，非智也，其势然也。”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呢，君子洁身自好，独善其身，志同道合的人自然就会聚拢过来。言辞纯善，立论正确，持同样观点的人也会纷至沓来。这并非神秘，而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自然法则。生活中志同道合的伙伴并非难寻，核心在于自身的本心修养。荀子告诫我们，真正的社交不在于主动索取高人的关注，而在于提升自身品德、学识和视野。当内在的能力增强了，品德提升了，学识渊博了的时候，优秀的人自然就会出现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言语纯善，立论正确，则知音啊必定会响应，就像马鸣牛应的自然之理，人心也是如此。同频共振的人会相聚，心念相投的人会互通，这便是接触高人的秘诀。人的能量磁场啊，受德行、胸怀、认知等因素的影响，负能量的人情绪悲观、抱怨、嫉妒，而高能量的人则心怀善意、积极乐观。如果每天能够与正能量的人共事，内在磁场就会清净稳定，外界也会感受到这种舒适与和谐。这就是高能量人的生活常态，也是接触卓越人才的重要前提。要接触高人，首先需要养德，提升学识，清除负能量，从心念言行做起。如此呢，内外气场就会顺了，真正的高人也就会出现了。从简单的交流升华到心灵的共鸣，以达到实现自我的目的。荀子还说呢，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一而静。这是在告诉我们去除浮躁、活出真我的核心方法。 现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内心迷茫，职场竞争，家庭琐事，社交压力，让人不得不戴上各种各样的面具，真实的自我呢被掩藏了。此时不可抱怨环境或者他人，而应该反躬自省，反求诸己，修炼自我，洁身自好，像君子一样做到内外统一。马一思明，其他的马就会响应，当牛一鸣啊，其他的牛也相呼应，这是平凡中蕴含的不凡的哲理。君子若活得真实，心念端正，就能够吸引志同道合的人，若言论正确，立论纯善，也会获得认同和响应。我们不应该把目光外求，而应该反求诸己，通过提升品行和认知，吸引同频共振的人和事，这既是社交的智慧，也是修身的原则。在出山辅佐刘备之前，诸葛亮隐居南阳，躬耕龙亩，他并非一个与世隔绝的农夫。

0: 俺是一位持续精进、声名在外的青年才俊。他与当时的名流，比如徐庶、崔周平、施广元、孟公威等人交游非常的密切。他们常常在一起切磋学问，纵论天下。他的岳父黄承彦也是当时的名士，因为赏识他的才学，才把女儿许配给了他。就是当时最具声望的名士领袖司马徽也对他是极为推崇。诸葛亮并没有主动去寻求诸侯的赏识，而是通过结其身、善其言，展示出了自己对天下大事的深刻洞察，自然而然地吸引并融入到了一个高能量的闲适圈子。正是这个圈子的认可与传播，再加上许庶、司马徽向刘备的力荐，使得他卧龙的名声不胫而走，最终吸引了刘备三顾茅庐。北宋五子之一理学先驱周敦颐也是以自身修为吸引高人的一个典范。他为官清廉自守，不与世俗同流合污，能够践行结其身的准则，治学上阐发太极图说，言辞精炼且义理精深，契合善其言的要求。程颢、程颐兄弟听说他的德行和学识摒弃了俗物，专程拜师。周敦颐呢，倾心传授理学的精髓，最终成就了二程的学术地位，完美印证了同焉者和、类焉者应的真理。现在有个青年建筑师叫陈悦，他专注于乡村振兴建筑设计，始终坚守实用环保的初心，谦逊研学且拒绝浮躁炒作。他的设计方案兼顾人文与自然，细节中呢尽显专业素养，无需刻意推销，便吸引了业界泰斗张永和教授的关注。张教授主动邀请和他交流，分享多年的设计经验，还推荐他参与国家级的项目。陈悦的成长之路正是修身自守、高人自来的生动写照。端正心念，心想事成，正能量的积累会自然改变周遭的环境。随着自身能量提升，负面事物和人逐渐就会淡出视野，高水平的平台和群体自然就会汇聚，这便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真实体现。不论环境多么复杂，事物多么繁杂，内心不被外界所左右，保持平和、理性去处理事物，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心清静，思维自然会清晰，展现最自然的自我，内心便保持真我，活出本色。达到了这个境界，内心就会生出不畏浮云折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的洒脱和旷达，就会理解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风亮节，就不再在意外界的指指点点与偏见，就会践行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吧的精神。外在的环境再复杂再污浊，也无法侵蚀内心的纯净、内心的修为的提高。自身小环境反过来能够影响大环境。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李月讲讲人体器官养护指南，胃部的保养和维修。
1: 那保养我们的胃呢，除了刚才说到的从生活习惯、饮食起居入手，还有一些药物可以帮助我们护胃。那第一类的药物就是黏膜保护剂。
2: 听起来就很有安全感。那我们的黏膜不是受损了吗？那我们就给它吃一点这个黏膜保护剂，又给它修复起来，是这个意思吗？
1: 是的。我们的黏膜保护剂呢，它的作用通常是可以在我们的胃表面形成一个保护层。比如说像一些这样的凝胶的制剂，它里面含有铝碳酸镁啊，一些镁制剂啊，这样的药物铝制剂啊，那么形成一个保护膜之后呢，就会帮助我们来抵御外界的一些攻击的因素，还有抵御胃酸。
2: 所以这个环节非常的重要。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呢演示一下，大家就会非常明白我们的黏膜保护剂对我们的胃是怎样形成保护盾的了。
1: 下面我们看一下胃黏膜保护剂是怎么起到保护作用的。那这个呢就是代表了我们的黏膜呀发生了一个损伤。所以这里有一个洞。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吃进去的胃黏膜保护剂，像硫糖铝啊、铝碳酸镁啊等等的，它们就会在这个洞上呢形成一个保护膜，把它保护起来。那这个时候呢，在酸性的环境下，黏膜保护了之后，就不会造成相应的损伤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黏膜是完整的。
3: 老师，我突然有个问题啊，像我这个胃它已经被我摧残的不像样子了，就是胃痛啊、胃胀啊，这个那个，我能不能经常服用一点黏膜保护剂呢？
2: 你问出了所有人都想问的问题。我们经常会胃痛啊、胃胀啊，我们黏膜受损了呀，那能不能经常吃着点黏膜保护剂咱给它修补一下？
1: 通常情况呢，我们在没有判断是否存在胃黏膜损伤的情况下，也不主张长期的用药。但是如果反复的有症状，短时间的服用这些药物是可以的。但是长时间的服用还是会担心有药物相关的不良影响。
2: 您所说的长时间是指多长时间？
1: 成年累月。
2: 就是真的就是长时间去服用这个黏膜保护剂了。不能对它形成一种依赖。但是短时间我们可以拿它来做一个保养。
1: 是的，短时间我们可以用这样的黏膜保护剂来改善我们的症状，比如说2周、4周，像刚才说到的铝碳酸镁，那么还有其他的像激发酯，还有瑞巴派特等等，这些都是具有黏膜保护功能的药物。短时间的服药，当你外界的刺激因素去除了之后，这一类药物通常是不需要长期服用的。
2: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说明书上给大家的提示，第二个保养的手段又是什么呢？
1: 那么第二类呢也是药物是异酸药物。那么异酸药呢，我们知道它的名字叫做异酸，所以它是抑制了胃酸的分泌。我们刚才看到在酸的环境下是很容易破坏我们的黏膜的。所以呢，我们抑制了胃酸的分泌，它的 pH 值就会升高。这个时候呢，带来的黏膜的损伤呢也会进一步的被控制。
2: 就这酸烧的别那么厉害，先温和一点。
1: 是的，
2: 给咱们一点时间把黏膜呢保护保护，修复修复。
1: 是的。
2: 异酸药又是如何来保养我们的胃黏膜的呢？我们再通过一个实验为大家呢详细的讲解一下。
1: 下面我们来做一个实验来看看一些可以中和胃酸的这样的一个药物会对胃黏膜产生什么样的保护作用。那么这个是碳酸氢钠，也就是大家都了解的小苏打。它是个碱性的液体。那我们呢有一类的这个黏膜保护的药物，就是它会中和胃酸，这个是酸，
2: 这个是酸，
1: 盐酸。那我们把它和碱性的液体
2: 碱
1: 中和，是不是
2: 平衡是吗？
1: 对，这是一个化学实验。那酸和碱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知道碱液就会把这个酸的这个 pH 值就升高了，所以酸碱中和嘛。那这个时候我们再看刚才倒进去强酸的时候，组织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
2: 对，
1: 我们看一看现在会发生什么。

0: 家看，
1: 现在不会发生什么，
2: 不冒烟了，
0: 什么都没有发生，
3: 没冒烟。
2: 对，
0: 那这就是啊，酸被中和了，嗯啊，所以我们有一类保护黏膜的药物呢，它就是通过中和胃酸来实现保护黏膜的。
1: 好，我们再来看还有什么样的手段可以来保养我们的胃部呢？
0: 那第三个手段呢，给大家分享的就是胃镜。胃镜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检查的手段，当我们存在啊持续的消化道的症状不舒服的时候，啊我们应该做一个胃镜的检查，来帮助我们明确我们的胃黏膜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程度的损伤，然后对症下药。所以胃镜是重要的保养维修的手段。
1: 但听起来挺吓人的，我脑海里有一个印象，说这个胃镜好像就是把一根管然后插到这个胃里去，那得多难受，我用这个手指去这个抠这个嗓子眼儿，那都难受都不行，那要是把这个管子插下去的话，那得多难受啊。有没有人做过？
3: 我做过啊。
1: 您做过？
3: 对，
1: 是不是挺吓人的？
3: 我这个还记忆犹新，大概在3-4年前、哦、因为也是这个胃老有这种胀气呀、啊、什么的、嗯、然后我就特意去做了一回这个胃镜、嗯、但是呢我那个也不是那种麻醉式的，就是直接做的，
1: 没有打麻醉啊？
3: 没有。然后所以我
1: 正常啊，
3: 是吗？还是
4: 普通的？
3: 会，对，
1: 太难，对，会
3: 反胃，然后流口水啊什么的、哦、反正我还是觉得挺
1: 太痛苦了。
3: 对，我让我再做一次的勇气、嗯、我觉得现在还是挺
5: 我是陪我妈妈做过一次、嗯、跟那个大姐一样，是我妈是没有办法打麻醉、嗯、挺着然后出来，就是你听他那个形容就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嗯、然后陪我先生做过一次，是打了麻醉的，一个大男子汉晕晕乎乎的出来说快扶着我，我没醒也难受，他也难受。所以我一直觉得只要我别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就忽略他，我自己忽略，我不关注，这太可怕了，这个我没法接受。
1: 那么大家都说的头头是道的，也道出了自己的这个顾虑，他们的这些顾虑啊和这种恐惧紧张有没有必要呢？李主任，
0: 我觉得他们的顾虑和紧张都非常的我都非常的理解，因为任何一个在医院里面做的这种侵入性的检查、嗯、可能在大家看来都会觉得非常的害怕，嗯啊、但是呢其实胃镜是非常安全的、嗯、那我们怎么去改善这个胃镜检查的舒适性啊、现在大家都可以去选择无痛的胃肠镜检查，嗯，那相对来说呢会减轻我们的恐惧，给你一些药之后你就睡着了，那等你醒过来的时候呢这个检查已经做完了啊、所以呢对于40岁以上、嗯、又有明确的病史，比如说啊、有过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啊、嗯、或者是有消化性疾病萎缩性胃炎这样的病史的，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症状很明显的，有胃癌家族史的，都是主张要做胃镜检查的。嗯，
6: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两优一先风采录栏目今天播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火箭军某部发射二营党委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带领分队官兵筑牢政治忠诚，苦练打仗本领，确保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扬剑出鞘，一击制胜。
7: 新闻聚焦。

0: 好，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揭晓。
1: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为您介绍火箭军某部研究员周洪潮的简要事迹。
0: 重点关注，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后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
1: 环球军情，美国媒体称美军已经消耗萨德反导系统近80%的拦截弹，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
0: 伊南军事论坛，军事观察员金伊南就当今世界弹道导弹的发展现状以及在实际战争中的应用为您做深入解析。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两岸一线风采度，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火箭军某部发射二营党委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新时代新征程，发射二营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带领全营官兵筑牢政治忠诚，苦练打仗本领，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战备状态，确保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扬剑出鞘，一击制胜。请听报道，铸魂立箭，锻造战略铁拳。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特约记者黎平、宋玉杰、洪浩南。
1: 夏日清晨，阳光洒向火箭军某部发射二营的训练场，导弹发射架下，官兵们正在进行操作训练。一声声干脆利落的口令，一次次精准规范的操作，彰显着这支部队扎实的训练水平和过硬的战斗作风。火箭军某部发射二营王正好告诉记者，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份沉甸甸的荣誉，营党委一般人既感到无比光荣，更感到使命如山，责任重大，一定要在新的起点上带领全营官兵继续拼搏奋进，让党旗始终在战位上高高飘扬。
3: 我们党委一直是以问题导向为基础，和大家讲要保持清醒通导，提升核心能力，也就是战斗力。从专业训练到实装操作，我们的目标是成为一个更先进的单位，全体官兵达到一个更加团结的战斗集体。
1: 导弹听我话，我听党的话，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这是采访中发射二营官兵经常对记者提起的两句话。组建50多年来，火箭军某部发射二营历经多次编制调整，装备换型，但全体官兵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把忠诚融入血脉，把打赢扛在肩上。新时代新征程，发射二营党委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坚持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发射架下，常态组织理论学习互助小组，高级军事理论宣讲队，让官兵在精神洗礼中践行初心，淬炼忠诚。火箭军某部发射二营王正浩：
3: 前些年部队转型发展进入到了关键阶段，我们营在工作训练中也遇到了不少难题，营党委引导大家增强战胜困难的决心信心，提升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经过不懈努力，我们先后总结探索出10余项新的战法训法，有效推动了营队战斗力跃上了新台阶。
1: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部队凝聚力、战斗力来自组织。火箭军某部发射二营党委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带领部队在极难险重任务中当先锋、打头阵。前些年某新型导弹列装部队，发射二营承担探路先锋的重任，二营党委带领官兵研究新装备、练强新技能、演练新战法，迅速掀起争创先锋发射营、争做王牌发射架、争当金牌操作手的热潮。经过1年时间的努力，全营官兵成功地通过考核，全都获取战位上岗证，并在专业技术大比武中获得团体第一的好成绩。火箭军某部发射二营夏碧辉：
4: 以前很多科目

不敢练不会练，缺一定的保障支撑。现在这个引导委呢，他主动给大家搭平台，让大家敢于对难险科目去冲一冲闯一闯，训练的主动性大幅提升了。党委带头实干，以上率下，标杆作用非常明显，带动全体官兵人人争先。

0: 同时还优化调整了战备库房布局，近百套战备物资的存储实现了箱包化、模块化。经过多次拉动检验，部队出动的时间大幅缩短。火箭军某部发射二营夏碧辉：
1: 我们单位呢有一个非常特色的活动，叫做一张白纸问明星，大家可以围绕着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单位建设发展的一些建议，汇总到我们营单位这边呢进行一个研究讨论，库房箱包化改造这个事。这是我们一名战士在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训练装载时感觉物资装载没有头绪，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解决大家这个问题，提升了部队的战斗力。
0: 组建50多年来，火箭军某部发射二营党委带领全营官兵多次圆满完成实弹发射和重大演训任务，6次被火箭军评为军事训练一级单位，荣立1等功1次，还光荣地被表彰为中国青年54奖章集体和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发射二营王海平向记者坚定表示，奋进建军百年新征程，营党委将继续带领全营官兵把忠诚写在战斗的旗帜上，把使命融进营队的血脉里，把担当落到具体的行动中，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2: 我们将继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激励官兵挺身而出，勇当先锋，在攻坚克难中全面提升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过硬本领，确保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用忠诚和热血砥砺大国重器，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闻令而动，仗剑出击。
3: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近日揭晓，王中科、王胜利、王健、龙海生、朱家红、刘昌金、孙金伟、沈聪、宋小欧、张可欣、赵海然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苗健、成龙、乔和林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当选的中国武警忠诚卫士是在习近平强军思想引领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先进典型，是在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中淬火成钢的杰出代表，是在新时代奋斗强军实践中拼搏进取的标杆榜样。他们中既有执勤处突、维权执法的英雄模范，也有精武强能、屡创佳绩的极限勇士，还有敬业奉献、岗位建功的突出骨干，充分展现了百年人民军队革命性锻造的新风貌，集中展示了武警部队广大官兵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坚定信念。
0: 本台消息，昨天有记者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相关内容提问，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有关军事活动正当合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日方智慧。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日方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洲和世界带来深重灾难，犯下罄竹难书罪行，然而日方非但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不断加速再军事化，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此次新版白皮书继续鼓吹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新型作战方式，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再次戳破日方所谓和平国家的谎言，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停止为强军阔武寻找借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0: 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为您介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周鸿潮的简要事迹。周鸿潮，火箭军某部研究员，女，汉族，1976年4月出生，1994年9月入伍，1996年5月入党。他始终深耕导弹专业领域，把科研准星瞄准作战需求靶心，牵头体系攻防装备论证与作战运用研究，打造国家级研究实验平台，支撑多型导弹研制，率领团队取得重大科研突破。周鸿潮是党的20大代表，荣获军队科技进步1等奖3项，2等奖9项，被火箭军表彰为10大利剑尖兵，荣立2等功1次、3等功1次。
1: 昨天下午，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在北京举行神21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3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请听总台记者李曼辰、特约记者战康的报道。
2: 首先，请神舟21号乘组入场，大家欢迎。
3: 记者见面会上，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着蓝色航天工作服，精神抖擞，神采奕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见面会上，3名航天员回忆了太空驻留的宝贵经历，分享了各自的独特体验。指令长张璐说，
4: 这次神舟21号任务，我们乘组亲身经历并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首次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应急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更换飞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亲历并见证了工程全线、天地一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这是中国航天从大到强的又一次成功实践。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天地应急体系经历了实战考验，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
3: 神舟21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0月31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这次任务创下了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航天飞行工程师武飞拥有一段特别的航天缘分。成为航天员前，他曾参与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研制工作，是空间站上天前最早测试守护舱体设备的科研人员之一。如今在轨亲手操作当年反复调试检修的设备，他心中满是亲切感。
5: 如果用一个词来总结这段旅程，我会选择淬炼。他淬炼了我们的团队，让我们3个人锻造成一个思想统一、行动协同的集体。他淬炼了我的个人能力，将地面工程知识与太空飞行技能彻底融于一炉。他还淬炼了我的思想意志，让我对使命、责任和人生价值有了更深的体悟。
3: 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任务期间在轨实试验实现了多项国内技术突破，包括国内首次实现了樱桃番茄和小麦在轨器物培养，国内首次实现了小鼠的空间密闭在轨饲养等。一次次突破离不开一代代科研人员日复一日的深耕坚守。记者见面会上，张鸿章用自己飞天追梦的经历勉励立志科研报国的青年人，勇于创新、勤于实践、善于协作。
6: 未来无论是从事科研或是其他行业，无论是爱一行干一行还是干一行爱一行，都要将个人发展与祖国的需要紧密结合，找准自身定位，合理地制定远期目标和近期目标，沉下心持续积累，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和各类前沿科技领域 永远渴求那些肯吃苦、肯坐冷板凳、有家国情怀的青年。只要心怀国之大者，不断打磨自身本领，就终能走出属于自己也能报效家国的宽阔道路，在属于自己的领域发光发热。
3: 据介绍，神舟二十一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到飞行前水平，已经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朝中社八月五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指出，朝鲜武装力量和军事领导机构将根据日本现今军事动态制定更明确的军事选项。金宇正说，日本前不久进行了美制战斧巡航导弹试射，五月在菲律宾进行了二战后的首次境外进攻型导弹发射，三月在熊本县和静冈县分别部署二五式地对舰导弹和二五式高速滑翔弹，为拥有先发制人打击能力拉开了序幕。日本近期还策划开发和引进具备反舰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艇。金宇正强调，日本拥有各种远程打击手段，重新将其整个军事部署状态改变为先发制人打击型海外侵略队形。金宇正表示，日本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为重新侵略一步步打造了政治、军事及法律跳板。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人类很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金宇正指出，日本利用全球地缘冲突和阵营对抗，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理应提高警惕，绝不能放任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化。
0: 美军南方司令部八月四号宣布启动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以取代此前美军打击所谓毒品恐怖分子的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南方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将协调美军与盟友及伙伴的行动，以应对威胁，加强地区安全，并对整个西半球的危机作出快速反应。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去年十一月宣布，美军在西半球发起打击毒品恐怖分子的军事行动，代号为南方之矛。
1: 据美国媒体8月4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经消耗了近五分之四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称，美国国防部的弹药储备已经降到危险的低位。美国国防部三号宣布与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达成两项框架协议，以提高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产能。
7: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近年来，随着弹道导弹在俄乌冲突中东战场的频繁使用，国际社会对弹道导弹的认知正在发生很大变化。近期，弹道导弹技术在多个国家快速扩散，引发全球人士的高度关注，甚至有观点认为世界即将进入第三导弹时代，也就是以常规弹道导弹大规模扩散、廉价导弹冲击昂贵防空体系为特征的时代。那么，这一论断是否科学合理？它又将如何影响各国武器装备的发展思路？这些就是今天一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9: 你好。
8: 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披露的数据，在今年二月份爆发的美以伊冲突中，与伊朗开战仅仅七个星期的时间，美军就消耗了至少 45% 的精确打击导弹，超过一半的萨德反导拦截弹，以及近 50% 的爱国者防空拦截导弹。再看乌克兰战场，近段时间俄乌双方频繁进行大规模的导弹袭击，俄军使用

0: 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乌方的关键基础设施，曾一度将乌克兰的防空体系打到崩溃的边缘。伊南教授，从这些情况来看，您觉得弹道导弹在现代战争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1: 俄罗斯方面在乌克兰战场使用了足够数量的弹道导弹，对乌克兰的阵地、军用目标、民用目标实施打击。但真正让世界认识到弹道导弹厉害是伊朗战场，美军的突然行动，当时世人认为什么呢？伊朗败局已成定局，伊朗人不可能翻盘，谁也没想到伊朗能撑到现在。伊朗的实力与美国的实力相差巨大，但是伊朗方面竟然凭他的弹道导弹，精度不是很高，制造工艺不是很复杂，竟然实现了战场呢，不说翻盘吧，起码战场实现打个平手，你占不到我多大便宜，你也吃我不小的亏。这是伊朗今天通过导弹所达成的，竟然能使全球的第一霸权美国置于如此被动的态势。原来伊朗方面对于能不能有效封锁霍尔木斯海峡，说实话伊朗方面是并没有把握的，因为从来没实施过。那么现在通过五个月的交手证明，伊朗现在几乎完全封锁霍尔木斯海峡，而美国拿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来。这就是呢，外媒在评价叫做弹道导弹正在重塑全球战场。所以说呢，全球其实现在都在评估，由于伊朗的导弹给美国带来的麻烦所印证的，就是弹道导弹正在重新塑造全球的战场这样一个命题。就是在未来的冲突中，弹道导弹将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它在胜败的权重中又占有多么大的份额，这将成为俄乌冲突和美伊冲突之后全球军事界广泛讨论的问题。
0: 正如您所说，在现代战争中，即便是技术含量不高、造价相对低廉的导弹，只要形成数量上的规模，也能给对手造成很大的威胁。如果能够再提高持续作战的韧性，在某种程度上就能改变过去军事强国碾压式打击的战场态势。伊南教授，您分析这种变化给世界各国发展导弹技术和完善防御体系带来了哪些启示？
1: 过去当空军出现的时候，把前方后方就完全的划断了，弹道导弹更是了，就首都与前方的意义都不太大了。我能打到你前线的阵地，也能打到你的首都，你说之间的差别，那只是弹道导弹在空中飞行的时间的差别和防御能力差别。从总体来看，首都与前线置于同样的危险之中，所以在未来的一个国家进行战争行动中，不得不分配更多的资源完成我的要地防空，尤其对弹道导弹的防御。俄罗斯俄乌战场使用导弹数量不如伊朗使用的多，但是导弹层级比伊朗高。从乌克兰的防御证明，乌克兰用了美国的爱国者3，基本上对高超音速导弹是没有防御能力的。建立一个常规军队，庞大的投入，长期的训练，而几枚导弹的装备呢，它用时并不是那么很长，只要有一定的生产能力，有一定的科技能力，它就能够把这些导弹给整出来。你包括伊朗，伊朗被美国西方封锁30年以上，但现在看伊朗的，它导弹还能源源不断的生产出来。虽然不是什么高精度的导弹，也不是高超音速导弹，但它也给你造成很大的麻烦。就对弱国来说呢，也找到一个对付强国的比较便宜的办法，弄得很多大国的陷于被动。自从德国人从1942年、1943年他们开始使用 V1、V2 导弹以来，其实就打开了个潘多拉盒子，这盒子今天还在继续的扩散，向全世界展示这种呢从外层空间射过来的威胁。那么这是今天呢国际军事界在重新评估弹道导弹对国际军事、对这个战争所发生的影响。因为德国在战争末期，它所发射的导弹数量是很有限的，它的 V1、V2 数量并不多。美苏冷战期间，双方威胁热战不多，而呢，其他那些战争呢，你包括越战也好，包括朝鲜战争也好，当时导弹技术都不成熟，就地地导弹就没有使用的。后来呢，在美苏车骂期间呢，美苏又签订了中导条约。美国也好，苏联也好，后来的俄罗斯也好，他们的中程弹道导弹发育呢都不太完备，而且呢，美国有打海湾战争、打科索沃战争等一系列的，都是绝对军事优势，用不着中程弹道导弹。但是呢，伊朗战场，伊朗的导弹还击是二战以来使用弹道导弹最多的，也可以说大征战果最大的。双方部队竟然没有接触，导弹在那决定战场态势，决定输赢的对比。那么这是一个全新的态势，我觉得国际军事界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接受这种态势，就最后的冲突竟然不是由部队占领

0: 不是由这伤亡数字对比区分胜负，而竟然是由导弹的毁伤程度和导弹的发射数量来做胜败，做出这样的界定。
1: 有观点认为，廉价导弹之所以能在当今战场上出奇制胜，不仅靠的是数量上的优势，还离不开战法创新和无人机的配合运用。美国智库研究员威廉·阿尔贝克就指出，在战争中，对手可能先用数以千计的廉价无人机和导弹压垮自己一方的防御系统，再以高质量、高速度、高隐蔽性的弹道导弹实施精准摧毁。这种高低搭配的组合模式让战场攻防变得更为复杂。尹南教授，这是否意味着传统的战争规则正在被改写？
0: 美军内部它有条规定，从不与对手进行公平较量。我一定要优于对手，甚至不公平到什么程度？没有人员接触，没有双方对射，没有双方你开我一枪，我还你一枪，全是空中决胜、信息决胜、炸弹决胜，看不见人，把你夷为平地，我胜了，就这程度。那么这个弱国怎么办呢？你不跟我接触，离得很远打我，他在空中打我，我怎么办呢？那这个弱势力量只有发明弹道导弹，发射600公里。发射800公里，发射1000公里，能够着对手1200公里。所以说，这种战法也是被迫而不得已而为之的。如果要有大规模的军队的接触，陆海空军的全面接触，那我们还是照常规战争去打去了。正因为美军这种从不与对手公平较量的先进理念，那么对手要开发新的思路，而且尤其是就是你刚刚提到过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的结合。无人机它不是弹道导弹，它不用飞出大气层，它是一个巡航导弹一样，它在大气层以内飞，外层空间的弹道导弹都弹道打过去的，这个结合在一起就是高低结合、长短结合，能给小国对付大国呢提供一种呢有利的武器。你包括这回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制造那个无人机，那无人机舰载反舰导弹、防空导弹一枚枚打，那打不过来啊，那么给美国海军造成很大的麻烦，不得不从霍尔木兹海峡后退，那霍尔木兹海峡就真被伊朗封锁了，就达成这样的结果。那伊朗用多高精的武器达成的？没有，就是无人机与弹道导弹的结合，它所达成今天这样效果。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思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0: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0: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0: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15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

0: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2: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15-50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15-5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15-50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四林：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察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4: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1: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6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5: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 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

0: 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清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前台风、强降雨、高温等极端天气给秋粮生产带来一定挑战，各地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户，奋力夺取丰收。请听报道，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4: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5: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全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4: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6: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4: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7: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4: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8: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9: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10: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11: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10: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 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2: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3: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数字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12: 晚上九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二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夜班体检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现场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13: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
12: 地铁二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
13: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
12: 这位新同事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13: 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帮助这个系统更快的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12: 智能设备并非万能，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14: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12: 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13: 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这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
9: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16: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17: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18: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17: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

0: 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1: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秦伟：
2: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1: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3: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28.6 点，同比增长 15.5%， 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4: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 2.23%。
5: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 13.9 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4: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殷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5: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 3.3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三年评选一次。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5: 巴西总统卢拉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4: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
5: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

0: 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祈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做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富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卢建主持召开老干部、两代表、一委员、基层代表座谈会，樊红平、方志勇、李晓波出席；
2: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播出；第27届中国马铃薯大会在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开幕；深耕沃土品牌筑基，盛会落地彰显围场薯业硬核实力；
1: 承德至上海直飞航线正式通航；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专栏播出；赏名马最游人，2026丰宁坝上阿拉伯马锦标赛精彩开赛；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8月5号，市委书记卢健主持召开老干部、两代表、一委员、基层代表座谈会，广泛听取对市第16次党代会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樊红平、市政协主席方志勇、市委副书记李晓波出席。会上，报告起草组负责同志对市第16次党代会报告征求意见稿起草过程及报告主要内容做了说明。与会人员紧扣报告主题，结合承德实际，直奔主题，积极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报告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总结过去5年发展成绩，实事求是，客观全面，谋划未来5年奋斗目标，科学准确，重点突出，符合全市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全市人民的共同期盼。王亚军、吴清海、刘文琴、陈树峰、李向国等老干部和两代表、一委员、基层代表就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产业发展、营商环境、生态环保、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全市重点工作和群众关切的热点难点问题畅所欲言，提出意见建议。卢健认真倾听，仔细记录，不时与大家交流讨论，对大家心系全市发展大局，积极建言献策表示感谢。他指出，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站位高，思考深，既契合发展实际，又反映群众期盼，报告起草组要认真梳理，充分吸纳，进一步修改完善好报告，使报告体现市委的集体智慧，符合全市人民的意愿，真正成为未来5年指导承德高质量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卢健指出，开好本次党代会是全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关系承德未来5年的发展，希望各位老领导继续发挥经验优势和威望优势，持续关心关注承德发展，多在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上建言献策，各位两代表、一委员和基层代表要立足自身岗位，为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献计献策，特别要发挥密切联系群众优势，广泛收集反馈群众意见，为市委市政府决策提供支撑，各部门要结合各自职责，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积极解决困难问题，不断提升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满意度，市委将一如既往做好老干部服务保障，持续做好代表委员履职服务，为大家工作生活创造良好条件。有关市领导参加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
0: 8月4号，以马铃薯产业与生态农业为主题的第27届中国马铃薯大会在维长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举办。本次大会为期3天，是国内马铃薯产业领域规格高、影响力广的行业盛会。大会汇聚全国各地马铃薯领域专家学者、企业代表、种植大户，围绕马铃薯良种培育、绿色种植、精深加工、品牌建设、产销对接等关键领域开展交流研讨，分享前沿技术与产业发展经验，探索生态优先、提质增效的马铃薯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围场是我国北方优质马铃薯主产区，马铃薯种植历史悠久，生态条件优越，常年种植面积稳定在65万亩以上，形成了集育种、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大会有效助力承德马铃薯特色产业转型升级，助推全国马铃薯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生态化发展。
1: 第27届中国马铃薯大会汇聚全国1000名行业专家、企业代表、种植经营主体及科研院校力量，搭建产学研用深度对接、区域协同合作、产销精准联动的高端平台。本次盛会既是对围场马铃薯产业发展成果的高度认可，更是围场立足生态优势、擦亮特色农业品牌、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契机。今年起，本台将从产业积淀、科创赋能、全域振兴3个维度深度解读围场马铃薯全产业链发展新路径、生态农业转型新实践、对外开放合作新格局。请听报道。

我现在位于第27届中国马铃薯大会主会场，作为全国马铃薯主产区、北方生态屏障核心区，承德围场把马铃薯做成了富民大产业、生态好产业。本届大会以生态农业为主线，标志着我国马铃薯产业正式进入生态优先。

0: 成功接过全国马铃薯产业发展的接力棒，成为本次盛会的焦点之地。围场农业农村局马铃薯产业分管负责人陈孝天：
1: 第27届中国马铃薯大会在围场胜利召开，这也是标志着我们围场马铃薯产业以及其他农业产业走向更高更远的一个重要的平台。通过这次大会的开展，我们更多对接这个行业专家和对接更多的企业，助力我们马铃薯产业更快更高发展，助力我们农业产业向着更高层次上迈进。接下来我们将用好马铃薯大会带来的交流成果，持续深化和专家企业对接合作，大力推广生态绿色种植技术，做强种树繁育，延伸马铃薯深加工产业链，擦亮围场马铃薯区域品牌。
0: 大会开幕式上，行业大咖齐聚赋能，项目招商推介等系列环节正式拉开全国薯业聚焦围场、聚力生态兴农的全新序幕，为提升区域农业品牌影响力搭建了国家级平台。中国作物学会马铃薯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金黎平：
2: 围场呢，就马铃薯产业的发展有它自己的独特的优势。首先呢，就是它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环境。第27届中国马铃薯大会呢，为什么会选择在围场召开，也是为了推动马铃薯大会召开所在地的产业发展。一个是我们可以更好的交流我们的学术，第二一个呢，能够更好的把围场的马铃薯产业推荐给全国。围场的马铃薯已经在全国有非常高的知名度，所以呢，我们希望呢，通过在围场召开第27届中国马铃薯大会，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围场的马铃薯，能够让知名度更广，免疫度更好。
3: 近日，承德普宁机场开通承德至上海往返直飞航线，城沪两地实现直飞互通，出行不必中转，空中通道更加顺畅，为市民出行文旅交流带来全新便利。请听报道。
4: 据了解，该航线由春秋航空直飞，班期为每周四、周日各一班往返航班。目前，航班时刻及余票信息已可查询。旅客可通过春秋航空官网、官方客户端及各大 OTA 平台在线预订。至此，城沪两地双向直达空中通道已全面打通。通航当天，机场特别推出特色迎宾活动，迎接首批抵城游客179人，让远道而来的客人直观感受到承德浓郁的地域文化，展现了我市热情好客的淳朴民风。游客：
5: 我就觉得吧，开通了第一班就是上海可以直飞的飞机，特别的方便，特别我一个人带仨小孩，我感觉也没有压力，就特别轻松，而且飞得还挺快。
4: 该航线推出超值惠民票价政策，助力市民轻松开启沪上之旅。航线的落地不仅有效丰富了我市对外出行渠道，进一步深化承德与上海两地的文旅互动、经贸往来，为两地产业联动、文旅融合发展注入全新活力。市民：
6: 这趟航班很方便，从这要到北京我还要坐车，然后这样我很方便，很好。
7: 以前就是得从这个承德坐飞机，然后到北京，然后再到南方，然后这次就是一趟飞机直接过去，2.5小时，比较节省时间。
8: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心向往之一见倾城。
9: 近日，丰宁天马飞行小镇内人头攒动，2026丰宁坝上阿拉伯马锦标赛精彩上演，各地名马汇聚草原，为游客奉献了一场极具观赏性的阿拉伯马选美赛事。请听报道。
0: 赛场之内，来自中国及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阿拉伯马依次登场，栗色、棕色、银白色的骏马身姿俊逸，牵马师牵引马匹巡场，昂首展示标志性的优美体态。与大众熟悉的马术比赛不同，阿拉伯马锦标赛属于国际通行的阿拉伯马选美锦标赛，比赛没有骑手参与，不比速度，也不设障碍，而是由国际裁判依据统一规则，从马匹的品种类型、头颈结构、身体比例、四肢质量、步态表现和整体风采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分，充分展示纯种阿拉伯马的遗传品质、繁育成果和艺术之美。军强马业董事长孟大军：
10: 希望通过举办此类赛事，让大家更多地了解阿拉伯马，让阿拉伯马走入更大的人群，也通过此次赛事让更多人认识丰宁、认识坝上。未来我还会继续组织类似比赛，扩大

0: 阿拉伯马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延长马产业的发展链条，助力丰宁马产业发展。
1: 近年来，丰宁坚持推动体育文化旅游融合发展，依托草原资源和马文化基础，积极打造特色体育赛事品牌。随着国际标准阿拉伯马选美赛事落户丰宁，坝上草原不仅拥有了骑马体验，更拥有了世界名马展示、国际行业交流和马文化传播的新平台。
2: 平权法院深度融入食用菌产业链治理，以刚柔并济的司法举措筑牢基层治理根基。请听报道。
3: 近日，平权法院黄土梁子法庭法官走进辖区食用菌种植园区，开展风险排查、经营主体法制体检。法官围绕菌棒采购、香菇收购、大棚租赁、订单履约等菇农合作社遇到的高频法律问题，以案释法，重点讲解买卖合同订立、质量争议认定、违约责任等内容。平权东润家庭农场负责人常志兵：
4: 早些年我们菌种交易啊、收购结算啊，经常产生矛盾，遇到收购商压价、菌棒出上质量问题啊，我们都不知道上哪说理，打官司费时费力，还耽误时间，还耽误棚里管理出菇。去年呢，我们就和那个菌棒供应商因为质量起了纠纷，菌制毒法官工作站的专业调解人员直接就来到咱们那个菇棚现场组织协商的，也不用我们来回跑，大量纠纷呢都在起诉之前就能解决了，也不耽误咱们日常工作。
3: 法庭全面强化诉前释法说理与柔性调解，吸纳行业专家、职能部门工作人员，组建专业调解队伍，精准调处涉农产业专业纠纷，以高效司法保障护航地方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平权法院黄土梁子法庭庭长史振南：
5: 结合案件梳理行业共性问题，以司法建议助推食用菌行业规范完善，把司法保障贯穿产业链全程，切实维护股东权益，为平权食用菌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法治根基。
6: 近日，隆化县盛夏光年北方的森林音乐节火热启幕，活动依托当地优良生态资源，以青春草地为天然舞台，将动感音乐与亲子休闲有机融合，吸引众多游客带着孩子奔赴现场，乐享惬意时光。
2: 近日，兴隆县第三届轻松岭杯硬笔书法比赛获奖作品展在轻松岭镇塞外江南水镇开幕。此次赛事由兴隆县教体局、县文旅广电局、县文联等多家单位联合主办，活动以硬笔书法为载体，汇集众多书法爱好者佳作，参赛选手挥毫书写经典诗文，在横竖点画间展现汉字之美，抒发家国情怀。
7: 夏季汛期，强对流天气频繁来袭，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汛救灾科普知识一定要牢记。洪水防范，避开低洼地带，遇洪水立即转移至高处，雷雨安全，远离可能导电物体，以防雷击，注意警示标志，避免危险区域，远离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温馨提示，关注天气，储备防汛物资，学习防汛知识，遇险求助。
6: 本次新闻由天运编辑，主播龚林、小池，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8: 关注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晴，西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7度。再次提示您，市区天气今天白天晴，西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7度。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中为大家播出问题反馈，并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请您继续关注和收听。
9: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11: 文明健康始于心，绿色环保见于行。
12: 我是没头

0: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0: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0: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麦德堂，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1: 不再加点？
0: 我不高兴，
5: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8: 服务员，点菜。
9: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8: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9: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8: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9: 啊，
8: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9: 哦，得嘞。
10: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二。平泉守好煤矿库生命线，下好防汛减灾先手棋。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播出的是金秋风雨逆行守一线，实干担当护万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二。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管全局，管长远，管根本。能否以坚定的政治态度、科学的思想方法，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直接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号召，激励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一步筑牢思想之基，校准行动之舵，对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坚决有力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行百里者半九十，奋斗者的前方没有终点，只有新的起点。奋进新征程，必须贯通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深刻理解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把两个确立的政治要求转化为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奋进

0: 新征程，必须坚定不移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落实到实际工作中，把贯彻党中央精神体现到谋划重大战略、制定重大政策、部署重大任务、推进重大工作的实践中去，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团结一心，顽强奋斗，中国号巨轮必将劈波斩浪，风雨无阻向前进。本台消息，我市结合煤矿库风险特点，立足防大汛、强大险、救大灾，提前谋划落实责任，做好防汛备汛工作，筑牢煤矿库汛期安全生产防线。位于二道河子村的承德百全铁矿韩家溪沟煤矿库防汛巡查人员手持测量设备，检验水位等防汛指标，库区物资储备库房里，雨衣、救生安全带分类码放整齐，柴油发电机、抽水泵、铁锹、沙袋等抢险工具足额储备。河冈矿业百全铁矿安全科科长袁鹏飞：
1: 我们会定期盘点维护防汛物资，24小时专人驻库巡查。目前排水塔孔洞全部疏通，生产库水位已回落至安全下限。企业将严格落实汛期主体责任，备足物资，严防死守，确保险情出现时物资拉得出，人员顶得上。
0: 汛期是煤矿库安全风险防控的关键时期，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坝体滑坡、溃坝、管涌等安全事故。汛期来临，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煤矿库安全度汛工作，统筹部署重点工作，明确值班值守、应急物资配备、调洪演练、四个一律、五个到位、安全预警、应急广播等6项工作重点，要求各煤矿库企业进一步狠抓各项工作落实，严格落实五个一防汛备汛措施，切实做好煤矿库安全度汛和应急处置各项准备工作。市应急局矿山谷副谷长耿伟立：
2: 我们将对在册监管的44座煤矿库实行分类管控，重点盯防生产运行的煤矿库，以15座头顶库，严格落实管住水、不住坡、看住井、应好急12字方针，强化隐患排查与应急准备，严控库水位，生产运行煤矿库降至最低运行水位，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险情遇到险情紧急撤人机制，确保遇到险情快速处置。
0: 本台消息，汛情就是命令，我市各基层党组织冲锋在前，各行各业党员挺身而出，向险而行，他们不畏风雨，连续作战，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排涝除险等工作，筑牢防汛救灾红色堤坝。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推出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展播奋战在抗洪抢险一线基层党组织与党员的先进事迹，致敬逆行而上的先锋力量。今天为您播发的是博罗树镇博罗树社区党委副书记金秋。2026年7月11号至13号，我市博罗树镇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河道暴涨，堤坝受损，片区积水。博罗树社区6个片区、62个居民组、680户、2430名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危急关头，博罗树社区党委副书记金秋坚守防汛最前线，始终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昼夜连轴作战，统筹隐患排查、群众转移、产业互损、灾后重建全流程工作，以实干担当为辖区群众筑起一道坚固安全防线。未雨绸缪，前置部署，隐患排查，筑牢防汛根基。收到暴雨预警后，金秋第一时间进入防汛应急状态，凭借多年基层工作经验，他预判金帐子头子沟河道狭窄，山洪易发，两岸住户密集，极易发生倒灌险情。暴雨来临前，他迅速调度机械疏通河道淤堵，细化群众转移路线，组织组长入户劝导避险。针对独居老人、留守农户不愿撤离难题，他3次上门耐心宣讲洪涝风险，提前化解群众抵触情绪。7月12号18时，暴雨突袭，

0: 水位快速攀升，金秋现场指挥抢险设备连续作业4小时，成功封堵10余处堤坝缺口，遏制洪水蔓延。险情暂缓后，他丝毫没有休息，整夜沿堤段、积水区巡回巡查值守，至次日清晨，一刻不松懈，紧盯水情变化。雨夜冲锋，逆行而上，全力以赴转移被困群众。暴雨持续加剧的深夜，金秋放心不下村民安危，不顾狂风暴雨，深入高风险区域逐户核查转移情况。五保家园积水超1米，多名高龄五保户被困家中无法自主撤离，他毫不犹豫趟入深水，冒雨来回背送6名老人至安全安置点。满身泥水的他坦言，只要群众平安，自己再辛苦也值得。逆行背影成为暴雨中最温暖的安全符号。心系群众产业家底，争分夺秒降低受灾损失。食用菌是社区支柱产业，雨势稍有缓和，金秋立刻奔赴菌菇园区，组织人力机械抢运菌棒，又马不停蹄奔赴各村养殖场，协调转运畜禽，最大限度减少农户产业损失。洪水退去不停歇，全速攻坚推进灾后重建。汛情平稳后，金秋牵头开展全域拉网式灾情摸排，逐户登记房屋、农田、产业设施受损情况，建立详实受灾台账。他带头参与路面清淤、沟渠疏通、杂物清运，快速恢复村内通行与村容环境，同步入户宣讲灾后防疫、饮水安全、危房避险知识，安抚群众情绪，引导群众自主开展自救。疾风知劲草，危难见初心。此次极端暴雨防汛救灾中，金秋全程扛牢防汛主体责任，不分昼夜冲锋在抢险救援、灾后重建一线，用脚踏实地的行动践行基层党员干部的初心使命，在汹涌洪水中树立起一心为民、勇挑重担的基层干部标杆。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评权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峰，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2: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3: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不是音乐。
2: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4: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6: 百家讲坛《红楼六家谈十二》，曹雪芹的超前之思，主讲人梁归志，
7: 揭秘曹雪芹的生命轨迹。

0: 感悟《红楼梦》的艺术魅力。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六家谈》，曹雪芹，一位200多年前的文学家，他的思想却能穿越时空，引领后人。他是一位封建统治时期的文人，却能打破男尊女卑的腐朽思想，书写女性的赞歌。他反对封建社会女子从一而终的节烈观念，树立一个崭新的婚恋观。他以情作为人类社会最高的极致，化解人间所有的恨。曹雪芹的女性观、婚恋观是什么？他思想的超前表现在哪里？梁圭志，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多年来致力于《红楼梦》的研究。他通过对《红楼梦》80回以后原稿内容的探译，力求接近曹雪芹的创作思想。今天，梁先生做客百家讲坛，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认识曹雪芹。
1: 那我们看呀，这个曹雪芹在这个妇女观、情爱观、婚恋观这个角度，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下曹雪芹这个超前。咱们过去的话都比较的赞赏的是梁山伯与祝英台，那是个经久不衰的伟大的爱情悲剧。西方的莎士比亚的这个罗密欧与朱丽叶，那也是一个伟大的悲剧，他们这个结局都是殉情自杀呀，殉情自杀。传统的那种婚姻观的话，这是节烈，咱们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那明清时代的话，这个丈夫如果死了，那就要求这个女子不能再出嫁守节，甚至要自杀。如果你要是真的自杀了，给你列一个贞节牌坊。咱们安徽的徽州不是现在有很多那个流传下来那个贞节牌坊吗？当然咱们过去都批判这个了，但是另一方面的话呢，我们过去还是赞赏梁山伯祝英台那样一种从一而终的那样一种所谓比较好的爱情观婚恋观吧。因此后40回，林黛玉死了以后，贾宝玉出家，我们过去也是很肯定的。当然这也它有它一定的历史的合理性，因为它是符合那样一个传统的，也它有一定的进步性，这个咱们不否认。但是这种婚恋观绝对不是曹雪芹要表达的，这就涉及到了探意的中介。
0: 红楼梦凝聚了曹雪芹10年的心血，它不仅反映了一个大家族兴衰的历史，还深深地融入了曹雪芹的思想。而了解《红楼梦》真正的结尾，是理解曹雪芹思想的一个关键环节。梁圭志先生根据自己多年来对《红楼梦》80回以后内容的探讨，在对《红楼梦》探意的基础上，理出这样一个《红楼梦》结尾的轮廓。贾宝玉在和薛宝钗结婚后，抛弃了薛宝钗而遁入空门，但他在空门里也没有找到出路，后来又偶遇史湘云，与他结为夫妇。让人奇怪的是，贾宝玉一直钟情于林黛玉，为什么后来又移情别恋，与他人结合呢？而事实上，曹雪芹思想的超前也正体现在这里。
1: 我们知道原著所写的贾宝玉是爱情婚姻三部曲，第一部是林黛玉，那是爱情，但是林黛玉眼泪还债而死。第二部是薛宝钗婚姻，但是以贾宝玉悬崖撒手抛弃宝钗麝月出家结束。但是曹雪芹并没有到这里停止，并没有让贾宝玉在空门里边找到出路，

而是要写到他又和史湘云的结合。至于说那个形式上情节是怎么发展的，这贾宝玉到底怎么当了和尚，后来怎么又是回来了，还是又怎么着，那个具体情节我们读者可以自己去创造想象，咱们不要拘泥于那个具体情节，我们现在是讨论那个思想，就要那个情节演变所得出的一个这个思想的那样一个倾向。就是曹雪芹最后是大指弹琴，情榜正情，他肯定的是情，不是空。所以以贾宝玉出家作为最后的结局，绝对不是曹雪芹的原因。因此我们过去批判什么所谓色空啊，那就是真假《红楼梦》前八十回后四十回不区分的结果。你拿那个后四十回贾宝玉出家来说这是曹雪芹的什么色空观念，那是完全错误的。曹雪芹不把空门作为最后的归宿，而是要以情来反这个空，就是我是要肯定情的，要肯定吃的，吃就不空啊。那我还说这个婚恋观，前面有一个非常有象征性的情节，那个贾宝玉呀，维护那个烧纸钱怀念那个同性恋人的那个偶官，就是那个十二个戏子里边啊，有一个偶官，还有一个嫡官，说这两个女戏子啊，经常演这个爱情戏，就产生了感情啊，就有这个同性恋的这种感情，所以后来这个嫡官死了以后啊，这偶官就逢年过节都要烧纸钱怀念。那么他正好他在大观里面烧纸钱啊，被老婆子发现了，就抓着他去报告。那么贾宝玉出来维护了他，说这是我让他烧的等等。那么于是这个偶官很感激这个贾宝玉。那贾宝玉当时问说，你到底怀念什么人呢？这看着你这好像不是一般的朋友，这内情是怎么回事啊？当然这种同性恋的关系嫡官也不好说，就是你去问方官了，因为他很感激贾宝玉了，也不愿意隐藏这个秘密了。后来方官就告诉了贾宝玉这一段情缘，那说这个嫡官死了以后，偶官哭得死去活来，然后呢又和那个补上来那个眼蛋角的那个蕊官好上了，又有了这个新的一个同性恋人。别人就奇怪了，说你难道有了新的就把死的给忘了不成？偶官回答说，说好比男子死了妻也是要续弦儿的，只是不要把那个死了的完全忘记，就是多情的。说这是一番大道理。那么贾宝玉听了这番大道理以后啊，独合了自己的呆性，就是合了贾宝玉的呆性。贾宝玉很欣赏偶官这番大道理，就是说这个爱人死了，我非常怀念他，我对他非常有感情，但是我并不能因此的话我就寻亲自杀或者是孤守一世，而我还要有建立新的家庭，有新的爱人，有新的感情，但是我同时还是对我过去的爱情还是永远纪念的。这个情节是非常有象征意味啊。从情节上来说，它是影射了八十回以后的情节进展，那就是林黛玉死了以后，贾宝玉先和薛宝钗有婚姻，后和史湘云的结合，这是符合这样一种爱情观价值观的。我们看那个蕊官就是给了薛宝钗呀，你看那个嫡官是象征林黛玉，实际上他已经死掉了，所以的话呢，作者说是偶官给了林黛玉，偶官是演生角的呀，那个演正旦的方官给了贾宝玉，演小旦。

0: 的蕊官给了薛宝钗。那么这位偶官在嫡官死了以后又和蕊官好上了，正是象征将来林黛玉死了以后贾宝玉和薛宝钗的婚姻。但是我们要注意还有个方官，为什么这个偶官要让他秘密让方官告啊？就方官、嫡官、蕊官、偶官，说这也是关系非常密切的。方官就是史湘云的影子，我在《红楼梦》学刊写过一篇文章，我做了很多论述的。你看后边那个方官晚上喝醉了酒，睡在贾宝玉身边，第六是再会贾宝玉过生日。白天的话，史湘云睡在那个石凳子上，石地遇玉帝时，那就是隐喻将来这个史湘云要和贾宝玉结合。那方官就是史湘云的影子。你看两个写了两个人的这个情况都差不多，都有点男孩的气质，都比较豪爽。所以这个方官有一次，这个不是方官和这个贾宝玉在一起赌钱，大家都说这个方官和贾宝玉简直是双星弟兄两个。反正史湘云有一次穿了贾宝玉的袍子，贾母以为把他认成了贾宝玉了，这不都是也非常微妙的隐喻吗？所以我们看啊，这个偶官、嫡官、蕊官、方官这四人的关系，就是象征了贾宝玉在林黛玉死了以后和宝钗、湘云的这个先后的婚恋关系。大家看这蕊官为什么叫蕊呀？薛宝钗是冷香丸，就是四季白花蕊树做成啊，这巧妙极了。这包括这像这些微细的地方，包括我们许多红学家都还没有注意到呢。我们看这样一种婚恋观，那就是说不是从一而终，而是说我的感情对前一个人的感情固然是非常重要，但是如果他一旦去世以后，我还是应该有新的感情的，但是我同时过去的感情也是永远珍贵的藏在我心底。这样一种婚恋观难道还不超前吗？因为我们21世纪的婚恋观也无非如此啊。你要想到曹琴是在240-250年以前居然是表达这样一种婚恋观，实在是让人惊叹。那这比那个梁祝啊，比什么那个罗密欧朱丽叶啊，尤其比那封建节烈观念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本质的不同啊，更人性化。而这个的话，我们只有通过探意的情节你才能够了解到。这个探意就是了解《红楼梦》思想的不可逾越的中介。
1: 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各类文学作品大多是以男性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女性往往处于从属位置。《红楼梦》打破了这一局面，它给女性极大尊重。这种尊重不仅仅限于那句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如果这样理解曹雪芹，就陷入了一种狭隘的局面。曹雪芹赋予这些女儿们的智慧和才能，绝不是这句话所能概括的。他甚至以极端的态度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0: 那么我们看相关的这个女儿观，我说女儿观不说妇女观，因为妇女观第一是这个现在的一个名词，第二是曹雪芹把这女儿和妇女呢是有着严格的区别的。女儿是特指年轻的少女，没有结婚的一个少女。那你贾宝玉不是有一个很有名的话吗？说少女是一颗珍珠，等结了婚，那个珍珠就褪色了；等再老了，和染上男人的气味，就变成鱼眼睛了。所以呢，贾宝玉他肯定是女儿，不是说整个这个妇女的，因为他实际上。

0: 而是把这女儿啊作为一种价值观的象征和寄托的。因为我们知道在封建时代，男子是第一姓，是掌权的，女子是受压迫的。那么尤其那些少女呢，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她就受外界的影响就更小，因此呢她就更具有某种象征的资格，更纯洁。像这个曹雪芹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来说这个女儿的。因此我们对于这个男人是泥做的骨肉，女儿是水做的骨肉这一句贾宝玉的这个话呀、啊、你要注意，你引这话的话一个字都不能随便改的。因为我经常听到人改成女人是水做骨肉，这个就不行。他说的女儿你不能改成女人的，因为这个女儿就是特指那些个少女，不包括结了婚以后受了男人污染的那个女人的。那大观里面老婆子，你说她是水做的骨肉吗？那王夫人也不是水做的骨肉吧？赵姨娘就更不是。同样，这个男人是泥做的骨肉，他也说男人是特指那个成年男人，或者是年纪虽然不大，但是已经是变质了，像贾环呀这类人。至于说像这个贾宝玉啊、曾宝玉啊、柳湘莲啊、秦钟啊、北静王啊，那这些的话实际上仍然是水做的骨肉。那我们再看那个曾宝玉说过一句话，他说女儿这两个字是极清净极尊贵的，比阿弥陀佛原始天尊的那两个宝号还要珍贵无对呢。大家注意，这个元始天尊阿弥陀佛是道教佛教的祖师爷呀、啊、在那个时代，这儒佛道那都是时代的这个正统的这个意识形态呀、啊、你居然把女儿抬到这个元始天尊阿弥陀佛的上面，这在当时来看是非常超前的。同时我们看曹雪芹写的那些女儿都是那么的有才能美丽，当然她实际上有很多这个理想化的夸张了。你看探春、李家，那哪里是一个女孩子的李家，那时候探春才十几岁呀、啊、实际上她是把这个宰相治国的那个内容给搞进去了。
1: 咱们这园子加一倍算，一年就有400银子的利息。我想在园子里的老妈妈中选几个本分老成又知道园艺的，派他们收拾料理，不用交多纳税。只要一年能够孝敬点什么、这办法好啊。善哉，三年之内无饥贫矣。好主意，有专人包去，又许他们卖钱，使之以权，动之以利，再无不尽职的了。对呀，
0: 我看王熙凤管理那个丧事儿，秦可卿的丧事儿，那不后边不是说金子万千谁治国，群差一二可齐家，这个就非常明显了。金子万千是你说做官的这些男人们，你说万万千千谁治得了国呀，群差一二可齐家，就王熙凤这一两个人，这就达到你们的水平了，而且比你们还高呢。
1: 正二是个分作两班，每班十个，每日单管人客来往倒茶，别的事不用管。
2: 是，你们去吧。你们过来，
1: 这二十个也分作两班，每日单管本家亲戚茶饭，别的事也不用管。
3: 是。
0: 当然这个作者还又是非常尊重现实，非常客观，他也不掩讳王熙凤的某些这个缺点呀，错误啊等等，它是非常真实。

0: 的写出这样一个人物，但应该说他对王熙凤还是欣赏为主的。我们读《红楼梦》，而且你要注意到《红楼梦》真正的两大主角是贾宝玉、王熙凤啊。我们认为林黛玉是第二主角，那是一种后世会影响下的误解。曹雪原著的两大主角就是贾宝玉、王熙凤，两条主线，一条是家族兴亡的主线，那是以王熙凤为中心，她是管家少奶奶，各种矛盾都在那儿反映；另一条是宋女儿的命运悲剧的这个主线，那就是贾宝玉为中心，同时贾宝玉又是家族财产的继承人，赵姨娘也要害他，这两条主线就交叉到一起了。你看这前八十回经常把贾宝玉、王熙凤并排着写，并举着写，他们两个是贯穿全书的这样一个双主角。那么曹雪芹写了女儿们这种美丽才能，你看王熙凤的和贾政的治家才能，林黛玉、史湘云的诗文学才能，平儿的那样一种平衡搞人际关系那种才能，晴雯的那种敢于承担责任，花袭人的那样一种委曲求全，那每一个女儿都是写得非常的这个绝的呀。可以说在曹雪芹的笔下几乎对这个女儿是有点偏爱，甚至有点这个他的父女观可以说有点极端的，就认为只要是女的，你即使再犯了错误犯了罪也是应该可以原谅的，那个根子还是你男人的问题。所以不管是秦可卿的淫丧还是王熙凤的狠毒，你要是读得很细的话，你会觉得曹雪芹还是认为他们犯的罪再大也还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们是女的，因为他们是受这个男权社会控制的。这个我们当然从某种意义上呢，可以和现在女权主义这个做一些比较，但是完全不能等同于现在这种女权主义。那曹雪芹有他一套独特的那样一种话语系统和他那种表达方式，他的价值理念。所以我们看这个婚恋观、女儿观、爱情观都如此超前。同时曹雪芹呢说这么有才能美的女儿最后的命运是那么悲惨，是入了薄命司。大家说这个薄命司里边不仅仅是光是林黛玉是悲剧，那王熙凤、薛宝钗同样都是薄命的女儿，都是值得同情的，怀金悼玉的《红楼梦》，那这个曹雪芹在里边寄托了多么深的感情啊！就对这样一种美的事物的毁灭。所以我们看整个大观园的一个大象征就是那个沁芳泉，就花落水流红，这周先生做过一些阐释了，沁芳它就是这个宋女儿悲剧命运的象征啊。这曹雪芹在那样一个时代能够对这个妇女问题有这样的深刻的那样一种感受和观察，哎呀，我们实在是感到惊讶。而且我们看到现在的一些作家的一些作品的话，那应该远远不如曹雪芹的。而且后四十回的许多改动都是完全违背了曹雪芹的原意。你仔细读这个曹雪芹笔下的话，就真正的这个年轻的女子的这个幻影人就找不到，所以就是某种程度上说她这个妇女观有点偏激吧，但是正是她这个超前性，因为你要不能脱离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的妇女就是受压迫的。所以你看这妇女观是不是非常超前呢？
1: 曹雪芹超前的婚恋观、女儿观在《红楼梦》里很艺术的表达，使《红楼梦》这部小说也因作者思想的超前而变得与众不同。人们会惊讶于曹雪芹的智慧和哲理。事实上，曹雪芹超前的还不仅限于此，他在一个更高的角度 提出了

0: 自己对那个社会的要求，这一点也深深地潜伏在《红楼梦》中。
1: 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任何民族，总是要有一种价值来这个衬托吧。就到底你最后你相信什么呀？那我们在过去的话，那就儒道佛三家吧，那就是儒官道侣白莲花三教原来是一家，他们共同的支撑着那个传统社会的那个价值观念。但是曹雪芹却认为，这三种价值观念到了他那个时代已经都出现危机了，不足以作为这个民族的价值支撑了，他要提出一种新的价值观，那就是情。所以这个情，它是把它上升到一种这个人生观的这种高度啊，但它同时不是一种理论化的表述，是艺术化的表述。因此我们的哲学家理论家，因为他们缺少这个艺术感悟能力，就发现不了《红楼梦》的这样一种深刻的思想。这是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就你说中华文化的价值观的根基何在？你哪一个最宗的？你是空，你要是佛教道教就是空嘛，你不管有各种各样的名相解释，但是你最后的话，你总还是四大皆空的，空还是它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倾向嘛。你说这个儒家呢，就是说是七家治国平天下，就认同现实的这个政治吧。那我们知道这个有一个很有名的咱们这个理论研究者，那个刘晓峰写过《拯救与逍遥》那本书，在80-90年代影响很大。那他又提出了个拯救逍遥，他说是这个中国的这个道佛两家的文化观呀、啊，给人的价值观念是逍遥，让大家不关心社会了，变得冷漠无情了。而你那个西方的基督教是要这个拯救，因此他说要用个拯救来代替逍遥，要输入这个西方这个基督教这个文化，这是他的拯救逍遥这个基本的这个观点了。但是我们难道中华文化里边就没有能够弥补这样一种文化的缺陷的东西吗？其实不需要那个那个基督教的那个东西，当然那个基督教作为一种参照是可以的，你还得从本民族文化里边来寻找思想资源。而曹雪芹所提出的情的文化观，那就是他提出的一个设想，他就是要用情文化来弥补我们传统那个逍遥文化的某些缺陷，提出一种新的价值根基。其实这个情文化，这个我说这些词的话可能有点抽象，其实你要说的通俗一点也很好理解，用我们一句通俗歌词就是说让人间充满爱，那就是说你这个是不是有同情心呢？你这个对别人的苦难是不是无动于衷啊？还是总是充满同情啊？你是不是由于我自己受了很多苦难，然后我就看到别人的苦难就无动于衷了，甚至有点这个幸灾乐祸，反正我也受这么多苦，那你是受苦了，我还感到一种这个满足一样。那么现在曹雪芹的《红楼梦》就给我们提出了一种情文化。那联系到具体情节，就是贾宝玉尽管经历了贾府的被抄家、送姐妹和这丫头们的无情的死亡，他曾经有一度悬崖撒手，情急之毒，按脂皮说看破了，但是曹雪芹没有停止在这里，而是让他在空门里边找不到出路，又回到人间，仍然恢复了那样一颗充满同情的心。这就是情这个价值观的了不起啊！像我们现在我们这个社会的许多问题不就是这个问题吗？就我们现在呼唤这个爱心呐、啊、同情心呐、啊，我们这社会的许多这个问题都是这样的。那么这里我联系一个具体情节来阐释一下这两种价值观。比如说林黛玉之死，我们曾经很赞赏后40回的写法，认为那个控诉了封建礼教。那当然在这个浅的层次上可以这样说，但是你要注意，从根本的价值观上来说，林黛玉